0: 我是新兴夜仨村的，我这有个人跳到井里去了，现在整不出来呀，你给井底下瞅着人了吗？我瞅手给那嘎子像爆脑袋似的呢。
1: 村上一个会计给派出所打电话说有人掉井里了，需要我们立即出警。
2: 我就跟刘志新开车就往那去，去到那嘎一瞅也有人，完我下我们俩先拉警戒线疏散人群。
1: 我当时心头一紧，因为农村的井普遍口都不大，我寻思这人这得掉里得摔成啥样啊。
2: 刘志新喊的大姨能听见吗？人不吱声啊，完看看动态手还能动换。
1: 他当时一直不说话，我们第一次拿电棒往下照的时候他的手还能动，就是因为他左手是卡死死的，但是右手他还有一部分空间，他这个右手可以稍稍摆动。
3: 根据现场家属描述，掉入井内的是自己的舅妈张某，坐在井边休息时不慎坠入井内，在场的人见状立即对其实施营救。
4: 在我到那去，我们小舅正好拿钩搁那钩呢，完我不得换着他的一个竹竿带的小铁钩，他就是怕他往下下沉，水嘛，那井深度40米深嘛，人都搁那嘎都那水面上搁那浮着呢，搁那井里了。
1: 他们使用长杆是加钢丝加大耙的形式勾了他一盘，勾的过程中钢丝和大耙连接的位置断了，之所以断了是因为棉袄勾上来了，人掉下去了。这个大耙掉到了这个被困人的身底下，还好有钢丝连接着。这个大耙，我们猜测它应该是横在了这个被困人这个身下，要不然它不能有这个支点。如果没有这个大耙支撑呢，它也应该沉下去了，我们也应该看不到它的头，水位直接没过脖梗。
3: 这口井深约40米，当前水位线距井口约10米，从井口向下望去。只能隐约看到被困者张某的头部露出水面。据现场分析，他很可能是依靠刚才坠入井中的农具作为临时支点，才勉强维持住上半身不没于水中。然而井下环境复杂，支撑物稳定性难以预判，情况依然十分危急。出警民警一边在现场迅速组织在场群众，开展力所能及的辅助施救，一边第一时间与黑山县消防救援大队和蓝天救援队取得联系，请求专业力量增援。
5: 当时给我的信息就是落入一个女性的老人跟我说井里有水，井深大概40米。去之前心里面是挺忐忑的，这个因为这类型的救援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6: 我们有一个离事发地比较近的分队第一时间来到现场，然后跟家属进行沟通，了解一下现场的一些情况。
3: 此时村镇的相关负责人也陆续抵达现场。东北10月底的温度已经接近0度，所有人都焦急万分。
1: 你要说的，我们说跟歹徒什么搏斗可以说的是使用一些警械啥的可以，但是救人这种我们也是头一次见。
3: 很快，黑山县救援大队也赶到了现场，多方救援力量的集结让所有人心中升起了希望。
5: 围观群众也是比较多，包括这个被困老人的家属，情绪也是特别激动，紧张焦急的心理也特别明显。老人是半漂浮在这个水面以上的，已经被困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时候情况已经是比较危险了。井水的温度趋近于0度，老人随时有失温休克的这个危险。第一套方案呢，按照我们平常掌握的这种地下有限空间的，利用这个救生三脚架的一个救援技术，派遣我们的队员不冲下，倒立的直接下井救。
3: 受限于井口狭窄的直径，能够下井施救的人员在身材条件上受到严苛的限制。
7: 当时整个车上也就我比较瘦小，然后当时我穿装备，穿半身吊带去救援。
8: 大哥，有个通知那个小孩
7: 子，把装备全穿上了，第一次救援就卡住了，头都进不去，或者把头盔摘了，然后又尝试一遍。它那个口，一个两层口，就是井口，它就那大，越往里去越窄，就是我。

0: 当时已经上半身已经进去了，但是然后我腿腾空之后就卡那块了。
1: 1米多吧，1米多，
2: 卡住了。这绳太宽了。
3: 五名队员，每个人都尝试进行下井，但是都是存在同样的一个问题，因为长期锻炼嘛，肩膀宽。
4: 这个井口只有40-50公分那么大，所以他们都下不去，
5: 力不从心。包括我已经把安全带已经绑好了，然后下井的时候，到肩这个位置就卡住了，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0: 心里可着急了，就是在附近就是转，就是转，但是我根本就帮不上忙。
6: 此时，被困老人在井下已经度过了近一个半小时，情况岌岌可危。
5: 最大的危险一个是失温，就是人体在长时间经过低温，他的身体机能包括行动能力意识判断都会出现问题，甚至于死亡。这个井下的水温特别低，一旦失温以后会造成他行动能力减弱，有可能造成他就是卡住井壁的那只胳膊会松动，导致他身体继续下坠，而一旦下坠他就会被水溺亡。
6: 眼前这个狭小的井口让现场所有救援人员都无计可施，无奈之下，现场指挥杨宇刚准备采用第二套方案。
3: 第二套方案是利用的大型的挖掘设备对这个井壁进行破拆以后呢，把老人利用这个救生通道进行救援。
6: 然而这套方案存在着极大的风险，
3: 一是作业的时间太长啊，而且作业的过程当中呢，有可能啊造成井壁的破坏，对老人造成二次伤害。
6: 这时有人提出，有一名叫郑毅的消防员身材比较合适，但此时他并不在现场。
3: 通知我们单位的郑毅同志，到现场增援。
2: 指导员给我打电话，井口太狭窄。我感觉就只有你能下。
6: 郑毅赶到救援现场需要至少40分钟，井下被困的老人能撑到他赶来吗？
4: 但是这个时候我在趴下听的时候，这个大姨喘气已经传来了打呼噜声，我认为这个时候她的嘴已经挨了水面了，这个时候说明她已经往下沉了一点了。我寻思不能再等了，现场既然没有人，那我的身形我认为和这个井口差不多，那我说我让我试试吧。
6: 面对民警刘之心的主动请缨，现场指挥员杨宇刚十分为难，因为他知道下井救援对普通人来说绝非易事。
3: 地下有巷空间的这种救援呢，对这个救援人员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要求都是比较高的，首先是要克服这个一种幽闭空间的这种恐惧感，因为下到井下以后，他所处的环境只有他和被困者的这么一种状态，人在恐惧感比较强的时候就会造成肌肉的紧张，加快这个力量的流失，说很容易造成脱力。
7: 以救援为主的井型，包括这种井下的，我们的专业性是没有消防队这种专业性，包括在平时的训练呢，包括体能。
8: 本身咱们正常人下井的时候大头冲下，肯定就是第一非常恐惧，肯定是第二是身体上非常难受，这个血液都冲到脑袋顶上，肯定是非常不舒服。
6: 可就在此时，井下再次传来落井老人急促的呼吸声。
4: 我认为看井下被困者这个情况，当时我再多想一分或者多犹豫一分，他都有多一分直接沉下去的危险，所以这个时候我没有多想，我就认为不管咋着，咱们先把井下情况探明，如果说能用救生腰带先给他固定住，不让他下沉，这是最好的，能把人救上来那是非常好。
6: 眼见井下人员的状态越来越差，在和警方沟通确认之后，杨宇刚决定让刘之心试一试。
3: 心里也是比较忐忑的，因为下井救援面临的比较大的风险，而且当时我也把这个他将面临的这种情况跟他进行了沟通，并且在地面的时候也对这个救援技术给他进行了一些相关的现场的这么一个

0: 指导培训，就算吊带佩戴的位置啊，注意事项啊，都跟他进行了交代和嘱咐。
1: 反正我的体型能下，我肯定是这个时候我肯定不会退，我肯定是下去能尽我最大所能对其进行施救。
2: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慢慢穿，慢慢穿。这裤子。
1: 一是探明底下情况，二是有机会的情况下给这个老人放上这个救生腰带，我们利用救生腰带给他拽上来。
0: 被困者他能成功的佩戴这个救生吊带，我们就有把握把这个被困人员给他安全的吊绳上来。
1: 消防队员给我身上绑了救生带和两根救生绳，两腿和肩膀全部绑住之后，我开始了第一次下井。
0: 我主要是告诉他这个下井的危险性，二就是下井的注意事项，身体要放松，心理状态一定不能紧张。如果他过于紧张的话，身体的某个部位，他人下意识的会发力，想扒住这个井边。如果他过度紧张、过度发力的话，就会造成他在救援的时候容易很快的脱力。
3: 服务员来薅腿，
4: 来
3: 薅腿，你胳膊你别害怕，肯定掉不下去。这个吃上劲，等会儿，
4: 好，
3: 吃上没？
4: 吃了，
3: 手别使劲啊，你手别用使劲，来走吧。
1: 一进入洞口那一瞬间也挺懵，因为身体挡住了井口的光，刚从井口下到腰的部分的时候就已经全部都黑了，什么也看不见。我只能打开头灯，然后借着头灯那一点光，我看见这个被困者在哪儿。
3: hold 住了啊，后面绳靠绳了， hold 住了，
5: 后面绳靠住了啊，是啊。
6: 下海之后啊，我都感觉这个活动空间很小，当时他下的时候我都感觉挺害怕的。
3: 这谁给我使劲呢？
5: 这
3: 先别使劲。
0: 他在下的时候我嘱咐他，首先如果遇到危险或者感到身体不适，要及时的呼喊给我们发信号，我们就会停止他下井的这个动作，拉他上来。
3: 来把他薅到垂直，薅腿，来，你别害怕啊，你别害怕的，后面劲儿给上就行了。撒手。
7: 说不害怕，这是应该是假的。这个井下也非常昏暗，然后空间比较小，也能看得出来他比较害怕。
8: 他在下的时候，他这个腿非常的用力，因为我是保护他的，他那个腿非常的用力，就是已经不是放松状态，已经在抖了。
3: 你别害怕，你手别使劲啊，你手别使劲，我们放你，放来，放。放，
9: 刚释放的。
3: 你这两个绳吃劲儿，吃上劲儿，吃上劲儿以后这个放啊，这个松，
4: 刚松了，
3: 这个松，往下走点，一点点走，这个多松点，快松。你们两个手现在都是吃劲了啊！
4: 好，
10: 手里绳，
5: 别扫他手里的绳。
0: 在这个下降的过程当中，还是耗时比较长，因为他毕竟作为公安民警，这不是他的主业，他对这种幽闭的环境啊和这种倒立的这种状态，他并不适应。
3: 啊！这两边人，哎，兄弟，手放点，
5: 放一点，好了吗？再放点，好了吗？
0: 等他接近被困老人的时候呢，这时候已经过去将近三分钟的时间了。
1: 我没有感觉出来我自己有慌不慌，就是当时就说的，我就看着他了，我看着他那个位置挺危险的，我寻思我快点接近他，然后先确认一下他这个有没有支点，能不能坚持住。
11: 这骨盆再粗点就好，
3: 抓住了啊，注意力集中，就是这个手部救命的绳了，再往下放点，
5: 再往下放点，
3: 放点。
1: 我到井下，我发现情况很糟糕，比我们在井面上想的情况还糟糕。这个老人用我们能看在水面上的是用这个双手支撑着这个井壁，用后背使劲靠着这个井壁，这样式也就导致这个腰带无法给他绑住。
9: 往起薅点，往起薅，
3: 往你薅点，
12: 薅点，薅一点，
3: 薅。

0: 行了，好了，好了，
1: 好，行。
2: 但当时那种情况，我们不可能使劲去扳他这个后背。如果他这个后背被我们扳倾斜了，或者说他那个支点串位了，这个人当时就有可能直接沉下去。这个时候我发现他这个嘴确实是已经挨水了，挨着水面了。所以说我跟他说，我说的你别着急，你也别害怕，我们肯定救你上来。但是他虽然说不能回答，但是我认为他应该是听懂了。
3: 此时刘志新已经下去了将近十分钟，根据专业救援知识，这已经是一个普通人生理的极限，但刘志新似乎还在坚持。
4: 正常人的极限大约在十分钟左右，但是一般人是达不到的，也寻常人没有经过训练的这种吊绳五分钟就会感到极度的不适感和脱力感。最主要是人在倒立下井的过程中，大脑充血，很有可能造成这个脑部的血管的一种破裂。
3: 金管井下的刘知新反复尝试将安全绑带固定在老人身上，但由于空间过于狭小，他直到体力完全透支也没能成功。
4: 他就发出了信号，说感觉到身体上有点受不了了。这时候我们就是把他吊绳上来，
0: 换头，换点
5: 。入的时候，我当时都已经看到他的脸部已经通红。
4: 上来以后，人基本就是一个脱力的状态。当时在场的另一个民警啊，想让他到车上休息一下，他当时已经走不动道了。
3: 尽管刘知新升井后几近虚脱，但他顾不上休息，立即向指挥员汇报了井下的情况。救援人员从他口中得知，井下情况比想象中更为严峻。
2: 在我第一次往地面上反的过程中，拉着老人的这根钢丝绳从他们绑的长棍连接头处直接就抽扣断了，这个钢丝绳一下就下去了。这个时候我心头一紧，我说这不行啊，如果说这根钢丝绳断裂了，他脚下那个支点会不会也随之沉下去？那他没有这个支点了之后，他靠他的体力能坚持多久？这一个谁也说不好。
3: 此刻井下被困人员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受力点，可前来增援的消防员郑毅还在路上。刘知新见状再次申请下井。
2: 我说现在不能休息，我必须马上下井，而且我们这次下井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先给这个老人固定，让他别往下沉。以他的体力来看，肯定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4: 很快给他调整了行动的任务，我们想初步啊，要把这个老人沉入水面的这个风险给他排除掉，保证老人不要沉入水面，需要把这个安全的辅助绳套在老人的手上就可以。
2: 第二次将这个救生绳绑在骨节的位置，我让消防大队将救生绳拉紧之后，他呈一个手向上的状态，他握拳，手向上的状态，他不会掉下去。
6: 不行了，
0: 够不了吗？
6: 再往下来点，
0: 往下，行吗？
2: 绑完之后，我就感觉我这个眼前有一些就是发花，就是眼睛里边有一些彩色的小点在往出跑，我应该是没啥劲儿了。你把我拽上来，我休息一会儿，我再下。上来当时就是没站稳，我直接就坐地下了。然后我说的，你让我缓一会儿。
5: 眼睛和就比第一次还红，然后看他的手啊，这脖子地方啊，全都已经破皮流血了。
2: 我的手有一些抖，消防队员给我递了一块巧克力，说你先吃了，然后再说话。
4: 整个人也是比较虚弱，但是他是成功的把这个安全带给老人系上。
3: 被困的老人有了新的受力点，身体终于停止了下沉，但刘知新此刻也体力严重透支，刚被拉上去就瘫倒在地上了。
4: 那这时候呢，郑毅同志，前来增援的同志也就到场。
7: 我就把那个衣服脱了，勉强能进去。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9: 血糖高不能脱。

0: 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0: 安石榴胶囊，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来来来，
7: 啥用啊？
6: 来，
7: 就这一样的。等会儿啊，好。
8: 正义下去的这个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也就半分钟不到时间，他已经来到老人跟前了。
9: 再来一点，
7: 别动，别动，别动，好吧，行吗？
9: 再来一点。
10: 之前刘知心给老人系上的那根安全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1: 因为有这个绳的加持，我就是在井下对老人一些救援动作了我都非常有信心，因为老人不会下坠。我说大姨你还好吧，我说我过来救你，我下来救你了，你坚持住，
7: 你跟他商量商量。
9: 哎，你好。哎，被胳膊抬起来
11: 提拉这根绳的时候，因为绳在老人的右手上，提拉让老人右侧的能有一些空间。
7: 要绳吗？
9: 再抱点，
7: 再抱点，行吗？
9: 抱
7: 点，
9: 走。
10: 正义采用专业的绳索固定技术，在数次尝试后，终于将安全绑带牢牢地固定在落井老人的腋下。
11: 双向受力，他的安全带和我的半身吊带在一起也在受力。
9: 滚！滚！
7: 三脚架，等会儿。
12: 老人身体不由自主的颤抖，然后升井以后，家属包括现场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把他放到了担架上，这个过程是非常快的，出井到上了救护车一共超不过30秒。
10: 历经2个多小时的接力救援圆满成功，现场医护人员及时将落井老人送往医院救治。经检查，老人各项生命体征平稳。
13: 上来的时候我也长舒了一口气，但是人终于是救上来了。这样式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完就是这个时候也是身上也就是传来了疼痛感，要不然还真没有。
14: 挺开心，都感觉挺有成就感。
15: 就来这我老激动了，我往我搁那民警我点俩赞。
16: 目前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井口已经完全的封闭了，并且呢我们对周边存在这种隐患的地方也进行了排查，下一步呢我们也将不间断的对一些地区加强日常的巡逻，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在此呢也是提醒各位在秋收啊或者农耕的时候也要引起这种注意，不要贴近这些井口，以免发生危险。

0: 虚拟世界的竞技暗流涌动，玩家寻找高分外援，难以抵抗巨大利益的诱惑，有人想走作弊捷径，金牌陪玩暗藏安全隐患，还会面临法律风险。网络空间不是不法之地，警方能否查明真相？金牌陪玩，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多吃点，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3: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案例。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7: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8: 你不是医生。
9: 我是警察。
6: 现在缉毒的时间快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上又有外人进村，心里不踏实。
10: 我三房有人病了，我找人来救就叫找外人，就不吉利。

看热剧，明法理，欢迎收看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玉南溜。上一集林宗辉在宗族亲情与国法之间反复挣扎，马云波也做出了自己最终的选择。今天破冰行动第40集，蔡小玲迎来自己的结局，林宗辉也交出了自己的名单，号称法外堡垒的塔寨裂缝不断扩大。

0: 看看小玲，小玲啊，小玲！
1: 小玲之前流产重伤身体，再加上常年吸食毒品透支身心，直接陷入休克病危的状态。看着奄奄一息的蔡小玲，向来谨慎隐忍的林宗辉还是听劝拨通了陈科的电话。只是这个已经开动起来的制毒工厂能允许外人进村吗？

0: 来着，通知李局，李飞报告林宗辉，请陈哥马上去打寨。
1: 李局，
0: 通话内容录了吗？
1: 录下来了。
2: 这对于专案组而言是一个绝佳的机会。马文伪装成随车急救医护人员，跟着陈科一同坐上了救护车，深入龙潭虎穴。

0: 曼文，谢谢你，因为你一直陪着李飞，所以他才能够慢慢走出来。
1: 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他，因为我也失去过战友，特别是那个人还是因为你而牺牲的。活着的人，生不如死。
0: 所以，只有这件案子彻底结束，所有人才能够解脱。
1: 陈可，其实你挺勇敢的。
0: 我其实也害怕。

0: 我喜欢李飞，你应该知道对吧？
1: 我知道，
0: 你是他在乎的人，所以我愿意去保护他所想保护的人，在乎他所在乎的事。我会保护好你。

0: 行，站住！怎么了？
1: 去哪儿啊？你们？进村看病。村里的什么人啊？
2: 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3: 三房连村辉家。
1: 去他家有什么事儿？
0: 这是救护车，当然是救命了。躲开！
1: 哎，
2: 前面闪开！挪不挪？来来来。
4: 喂，灿哥，有辆救护车。一路闯过塔寨，层层明暗哨卡，救护车终于顺利进入这座独村腹地。这么多次外围侦查全部碰壁，如今借着救人的名义悄悄进村，这一次警方能拿到想要的核心证据吗？
5: 来接我了，
6: 小玲，小玲，小玲，你躺下。

0: 颜色没杀童给我，对不起，我不应该吸毒的，对不起，颜色没杀童给我。 是我把孩子弄没的，是我把孩子弄没的。小玲，小玲，你深呼吸，深呼吸，我不想死，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
1: 你是不是应该跟我来一趟？
2: 来了，水来了，快放这儿。

我不是医生，我是警察，李飞让我来的。你想干什么？我来取东西。你知道我们想要什么？想好了吗？叫吗？

0: 眼下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抢救蔡小玲身上，四下无人防备，林宗辉终于拿出了自己手写的清单，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塔寨制毒村民和窝点的精准位置。这份独家名单就是整个毒村最核心的罪证，
1: 一旦核实，我们立刻开始抓捕，目的尽可能的平稳解决，而且不扰民。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慧叔，你要知道，你不交，结果也是一样的。可能的话，还会有更混乱的事情发生，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还有，我认为你是救了塔寨，而不是毁了它。塔寨的毒瘤一天不除，就没有未来。 这你比我更清楚。有句话说得好，除恶务尽。

这次机会，林宗辉把名单交到马文手中，隐忍多年、夹缝求生的辉叔终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0: 只有身负法定救助义务的人见死不救才会触犯法律。但蔡小玲独自身处林宗辉家中，这处私人住宅属于完全由林宗辉掌控的封闭空间，外界很难察觉屋内的危急状况。空间的管控者林宗辉理所应当要承担救助责任。与此同时，蔡小玲病危的直接诱因就是林宗辉提供的毒品，是他的行为造成了生命的危险。谁制造了危险，谁就有责任化解危险。这份先行行为带来的救助责任同样受法律约束。两项责任叠加，林宗辉的救助义务确凿无疑，所以他联系医护人员救助既合情也合法。我们再结合法条给大家讲讲后果。依据民法典规定，身负法定救助义务的人遇到他人生命危难必须施救，既不施救就要承担赔偿责任。而在刑法层面，如果林宗辉有能力救人且刻意不作为，放任蔡小玲失去生命，那么他放任死亡的行为同样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严重的可能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甚至是故意杀人罪。此刻救护车已经进入塔寨，但病情危重的蔡小玲能够顺利得到救治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1: 货也不知道收的怎么样了，
2: 差不多还差500公斤左右吧，现在正在出货，要等货出完了我统计好了才知道。
1: 小华，货少了给他们现金，货多了人家打到人家卡上，记住啊，千万不要拖欠。
2: 放心吧。
1: 哦，对了，
3: 废弃的料头跟大家说好，千万不能乱扔，由我们统一收紧，拉到后山的填埋场填埋。
2: 这点小事你就不用操心了，我会处理好的。
1: 一定要细致认真，不然的话会出大问题。
4: 叔，村口来电话，来了一辆救护车，说是三方叫来的。
1: 怎么了？接着说。
4: 叔，林胜武出事的当天最后一个电话可是打给林宗辉的，在这之后林宗辉也打了一个电话，打给谁的我可……
5: 这时的林耀东、林耀华兄弟还在清点毒品库存，差500多公斤就能凑齐大额交易货品。林灿将林宗辉私自叫来救护车的消息上报给了林耀东，
2: 心里不踏实。
1: 小心点是对的。林灿，
2: 哎，
1: 去宗辉家看看，
3: 有外人就扣下来。
2: 哎，
1: 哦对了，记着，
5: 此时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被无限放大。本着宁可错杀1000，不能放过一个的原则，林耀东决定堵住这个可能的漏洞。
1: 去吧。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不用去。

0: 大成，大成，你先到那边守着啊。坤叔，坤叔，林灿带人来了，他们说你家里一个外人都不许放出去。
1: 叔，您到楼上休息吧。
2: 好。

0: 会说，您怎么来了？下面人说您家来了一辆救护车，动手治疗了，不放心，让我过来看看。毕竟啊，祭祖的时间快到，这时候村里来外人，不吉利。东叔还说了，咱们都姓林，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儿让我过来帮帮您？
1: 那就。 替我谢谢你，东叔。是小玲又发作了，我觉得快不行了。
0: 会说，提到小玲，有件事情啊，一直想问你。
2: 不知道。林灿先是假装客气，旁敲侧击地审问他辉叔，结果对方不吃这一套。林灿立即变脸，死死揪着林胜武、林忠前的通话记录不放，反复质问林宗辉是不是暗中勾结外人、出卖塔寨。这顶大帽子扣下来，林宗辉可不好摘了。
0: 您这个电话是打给谁的？

0: 我是想帮圣武找别的出路，可惜没成啊。
1: 敢问会说。

0: 什么出路？即便是出路，也应该找自家人吧。会说，难不成您找了外人？
1: 你算个什么东西？这有你说话的份吗？我三房有人病了，我找人来叫就叫找外人，叫不吉利。但我想问问，这是谁的规矩？祖宗的规矩？
2: 还是他林耀东的规矩。外人面对林灿的强势刁难，林宗辉当场回怼，直言自己当初联系林胜武只是想给晚辈留一条活路，从没有过害人之心。 随后，他怒斥林灿狐假虎威，矛头直指林耀东。
3: 我说，这个地方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0: 会说，教训的事。哎，让你们家东叔去祠堂找我吧。我跟他在祖宗面前慢慢聊。我知道他现在特别忙，我等他呀。
1: 周辉，收拾东西，去找兰兰。
2: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儿等你。
1: 听话，找兰兰。

0: 恼羞成怒的林灿立刻下令手下全员戒备，死盯各个村口要道，严防任何外人带着东西离开村子。刚刚获取名单的马文一行人能顺利脱身吗？
1: 再大，
0: 塔寨村内局势急速升温，指挥中心也同步收到险情通报。随着林宗辉被带走，马文他们暴露的机会在不断增加。
2: 喂，
3: 李飞，林宗辉被带走了。
4: 等到什么时候啊？当时来的时候要走，就什么事也没有了。现在楼下的小混混都在看着，不让我们出去。我们总不能睡在这儿吧？这帮小混混很厉害的。
5: 你说过没有？
4: 早知道他吸毒这么厉害，就让戒毒所的车过来呗。要打什么120啊？

如果找到圣我，

0: 去看看我的两个孩子。谢谢你，
1: 我会的。

0: 李局，我现在必须马上进去营救马文他们。
1: 李飞，你要冷静。我马上把林水伯请到指挥中心，让他给你指路。他知道有条小路可以进村。打开你的定位，等候指令。好，立刻。
2: 执行急救任务的救护车享有法律赋予的优先通行权，道路上所有的车辆、行人都必须主动避让，任何人不能以任何理由围堵阻拦车辆前行。就像剧中的救护车，本是为抢救蔡小玲的生命紧急出动，理应全程通常无阻。单纯阻拦车辆、拖延通行，会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规。 这种围堵长时间耽误病人救治，造成病人身亡，相关责任人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必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当然，剧中也有不符合规范的细节。面对意识模糊、休克危重的吸毒病患，急救车必须配备执业医师随行。只安排护士单独出诊，并不符合行业硬性要求。 医疗机构也要承担严重的法律责任。李飞、马文他们能够顺利离开塔寨吗？林灿手下又会有什么举动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林宗辉心里很清楚，制毒名单的交出意味着，对于塔寨的族人来说，他就成了一个吃里扒外的叛徒。此时的他。 来到祠堂，一方面是等林耀东来做个了断，一方面是想在祖宗面前求得一份原谅。

0: 李飞，目标，塔寨村北侧。
1: 李为民安排林水伯赶赴指挥中心，凭借老人对村内小路暗道的熟记，给李飞和马文规划一条安全撤离的线路。
2: 赶侦察机配合你，接蔡永强。
0: 是。
2: 李局，蔡永强，目标，塔寨村口外3公里处。信息已经发给你了，到位后报告。
0: 收到。

0: 我们已就位，对着这里说话。
1: 哦，李飞，在你前面那堵墙的后面。

0: 续往南，往南走。跳跳跳！
1: 哎，你今天上午干什么去了？我找你没在家啊。
2: 上午有事出去了。咱们老弟吧，喝点。
1: 你喝酒，你老婆不管你啊？
2: 我黑天出多少祸，钱都是我挣的，他敢管我？
1: 得了吧。
3: 过去了。
4: 李飞，李飞，前行200米右转。

0: 有惊无险，李飞通过临水博纸的小路顺利来到了林宗辉家。
1: 李飞，
2: 走，
1: 别说话。
3: 李飞，你怎么进来的？
1: 水包稿纸的路，蔡小玲怎么样？
3: 人已经没了。
1: 我带你们一起走。
3: 怎么走？

0: 哎，怎么了？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怎么了？哎，
1: 救人要紧，别走，是，
0: 让步，松一下，我来，我们客户收下，
1: 蔡小玲走了，临死也没能见上林胜武和孩子一面。他终于结束了长久的身心折磨，留下了一对年幼的儿女。但此时所有人都不敢松懈，一行人紧急收拾完毕，准备坐救护车撤离塔寨。可林灿早已布下天罗地网，村口所有要道全部被人把守，绝不让救护车驶出村子。证据在手，退路被封，这场生死突围还有胜算吗？

魁叔，救护车刚刚从村口闯过去了，拦都拦不住。上面有什么呀？走得这么着急？

0: 喂，
1: 大哥，
0: 村口刚刚闯出一辆救护车，一会儿会经过你那儿，必须给我拦下来，查清楚。
1: 好，在路上，哥，放心吧，有我在这儿，保证一个蚊子都飞不出去。哎，兄弟们，快点！

你还没吃饭吧？

0: 到达指定位置后做好进准备。
1: 是。陈哥，你注意安全啊！
2: 出来，出来！
3: 救护车刚驶出不远，就遭到围堵拦截，棍棒疯狂砸向车身，现场瞬间陷入混乱。
4: 什么人呢？啊！

0: 危急关头，马文挺身而出，挡在陈科身前，硬生生扛下殴打，为保护同伴，护住核心名单，身首重伤。祠堂里的林宗辉，救护车旁的李飞，马文和陈科，他们冒死换来的关键证据，究竟能不能顺利带出塔寨，终结这座独村的罪恶？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现在拨打4000650650，4000650650650。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

0: 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6: 回到剧中，塔寨团伙拦车伤人，主观目的只是阻拦外人带走线索，他们此刻还不知道马文等人警察的身份，也不知道对方正在执行职务，所以不构成袭警罪、妨害公务罪。但他们故意动手围殴，实实在在打伤了人，主观有伤人的故意，客观也造成了人身伤害，所以殴打马文等人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而多人共同参与拦车、动手打人构成共同犯罪。下令组织带头设路障、率先动手的林灿属于主犯，普通跟随起哄、轻微拉扯的参与者作为从犯，可以从轻减轻处理。被害人产生的医疗费、误工费等全部损失，所有参与施暴人员连带赔偿。宗族抱团不能成为暴力伤人的免责理由，组织闹事、动手伤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刑事与民事的双重代价。这一集，林宗辉放下宗族执念，交出了完整制毒人员名单。马文等人冒死将名单带走，却引来了林灿一伙的暴力围堵。李飞、马文和陈科能否将关键线索平安送出塔寨？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我们既懂法下期继续。
7: 我想紧紧陪着他，我想陪他一起完成，我害怕看到他永远闭上眼睛，我害怕他没有机会再看我一眼。
8: 所有战斗在一线的同志们，我是这次行动的前线总指挥李维民，我现在宣布破冰行动现在开始。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6。

0: 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

0: 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5: 这种开心啊，其实不是莫名其妙的，而是自然而然的流露，放松式的专注。好，我完成了。
6: 我的24在哪里？
7: 24、25完成了。
5: 哎呀，陈老师啊，你能活150岁？好好好好，只要不是250就行。

0: 也许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你独自在角落里；
1: 也许春雨潇潇，你是干涸的土地；
2: 也许啊，白雪飘飘，你不能举一捧雪花迎怀；
3: 也许一切的一切美好
0: 跟你毫无关系。
2: 是啊，不能改变别人，但可以做最好的你自己。哇，
1: 陈老师，您状态太好了，声如洪钟，情真意切啊！哎呦，
4: 而且我感觉这个朗诵完了，是不是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太一样了？
1: 对，而且我觉得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感觉心情都舒畅了起来，心态都变好了。
2: 那倒也真是这样。要说朗诵对人是有很多好处的。从前我们在岗位上，我们做过了很多，也完成了很多。那么现在呢，我们老年人首先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好的心态如何保持？应该说方法很多很多，朗诵也是保持良好心态的好方法当中的一种。
4: 好像这个气息的运用会让整个人哈一下子身上有了力量，这个好的心态，正能量满满。
1: 是的。
4: 那说到这儿呢，我有个特别棒的事儿想跟二位分享一下，就是我最近呢认识了湖南双排的一位90多岁的蒋爷爷。这个蒋爷爷特别逗，他原来呢是个厨师，退休之后呢他爱上了唱歌，每天都去公园里唱，声音洪亮，气息充沛，最近呢还喜欢上了乐器，主打一个心态好，
1: 状态好。
4: 所以呢我特别想给二位介绍一下他。
5: 升起缭绕的炊烟，在这片山野间烹调出人间珍馐。在湖南的农村，能拥有这般功夫的老厨师都会有一个江湖称号。90多岁的蒋中康爷爷在当地烹饪界享有70余年盛名。退休后的蒋爷爷为了充实自己的生活，他决定寻

0: 找一个新的兴趣爱好。经过一番探索，蒋爷爷最终对唱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听我了沙一沙沙一呀沙，来到了那里哇，那里哇好的花，好的呀花。
2: 唱歌还是有好处，越唱总是有越足，把屋里的灰尘都摆了出去，越唱越开心，越唱越高兴，越唱越身体好，越唱越健康。
1: 唱山歌哎，这边唱了那边，
2: 唱是自家听，也该美该有，所以快乐，身体来健康。

0: 彩激昂的演唱，调动起了蒋爷爷全身的音乐细胞，让他每时每刻都精神头十足。在唱歌这方面，蒋爷爷已经达到了一种忘我的新境界，不管调准不准，只要心中有曲儿，哪里都是他的个人演唱会。
1: 他唱不准的，就每一首歌到他口里一唱出来就变调了，但是他自己开心，唱再多他也不觉得累，他觉得这个是很好玩的事情，很开心的事情。
2: 音乐是最养生也是最养心的，陶冶我们个人的情操，他唱得开心，乐在其中。你看90多岁的人了，他中气十足，一唱的话我们这个大半个村子都能听到，他的声音就是特别洪亮，气好肯定身体就健康了。
0: 最近蒋爷爷的兴趣再次拓展，他开始对葫芦丝和二胡这两种传统乐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3: 我说你这么多呢，这个二胡呀，拉嗦，那可是青山高原。有钱又拿不是开心吗？多会吃点不是要开心。
0: 每次孩子们回来，爷爷都会展示自己的新技能。他的音乐才华不仅为自己的生活增添了无限乐趣，也感染了周围的每一个人。
4: 蒋爷爷啊，可以说他唱歌呢，主打就是一个随性，就好像他的歌声能够穿透这个屏幕，就是直接唱到你的心里，你就莫名其妙的，哎，就觉得很开心的样子，
5: 特别有氛围感，这种感觉。
6: 这种开心啊，其实不是莫名其妙的，而是自然而然流露，感染。你比如，你唱得好，哎呀，真好听，啊，你朗诵的内容又好，又打动了他。引起共鸣了，他要跟着你的情绪走，跟着你的内容走，哎呀，是啊，是这样，共鸣了，他高兴，你也高兴，
5: 是，
6: 都高兴了，心情好了，对健康就是有利的，所以不管是唱歌还是唱戏还是朗诵，再有像吹喇叭这些演奏，都是对身心健康有好处，呼吸的锻炼，器官的锻炼，情绪的喷发。啊，你激昂，人家跟着你；你悲伤，也会跟着你悲伤。好的，这个节奏曲子也引得你想跳起来。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这种调节，都是有好处的。唱起来，再舞起来，那多好啊！
5: 所以艺术其实不仅仅是悦人，更是悦己的。
4: 其实我也发现我们老年朋友更喜欢唱的是一些老歌啊，像我们刚才看到蒋爷爷他唱南泥湾呀，在唱这些歌的过程当中，其实陈老师你觉得是不是也是一种对过往的一些回忆啊，就是一种怀旧的这样一个过程。
6: 回忆往事其实有很多也是非常愉快的美好的事情，怀念美好事情，我觉得情绪也被调动起来。另外一方面觉得曾经有过那么美好的日子，那就珍惜现在，不要轻易的放过。

0: 的美好时光吧，我们继续享受，继续欢乐，多好啊！关键就是不断的设法调节自己的情绪、生活节奏，增加美好的东西，这样你身心就会健康，身心健康，长寿当然就到你的身边来啦。
1: 让我们保持乐观的心态，笑对生活，不但可以让我们延年益寿，还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精彩。一起加入我们的乐观大军吧，一起笑出健康，笑出活力。
2: 医生说这个十公斤，看看你脑子怎么样。他一看这个脑筋突出这么好，年轻人一样。
3: 就把他们去打牌，还得玩麻将那些，
4: 走啊，
3: 这个就不好了。
0: 其实这种忙碌也是一种放松。嗯，放松不是光躺在那儿就叫放松啊。哎，我干这事情现在是放松式专注。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学手工，教我们做手工，能够锻炼我们什么呢？请小韩老师讲一讲。
5: 我们今天的手工呢，是一个竹编灯笼，它考验的呢是我们手眼协调能力，以及呢专注力还有耐力的一个比拼。
1: 那开始吧，小韩老师。第一步我们应该先怎么做？
5: 第一步，我们首先把这个中国结呢，我们拿出来，然后呢，再把这个固定的珠子从底部给它穿上去。
0: 这双线要穿过哈。
1: 哎，我这穿好了。啊，
0: 手真巧，动作那么快，利索利索。
1: 谢谢夸奖，谢谢夸奖。
0: 我也还行。
5: 下一步呢，就是要找准我们中国结。您要想象这个灯笼做好的时候，这个结要在灯笼什么位置？那么我们在穿绳的时候，就要给它留出来这个预留的位置。
0: 预留位置
4: 啊，预留位置，
5: 然后用镊子把它勾出来。
0: 它怎么那么不听话呀？老想走自己的路，它就是不愿意。你看，就是不愿意跟我来。不行不行，哎哎，又跑了。来呀来呀来呀来呀，出来了。好事发生。
1: 嗯，掌声鼓励。哎，陈老师，您现在真的是非常的可以啊，这个手工活干得很不错嘛。哎呀，
0: 一般般吧，只能说通过这个活动啊，要锻炼我的专注力。你这时候做这件事情就要把它做好啊，尽管我觉得拿斧子拿榔头都比拿这个痛快，但是恰恰就要锻炼这个，因为你的专注使得你的身心健康，让你的细胞该活的活起来，该动的动起来，这样对你的长寿会有影响的吧。嗯，
1: 您做完之后是不是也特有成就感？
0: 那倒是，至少我给小孙子可以多一件礼物啊。
1: 那陈老师说到这个专注和健康的关系啊，接下来呢，我就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老人呢，他可以说是匠人界的活力担当。他一拿起工具啊，就专注力完全是沉浸在自己的那个世界当中。那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去看看吧。
6: 一刀一指一世界，外静稳如泰山处，内动腾若细水流。这位奶奶可并非一般人物，她所掌握的这项绝技已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 我姓柯，叫柯娟儿，我是太平殿顶子省级传承人。
8: 我就是顶子，上不去了。
6: 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太平殿逐渐淡出了大众视野，但我们的大女主柯娟娥奶奶靠着鬼斧神工般的技艺和一颗专注纯粹的心，让蒙上灰尘的太平殿重新焕发昔日的璀璨之光。现如今，不少学校都邀请奶奶来传授太平殿剪纸技艺。柯奶奶不仅剪纸手艺高超，更懂得育人之术。这是当地的一所

0: 公子弟学校，有的学生因家庭贫困而影响了学业。奶奶知道这件事后，马上组织学校的太平店小分队，通过义卖的方式资助困难学生。
1: 我学最多五十一口价，
2: 我一个太平店卖十块，捡的人得一块，那九块捐给了基金会，帮助困难学生。这样一来，他们不但学会了手艺，还懂得呢。我从小能够用我的手工帮助同学，心理上他一定是很高兴。
3: 朋友们觉得这事儿有没有意义？
0: 有。在晚辈们眼里，柯奶奶对剪纸的痴迷如同着了魔一般。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剪纸对柯奶奶来说还是一种治愈良方。自从老伴儿去世后，为了帮助柯奶奶走出悲伤，儿女鼓励她报名参加了老年大学的剪纸班。正是这次尝试，让她萌生了复活太平店剪纸艺术的想法。这不仅让她找回了生活的激情，也为她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慰藉。
2: 太平店剪纸占住了我生活的大部分空间。把老头去世了，我苦恼，我伤心，没时间。这个痛苦被我工作的任务压出去了。你说对我身体有没有好处？自然就是有好处。
0: 自从恋上太平店，奶奶整天就围着她的新老伴忙活。只要他一进入剪纸世界，时间仿佛凝固了。世间唯有剪纸舞动，长时间处于创作状态，让奶奶的高龄大脑竟然比年轻人还好。
2: 意思说，这个十公斤，看看你脑子怎么样？他一看，这个脑筋突出这么好，年轻人一样。你就是会剪纸，动脑筋，所以你没有一点的衰退的现象。他说我很好，我也很高兴。老了应该有个爱好，你专注做这件事，其他事你都不会考虑了。
0: 平常生活中，柯奶奶不管做什么事，都会将那股专注劲儿发挥到淋漓尽致，而这也成了奶奶的长寿秘诀。
4: 柯奶奶真的很棒，从她专注的剪纸的这个过程当中，剪出了自己啊青春永驻的秘密。
5: 我觉得老太太这种专注啊，在这种年龄，我觉得还是需要的。专注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们绝对是专注的。
4: 对，
5: 不专注你没办法好好工作了。退了以后，到了这把的年纪还专注，那就是叫放松式的专注。你们说沉浸式，我说也对，但到这年纪了，你放松一点，不是为了争名次拿什么奖牌，你就是爱好啊。这样的放松式的专注对你来说只有对健康有益。
4: 是的，
5: 因为你高兴啊。
4: 那陈老师平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去提高自己的专注力呢？
5: 退下来以后，我就觉得朗诵很重要，
4: 对，
5: 所以就推动朗诵活动。那就得多做一些琢磨，要准备各种各样演出的各种内容的各种形式的朗诵。我就是一种放松型的，沉浸在里边一种专注。
4: 就让我们说的这个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6: 可是陈老师，就是您做这么多的工作，这么多事儿，身边没有人说，你看您都80多岁了，每天还这么忙碌哈，您完全可以放松下来休息休息嘛，不用把自己搞得这么疲惫呀。
5: 其实这种忙碌也是一种放松。放松不是光躺在那儿就叫放松啊。我干这事情现在是放松式专注。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不是应该这样啊，那就是紧张了。我的目的是多琢磨一点原来来不及琢磨的东西，所以放松我觉得是自己不紧张又是自己喜欢的，那何乐而不为呢？是一件好事儿啊。
6: 是，所以呀，老年朋友们如果想像陈老师这样，想像柯奶奶那样
4: 哈，
6: 那就去学一个

0: 可以让自己喜欢的，可以让自己专注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啊，不但让你身心愉悦啊，保持健康啊，没准还可以青春永驻。
1: 对，是的。
2: 要说专注力啊，以前我听别人说过一个叫，
0: 这个怎么锻炼的？
1: 对，
2: 这上面数字快速度的。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顺这个顺序把它找出来啊，
1: 所以老师是要考咱俩是吧？我们俩也
0: 我们也自测一下，看看我们的专注力怎么样。
2: 这样，我们三个人一起来，
0: 要比赛了，
2: 不算考试，不评分，不给奖啊，也不惩罚。
0: 那就是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就是评委了哈。
2: 好，准备好了，开始。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在哪里？没有十七哦，十七完了。
2: 二十，好，我完成了。
0: 我的二十四在哪里？
1: 二十四二十五
0: 完成了。
1: 咱们俩真的是。老师太厉害了，
2: 这种训练呢其实也是让你专注，同时还要顾一下其他各个方方面面，能够找到各种关联。哎呀，
1: 我觉得老年朋友们真的可以搞几张这样的纸，
0: 我跟亮静的这个
1: 咱们俩反应也真够快，
0: 实践哈，充分的说明了这个提高专注力是十分有必要的一件事情。这个舒尔特方格呢是一种方法哈，老年朋友们可以选择用这种方法去提高专注力。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这位老人呢，他是云南大理的一位爷爷，他是呢用什么样的方法提升自己的专注力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去看看这位爷爷的故事吧。
3: 在这里你时常能看到这样的聚会，只要这支乐队一亮相，马上就会成为全场关注的焦点。这位稳坐主位、气宇轩昂的老人就是乐队的扛把子，他叫张应和。他也是当地白族的文艺带头人。每天您都能欣赏到来自张爷爷的自嗨表演，抱起亲爱的三弦，弹起那独特韵味的白族调，爷爷就仿佛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界，这是他每天最享受的时光。
4: 我爱这个月主要是学我们时间心情愉快了嘛。
3: 只要是乐器，就没有爷爷玩不转的。下面是爷爷日常炫技时刻。
4: 我哭了，这一句是还有那个狗叫啊，猫叫，这些我都喜欢了吧。
3: 张爷爷近年来的生活就像翻开了一本全新的乐谱，而二胡正是那最动听的旋律之一。
4: 一代教一代，一代教一代，那这个是孙子，孙子回去教宠孙子，去帮他们去打牌，台边玩麻将那些。
5: 打啊打啊，
4: 这不就不好了？那也要教他们拉乐器、搞乐器。
5: 音乐，一条拉回。
6: 喜不喜欢拉二胡？
7: 喜欢。
6: 大声点。
7: 喜欢。
3: 作为一位人民教师，退休前的日子总是被忙碌的教学任务填满，但退休后让他感到了一丝失重。不甘于平淡无奇的日子，张爷爷决定给自己的晚年加点料，而二胡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他的目光。这个新爱好不仅让张爷爷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更成为了他保持健康长寿的秘密武器。
0: 你看张爷爷他拉二胡就是个提升自己专注力的一种方式，拉二胡的时候要手眼协调，心无旁骛，你稍有不慎一个音儿跑掉。

0: 要了。
1: 哎，
0: 对，所以呢，就是要特别认真、特别仔细的，这样时间一长哈，专注力自然而然就提升了。
2: 是的，看到他拉二胡啊，我马上想起来我爸爸了。嗯，我爸爸退休以后呢，他就是开始发展了大量的爱好。我感觉他把他这个前几十年没有学过的这些遗憾全都补回来了。他报了一个老年大学，然后还当了班长，然后平常还每天记笔记。他小时候呢特别喜欢学戏，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条件，他就想说，哎呀，等我退休之后我也要自己会唱戏，拉拉二胡，说不定呢还能给业余团体去伴奏。我就发现退休不是终点，反而是自己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爱好的一个新的开始。
0: 要退休的或者已经退休的老年的朋友们，也不要呢每天在家里面
2: 无所事事的呀。
0: 对，可以给自己呢设定一个小目标。哎，这小目标又能让我们的生活哈多一点情趣，又能让我们笑口常开，同时呢还能提升一下我们的专注力。
2: 是的，
3: 对。
0: 好，那现在就请陈老师
2: 书我们书写吧。
4: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5: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6: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复西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11: 这海的神呢，天涯是多宝，去捉呀马乌鲁，我怕我晕。
0: 他在村中人气很旺，是人尽皆知的大明星。他叫邢德海，是村中最长寿的老人。他是邻里心中的开心果，大家都尊称他为活宝爷爷。
12: 有种年轻啊，乐观的感觉。

0: 我感觉他这个心态啊，可能是比我还要好。我的有时也没有他这个心态。
1: 年轻遭了灾，灾后的福啊，是快乐得来的。要不是今天就满意的，你这天苦恼能健康，你整天白白怨怨的，我就是乐观得来的，健康。
2: 乐活人生是邢爷爷对自己90多年岁月的总结，能把五味杂陈的日子过得如此简单快乐，大家都说这是他健康高寿的真正秘诀。
3: 这一倒就感觉这茶不一般。
4: 特别大热天，你倒那会儿。
5: 在世界上有很多的研究者，他们都在探究这个太极拳和长寿之间的关系。
6: 你顺着这个往后
3: 出
6: 一捋一捋，
4: 他的身体肯定是棒棒的了。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6: 一老人为给老伴治病向所谓的神医求助，却在花重金买药后怀疑被骗。另一男子找大师做法请仙治病，不料男子当场呕吐抽搐，陷入昏迷。二人都向不靠谱的人寻医问药，最终会给自己引来什么恶果？病急乱投医即将播出。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北方某市中心医院一个病房里，病床前的老太太张雪梅正在给躺在病床上的老伴儿用湿毛巾擦脸。可是啊，她擦着擦着，张雪梅的眼泪就不自觉地往下流。路过病房门口的年轻护士看到了这一幕，于心不忍地进来安慰张雪梅：“张阿姨啊，您别哭了，王大爷的病啊，一定会好起来的。”张雪梅点了点头，目送着年轻护士出了门。可她自己的眼泪呀，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流。回想起之前跟孩子们在电话中通的话，张雪梅自己再一次陷入了深深的后悔和自责当中。这是怎么回事呢？话说啊，这躺在病床上的王志强王大爷，一个月前还是生龙活虎的样子，在村里啊，骑着女儿新给买的电瓶车，东一趟西一趟，给镇上的建材市场啊，平时送点货，挣点零花钱。立冬这天呢，建材市场没什么活，王志强啊，便骑着电瓶车去老朋友家里喝喝茶，聊聊天。张雪梅呢，就一个人在家里收拾屋子。可是老伴啊，前脚刚出门，还不到半小时，张雪梅就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电话中，一位自称是急诊科医生的人说，王志强啊，在骑电瓶车的时候自己摔倒了，疑似还出现了脑出血，被路人呢送到医院紧急抢救，让家属赶紧过来。这挂掉电话的张雪梅啊，脑袋就已经发懵了，她踉踉跄跄地出门，直奔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啊，急救，最终王大爷被确诊为脑梗，虽然说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还需要在医院进一步治疗一段时间。目前呢，他已经在医院住院治疗一个多月了。可是张雪梅为什么在住院以后的这一天就突然情绪如此激动呢？还不停地哭。这件事情啊，咱们还得从她的一次偶遇说起。那天早上，张雪梅像往常一样在医院里啊照顾她的老伴儿。医院门口的早餐店呢，总是排着长队。张雪梅呀，裹着棉袄，快步地走了进来。就在她准备进店排队买早餐的时候，此时另一个大姐啊，跟张雪梅就一同进了店门。这大姐呢，礼貌地笑了一笑，抬起手示意让张雪梅排在自己的前面。张雪梅呢，也回以客气的微笑。只是啊，这排队的队伍是比较长，两个人等了半天也还没有排到二人。就在张雪梅焦急等待的时候，身后的这位大姐说话了：“哎呀，看你这急样啊，家里有人生病了吧？严重不？”张雪梅回头难过地回应了一声：“嗯，我老伴儿啊脑梗了。”对方呢接着又问道：“啊，怎么样啊？严重吗？”张雪梅叹了口气，回过身仔细看了一眼身后人的长相，哎，觉得对方啊面容还比较和善。紧接着他就说道：“我老伴儿啊，在这儿都快住了一个月的院了，现在呢一半身子还没有感觉，最近呢也不能说话了。”一阵沉默过后，身后的大姐又说：“哎，我家里人呢也是生病了，我呀也在这儿陪护呢。”张雪梅呢也就顺着她的话茬又问道：“哦，那你也是在这儿住院吗？”大姐摇摇头说：“啊，我们不是，我们是在旁边的康复机构啊做康复治疗呢。”两个人就这样打开了话匣子，你一言我一语，两个人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就聊起了天儿。聊天的过程当中，张雪梅得知这位大姐啊姓吴，名叫吴秀丽，她儿子呢刚过40也得了脑梗，而且啊在得病之前那是毫无征兆，突然间就在工作单位倒地了。还好当时身边的同事给及时送到了医院，这要是在偏远的地方自己摔倒了没人发现的话，那后果都不堪设想。然而在他儿子严重的时候，那身体都已经是非常僵硬的，甚至啊连一只胳膊都抬不起来，不仅不能说话，还失去了意识，无论怎么叫都没有反应。不过啊，吴秀丽说现在他儿子可恢复得不错，

0: 就在医院附近的康复机构做康复治疗呢。
1: 听到吴秀丽的话，张雪梅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连忙邀请对方换个地方细说，并向对方打听她的儿子是在哪个医院治的病，看了什么大夫，吃了什么药，竟然能恢复得这么快。可是这时吴秀丽却一反常态，对这些问题都闭口不谈了。
0: 不过啊，很巧的是，接下来一连几天，他每天都能在早餐店的门前遇见吴秀丽。因为还有好奇心，哎，吴秀丽的儿子如何康复的，所以呀，张雪梅每次遇见吴秀丽的时候都笑呵呵地跟她打招呼，两个人呢在唠些家常。她想着如果能多知道一些吴秀丽儿子病情康复的事儿，那自己的老伴儿是不是也快好起来了。经过几天的相处，吴秀丽啊才愿意向张雪梅说出自己儿子快速康复的秘密。只见吴秀丽将张雪梅拉到一边，悄悄地说，我呀不是不愿意告诉你，而是这位大夫治病的药材呀实在太有限了，太多人知道了不好，以后我们怎么买呀。张雪梅急忙表示自己呀肯定会守口如瓶的，连连保证他自己绝对不会把治病的秘密去说出去的。那吴秀丽呢这才放心的到来，哎呀，给我儿子看病开药的大夫啊姓周，现在人家已经是省里医院的主任医师了，那名气那医术那可都是鼎鼎有名的，大家私下里啊都管他叫周神医，当然你也可以跟他叫周主任。吴秀丽表示他可以为张雪梅去引荐这位周神医。想了想，吴秀丽又说道，不过呀，神医白天患者太多都很忙，只有晚上才有空，而且啊，看病开药的价钱那也是不低的啊，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可以帮你约个时间。
1: 张雪梅一听吴秀丽这么说，立马激动起来，请吴秀丽赶紧帮她约见这位神医。很快，吴秀丽帮张雪梅约好了当晚8点在市医院后面的公园与神医见面。他又嘱咐张雪梅，神医开药都是只收现金，让张雪梅准备好现金。张雪梅满口答应。
0: 这天晚上8点，市医院后面的公园里黑黢黢的，饭后出来遛弯的人呢，在这个时间也都陆续回了家。整个公园里呢，非常的安静。张雪梅和周神医那是如期赴约了，在昏暗的路灯之下，张雪梅当时着急，也没有看清周神医的长相，只是感觉呀，他瘦高的身影，而且还戴了个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周神医见面之后呢，就表示自己很忙，让张雪梅尽快描述患者的病情。张雪梅呢，也毫不怀疑地将老伴儿的病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周神医。在听了张雪梅的描述之后，周神医呀，就底气十足地跟张雪梅说，你这病啊，在我这儿啊，都叫小病，我一剂药下去，保管药到病除，而且还能强身健体，不出半年，你老伴儿啊，不仅能恢复到跟正常人一样，可以说话，可以走路，我跟你说，这体格子比生病之前还得更好。也是为老伴儿担心了太久的时间了，乍一听到有人作保能把老伴儿的病治好，张雪梅当时真是欣喜异常，她当场就给了周神医6000块钱现金，从周神医的手中带回了一包药。回到医院的病房里，张雪梅迫不及待地想给自己的老伴儿用药，到这时啊，她才发现自己由于太着急太紧张，竟然忘了问吃药的方式了。于是他赶紧拨打了周神医的电话，可电话那边却关机了。张雪梅起初以为是今天太晚了，周神医晚上不想被人打扰。
1: 张雪梅连着给这个周神医拨了好几个电话，可还是没人接听，他以为是神医白天太忙。但是当张雪梅一连几天都没有联系上周神医，而帮她牵线搭桥的吴秀丽也不知所踪时，她才终于意识到了事情不对劲儿。
0: 惴惴不安的张雪梅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儿女讲了。

0: 儿女们听了之后啊，那是又气又急，赶紧就报了警。张雪梅得知自己被骗了以后啊，她坐在老伴儿的病床前，默默地流着眼泪。这也就发生了本案开篇护士关心她的那一幕。不久之后，公安机关将吴秀丽和周神医两个人全都抓获了。二人到案之后呢，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这个吴秀丽啊，就是个惯犯，之前就因为诈骗罪而被判刑入狱，刚出来没多久，他又开始重操旧业，开始行骗。而他所谓的周神医，本名叫周毅，并不是一名医生，只是个社会闲散人员。他跟吴秀丽二人合伙在医院周围寻找容易欺骗的老人，先由吴秀丽先去接近对方，再由周毅冒充神医卖假药给这些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而张雪梅呢，刚好就是他们再次行骗的第一个猎物。那么吴秀丽此前就已经因为诈骗罪而锒铛入狱，出狱后他又开始行骗，法律将会如何制裁他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刑法中的累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5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在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过失犯和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本案中，吴秀丽曾因为诈骗罪入狱，出狱后呢，她又再次行骗，即虚构自己儿子的康复经历，利用张雪梅着急为老伴治病的焦急心态，以从神医处购得神药的这种方式虚构了事实，来欺骗张雪梅的个人财物，以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这就是典型的诈骗行为，构成了诈骗罪。至此，吴秀丽继上次出狱之后，在5年内再次犯诈骗罪，诈骗罪应为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故吴秀丽依法构成累犯。在吴秀丽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案后，其亲属代为向张雪梅赔偿了6000块钱。张雪梅呢，也对她出具了谅解书，表示自己啊愿意谅解吴秀丽。最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吴秀丽无视国家法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欺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应当依法处罚。且吴秀丽曾因诈骗罪被判处过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5年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遂判决吴秀丽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而周毅呢，为本案的共犯，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案件结束后啊，张雪梅心里的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当然啊，她也依旧每天细心的照顾老伴儿，积极按照医生的医嘱帮助老伴儿进行康复训练。而王志强大爷呢，他在医院的正规治疗下，他的病情也逐渐开始好转。在刚刚的案例中，张雪梅急于给老伴儿治病，就轻信了骗子的谎言，以为神医开具的神药能立刻将患病的老伴儿去治疗好，不料自己却落入了骗子的圈套，被骗走了6000块钱。而接下来案例中的当事人，生病不久后，他不去医院治疗，反而是利用封建迷信来给自己治病，最终还断送了性命，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

0: 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患病男子经人介绍认识大师，不惜花重金请大师做法为自己治病，
4: 而徐福也承诺，只要大师能治好自己的病啊，自己愿意出10000块钱的酬劳。
0: 一事中途，男子忽感身体不适，大师却不同意暂停仪式。
4: 仪式持续2个多小时的时候，徐福就开始出现了出虚汗、满头大汗的情况，甚至啊，他觉得自己已经要呕吐出来了。
0: 男子突然倒地，丧失意识后当场死亡。号称能够治病救人的大师，为何反而害死了人？病急乱投医，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4: 在我国北方偏远地区的一个村子里，午后啊，村里的老人们都在村东头的一棵大槐树下坐着闲聊。这时啊，有人看见警车和救护车陆续进了村子，老人们就感到奇怪了。正当大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的时候，突然不知道谁说了一声：“大仙家里死人了。”听到这话，村民们齐齐倒吸了一口凉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村民口中的大仙又是谁呢？怎么就还闹出了人命呢？事情啊，还要从一个病急乱投医的中年男人讲起。中年男人徐福本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不分白天黑夜，经常是长时间坐在出租车的驾驶室里工作。由于长时间一个姿势开车，使得徐福啊缺乏运动，而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了，徐福的颈椎、腰椎都相继出现了问题。今年呢，还患上了糖尿病。徐福自己看病的开销呢，也是越来越大，这使得呀，他的精神状态也是不如以前，越发糟糕了。其实徐福本来就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他平时呢，在外边由于平时拉乘客，也非常的健谈。这天呢，他照常在街上开着出租车拉活，阳光明媚的天气呀，却突然要下起大雨来了。这雨点啊，说来就来，那是又大又急。徐福见天气不好，自己的身体呢也有一些疲倦了，他就打算收车回家了。就在

0: 在快到家还有三个路口的时候，路边站着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姐，撑着一把伞在那儿不停地招手。凭借她多年的工作经验，徐福一看这人就是有急事要打车。徐福犹豫再三，还是将车停了下来，让大姐上车了。徐福问大姐，这大雨天的您还出门呢？大姐说，哎呀，是我妹妹打电话说呀，自己头疼迷糊，让我过去看看她。你说这人呢，上了年纪啊，就爱生病。一听到这儿啊，徐福感觉引起了自己的共鸣，于是他也打开了话匣子，就跟大姐说，其实啊，自己这半年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大姐一听他的状况，这么集中的得了这么多病，便跟他说道，老弟呀，我听你说这些呀，我感觉你这病里边有点说法啊。徐福就好奇地问大姐，哎，我得个病还能有什么说法啊？大姐表示，自己认为徐福在短时间集中得了这么多病，很有可能是中了邪。她神秘兮兮地跟徐福说，我知道啊，有一个村子里有位大师，他不仅可以为人驱邪，还能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你这病啊，我看不是什么难治的病，只要你求到这位大师，不仅可以治好你的病，帮你驱邪，说不定啊，还能帮你提升提升财运。徐福一听这话，他并不相信。
1: 这时乘客大姐告诉徐福，自己有个亲戚就是在大师那里治好了疑难杂症。临下车的时候，大姐还热心地将大师的联系方式留给了徐福。徐福出于礼貌记下了这位大师的微信号，却并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0: 吃过晚饭，徐福又感觉自己眼前呢一阵天旋地转，赶紧给自己吃了点药，躺在床上休息了。就在他似睡非睡的时候，徐福猛地睁开眼睛，想起今天乘客大姐提到的大师。于是啊，睡不着的徐福拿起手机加上了大师的微信。很快呢，徐福跟大师就已经开始熟络起来了，而徐福也开始对大师心生崇拜，打消了自己之前不相信的疑虑。现在他对大师的话那可是深信不疑，两个人呢逐渐也以师徒相称。大师告诉徐福一些自己驱邪治病的心得，徐福呢也向大师袒露了自己近期财运不佳、身体不佳的苦闷。大师啊便邀请徐福到自己住的地方与自己见面，自己呢是可以为徐福进行驱邪治病的，徐福呢也可以顺便参加一下自己组织的各种聚会。徐福啊听了这些，对大师向自己发出邀请表示了感谢，他自己表示一定会去找大师帮忙的。一个星期以后，徐福安顿好了家里的日常生活起居，一个人一大早就坐上了火车，他满是欢欣地去寻找大师了，他期待大师能治好自己的病。
1: 经过七八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徐福终于抵达大师家中，大师也热情款待徐福，并答应当天晚上就为徐福请仙治病，而徐福也承诺愿意出10000元酬谢大师。此时的徐福满心欢喜地盼望着大师能治好他的病，却不知这个大师会将他引上绝路。
0: 当天晚上，大师将法器摆好之后，便为徐福把脉。随后啊，他让徐福坐在自己对面的垫子上，自己呢则负责与神仙沟通。只见啊，大师一边敲锣，一边振振有词地念着咒语。大师还让徐福跟着锣声一直上下摇晃头部，并且啊，他非常严肃地提醒徐福，仪式不结束，你摇晃头部的动作就不能停下来，否则将会前功尽弃。此时的徐福对大师的话那已经是深信不疑了。整个仪式持续了4个多小时，徐福就按照大师的要求摇晃自己的头部4个多小时，徐福就开始浑身抽搐，并且逐渐丧失意识了，他脸色惨白，昏迷在地。这次啊，大师见情况不妙，他可慌了神，因为他知道眼

前的景象已经完全不是他能控制的了。于是大师赶紧拨打了急救电话，医务人员赶到后发现徐福已经死亡，完全没有抢救的必要了。医务人员

0: 而且呢也是徐福自己主动提出来让他为徐福去请仙做法的。所以啊，发生这样的结果，那是因为徐福自身的原因导致自己发生意外死亡。所以啊，李道峰认为他不该为徐福的死亡负任何责任。那么他的辩解有道理吗？这就出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利用封建迷信的形式致使他人死亡是否构成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第一款规定，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封建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第二款规定，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封建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本案中呢，李道峰冒用传统民俗之名，利用封建迷信的方式诱骗徐福，致使徐福死亡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应当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检察院以利用封建迷信致人死亡罪提起公诉，最终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李道峰利用封建迷信的方式诱骗他人致人死亡，构成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判处李道峰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在日常生活中，对于请神降仙、驱邪治病等封建迷信活动，我们一定要有分辨的意识。今天的两个案例都与假扮神医给人开药治病有关。案例一的张雪梅被骗走了钱财，而案例二的徐福丢了性命。这两个案子都在提醒我们，人一旦生病了，一定要相信科学，采取合理的科学的治疗方案，切不可病急乱投医，更不能轻信封建迷信所研究出来的治病途径，否则将会给自己带来无妄之灾。我们也要提高警惕，避免被不法分子蒙蔽欺骗。好，感谢收看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身房前台小伙为赚快钱，将作废的会员卡修改信息偷偷出售。另一洗浴中心前台主管盗刷客人的会员卡，从中牟利。两个案件当事人都是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不法利益，为何他们涉嫌的罪名却截然不同？被盯上的僵尸卡，下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8

0: 1-800-7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荒置老宅突遭访客，丢失何物，房主浑然不知。
4: 当时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家里放的是什么。
3: 贵重物品摆放不明，聚合银锭去向成谜。
5: 怀疑是不是受害人遗忘了，或者是这个记忆上产生的错误的一种记忆。
3: 老宅银锭谜案，一线正在播出。2024年8月16日的傍晚，浙江省温岭市公安局泽国派出所的几名民警匆匆赶到了辖区内的一处民宅。
4: 当天是8月16号，下午六点半吧，然后接到报警说家里被翻动，然后我们出警到现场。
6: 伊拉搿些脚印都迭个双也勿是个。
7: 你家门走了？
6: 门走我是特来给他把个敲门关
7: 了。你家是你走廊个是谁的敲门那边开的？
6: 给他敲门本来被踢了一带个，没穿西装，你我不上来。给他踢了一带哈，给他按门锁。他楼上不是没给他铁窗东西啊？还被我穿了被子给他抱到楼上去了。
7: 有可能。咱们这我在修理的盖里，这盖里的有啥么子嘞？
6: 没衣裳裤吧，你自己慢慢穿。
7: 这盖里的没么子穿的嘞？好牛。
6: 屋里人别讲看嘞，侬讲我这
7: 拿的。哎，搿个反正别，基本上嘛是盖一层为多。
6: 对，还有那种搿些纪念品过去别是。
7: 几多？别八千了是？
6: 对。
7: 关键是那个玻璃的是？
6: 搿些都是看嘞干里个，干里帮我炒料吧。但是别结果不对，喊我贴个毛就别，给的都不毛过。
3: 警方了解到，该房屋归张先生的父母所有。自从父母搬离后，此处住所已经多年无人居住了。
8: 房主的话，长期都是在外面做生意的，然后家里面平时也没人在。
4: 刚好那天他儿子换季的时候，过来拿一下衣服。
3: 然而，当进入房间之后，张先生看到的却是一片凌乱的景象。
9: 我就是8月16号回到家里，准备拿几件衣服，然后自己打开柜子的时候，就看到里面的东西被别人翻过，然后我就怀疑应该是家里进小偷了。
10: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CCTV 12一线由超能独家特约播出。经勘查，现场的确遗留了外人闯入的痕迹。在反复核对家中物品后，张先生提供了一个令在场民警都感到极为震惊的信息：价值高达几百万元的财物不翼而飞了。几百万元的财物怎么会存放在闲置多年的老宅内呢？而且失窃后没有第一时间被发现，民警不禁感到疑惑。如果张先生提供的信息属实，那么这就属于涉案数额巨大、性质极为恶劣的案件，并且嫌疑人很可能是有预谋的作案。那么这价值高达几百万元的财物究竟是什么呢？真相又是什么呢？
3: 据张先生说，为了查清家中究竟有无财物被盗，他便立刻让妻子打电话向他的父母询问情况。
5: 他的公公婆婆的话，然后再提醒说，家里其实在二楼卧室还放有那个床底下还放有呢20几块的银锭。
3: 张先生从父亲那里了解到，这些银锭在他们老宅里存放已经超过了10年之久。这么多年来，这些珍贵的银锭一直存放在二楼卧室的床底下，可是现在却全都不在了。
5: 涉案的金额可能达到200多万的案子，那么对于

0: 目现在我们这个治安来讲的话，一起200来万的案件，那是一个大特别大的一个案件了。
1: 按照张先生所提供的线索，警方立刻赶到二楼的卧室去查看究竟。
2: 然后床底下面翻了之后，也看不到什么东西。
1: 在一番细致查找后，警方不仅没有在床底下找到银锭，甚至对张先生的说法产生了质疑。
3: 我们去现场看了之后，感觉他家的床底下并没有什么翻动的痕迹，
0: 觉得在二楼卧室被窃银锭，觉得是玄乎。
1: 尽管张先生说家里丢失了银锭，可是根据现场的情况分析，事情却远非张先生所描述的那样。
0: 在床的木格子所放的银锭，那么我们去看了之后的话，觉得为什么说玄乎的话，因为整个灰尘的痕迹来看，每格的灰尘痕迹都是一样的。
2: 一般放的这么久的话，如果真的会搬走的话，旁边应该是有灰，中间是应该没有灰的。
1: 据了解，张先生一个星期之前曾经来过一趟老宅，据他说那时家中还未进贼，因此盗贼进入房屋实施盗窃的时间应该就在一个星期之内。
0: 那么你说是一个星期前你在家里是没有进贼的，某种换句话来说，那么最早进来的也只有一个星期，也就是银锭被窃了一个星期，哪怕有灰尘，那应该也有厚灰尘跟薄灰尘这个区别，甚至呢就没有灰尘跟灰尘应该有这样的痕迹，但是它的痕迹，灰尘的痕迹很均匀。
4: 框的位置在搿搭做
5: 嘞。你看，有在框搿个位置没有？搿样讲比较明显。
4: 啊。
5: 你搿地方嘛，有没？在方面根本没。
6: 但是你搿搭肯定能抓。
4: 对。
5: 搿地方嘛，也搿能搿搿样子。所以我搿三床嘛，都没搿样子。
4: 嗯，在这框里。
5: 他们床底有钉，你看过吗？
7: 你一轮暖。
5: 我像我认可的人讲哎，那人家别是个人呢。我是用盖，其实搿搭个结构要，搿搭是有
4: 问题的。
5: 你自己
4: 忙
5: 忙一下，对不对？搿个是最明显的，侬啊，所以搿个几床别都没，我墙壁有毛毛，所以侬搞别一块的位置，你这个必须不完就先有的。
4: 啊。
5: 你别个，而且你别几块，侬自己忙了，而且别盖盖呢，一个别都没。
1: 警方根据床下这些分布均匀的灰尘推断，一段时间以来床下显然没有存放过任何东西。
0: 因为这个房子是他们家里人都在外面做生意嘛，一直是控制在这边，那么我们那个二楼卧室的地面的木地板上应该也都是灰尘的，那么应该说有走动的那个痕迹呢，床沿旁边，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有这么多的足迹。
1: 而另一方面，警方怀疑该案系一人所为，因此他们认为仅凭一个人的力量是根本无法一次性将这些银锭搬走的。
0: 我们觉得物品在这里拿走有一点不符实际，那么最后我们再去看分析下去，那么床垫跟竹子的垫全部掀开之后，这么重，你一个人在掀的话能让去搬这个东西，
8: 因为一块银锭的话挺重的，我们称了一下，一块银锭的话大概有120斤，拿的话肯定要用很用力的。
0: 另外一个，特别是铁皮盆上面就是一趟进一趟出的一个足迹，一楼又是全部门锁死了，这个没有进来的痕迹没问题，进出就是从二楼的阳台出来，再往来南面的铁皮盆出去的。那么也就是说你一次啊，那么你一次怎么可能拿了这么多？
9: 20几块银锭，价值几百万元，居然被盗了。可是警方的初步勘查结果却和张先生的描述大相径庭。第一，张先生一口咬定银锭存放在二楼卧室的床底下，可是经过勘查，那里没有任何放置或者搬动物品的痕迹。第二，20几块银锭总重量呢至少在100公斤，警方分析嫌疑人绝无可能一次性

0: 民警认为，这些银锭可能是被人用来贩卖的，而且呢，这些银锭呢，可能是被人用来贩卖的，或者是被人用来贩运的。民警认为，这些银锭呢，可能是被人用来贩卖的，可是勘查结果显示，现场只有一名嫌疑人，且只有进出一趟的痕迹。对此进行分析，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 有民警认为呢，可能是这些银锭存放时间过于久远，张先生及其家人出现了记忆上的偏差，把存放的位置记错了。有民警则认为，整个事件呢，会不会是自导自演的假案，为的是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无论是哪种可能，警方都必须围绕中心现场展开更为细致的调查，排除一切干扰性因素。
1: 意外出现的银锭为何引起众人的猜测？突然消失的监控视频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老宅银锭谜案一线正在播出。根据现场遗留的一连串的足迹，窗栏上的手套印以及阳台外侧几处明显的攀爬痕迹，警方大致推断出。
2: 窃贼进入房间的行走路线。当时嫌疑人是从他后面那个铁皮棚，然后爬上去，从这个铁皮棚爬到那个二楼那个阳台上，然后二楼那个窗户，阳台那个窗户当时是锁了的，他进不去。然后他从东面二楼的东面那个窗户的外面那个铁栏杆，就借助那个铁栏杆攀爬到三楼，然后三楼那个。
3: 空调外机，借助空调外机，然后从那个三楼那个窗户爬到室内，再进到二楼那边找寻财物。
4: 结合窃贼现场遗留下的这些痕迹，警方对房间内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搜查，结果竟在二楼厨房的一个纸箱里翻找到了四块银锭，找到了有四块的银锭，那么这样子当时是更加确信了我们。
5: 是不是真的是存放的出现了记忆上的偏差？
6: 银锭的出现令在场的民警感到兴奋，然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因为按照张先生提供的信息，丢失的银锭至少有二十多块，那么其余的银锭又去了哪里呢？
4: 当天嘛，就一直在他家里找，反正把他整个家里都找遍了，
3: 最后呢？
1: 竟然在二楼阳台的那个水槽的格子里面，关着这个门的，我们发现了十几根银锭。
7: 经过现场清点，水槽柜里发现的银锭共有十七块，加上之前找到的四块，被找到的银锭数量达到了二十一块。当时我们在想，这个银锭。
1: 怀疑说是不是他那个事主放那个可能忘记放了怎么样了？然而，面对办案人员质疑的眼光，张先生却显得一脸无辜。他坚决否认是自己记错了。
8: 但是根据报案人自己描述，他是没有把银锭放在过这个水槽下面的。
1: 张先生说，即使是由于时间长远，记忆存在偏差，忘记了银锭存放的具体位置。
4: 但是他们家绝对不会把如此贵重的银锭就这么随意地摆放在阳台的水槽柜里。
1: 办案人说银锭肯定不是放在这个位置的。
4: 说实话，当时我也觉得是可不可能，是受害人，还有其他的一种考虑。
1: 那么，找到的这二十一块银锭究竟是不是张先生家中存放的全部银锭呢？
3: 他自己当时也说是，反正有二十来块，具体也不知道，因为毕竟十多年了嘛。虽然找到了银锭，但是仍有诸多疑问摆在警方的面前：银锭的具体数量是多少？这些银锭是谁搬至水槽柜里存放的？窃贼为何没有带走这些银锭呢？那么，我们呢，反正按照我们自己的。
1: 我们侦查这个模式，反正查实要有据，查否要有据，然后我们继续，在痕迹物证的提取以及那个视频继续进行跟踪。随后通过银锭上提取到的一些生物检材进行比对，很快便有了新的发现。
7: 刚好从这个银锭上。

0: 上面对准了一个就是有前科的嫌疑人。
1: 警方发现此人名叫黄小光，贵州省盘州市人，曾因多次入室盗窃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
2: 在确定嫌疑人身份之后，我们并没有马上行动，因为根据我们判断，他可能不是第一次入户盗窃，我们必须要做到人赃俱获。之后我们就对这个嫌疑人的近期活动轨迹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
1: 很快，警方在对周边进行排查的过程中，发现曾经有一个可疑的男子在8月16日当天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
3: 大概三四点的时候，有个骑着摩托车的人路过这边，然后后面又出去了。
1: 根据此人的体貌特征，警方判断骑摩托车的该名男子应该就是黄小光。
4: 我们在勘察现场的时候，他当时还来过。
1: 尽管张先生已经记不清楚家中究竟存放了多少银锭，但结合黄小光触碰过银锭这一情况，警方不排除银锭存在丢失的可能性。
4: 但是我们分析的话，既然他把它搬到外面阳台了，应该有银锭带走，但是几根带走我们是不清楚的。
1: 警方怀疑阳台上的这些银锭很有可能是黄小光从屋中搬至此处的。至此，警方更加确认银锭的数量一定不止21块。据此分析，嫌疑人在盗走部分银锭之后必定急于脱手变现，于是民警立刻在全市范围内对所有的金银店铺展开了调查。
3: 8月16号下午一个是2点，还有一个是5点多，反正一直出现在沐浴有一条街上，那边的话基本上都是卖那种银器然后金器那些的店。
1: 警方发现在这期间，黄小光曾多次出入一家银器商店。
3: 他那个1点多的时候进去，然后是3点钟出来。
1: 警方怀疑黄小光很有可能将手中的银锭卖给了这家店铺，于是办案民警马上前去查看。
3: 店里的话是1点钟到4点钟，整段视频没了，其他的话都是正常的。然后就问那个店主嘛，是为什么这个没有了。
1: 面对民警的盘问，店铺老板陈亮最终说出了实情。
3: 然后说有个人过来卖银锭，然后大概是4块的话称了，他是跟他谈好价钱是36万元。
1: 就在收购这些银锭的过程中，经验老道的陈亮一眼就看出黄小光手中的这几块银锭肯定是非法所得。原本陈亮心里明白收购赃物的后果，起初并不想招揽这笔生意。然而当他发现黄小光并不了解银锭的价值，只是急于将手中的赃物出手，根本不在乎价钱的高低，于是他便立即改变了主意。但是由于担心自己收赃的行为被人发现，于是便关闭了店铺里的监控设备。
3: 店主的话后面当天下午就又转手了，转了41万，他反正店主是直接赚了5万。
1: 经过陈亮辨认，出售这些银锭的正是黄小光。由于当时手头上没有足够的现金，当时黄小光从他这里仅仅拿走了7万元。
3: 第二天又等于说他自己把赃物卖了嘛，然后有现金了，然后去银行取来又给了他20万，等于说一开始7万，一个20万，反正还少他9万，然后说现金没有，取不了，一下子取不了这么多嘛，然后叫他再过几天再过来拿。
5: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警方分析，案发现场剩余的21块银锭，应该是黄小光一次性无法全部盗走，所以将其挪动了位置，暂时隐匿在了水槽柜内。另外， 结合视频追踪信息，警方发现，在现场勘查的时间段内，黄晓光再次出现在案发。

0: 现场附近，很可能呢就是准备再次作案，来盗走剩下的21块银锭。由于店铺老板陈亮还欠着黄小光9万元的赃款，警方认为黄小光暂时不会逃离温岭，而且他的活动范围应该离这家银店不会太远。经过2天的摸排，民警终于发现了黄小光的踪迹，并立刻对他实施了抓捕。
1: 恶习缠身，屡教不改，重操旧业，逃避打击，四处漂泊，居无定所。老宅银锭谜案一线正在播出。2024年8月19日下午4点，警方发现王小光进入了市区内的一家台球厅后便没有再出来。
2: 那个台球厅的话，抓捕条件也是挺好的嘛，就封闭的。
1: 见此情景，警方立刻进入台球厅，将黄小光抓捕归案。
3: 交通名字
4: 啊，
5: 这是什么色？
1: 随后警方在离台球厅不远的地方找到了黄小光作案时骑乘的电瓶车。
2: 电瓶车没电了，要去充电，就放在公用的那个停车的地方充电。我们人抓到之后也带他去辨认那个车。
1: 可就在技术人员对这辆电瓶车进行勘验的时候，令人感到惊讶的一幕发生了。
6: 这真的是匪夷所思，把电瓶车一打开，那个坐垫储物箱一打开，竟然还有20万的钱在这个储物箱里面，还捆绑得好好的呢。
2: 他那个随身的物品啊，就那个枕头啊、牙具啊，也是在那个电动车里面的。
1: 警方怀疑电瓶车中发现的这20万元现金应该就是黄小光卖银锭所得的部分赃款。那么为什么如此大的一笔款项竟被黄小光随随便便地放在电瓶车里呢？
7: 你这样放在后备箱你就完全放心的啊，不怕被别人拿走了？
8: 这个你放的话，人家也不发觉那个电瓶车里面有钱。
7: 是不是觉得这个钱反正来得太容易了啊，也无所谓了？
8: 不是啊。
7: 那是什么原因你自己说？
8: 你现在呢，又没人偷电瓶车，是不是？你看我们电瓶车都是放到哪里钥匙都不拔，现在哪里还是能偷电瓶车？
1: 黄小光说，由于赌博他欠了别人一大笔钱，为了尽快还上赌债，2个月前他从江苏一路来到浙江温岭，想从这里搞点钱花。
7: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8: 哦，就是做鞋子。刚开始是3把年是种西瓜，种西瓜后来就过来做鞋子，就天气热了，今年的话也不景气，就没做事。
7: 就没做事，你无业多长时间了？
8: 无业我从江苏过来应该有2个月左右吧。
7: 你为什么到这家偷？然后是一开始怎么想的？为什么选择了这一项？
8: 我也没怎么想，就是在外面瞎逛嘛，逛到看没灯。
7: 几点多？
8: 好像是12点过以后吧。
7: 半夜12点之后。
8: 对。
1: 2024年8月16日凌晨，当黄小光行至温岭市泽国镇一处民宅旁，发现该房屋内似乎无人居住。顿时便萌生了入室盗窃的想法，
8: 就从后门那个围墙上面翻上去，那个铁皮上去的。我到了三楼的话，就翻到了一个那个像纪念笔一样的，上面写了0.02克的，我就拿走了。
1: 就在翻找的过程中，黄小光发现了放在2楼厨房里的银锭。
8: 到厨房里面翻了一下东西，就翻到那个银块。当天晚上我把它抱出来了，是不是？我就只拿了4块，还有一块小的，但是剩下的几块我也没去数。
6: 那么犯罪嫌疑人看到这个东西，他对这个东西应该也有所了解，他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一种值

0: 的东西，所以说他拿出去了。
1: 这一发现令黄晓光大喜过望，然而令他感到懊恼的是，这些银锭实在是太重了，他根本无法一次性将它们偷走。然而黄晓光实在不忍将剩下的这些贵重的银锭弃之不顾，思虑了半天，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完美的计划。
2: 就把它搬出来，反正就是我全部搬出来，
0: 从二楼的厨房把它搬到阳台这个水槽下面，再用那个水槽下面那个木板的关在这边，哎，这样子违章，就是预放放在这边了。
3: 你为什么放在水槽下面呢？是因为当天带不走还是怎么样，还是有什么情况？你自己说。
2: 不是，因为我说心里想一下，就是太多了，太多了的话拿去就是怕以后抓到的话判得太重了。
3: 那你是那样快走就好了，为什么要搬到水槽下面？
2: 我是先搬出来的话，我想一下是不是当时搬的时候哪里想那么多，还要拿到外面看一下子，是不是心里面也害怕。
1: 黄晓光之所以把这些银锭放在阳台上，就是打算他将拿走这些银锭变卖后，下次能够轻松地将剩下的银锭再次盗走。
2: 我就到那个店里面去，没有拿进去，我就问他要不要这里有没有收那个银的，他是什么银的，我说就是浪装的，他说拿给他看一下子，他看了一下子说太多了，不敢要。不敢要的话我就说，就是意思就是说少点也可以。后来他就说就6块钱一克。
4: 之后我们通过这个收赃人员追查银锭的去向，发现他已经把银锭卖到重金属回收加工点去了，并且我们在他的手机转账记录里面发现了他销赃的证据。之后我们就以零口供将这个案件起诉到检察院。
1: 黄晓光没有想到几块银锭卖出了36万元之多，由于担心夜长梦多，事不宜迟，黄晓光当天晚上就想再次作案，将剩下的银锭全部盗走。为此他还特意准备了一个袋子。
0: 勘察现场的过程中，后来我们在全视频追踪的发现，嫌疑人已经，其实我们在看现场的时候他就在现场转悠，
5: 看到他去了2-3家超市的话，后面买了一个大的编织袋拿过来嘛，准备去拿回赃物嘛。
1: 当黄晓光再次来到案发现场正准备作案时，他却看到了正在屋内勘察现场的民警。
2: 看见有那个灯在那里闪，闪的话我就肯定被那个派出发觉了，我就转来前确认一下是不是被派出的发觉，我就从那个就是主人家门口拨的话，我就骑电瓶车走了。
1: 见此情景，黄晓光立刻意识到盗取银锭的行为已经被警方发现，这令他感到十分害怕。原本想立刻逃离温岭，但想到自己还有90,000元的赃款没有到手，同时他琢磨着警方不可能这么快就锁定他，于是便侥幸留了下来，准备拿到剩余赃款之后再潜逃外地。
0: 我们后来查了的话，他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住处，就是他这个电瓶车里面其实相当于就是他的家，洗漱的用具、换洗的衣服就放在车上。
3: 平时住在哪里啊？
2: 住房就平常别人开了宾馆，我就从2楼后门进去跟别人睡在一起，反正玩的人多了，是不是？
3: 就是跟你赌博的那些朋友是吧？
2: 对，
3: 是不是这意思？
2: 对，有个时候我在悄悄的去网吧里面睡，台球馆里面反正也玩，就白天就哪里麻将馆里面也可以睡啊。
6: 案发之后，为了躲避警方的抓捕，黄晓光呢不敢住宾馆，累了就在网吧台球厅歇一歇，晚上就睡在大桥下或者寒。

0: 黄晓光自认为这样做警方就找不到他，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警方仅用了不到3天的时间就将他抓捕归案。2024年11月12日，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黄晓光因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陈亮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1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本案中，被告人黄晓光有过多次盗窃前科，且该案数额巨大，那么这些情节对其量刑有怎样的影响？另外，本案中收购赃物的店铺老板陈亮也被判刑，那么在收购盗窃物品时有哪些情形会被视为情节严重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1: 那么盗窃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呢，这个主要考虑的因素是它的这个盗窃的数额，如果是盗窃数额这个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这个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盗窃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这个法定刑幅度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可以到无期徒刑。这个犯罪数额包括两种，一种就是实际取得的数额，我们有时候叫它是犯罪既遂的数额，另外一种是这个没有实际取得，但是呢这个行为人对这个财物啊已经实施了秘密窃取行为，那么我们有时候把这个数额叫犯罪的未遂数额。在最后确定金额的时候，综合考虑它未遂的数额和既遂的数额，如果它的这个既遂金额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和未遂金额对应的法定刑幅度不一样，那么一般是按照这个它就是重的那个幅度来进行考虑。除了这个犯罪的数额之外，那么行为人存在的其他的一些情况可能会对这个量刑产生一些影响。本案当中，行为人在实施涉案行为之前，那么曾经有过盗窃的这个前科。按照最高法院关于这个常见犯罪定罪量刑指导意见这个的规定，那么这种犯罪前科的话呢，可以视情形增加它基准刑的10%以下的这个刑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对于情节严重的标准，最高司法机关这个在相关的司法解释当中，那么做了明确。第一个评价的标准就是，如果这个财物的价值总额，那么在10万块钱以上的，那就是情节严重。第二个种情况下就是说，既考虑财物的价值又考虑其他的情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按照司法解释规定到5万块钱以上那么就可以了。比如说它的金额在5万块钱以上，然后呢又存在这个掩饰隐瞒的这个次数在3次以上或者赃物是属于这种比较重要的或者是特殊的物质，也是可以认定为是情节严重的。第三种就是只考虑情节本身，就包括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行为的次数，比如说在10次以上，或者是导致上游的严重犯罪没有办法查处，或者是这个同时造成了公司财务的其他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独立的认定它是一种情节严重的情形。
0: 黄晓光说，案发第二天他就因赌博输掉了7万元的赃款，如果不是被警方抓获，剩下的20万元赃款大概率也会被挥霍一空。不劳而获的不义之财，黄晓光根本就不珍惜，随着赌注的不断增加，他终究输掉了自己的人生。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

0: 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

0: 明显穿的是一个丝袜。
1: 高档烟酒，内衣丝袜，窃贼胆大包天，
0: 把这个整个收银台给搬动了。
1: 快速搜捕，窃贼却毫无踪影。监控下的魅影，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专注品质好羊奶，真诚相伴唐易安。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8: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9: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案。
10: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1: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1: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4: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13: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4: 现在开庭。
13: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5: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6: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7: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8: 阿姨你好。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4: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3: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深达40米，气温临近冰点，被困人员生死未知。
1: 室温就是人体在长时间经过低温，他的身体机能包括行动能力、意识判断都会出现问题，甚至于死亡。
0: 救援与死神赛跑，民警挺身而出，挑战人体生理极限。绝境40米，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2025年10月29日下午，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某村田间的一口灌溉井边，聚集了大量人员。一名身材瘦小的民警正在穿戴安全装备，准备下井。
4: 当时他下的时候，我就感觉挺害怕。第一次下的时候，我都感觉挺害怕。
5: 当时非常紧张，非常紧张。
6: 而且老人的情况也特别危急，没有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去准备。
3: 现场聚集了公安、消防、蓝天救援队等多方救援力量，大家此刻都心急如焚，因为这口井下正困着一位老人。准备下井的是一位年轻民警，名叫刘之心，入井刚满一年。在首次下井过程中，刘之心因体力严重透支，被战友们紧急拉回地面。可他仅仅短暂休整了几分钟，又一次请求再次下井施救。
7: 我说现在不能休息，我必须马上下井。而且我们这次下井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先给这个老人固定，让他别往下沉。以他的体力来看，他肯定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8: 他那个肩膀说的吗？他右边手的肩膀就这个位置够。
3: 此时的刘之心身体非常虚弱，但他知道自己必须马上下井，因为井下的老人被困已经近2个小时，生命垂危。
9: 我是新兴叶沙村的，我们这有个人跳到井里去了，现在整不出来呀，就给井底下瞅着人了吗？我瞅手给那嘎子像爆脑袋似的呢。
7: 村上一个会计给派出所打电话说有人掉井里了，需要我们立即出警。
10: 我就跟刘志新开车就往那去到那嘎一瞅也有人，完我下我们俩先拉警戒线疏散人群。
7: 我当时心头一紧，因为农村的井普遍口都不大，我寻思这人这得掉里得摔成啥样啊。
10: 刘志新喊的大姨能听见吗？人不吱声啊，完看看动态手还能动换。
7: 他当时一直不说话，我们第一次拿电棒往下照的时候他的手还能动，就是因为他左手是卡死死的，但是右手他还有一部分空间，他这个右手可以稍稍摆动。
3: 根据现场家属描述，掉入井内的是自己的舅妈张某，坐在井边休息时不慎坠入井内，在场的人见状立即对其实施营救。
11: 在我到那去，我们小舅正好拿钩搁那钩呢，完我不得换着他的一个竹竿带的小铁钩，他就怕他往下沉，这水嘛，那井深度40米深嘛，人都搁那啊都那水面上搁那浮着呢，搁那井里了。
7: 他们使用长杆是加钢丝加大耙的形式勾了他一盘，勾的过程中钢丝和大耙连接的位置断了，之所以断了是因为棉袄

0: 勾上来了，人掉下去了，这个大爬掉到了这个被困人的身底下，还好有钢丝连接着这个大爬，我们猜测他应该是横在了这个被困人这个身下，要不然他不能有这个支点，如果没有这个大爬支撑了，他也应该沉下去了，我们也应该看不到他的头，水位直接没过脖梗。
1: 这口井深约40米，当前水位线距井口约10米，从井口向下望去，只能隐约看到被困者张某的头部露出水面。据现场分析，他很可能是依靠刚才坠入井中的农具作为临时支点，才勉强维持住上半身不没于水中。然而井下环境复杂，支撑物稳定性难以预判，情况依然十分危急。出警民警一边在现场迅速组织在场群众，开展力所能及的辅助施救，一边第一时间与黑山县消防救援大队和蓝天救援队取得联系，请求专业力量增援。
2: 当时给我的信息就是落入一个女性的老人跟我说井里有水，井深大概40米，就去之前心里面是挺忐忑的，这个因为这类型的救援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3: 我们有一个离事发地比较近的分队第一时间来到现场，然后跟家属进行沟通，了解一下现场的一些情况。
1: 此时村镇的相关负责人也陆续抵达现场。东北十月底的温度已经接近0度，所有人都焦急万分。
0: 你要说的，我们说跟歹徒什么搏斗可以说的是使用一些警械啥的可以，但是救人这种我们也是头一次见。
1: 很快黑山县救援大队也赶到了现场，多方救援力量的集结让所有人心中升起了希望。
2: 围观群众也是比较多，包括这个被困老人的家属，情绪也是特别激动，紧张焦急的心理也特别明显。老人是半漂浮在这个水面以上的，已经被困了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时候情况已经是比较危险了，井水的温度逼近于0度，老人随时有失温休克的这个危险。第一套方案呢，按照我们平常掌握的这种地下有限空间的，利用这个救生三脚架的一个救援技术，派遣我们的队员头冲下倒立的直接下井救援。
1: 受限于井口狭窄的直径，能够下井施救的人员在身材条件上受到严苛的限制。
4: 当时整个车上也就我比较瘦小，然后当时我穿装备，穿半身吊带去救援。
5: 三哥，有个通知那个小团
4: 去，把装备全穿上了，第一次救援就卡住了，头都进不去，或者把头盔摘了，然后又尝试一遍。它那个口，一个两层口，就是井口，它就那大，越往里去越窄。就是我当时已经上半身已经进去了，但是然后我腿腾空之后就卡那块了，
5: 1米多吧，1米多，
6: 卡住了。哎呀，这绳太宽了。
2: 5名队员，每个人都尝试进行下井，但是都是存在同样的一个问题。因为长期锻炼嘛，肩膀宽，
0: 这个井口只有40-50公分那么大，所以他们都下不去，
3: 力不从心。包括我已经把安全带已经绑好了，然后下井的时候到肩这个位置就卡住了，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7: 心里可着急了，就是在附近就是钻，但是我根本就帮不上忙。
1: 此时被困老人在井下已经度过了近1个半小时，情况岌岌可危。
3: 最大的危险一个是失温，就是人体在长时间经过低温，他的身体机能包括行动能力意识判断都会出现问题，甚至于死亡。这个井下的水温特别低，一旦失温以后会造成他行动能力减弱，有可能造成他就是卡住井壁的那只胳膊会松动，导致他身体继续下坠，而一旦下坠他就会被水溺亡。
1: 眼前这个狭小的井口让现场所有救援人员都无计可施，无奈之下现场指挥杨宇刚准备采用

0: 用第二套方案。
1: 第二套方案是利用的大型的挖掘设备，对这个井壁进行破拆以后呢，把老人利用这个救生通道进行救援。
0: 然而，这套方案存在着极大的风险。
1: 一是作业的时间太长，而且作业的过程当中呢，有可能造成井壁的破坏。

0: 井下被困的老人能撑到他赶来吗？
1: 但是这个时候我在趴下听的时候，这个大姨喘气已经传来了打呼噜声，我认为这个时候她的嘴已经挨了水面了，这个时候说明她已经往下沉了一点了。我寻思不能再等了，现场既然没有人，那我的身形我认为和这个井口差不多，那我说我让我试试吧。
0: 面对民警刘之心的主动请缨，现场指挥员杨宇刚十分为难，因为他知道下井救援对普通人来说绝非易事。
2: 地下有像空间的这种救援呢，对这个救援人员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要求都是比较高的。首先是要克服这个一种幽闭空间的这种恐惧感，因为下到井下以后，他所处的环境只有他和被困者的这么一种状态。人在恐惧感比较强的时候，就会造成肌肉的紧张，加快这个力量的流失，说很容易造成脱力。
3: 以救援为主的井型，包括这种井下的，我们的专业性是没有消防队这种专业性，包括在平时的训练呢，包括体能。
4: 本身咱们正常人下井的时候，大头冲下，肯定就是第一非常恐惧，肯定是第二是身体上非常难受，这个血液都冲到脑袋顶上，肯定是非常不舒服。
0: 可就在此时，井下再次传来落井老人急促的呼吸声。
1: 我认为看井下被困者这个情况，当时我再多想一分或者多犹豫一分，他都有多一分直接沉下去的危险，所以这个时候我没有多想，我就认为不管咋着，咱们先把井下情况探明，如果说能用救生腰带先给他固定住，不让他下沉，这是最好的，能把人救上来那是非常好的。
0: 眼见井下人员的状态越来越差，在和警方沟通确认之后，杨宇刚决定让刘之心试一试。
2: 心里也是比较忐忑的，因为下井救援面临的比较大的风险，而且当时我也把这个他将面临的这种情况跟他进行了沟通，并且在地面的时候也对这个救援技术给他进行了一些相关的现场的这么一个指导培训，救生吊带佩戴的位置啊，注意事项啊，都跟他进行了交代和注意。
1: 反正我的体型能下，我肯定是这个时候我肯定不会退，我肯定是下去能尽我最大所能对其进行施救。
5: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走。
1: 一是探明底下情况，二是有机会的情况下，给这个老人放上这个救生腰带，我们利用救生腰带给他拽上来。
2: 被困者他能成功的佩戴这个救生吊带，我们就有把握把这个被困人员给他安全的吊绳上来。
1: 消防队员给我身上绑了救生带和两根救生绳，两腿和肩膀全部绑住之后，我开始了第一次下井。
6: 你好好练这条是吧？现在车过来，
2: 我主要是告诉他这个下井的危险性，二就是下井的注意事项，身体要放松，心理状态一定不能紧张，如果他过于紧张的话，身体的某个部位他人下意识的会发力想扒住这个井边，如果他过度紧张过度发力的话，就会造成他在救援的时候容易很快的脱力。
7: 服务员来后腿，
8: 好的，
7: 你胳膊你别害怕，肯定掉不下去。这个吃上劲儿，等会儿。好，吃上没？
8: 吃了。
7: 手别使劲啊，你手不用使劲，来走吧。
1: 一进入洞口那一瞬间也挺懵，因为身体挡住了井口的光，刚从井口下到腰的部分的时候就已经全部都黑了，什么也看不见。我只能打开头灯，然后借着头灯那一点光，我看见这个被困者在哪儿。
7: hold 住了啊，后面绳 hold 住了。
3: 下海之后啊，我的感觉这个活动空间很小，当时他下的时候我都感觉挺害怕的。
7: 这谁给我使劲呢？
8: 这
7: 先别使劲。
2: 他在下的时候我嘱咐他，首先如果遇到危险或者感到身体不适，要及时的呼喊给我们发信号，我们就会停止他下井的这个动作，拉他上来。
7: 来，把他薅都垂直，薅腿，来，你别害怕啊，你别害怕，他后面劲儿给上就行了。你撒手。

0: 说不害怕，这应该是假的。这个井下也非常昏暗，然后空间比较小，也能看得出来他比较害怕。
1: 他在下的时候，他这个腿非常的用力，因为我是保护他的，他那个腿非常的用力，就是已经不是放松状态了，已经在抖了。
2: 你别害怕，你手别使劲啊，你手别使劲，我们放你，放来，放。
3: 刚释放的。
2: 你这两个绳吃劲儿，吃上劲儿，吃上劲儿以后这个放啊，这个松，
4: 松了，
2: 这个松，往下走点，一点点走，这个多松点，快松。你们两个手现在都是吃劲了啊！
4: 好，
5: 手里绳，
6: 别放我的手里绳。
7: 在这个下降的过程当中，还是耗时比较长，因为他毕竟作为公安民警，这不是他的主业，他对这种幽闭的环境啊和这种倒立的这种状态，他并不适应。
2: 啊！这两边人，哎，兄弟，我要放点，
6: 放一点，好了吗？再放点，好了吗？
7: 等他接近被困老人的时候呢，这时候已经过去将近三分钟的时间了。
8: 我没有感觉出来我自己有慌不慌，就是当时就说的，我就看着他了，我看着他那个位置挺危险的，我寻思我快点接近他，然后先确认一下他这个有没有支点，能不能坚持住。
2: 这果然再粗点儿就抓住了啊，注意力集中，就是这个手救命的绳儿了，再往下放点，
6: 再往下放点。
8: 我到井下，我发现情况很糟糕，比我们在井面上想的情况还糟糕。这个老人用我们能看在水面上的是用这个双手支撑着这个井壁，用后背使劲靠着这个井壁，这样式也就导致这个腰带无法给他绑住。
2: 往你薅一点，好了，行了，好了，好。
8: 但当时的那种情况，我们不可能使劲去搬他这个后背，如果他这个后背被我们搬倾斜了，或者说他那个支点串位了，这个人当时就有可能直接沉下去。这个时候我发现他这个嘴确实是已经挨水了，挨着水面了，所以说我跟他说，我说的你别着急，你也别害怕，我们肯定救你上来。但是他虽然说不能回答，但是我认为他应该是听懂了。
9: 此时刘知心已经下去了将近十分钟，根据专业救援知识，这已经是一个普通人生理的极限，但刘知心似乎还在坚持。
7: 正常人的极限大约在十分钟左右，但是一般人是达不到的，也寻常人没有经过训练的这种吊绳五分钟就会感到极度的不适感和脱力感。最主要是人在倒立下井的过程中大脑充血，很有可能造成这个脑部的血管的一种破裂。
9: 尽管井下的刘知心反复尝试将安全绑带固定在老人身上，但由于空间过于狭小，他直到体力完全透支也没能成功。
7: 他就发出了信号，说感觉到身体上有点受不了了。这时候我们就是把他吊绳上来，
2: 然后头
10: 出的时候，我当时都已经看到他的脸部已经通红。
7: 上来以后，人基本就是一个脱力的状态。当时在场的另一个民警啊，想让他到车上休息一下，他当时已经走不动道了。
9: 尽管刘知心升井后几近虚脱，但他顾不上休息，立即向指挥员汇报了井下的情况。救援人员从他口中得知，井下情况比想象中更为严峻。
8: 在我第一次往地面上反的过程中，拉着老人的这根钢丝绳从他们绑的长棍连接头处直接就抽扣断了。

0: 这个钢丝绳一下就下去了。这个时候我心头一紧，我说这不行啊，如果说这根钢丝绳断裂了，他脚下那个支点会不会也随之沉下去？那他没有这个支点了之后，他靠他的体力能坚持多久？这一个谁也说不好。
1: 此刻井下被困人员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受力点，可前来增援的消防员郑毅还在路上，刘知心见状再次申请下井。
0: 我说现在不能休息，我必须马上下井，而且我们这次下井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先给这个老人固定，让他别往下沉，以他的体力来看肯定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2: 很快给他调整了行动的任务，我们想初步啊要把这个老人沉入水面的这个风险给他排除掉，保证老人不要沉入水面，需要把这个安全的辅助绳套在老人的手上就可以。
0: 第二次将这个救生绳绑在骨节的位置，我让消防大队将救生绳拉紧之后，他呈一个手向上的状态，他握拳，手向上的状态，他不会掉下去。
3: 不行啊，
4: 够不了啊，
3: 再往下来点，
4: 往下，行吗？
0: 绑完之后，我就感觉我这个眼前有一些就是发花，就是眼睛里边有一些彩色的小点在往出跑，我应该是没啥劲儿了。你把我拽上来，我休息一会儿，我再下。上来当时就是没站稳，我直接就坐地下了。然后我说：“对，你让我缓一会儿。”
5: 眼睛和就比第一次还红，然后看他的手啊，这脖子地方啊，全都已经破皮流血了。
0: 我的手有一些抖，消防队员给我递了一块巧克力，说：“你先吃了，然后再说话。”
2: 整个人也是比较虚弱，但是他是成功的把这个安全带给老人系上。
1: 被困的老人有了新的受力点，身体终于停止了下沉，但刘知心此刻也体力严重透支，刚被拉上去就瘫倒在地上了。
2: 那这时候呢，郑毅同志，前来增援的同志也就到场，
6: 我就把那个衣服脱了，勉强能进去。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中式制核，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来来来，
18: 啥用啊？
17: 来，
18: 就这一样的。

0: 等会儿啊。好，
1: 正义下去的这个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也就半分钟不到时间，他已经来到老人跟前了。
2: 再来一点，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好吧，行吗？
2: 再来一点。
3: 之前刘知心给老人系上的那根安全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 因为有这个绳的加持，我就是在井下对老人一些救援动作了我都非常有信心，因为老人不会下坠。我说大姨你还好吗？我说我过来救你，我下来救你了，你坚持住，
0: 你跟他商量商量。
2: 哎，你好。哎，被胳膊抬起来
4: 提拉这根绳的时候，因为绳在老人的右手，提拉让老人右侧的能有一些空间。
0: 要绳吗？
5: 再高点，
0: 再高点，行吗？高点，
2: 走。
3: 正义采用专业的绳索固定技术，在数次尝试后，终于将安全绑带牢牢地固定在落井老人的腋下。
4: 双向受力，他的安全带和我的半身吊带在一起也在受力。
2: 滚！滚！
0: 三脚架，等
2: 会
0: 儿，使劲，使劲，使劲，
2: 使劲，使劲，
6: 使劲，使劲，
7: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不用拽绳了，
0: 拽人，拽人。
2: 滚！
0: 薅人，薅绳，
7: 薅人，
0: 薅人，
7: 别薅人了，
0: 薅手，薅手，
8: 薅手，薅手。别那个，薅手，那个。
7: 快快快快！
0: 再说，再说，来来来，
7: 快快。
9: 老人身体不由自主的颤抖，然后升井以后，家属包括现场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把他放到了担架上，这个过程是非常快的，出井到上了救护车一共超过30秒。
3: 历经2个多小时的接力救援圆满成功，现场医护人员及时将落井老人送往医院救治。经检查，老人各项生命体征平稳。
10: 上来的时候我也长舒了一口气，但是人终于是救上来了。这样式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完就是这个时候也是身上也就是传来了疼痛感，要不然还真没有。
11: 挺开心，都感觉挺有成就感。
12: 就来的我老激动了，我给那民警我点俩赞。
13: 目前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井口已经完全的封闭了，并且呢，我们对周边存在这种隐患的地方也进行了排查。下一步呢，我们也将不间断的对一些地区加强日常的巡逻，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在此呢，也是提醒各位在秋收啊或者农耕的时候也要引起这种注意，不要贴近这些井口，以免发生危险。

0: 虚拟世界的竞技暗流涌动，玩家寻找高分外援，难以抵抗巨大利益的诱惑，有人想走作弊捷径，金牌陪玩暗藏安全隐患，还会面临法律风险。网络空间不是不法之地，警方能否查明真相？金牌陪玩，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4: 不要太淘气哟。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8: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9: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0: 现在开始，
9: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1: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2: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8: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3: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4: 阿姨你好。
8: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9: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3: 更快速，
8: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台风季已到，狂风汹汹逼近。科学布局，提前防御。
1: 我们其实前期的很多工作都在陆续的开展。
0: 千年台州府城墙跨越古今，展现古人治水、现代防台智慧的双向守护。
2: 这个城池是永远要守住，永远要保护的。
0: 安置点内暖心画面频频上演，为异乡务工者

0: 筑牢避风港湾，
1: 很开心。
0: 极限思维，顶格防御，应急时刻即将播出。
1: 开吃吗？走了，回家了。
2: 我要回家了。

0: 2026年7月初，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仅用42小时就完成了强度等级四连跳，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巅峰强度达17级以上，环流范围广阔，路径诡异多变。巴威是1949年以来七月正面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
1: 台风呢，其实是可以把它类比为一个人，一个性格多变的人。每一个台风它状态都不一样，它的路线包括它的影响、路径的走势啊、复杂程度啊、环流大气影响因素非常非常多。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去精准的掌握它、精准的预判它，乃至于在3年之前预测它具体的登陆点，这是完全做不到的。
0: 没有人能100%预判巴威最终会在哪里登陆。卫星云图上，台风眼时而模糊闭眼，时而再度睁眼，多重气流相互博弈，登陆谜底始终悬而未决。但气象部门已经给出大致轨迹，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温岭是浙江省台州市代管的县级市，作为浙江直面台风的第一道门户，温岭三面环海，海岸线绵长。2004年台风云娜、2019年台风利奇马等超强风暴先后席卷这片滨海土地，这一次台风巴威再次威胁温岭。
2: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指挥体系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因为打仗了，指挥体系很重要，联合几个核心部门，把我们台风过境包括袭来之前的相关的研判，那分解到各个专业部门，比方说像我们气象，那要动态跟踪，实时的播报台风的整个轨迹，包括了我们水利部门提前做好我们平原水网的整个调度，就是让大家要极限思维，顶格防御嘛。
0: 渔船回港进港，地质灾害点提前加固，防台防汛演练抓紧培训，巴威不断逼近，危险等级不断提升，所有人的目光都锁定云图上这个庞然大物，到底它会在哪里登陆？它的威力究竟会有多大？拥有千年台州府城墙的临海市，是本次防御巴威台风的重点保护地标。2019年，利奇马台风曾导致临江水位暴涨至10.85米，临海古城城门失守，洪水迅速涌入城区，朝天门、望江门、兴善门等城门被洪水冲开，导致台州府城墙出现局部垮塌，朝天门附近出现长约5米的缺口。
3: 临海古城呢，是因为处于临江上，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地理位置是比较特殊的。上游呢有洪水下来，那么中下游呢会有洪水的一个顶托，所以极易发生这个流域性的洪水。
0: 台州府城墙是国内罕见具备军事防御与防洪挡潮双重功能的古城墙。城墙初建于东晋，唐代成型，宋代定型，明清完善，是全国少有的临江府城。潮洪叠加，台风频袭的临海，千百年间始终在与水博弈，而台州府城墙便是当地百姓赖以安生的堤防。
4: 历史上它是史书有记录的，比如说宋代的从城门破城，一泻千里，是西门到东门直接贯穿城池，损伤很大的。那到最后一次呢，是民国4年到5年冲垮了，冲垮了就是我们地方乡绅、地方主政官员募捐钱把它修回去了。
0: 元代周润祖重修汉城江岸记中曾记载，黄元大一统，尽挥天下城郭，以示无外，独台城不挥，被水患也。说的就是元朝唯独保留台州府城墙。

0: 用来防备临江洪水。这是台州城墙防洪功能最权威、最震撼的史料依据。
1: 那我们现在看到呢，从它城墙本身的建筑特征来讲，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外面的这一对叫汉城，里面的一部分护坡叫护城，因为它的江水过来以后要冲刷这个城墙的根部，如果把城墙的根部护住，城墙就不坍，下面是横土，
2: 石头，
1: 外面叫护坡。它是正方的，不是简易的这个石板构的，里面是空心的，而是里面是大量的泥石把它夯住。我们中国有皇城、都城、府城、县城、州城很多，但是真正留下来的，因为在元朝就大量拆了一部分，到的这种炮火战争的年代，实际上这种城也没有多大的作用了。
2: 能够保存到现在很不容易。
1: 对，很不容易的。
2: 很不容易。
1: 对，到了2008年真正辉煌的到哪里，2008年就是跟南京联合申遗中国明清城墙组合，我们列入中国明清城墙组合8座城市之一，所以这个城池是永远要守住，永远要保护的。
0: 跨越千年，如今的临海吸取曾经台风带来的惨痛代价，用现代科学手段守住古城。
3: 一个是通过我们整个临江的一个拓宽，我拓宽断面也是为了降低水位。那第二步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临江跨桥的这个改造，进一步的降低它的桥梁的一个阻水率，这样的话也是为我们整个洪水过境提供了一个便捷的一个通道。包括这两年上游建水库的主要作用，就是进一步拦蓄我上游的一个洪水，尽可能把它拦在这个水库里，这样的话我就进一步减少这个下泄的这个流量了，也是缓解我城区的这个防洪的这个压力。其实我刚才讲的这几个措施都是我们立起马台风以后陆陆续续去上的。
0: 面对发威可能带来的超标准洪峰，临海在现代水利体系之外启动传统沙袋封堵应急防线，以最朴素的物料构筑文物与百姓的临时止水长城。
4: 我们这次呢是对城门呢是进行了一个全封堵的一个作业。那么临海呢总共的城墙呢一共是7个城门加上一个缺口，落实了12万个沙包，所以一些薄弱的地段我们对上面呢是铺了一些油布，防止这个雨水下渗。另外呢我们落实了队伍进行一个巡查，如果出现这个险情的话，及时的把它封堵住。
5: 48小时是一个那个关键的黄金期，防御台风最后阶段的一个黄金期嘛。
2: 对。
5: 那么这里面呢，其实最重要的一块就是人员的转移工作。人员转移工作就是防台的核心。那总书记讲，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嘛，所以人员转移工作一直是我们放在首位的。
0: 温岭建立起3级梯度人员转移机制，全市共有4436名群众纳入第一批次优先转移对象，涵盖地质灾害崩塌隐患区、小流域山洪风险区、高危危旧房住户以及海上养殖从业者。台风进入48小时警戒圈后，转移覆盖面再次扩大。第二批转移的人群是沿海迎风村居群众、城市低洼易涝区域居民以及大量切坡建房住户。
2: 第三批是哪类人群？
5: 地方群呢，主要是有些呢，可能是觉得房子还相对来说还可以，但是呢，我们觉得还不放心，自己觉得不放心的人员，就是继续转。
2: 那这个不放心三个字，那它的范围就大，
5: 就很大了嘛。
2: 对，
5: 这个就很大了，就是我们，所以我们要求乡镇大家都要去评估啊，
2: 究竟来怎么界定不放心三个字？
5: 对，
2: 那就全凭你的责任感。
5: 对，责任心。我们一共转移了将近8万人。
0: 这里是温岭城东支江中学安置点，在体育馆里床铺整齐摆放，货架摆满八宝粥、矿泉水、方便面、火腿肠等物资。我们很惊喜地看到，面对即将登陆的台风，大家表现出来的不是过度紧张、焦虑不安，而是围坐在一起打牌聊天。安置点给了他们安全感。
6: 在这个安置点，我看到了一位非常认真在抱着他的这个平板电脑，站在我这个角度已经清晰地看到他正在打游戏。我看你是在打游戏是吧？如果这时候退出的话，你会不会坑队友？
7: 不会，
6: 那我们就聊一会儿，怎么称呼？
7: 采访我
6: 啊，叫什么名字？
7: 我叫门广帅。

0: 啊，姓门。
1: 对。
0: 哇，你这姓氏很特别。
1: 是的。
0: 啊，你是本地人吗？
1: 啊，不是本地人。
0: 你是哪里人？
1: 河南人啊。
0: 哦，是河南人。
1: 打学工。
0: 哦，暑假在这边来打工啊。晚上吃的什么？
1: 吃的泡面啊，面包、香肠。
0: 嗯嗯，能吃饱。
1: 对，能吃饱。
0: 带着你的平板来的。
1: 对。
0: 有充电的地方吗？
1: 有。今天刚好休息，能休闲玩一下。
0: 啊，我看你这个。
1: 比较紧张，有点热。
0: 你紧张是因为采访，还是因为台风要来了？
1: 采访。
0: 因为采访。您是哪里人？
2: 我们是河南的。
0: 哦，也是河南人，来这边打工。
2: 来这打工。
0: 嗯嗯。您是自己一个人在这边工作生活吗？
2: 我孩子老婆都在这里。
0: 啊，都在这里。那他们呢？此时此刻他们在哪儿？
2: 一个在杭州上大学，女儿在。这个是我的小儿子。
0: 您要不要？你透过我们的这个镜头给女儿也报个平安，让她放心。
2: 哦，女儿我在这里很好的，文岭人对我们的外地人挺好的，请你不要惯念，我已经在这里安全很。
3: 我们当时没转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还担心他们转移过来会不配合，或
0: 者
3: 是想回去啊。
0: 嗯。
3: 然后自从进来以后啊，我们这个给他们一个条件也比较好，保障他们早中晚这个饮食啊，他们啊，就是现在看到他们这些很安心，我们也开心啊。
0: 现在这些物资足够他们在这里生活多长时
3: 间？生活三天，至少三天。
4: 这里是温岭城西街道九龙学校安置点。在这里有来自两个工地上的百余名外来务工人员，安置点很热闹，有公安民警在普及反诈知识，有红十字会的志愿者教学应急常识，有医护人员前来义诊，还有当地热心企业老板免费为工人理发，还有几名群众就更开心了，他们在过生日。
5: 所以在狂风暴雨到来之前呢，我们社区与我们街道党工委哈，包括我们的党员志愿总就积极行动，要让我们这个农民工兄弟姐妹们在异乡能够得到一份关怀，得到一份安全。这个我们呢，务工人员进来我们都有登记的，所以在登记发现中，哎，我们好多位啊，大哥大姐们快过生日了，所以说我们就想到了给他们过一个集体生日，
0: 插了一根蜡烛，那索性就祝大家一生平安，好不好？
5: 7月11日，
4: 中央气象台持续更新台风路径预报，巴威逐渐向浙江南部及福建北部沿海靠近，预计路径指向浙江台州及福建福鼎一带，并在当晚至次日凌晨登陆。沿海阵风即将突破12级，短时强降雨风暴潮接踵而至，伴随而来的是一场场救援行动。
6: 给它固定一下雨呗。
4: 在浙江温岭横峰街道，河道水位持续上涨，一名七旬老人因放心不下自家圈养的鸡鸭，独自划着小船登上被水围困的孤岛查看，不料水位迅速上涨，风浪加大，小船无法返回，老人被困岛中。
7: 我们到达现场后，这个阵风十分猛烈，雨势也很凶猛，这个暴雨砸在我们脸眼睛啊跟面部啊，视线受损严重，然后河水也随着这个降雨量是有上涨的趋势了。已经我们在找到老人后，先是检查询问了解这个老人有无身体不适，在得知没有身体不适的情况下，我们立即给老人穿戴好救生装备，准备转移。今年绝大多数都是以清障和人员转移为主，真正的险情比往年同级台风还要少很多。
4: 随着大家的防灾意识不断增强，遭遇洪水时多数群众都会配合及时转移，可总有部分群众牵挂家中财产，冒险折返受灾区域，洪水之下暗藏诸多未知危险，这样的举动既危及自身生命安全，也加重救援队伍的负担，让救援人员面临更大风险。财物有价，生命无

0: 武将，险情当前，切勿因小失大。
1: 7月11日23时20分，台风巴威在台州玉环坎门首次登陆。40分钟后，二次登陆温州乐清，庞大风圈全面覆盖台州全域，沿海阵风突破14级。
2: 台风登陆之后嘛，然后我们到12点钟嘛，那个把乡镇的一些受损的情况也做了一个初步的统计嘛，那总体受损呢基本上没有，哎，那么突发处置的事情也很少，啊，也很少，人员伤亡呢都没有，
3: 零
2: 伤亡，然后那个城市道路积水，其实到上午呢基本上都已经清理完毕了，就是零星的一些积水，啊，那么行道处的一些倒伏有一部分，但是呢在我们上午清理完之后呢，整体的交通秩序就比较顺畅了。
1: 7月12日12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随后在16时，随着台风中心移至安徽境内，浙江省水利厅进一步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应急响应调整至3级，安置点的老百姓可以回家了。
4: 再说再见哦，
5: 回家了大家，拜拜，再见再见，
4: 再见又一个，
5: 再见再见。
1: 从过去被动抗灾伤亡惨重，到如今主动防灾提前转移，一代代人与台风博弈，不断完善防灾体系，把防灾理念刻进城市发展脉络。狂风会过境，风雨会平息，但以人为本防患未然的底线永远不会动摇。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传世之韵，品味之选，赖氏父子。

0: 从路边捡回来的，冻了一整夜，
1: 又不知道它是哪里。
2: 扔了什么呀？糖果吗？
3: 宝贝，不好意思，
0: 跟其他的一些孩子的生命有更多的一些连接。
4: 助人自助，更加的了解自己生命的一个过程和意义，
5: 慢慢的成熟起来，不再那么胆小，
6: 要服务别人，
7: 跟他们做这些很开心。
8: 光光芒果，光芒果，前路漫漫地灿灿。

0: 我是一名弃婴吧，我是我爸爸妈妈从路边就是捡回来的。当他们从路边把我捡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外面就是冻了一整夜，到了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带回这个家里，而且那个时候是二月份的这种天气，还是算比较冷的。当我读初中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开始我还是非常的震惊，就是在外面冻了一整夜都没有死掉，然后又遇到我的爸爸妈妈，又让我读书，我总感觉会有很奇妙的一些事情，让我的生命跟其他的一些孩子的生命有更多的一些连接，然后我更能够感受到他们内心的一些想法。
1: 到了。
2: 2024年1月17号，郑红琴和杨建云来到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克依黑村的小蕊家走访。
1: 前两次他总是会跑了上来，来抱着我们。
2: 2022年9月，郑红琴为公益项目《故乡的孩子同行计划》筛选符合资助条件的儿童，在这个过程中，郑红琴认识了小蕊。
3: 这个就是他婶婶家的房子，这么大一栋，
1: 新盖的，去年才盖。
2: 小蕊的父亲早年因车祸去世，母亲离家出走，奶奶去世，小蕊与80多岁的爷爷一起生活。
1: 我们来看看的嘛，
3: 给他发下助学金。
1: 今天还是有点冷的嘛，你是用洗衣
3: 机？开心吗？我们又来了。
0: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困境儿童，就是父母一方死亡，一方改嫁，这种监护力量缺失的这一部分儿童。
3: 给你打那个叠热毯，这个是那个暖手宝，就是那个热水袋。
4: 我们顾及的这一类叫做边缘失实无人抚养儿童，就是他的母亲不能被认定为失联，因为他只是改嫁到另一个村，或者又生了其他的孩子，他就是尽不到这个监护的责任和义务。
0: 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一个入户的走访，建立一个更加详实完备的档案。这样一套档案对于政府联以及相关的职能部门开展后续的帮扶工作具有很基础的作用。
2: 故乡的孩子同行计划有效支持了这种边缘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3: 差不多垃圾学会扔到这里了，是不是？
2: 2023年开始，郑红琴和社工团队每年分两次为小蕊送去1200元的宝贝激励金，不定期做入户探访陪伴服务。
3: 今天我们来主要是给你发下助学金的，要不就在这里填吧。你坐着吗？
0: 脸还没安上。
3: 是啊。他婶婶不说帮他安吗？
0: 好吧，
3: 哎，
0: 安了又在路边上嘛，还是给他整一块挂起来。有时候他晚上可是又会害怕呀，然后他这对，他要换衣服啊这些，干哈？这个是沾了什么呀？糖果吗？
2: 居住环境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心理。郑红琴一边给小蕊梳头，一边想着要为小蕊申请故乡的孩子宝贝小屋改造计划。
3: 祝你和爷爷有个快乐的新年，你买点自己想吃的好不好？
2: 从小蕊家出来，他们要看望另一位困境儿童小慧。
1: 洗碗、洗衣服、各种家里边的所有的家务啊，这些都是他在整。
2: 小慧母亲在小慧一个月大的时候离家出走，父亲在帮亲戚干活的时候发生意外去世，小慧的奶奶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爷爷患有皮肤病，郑红琴也将他纳入到故乡的孩子同行计划。2008年出生的小慧心理压力大，常常生病。
1: 周边的邻居就是把他家的地占掉，然后她又是个小姑娘嘛，
0: 一个人的压力太大了，我感觉。
3: 哦，你在写作业是吧？
0: 床上
3: 是风湿你那种，跟上。
5: 我是牛皮癣
3: 。牛皮癣，哦，我知道了。
0: 调节好心情，睡好点那种，不然他一直处于一种很，就是压力大、很担心、很焦虑的状态，他睡不好。
2: 2023年，小慧被诊断患有抑郁症，抗拒去学校。为了更好地帮助小慧，郑红琴要带小慧参加2024年暑期的初心少年营，帮助她培养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
0: 集中几天，比如说一个星期之内参加这种，暑假的这种夏令营了嘛，可是。
3: 拜拜，进去吧，
4: 走吧。
2: 郑红琴帮扶的困境儿童分布在区。

0: 竟是麒麟区不同的乡镇。此刻他们正开往麒麟区东山镇水井村委会白寨古村，看望那里的小齐、小妮姐妹。
1: 4:30，
2: 小齐、小妮的父亲一氧化碳中毒去世，母亲改嫁后不再与家中联系，姐妹两人跟着77岁的奶奶一起生活。
1: 那我们只能加快脚步了。
3: 你们两个怎么乖乖的在这坐着等着我们了？
4: 今天来给你们发钱了，开心吗？
5: 对，要过年了嘛。大妈，你之前身体多好？
6: 我就脚有就有脑壳回魂、就
5: 是。这个还是可以来着，应该可以，就是治疗。
4: 我看奶奶你
5: 回来的，你
1: 76还是77了？个啥？
6: 什么？
1: 你啊？
6: 我77了。
1: 哦，77哈。
5: 好，因为今天我们时间有一小点点赶，宝贝，不好意思。祝你们春节快乐了。啊，里边有积木，你可以回去先拼一拼，好吧？嗯，好的。那我们就要走了，可以回去了，好吧？
1: 可以回去吧，回去吧，别冷到了。
0: 在入户探访的路途中，郑红琴看到几座关闭的煤窑，这不禁又让她想起去世的父亲。
5: 我家这个地方呢，我很小的时候都一直是挖煤的，男的呢去到煤矿上班，女的呢就在家带小孩，也很少有出去外面的情况。
0: 小学5年级的一天，郑红琴放学归来，得知父亲在煤窑出事了。
7: 在矿上倒下一块荒，有桌子那么大的，打到腰椎缝了13针，一条13弯路，都是老板出的。
5: 医治了1年左右呢，他残疾了，
7: 老板就赔了7500块钱，隔了7500就买了一张三轮车，开的那张三轮车去拉客呀，托我姑娘读书。
0: 家庭的变故让郑红琴更加体会到父爱母爱的深厚。郑红琴初中毕业后没有钱上高中，一位好心人开始资助她，让她读完了高中，参加了高考，被昆明学院录取。
5: 在这位习书记的这个帮助支持下，我就去读书了。
0: 大学毕业后，郑红琴在昆明一家公益机构工作。2017年，郑红琴决定回家乡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做公益。他收拾了家中一间废弃的小屋，用募集的7个书架、400多本图书、20几套玩具，开始了他对家乡孩子们的服务之旅。2020年，在政府支持下，郑红琴正式注册了曲靖市麒麟区初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给家乡的孩子们提供常态的心理辅导，针对不同困境儿童分类提供助学帮扶、教育引导、心理陪伴等服务。读社会工作专业的王雪荣大学一毕业就到这里工作。
8: 来到机构工作，由内而外的让我去探索自己，更加的了解自己生命的一个过程和意义。
9: 我们给他的梦想鼓掌，好不好？
10: 起来，先吐。
5: 再来一遍。
11: 土豆，土豆，土豆块；土豆，土豆，土豆片；土豆，土豆，土豆丝；土豆，土豆，土豆丁。
12: 一笔一画的把字写出来。
0: 张子叶和自己的弟弟都曾是机构服务过的儿童。两人在社工们的陪伴和支持下，走过了各自敏感脆弱的青春期。
12: 坐直了，宝贝。
8: 那时候我才读初中，可能压力会有一点大吧。
12: 好，这样挺好写的。
8: 接受到社工给我的心理疏导，慢慢的就开朗起来。2021年的时候，暑假的时候开始做志愿者。
5: 叶子说一下规则哈，
8: 之前社工一样服务我一样去服务其他的儿童。
0: 听了张子叶在机构获得帮助的经历，第一次来机构做志愿者的杜思荣更加坚定未来要走的公益之路，
13: 要服务别人，然后乐于奉献。
1: 我们跟着这两位骨干姐姐，然后一起来做西洋玫瑰，我们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
0: 12岁的张韩心怡和11岁的刘林一直是郑红琴和社工们

0: 常态化服务的孩子。
1: 大家都有蓝色的笔了吗？
2: 有了。
0: 通过在儿童之家的学习锻炼，两个孩子从不自信到自信，不但在儿童之家为其他孩子提供陪伴和支持服务，而且跟着郑红琴一起入户走访困境儿童，
3: 这样图会更快，
4: 我就慢慢的成熟起来，不再那么胆小，我也想试一试老师那样教大家。
5: 放你的可以了，
6: 去看看那些爷爷奶奶和小朋友们，看他们缺一些啥，然后我们能帮上的尽量帮上。
7: 安静。
0: 郑红琴发现近些年外出务工的人越来越多，有些家里只留下老人和孩子，很多孩子的婴幼儿时期都是爷爷奶奶陪伴的。郑红琴为大家开展了早教服务。
7: 欢迎你，转转转转，欢迎你。对，我们先自己来探索。哎，左边，右边。
3: 通过一些亲子游戏的互动，手指摇啊，音乐律动啊，这些来引导大人和孩子的一个正向的一个互动，让我们在农村的这些家长呢，除了电视、手机、家里这样一个环境之外呢，能够把孩子带到村里这个亲子园，跟其他的照顾者还有其他的小孩子做一些互动。
7: 哇，一辈真的要睡觉。
8: 我现在有个事情需要处理一下，宝贝。给妈妈，妈妈马上就给你了。
9: 妈妈，
8: 哎，你们这两天咋回头了嘛？在大山这是，我们这两天可能会过来翻翻，就是春节前的这个宝贝激励金，再来看看你们。到时候你们咋回头干？
7: 啊，我们都烂死了，都烂死了，好几度的。
0: 从2017年郑红琴返乡做公益开始，郑红琴和他的社工团队、志愿者们共计走访筛查了1000余名困境儿童，常态服务了5000余名乡村儿童，这带动了一部分留在乡村的女性加入到公益队伍。
10: 他不单单是为儿童，还服务一些老人嘛，我就慢慢的就加入他们，跟着他们慢慢的做一些活动呀。
11: 我一做了手术，治疗打了8次化疗，后来我接受不了，每次走到哪都是想不通。治疗完了，我就跟着他们一次，每次做什么活动呀，那些什么我的经济压力呀，或者我身体出了问题，这些都不会想了，只觉得说跟他们做这些很开心。
0: 郑红琴想在春节来临之前，为正在服务中的16岁至18岁的困境未成年人举办一个新春成长礼，让他们在即将中考或是即将高考的人生转折点上，获得来自家庭、社会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12: 他们两位
0: 经过紧张的筹备，在麒麟区政府的组织和关怀下，麒麟区困境儿童新春成长礼活动如期举办。
13: 没有他们，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我。谢谢你们。
0: 张子叶作为曾经接受过社工服务的代表之一，用自己的故事鼓励现场的弟弟妹妹们。
13: 往前看，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14: 我想请问大家一下，交警是干什么的？
0: 云南省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张普索。
15: 我是来自麒麟区法院的一名法官。
0: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法官向辉。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徐沙，以自己的成长经历鼓励孩子们不惧困难，勇敢前行，
15: 活得精彩。
0: 孩子们参加了与特警互动的环节。
14: 好，准备开始。好的，谢谢。
0: 他们在亲人师长的陪伴下走过了成长门。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小高父母没有来到现场，郑红琴带他一起走过成长门，他也收获了人生中的第一束花。
3: 他下得特别的全。
0: 与郑红琴一起走过成长门的小高刚刚从康复医院出院，为了更好的了解

0: 了解小高出院后的情况，郑红琴和杨建云约上麒麟区东山镇社会保障服务中心的程东，在新春成长礼的第二天来到小高家。
1: 就很害怕，你又要把他送到医院的，然后像这种的情况下呢，他就又要往到外头逃跑。也是他们两个人睡那个床，
2: 就被他们姐两个在那睡，
1: 那根本太拥挤了嘛。那你跟他妈妈那种，他。

0: 时候你要答复吧，小姐。你
1: 对对对，女娃先。
2: 好好好，
1: 我们
2: 跟你妈妈说，那
1: 就是我们直接跟娃娃先发低声音。
3: 我说你那个东西跟你爸。
1: 不行不行，那个
2: 不行不行，
1: 低声话。哎，又来看你，你好好休息的嘎。
4: 回来的路上，郑红琴满腹心事，为小高的未来担心。正如他所料，2024年2月，小高就再次被送到康复医院。郑红琴掐着指头算小高还有多少天才能满18周岁，到时候小高就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机构也可以为其对接职业技能学校。2024年6月，故乡的孩子同行计划中的小蕊实现了宝贝小屋改造计划，小蕊再也不需要在房顶透风的房间里生活了。2024年7月至8月，故乡的孩子同行计划中的小慧参加了初心少年营，她找到了跟自己有相似经历的小伙伴，变得开朗起来。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这是彩礼，我是一分不要，不要为金钱被蒙蔽了自己的婚姻。
12: 原来最好的嫁妆从来不是多少彩礼，而是家人无条件的偏爱与成全。
13: 他跟他爹商量，他爹说这大棚里边好啊，又暖和又好嘛。
14: 婚姻本来就应该是简简单单，回归纯真的。
15: 参加集体婚礼，觉得这个既省钱又省心，还能和大家一起分享喜悦。
1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

0: 喝一口就爱上它了。
1: 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呢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7: 百万现金，家中失窃，伪装的窃贼刻意规避监控点位。
8: 家里都有响动，俺媳妇才醒呢，问了一下谁呀、
7: 蒙面歹徒深夜潜入小区，百余户房门被撬动破坏。天眼擒贼，一线正在播出。

0: 还有这一头的烟没得了，
1: 这头的烟的，
0: 嗯，还有手机我看摔没有，那个手机里头有吧，如果没在了是个新手机，也没在了、
1: 哦，应该还在
0: 啊，
1: 还比较重，
0: 不可能哦，他手机都没
2: 在，他火车重，
3: 重就在嘛，
1: 重就在，靠
3: 危险
0: 啊，他在我们这儿等于是偷了东西下去，我们女儿屋头根本都还没偷，我们女儿屋头也有现钱那些放在那儿没塞。我觉得这个贼娃子有点目标性，有点明确，直接来了就到我们这个卧室来了。
4: 我们在这个洗澡间这个窗台外侧发现的有那个拆打痕迹，然后在那个洗澡间内侧这个墙壁上面发现了有很多手套印，然后我们通过我们分析，这个嫌疑人很就是应该从那个阳光房顶，然后通过这个往那个外面那个空调外机拆打这个空调外机，从这个窗户翻进了室内，
5: 非常模糊，就感觉是一个黑一样的，然后从他的小院外面的围墙，顺着围墙步行。
4: 然后通过监控就可以看见他是戴了一个帽子，然后戴着手套的一个中年男子，但具体的长相特征看不清。然后我在他继续观望了大概几分钟过后，然后在监控中就消失。嫌疑人在这个位置，他可能就是想尝试性的从这儿攀爬进院内，但是他为了躲避监控，他并没有从这儿选择翻进院内，然后他就是从那个窗台，这个窗户的窗台上，然后攀爬这个阳光房顶。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经失主辨认，在小区围墙外找到的那两个疑似是手提袋的提手，正是他们装现金的那个布袋子上的。除此之外，民警还在围墙的附近发现了明显的攀爬痕迹。窃贼戴着帽子和手套进入到现场，没有遗留下任何暴露身份的蛛丝马迹。显然，这不是他第一次作案。为此，侦办民警对辖区内近期发生过的入室盗窃案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果然有了重要发现。

0: 经过勘查，民警在储物间内、厨房灶台、厨房窗户以及楼下窗外都发现了可疑鞋印或踩踏痕迹。
1: 所以我们分析啊，这个嫌疑人就是从这个地方抓着这个防护栏上了这个台阶儿，然后顺着这个天然气管道和防护栏继续往上攀爬至三楼的窗户翻入室内，

0: 这个嫌疑人也进行了伪装，他当时也是戴了口罩，戴了手套，戴了帽子，然后夹着两大包，就是被盗的周家被盗的烟酒。
1: 民警注意到该男子从小区南门出来后手里并没有拿东西，那他刚刚从失主家出来时手里拿的物品又放到哪里来？继续查看小区外围的公共视频，民警发现该男子走出小区后又辗转去了小区未开放的西门处。
2: 在西门的时候有一个监控，但是距离很远，但是我也能确定是嫌疑人，就看见嫌疑人就趴在那个西门那个大门那里，那个铁栅栏那里，在那里拿东西，但是有车过的时候他就起身离开，没有车的时候他又返回继续拿。
1: 公共视频显示，该男子从小区围栏内拿出来的正是他从失主家偷出来的财物。
2: 将之前扛在肩上的那个塑料袋的编织袋里面装的物，那个被盗物品的东西全部从那个铁栅栏里慢慢拿出来，拿出来过后他就扛在肩上，就直接离开了那个现场。
1: 民警研判认为，这个窃贼作案范围较大，且盗窃得手的赃物还包括香烟、白酒等物品，他很可能会有交通工具。
2: 我们调取了就是案发时间段这一段时间大量的数据，就发现一辆川 H 尾号为62的车辆，当时我们对这辆车辆就持一个怀疑态度。
1: 公共视频显示，失主家被盗那天的晚上6:40左右，这辆轿车出现在了附近的街道上，并且行驶轨迹非常可疑。
3: 它是我们在外围的监控，也是当时没有想到，我们慢慢的发现这个车的轨迹很不正常。离比较远不远的地方，可能几百米，发现了它围绕这个地方旋转了几圈。
1: 查询车辆信息，民警发现车主是一个20多岁的李姓女子。
2: 然后我们再进一步去分析李某的关系人，就发现李某是处于离异，但是她有一个男朋友，但刚好的那个男朋友就是我们现在手里掌握的之前的一个犯罪嫌疑人重点关注的对象。
1: 为了进一步验证李某男友的作案嫌疑，民警全面提取了案发时间段可疑车辆经过交通卡口时的照片。赵某伟，四川剑阁人，曾因盗窃罪多次被判刑。根据警方掌握的情况，他当年的作案方式与这次的盗窃案相似，警方决定立即对赵某伟实施抓捕。经过审讯，赵某伟承认了盗窃的事实。

0: 看你桌子呢。
1: 嗯。
0: 啊。
1: 嗯。
0: 德方说他不还有其他的桌？没有其他的桌。没事，就是行吗？哎，别动，别动，别动，不这个，不动这个，不动这个，就这个，就这个，不动，就这个，不动，不动。OK 了，来，谢长，
2: 嗯，
0: 谢长。
3: 在出租屋的卧室窗台上，民警发现了一大袋包装严密的现金。进一步搜查，还找到了高档白酒、名牌手表、玉石首饰等物品，以及1000多克纱巾。随后，民警将赵某伟带到出租屋进行了指认。
0: 这是你吗？
4: 嗯，
0: 对吧？
4: 哎，放下这
0: 个。钱钱。
3: 当着赵某伟的面，民警对查户的现金进行了清点。
0: 走去吧，
5: 这个。这个尾灯是我刚用天窗给你点过的，尾灯是100张人民币一边的，一灯是10000块钱，这个一摞是十万，你听没得？10、20、30、40、50、60、70、80、90、100、110、110万，
0: 加这个袋子，
5: 看这里说的，30400，总共是113400。听清楚没有？有异议没得？啊？
4: 值了。
5: 我们现在就当着你的面封存，好。
6: 窃贼精心伪装，专偷大额现金。自以为手段隐蔽，最终还是人赃并获，落入法网，获刑14年。而接下来的这起案件更加惊人，窃贼全副武装潜入居民楼，疯狂撬锁入户，大半夜的，住户竟然和蒙面人猝然相遇，场面十分凶险。如此胆大、如此狡猾的作案者，警方又该如何追踪呢？
7: 我起来以后，就是7、8点以后，我发现这个门虚严重，啊，虚严重以后，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我就质问俺媳妇，我说你昨天晚上为啥没关好门？
8: 我跟你说，我忘了关门了。
7: 啊？
8: 不是，我没有忘了关门啊。哎，为啥？哎，啊，表。我说的，这不是我忘了关门了，我说这咱家肯定来人了。我一看平板，平板给这个点有没有了？
7: 啊，平板给这个点没了。
8: 啊，不是，那也没电了，我没网线了。
9: 书包都也翻了。我响动了，家里都有响动，俺媳妇才醒嘞。醒完以后，俺媳妇从床那头爬到床尾往外看嘞，一看这个地方站了一个人，穿的一身衣裳好像戴着面具跟假发嘞，然后穿的是一个反光服。俺媳妇一看呐，这个小偷没有敢回头，然后。俺媳妇问了一下谁呀、
3: 啊？民警走访后发现，该小区一共有100多户居民家的房门有被开锁的痕迹。
10: 他总不是戴着假发呗？
3: 视频里这个人，其腋下夹着的正是马先生家被盗的平板电脑。
11: 戴上假面具，假的头套，啊，这个乘坐电梯。到楼顶，然后从楼顶，一户一户的，就是往下，啊，用卡片的方式，啊，打开这个住家户的房门。
12: 哦，用卡片开锁。
11: 对，用卡片。
12: 就那么简单。
11: 简单。
3: 监控显示，凌晨3点54分，窃贼从案发小区逃离后，一个人大摇大摆地走在马路上。此时他仍然戴着假发和面具，并未发现有其他接应人员出现，随后在一个胡同口消失了。
13: 就我们一直找看到凌晨没见人出来，
12: 那说明就住这个小区了。
13: 对啊，我们担心可能是不是在小区里边入住，或者是从家庭跑了。
3: 十几分钟后，从胡同里驶出了一辆3轮车，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13: 不是光房门一个后斗，或者房门一个前面是驾驶楼，

0: 弯呀，蜂蜜。
1: 凌晨4:16，嫌疑三轮车沿着乡间公路一直向柘城方向驶离睢县，视频追踪线索就此中断。往回查看监控，民警发现这辆可疑的三轮车曾经出现在县城的街道上。一名男子从车上下来，进了一家拉面馆，民警随即来到拉面馆进行调查。
0: 这个拉面馆老板说，他说这个人到的地方并不像咱去吃饭去了，老板我要哪个饭，我要哪个菜，给老板说一下嘛。哎，这个他没有，他直接用出字字啊，这个墙上的这个菜单，要这一个，要那一个，他不说话。哎，这个人是哑巴，但聋不应该戴个耳机啊，戴耳机说明他不聋，要么就是说话口音不一样，外地的，那就是一说话人别人，哎，这是外边的，可能多注意的，也有这种可能。
1: 根据掌握的线索，警方判断这一系列盗窃案应该是外地人员流窜作案。民警随即对县城的宾馆、网吧、饭店等公共场所展开排查，最终在一处公共视频中发现了该男子的身影。办案民警继续扩大侦查范围，终于看到了窃贼较为清晰的面孔。
0: 发现这个驾驶人一些特征，这个特征啥呢？就是也是戴着耳机，穿着这一个 T 恤。
1: 最终警方锁定了一名有前科的人员马某生，安徽省阜阳人，曾数次因犯罪入狱服刑。民警随即赶赴安徽省阜阳市，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对马某生实施抓捕。
2: 我们就问你这个摩托车这个三轮车在什么地方？他说他在他姐那个家门口。
1: 在小区的隐蔽处，办案民警找到了马某生作案所使用的三轮车。
0: 一看到车了，所以我们民警比较兴奋。这一块车里边一被子、褥子，还有这个他自己搁那个车里边安了个电扇，就是我们搁睢县出这车辆，就是我们判定那他就是来睢县盗窃这嫌疑人。
1: 在三轮车车厢里，办案民警找到了马某生实施入室盗窃的道具假发和两副人皮面具。经过审讯，马某生交代了作案全过程。
3: 两起入室盗窃大案成功告破，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起离奇的天价钻石调包案。一颗价值340万元的钻石，竟然呢就在钻石店经理的眼皮底下被人调包了，而监控视频里的这个蓝衣男子就是调包钻石的人。案发的这个钻石店距离火车站非常近，蓝衣男子一旦坐上火车离开，那后果不堪设想。
1: 天价钻石被当面调包，精心布局，瞒天过海。
4: 他扔了10万块钱，其实打掉我们大部分的疑惑。
1: 刻意绕路规避追捕，快递包裹暗藏赃物。天眼擒贼，一线正在播出。
4: 怎么说？啊，哪样
5: 掉
4: 呢？
5: 就伊自家背了一颗钻摆了搿搭，然后看钻的辰光，自家就是想就是掉脱伊。有时伊讲伊出去打个电话，从哪上了点，我就觉得不对了。
4: 我是觉得火彩不对，我就马上就上仪器了。一上仪器，其实我一看仪器还没仔细看，我就觉得不对了。那我就说报警吧，我说石头被坏掉，我就马上就报警。我们有个保险箱，就是库房，我们有个保险箱，我们是等客人来了之后，我们就把石头才拿出来给客人看的。过完设备之后，他回到这边还用了一个 自己所谓的一个验钻的方法，他说我看得中的，那我现在就去安排财务打款，还是说去那个大厅打，还没说去外面打着啊，他们出去看没看到这个人。
1: 从监控视频里可以看到，该男子衣着朴素，其貌不扬，他声称要买下价值340多万元的钻石，对此经理难道没有任何疑虑吗？
4: 他扔了10万块钱，其实打掉我们大部分的疑惑，因为正常骗或者是有什么，就是有什么别的想法，他不愿意去打这10万块钱定金的，而且是我们说好是不可退的，我们也怕这种放，就是放倒钩或者有什么意外的情况嘛。
1: 原来案发前半个多月，蓝衣男子以买家的身份联系了店里，经过咨询，很快就相中了那颗价值340多万元的巨钻。
6: 他全程通过微信跟这个店内销售员进行沟通联系的。那当然，店里面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因为这笔生意比较大嘛，毕竟三百多万的这样一个高价的珠宝，所以说也非常想做成这单生意，就把这颗钻石的这个证书，包括相关的编号等等信息，已经就是通过微信也发送给了这个嫌疑人，就是他就通过这个方式为他自己制作假钻石提供了一个便利性。
4: 他确认完证书之后，我们同时也把价格报给他了。他在这个情况下也没有任何还价的过程，因为正常我们想一颗300多万的石头，对吧？他总归会有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他也没有。他很爽快的就说 OK， 你帮我安排石头到电影。
6: 当时电影描述呢，他是外地口音，然后那个体貌也穿着呢也是比较普通，综合判断呢就是说他可能有外地过来流传作案，作案好以后立即离开上海。
1: 此时蓝衣男子离开钻石店已经半个多小时，而钻石店的位置又距离上海火车站很近，一旦他坐火车离开上海，后续追赃抓捕都会难度倍增。
7: 我们推测他可能就是往火车站跑了，当时我们也是在上海火车站设计了那个伏击了一档人，就是等他在那边落网了。
1: 从监控画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蓝衣男子原本是有意坐火车的，但他在售票处待了几分钟后便转身折返，紧接着他又进入了附近一家宾馆，5分钟后背着包朝附近的地铁站走去。
7: 然后看到他下了地铁1号线，然后我们再进行推测，那附近什么地方他可能要去坐哪里呢？然后我们后来是看到他是往新庄方向的，新庄方向的话，那么我们推测他有可能是去上海南站。
1: 然而结果再次出乎警方预料，蓝衣男子并没有在地铁站上海南站下车，而是直接去了地铁1号线的终点站新庄。
6: 陈运他是案发前一天刚刚到达上海的，然后我们通过对他的整个轨迹包括他的背景调查，就是判断他在上海应该是没有什么亲友的。
1: 警方确信只要盯紧出户线路，肯定能够人赃俱获。
8: 你就这么干，你就有凭什么有信心找不到你啊？
1: 在蓝衣男子身上，警方未能搜到那颗被调包的巨钻。
9: 都没有买钻石，让我怎么给他上
8: 来？啊？那人家钻石到哪里去了呢？
9: 我怎么知道？
8: 你也不知道啊？是吧？
1: 此时距离案发仅仅过去了4个小时，民警判断，蓝衣男子不太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案值如此之大的销赃。巨钻极有可能是被他转移藏匿了。
6: 他在整个逃跑的过程中花费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从新庄站出去然后再回到新庄站，就是这个我们就怀疑是不是他事前说好有人跟他在这里接头，已经把赃物进行了转移。
1: 在新庄某处小区门口的一段路面监控中，警方找到了蓝衣男子的身影，但是在经过这个小区后，蓝衣男子又消失了。此时警方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7: 路中间对吧，有个小区门口，那个小区门口呢是可能是会有快递员经常会来收发快递的，他有可能在路上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找个我们不知道的那个一个时间段，然后他把它寄出去了。
1: 果然在消失20多分钟后，蓝衣男子又绕路回到了小区

0: 门口，几乎同一时间，一辆快递车停靠在了路边。监控视频清晰拍下，蓝衣男子将一个包裹交予了快递员，之后转身直奔上海南站。
1: 等一下，
2: 来，就是这个快递对吧？
3: 对对对。
2: 来，装袋子。
0: 在案发后13个小时，警方在一批即将装包发货的快递堆里找到了蓝衣男子要寄出的包裹。
4: 寄多少钱啊？
5: 给我的吧。
6: 你这真能晓得啊。嗯。
4: 那
3: 拿了
6: 是吧？来看看。
0: 经钻石店经理鉴定，包裹里装的就是那颗货真价实的百万巨钻。
4: 对了，好吧，
3: 好，
4: 听你的，
6: 听你的吧，
4: 听你的。
7: 最终，调包天价钻石的蓝衣男子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20万元。节目中的几个窃贼自以为作案计划天衣无缝，殊不知一举一动都被监控完整记录在案。他们的结局也再次印证，只要触碰了法律红线，再周密的伪装，再狡猾的伎俩，都逃不过警方的缜密侦查。
8: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2: 不要头痛，
8: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夜时分，街头发生惨烈碰撞，
1: 往右边打那个方向去撞人的，我动作很明显的。
0: 肇事者主动投案，事情扑朔迷离，是意外肇事还是故意为之？真相究竟是什么？马路杀手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7: 数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与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 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语法频道，数你最懂法。

0: 案子，从来没有出现过治安的问题。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规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你慌什么呀？咱们依法纳税，他们能查出什么呀？
1: 不是，关键是这次他们要查销售部啊。
0: 哎呀，管他查什么部，没事的啊。事务局的同志那天来了，今天又来，他们挺辛苦啊。哎，要不然你去给他们整点小节目。
1: 明白。真真不好意思啊，没想到税务局的领导再次光临。真不巧，集团这三个电梯都坏了，这一时半会儿还修不好，要不领导们改天。
2: 咱们销售部在多少层啊？
1: 28层。哦，我跟那个维修的人说了，让他们抓紧。
2: 坏的还挺是时候啊。
1: 绝对是巧合。这么些人上上下下的，你别说人了，老这么折腾来折腾去，这电梯也疲劳了，可能就罢工了。
2: 理解
1: 啊，理解，安全第一。
2: 那咱们就当锻炼身体了，没问题吧？
3: 没
4: 问题。
1: 啊，那就改天。
2: 不，就今天。而且还得麻烦郝总，你也陪我们爬一趟。
1: 我就不了，我
2: 别客气，我们待会儿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您介绍呢。
4: 走。

0: 这电梯还真不能坏，是不是？啊！不用！哎，还听你吧，来。
1: 大家一会儿查的时候都要仔细一点，虽然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工作，但是尽量多查几家，把调查过程和细节都要做实，啊，去吧，打电话，好。

0: 哎，您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多元食品的这些调料，哪个是咱们这儿卖最好的呀？
1: 我们是第一个，山下火锅卖的比较好。
2: 是这个是吧？
3: 关于这个多元食品，他们调料和自然火锅，品在B2区域的数量是对的。
2: 9389，我记一下。
4: 你们还进他们这个番茄火锅，他们都是多元的。
5: 对。
4: 哪个卖的比较好？
6: 大块肉的。
4: 大块肉的好。

1: 郝经理，您这是刚健完身吗？
2: 我有那么贱吗？睡不得零点来了，拿水去。哎，
1: 好的，马上。哎，
2: 坐会儿，啊。
1: 郝经理，来咱们贵公司看点资料，比唐僧西天取经都难。
2: 严重了，严重了。
1: 郝经理，来，喝水。
2: 来，快来，来。来，
3: 郝经理，快点吧，把咱们销售部的资料都拿出来吧。
2: 啊，上回那领导不搬过一回吗？
3: 上次拿的可不是咱们销售部的资料，你应该比我清楚吧？
2: 啊，你们头呢？
1: 哦，欣姐出去了，交代了我来接待。我叫小七。
2: 啊，你这样，你去把那个销售部那个资料给领导拿过来。
1: 可很多资料我也不知道。
2: 废什么话，赶紧去。
1: 啊，好的，资料我马上来取。
2: 都看什么看呢？啊，看什么看呢？赶紧联系客户去。
4: 你们是搞销售的，怎么的还让客户巴结你们呢？
2: 坐了他。
1: 哎，这是历年的销售报表，销售的业绩全都在这里了。
5: 客户资料也有吗？
1: 客户都是由专人对接的，只有欣姐知道所有的客户。我是欣姐的助手，所以我只知道欣姐的一两个客户。只有欣姐忙不过来的时候，我会去对接。谢谢，
2: 不客气。

0: 那不用了，我都喝饱了。哎，人是明白。嗯，请问销售只有这么多吗？啊，但后勤倒是不少。啊，都是。没办法，都是关系户，我才只能安排在后勤呢，多理解吧。这样，哎呀，我还有好多工作要做。 有什么事儿呢？你让这个小七，
1: 小七，全力配合，好吧？啊，再给那个税务同志拿点水。
0: 哎，好嘞，好嘞。
2: 哎，
0: 哎呀，
1: 师傅，您怎么把他放走了呀？他明显就是涉及负责人啊。
2: 干嘛？ 拿自己当警察了，这有点影响。回去。
3: 他们走了？没了。
4: 杨总，你这菜太硬了。28层啊！哎呀，把我都打上了。28层他们要查销售部，今天还认准了，说是后勤的人数有问题。是不是他们查出什么来了？
3: 他们要真是查出点什么，也不会在销售部耗着。不过这事儿。 确实比我想象中的麻烦，税务局的人也该适可而止了吧？啊？那您还有什么硬菜吗？补交点税，只要能打消税务局的念头。
4: 还补税呀，杨总，咱们这么做不就是……哎呀，有舍才有得嘛！补交一点税款，只要能让税务局的人消停。 也值了。好球！那他们还要接着查怎么办？还查？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
5: 杨总，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
6: 麦总，知道您很忙，理解。
5: 丹娜怎么没来啊？
6: 啊，她今天身体不舒服，她本来说一定要跟我一起来看看您的，但是确实还体检比较严重，所以就直接去医院了。
5: 坐坐坐，让丹娜注意身体啊。
6: 谢谢您，麦总，我今天来呢，就是想跟安保来谈一下这个续约的事儿，这是合同，来，您过目。杨总啊。
5: 我们不打算跟担心续约了。为什么？这原因很简单，我们签的是打包合同，贵公司除了负责我们日常汇算、清缴等业务，还要负责风险规避和税务规划，为企业节省成本。但是在过去的合作当中，贵公司的税务规划没有达到我们的节税要求啊。
6: 麦总，容我为您解释一下税务规划。
5: 我们税务师呢是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尽量降低税务成本。那现在，
6: 梁总，我想我表达得很清楚了。我们请税务师就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以达到企业的节税预期。但这一点上面，贵公司做得很不尽如人意啊。我非常抱歉，让您有这样的感受。
5: 我能问一下，您觉得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吗？我们公司去年的增值税税负率是多少？
6: 5.5%。我知道食品行业的平均增值税税负率是5%，但是税负率与企业生产状况和销售模式相关，所以以安保目前的体量来讲，5.5%是一个绝对合理的数值。
5: 你不能跟我讲平均，就拿我们的竞品公司来说，同样的业务范围，同样的市场占有率，甚至。 同样的机器，增值税税负率能差出3个点之多呀，三个点。
1: 你应该很清楚这三个点意味着多少钱吧？跟你们单性合作，我们公司损失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2: 麦总，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跟您说，5.5%是现在安保最合理的一个数值。如果跟安保同类型、同体量的公司，在没有特殊事项的前提下，绝对不可能是二。
1: 你们办不到，不代表别人也办不到。啊，当然，可能你这样的国际税务师，还不太了解我们国内的税法。不好意思啊，我还有会要开，我就不送了。
2: 麦总，麦总，麦总，我确实是刚回国不久，担心呢也确实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团队，但是我对我们的专业度和严谨度是非常有信心的。在当前的税务政策下，我们做的规划是在安全范围内的最佳方案。您如果愿意相信我，在经营上做一些调整，我可以让团队马上再来做一次深度的分析。
1: 我觉得真的没那个必要了。当然我很欣赏你的执着，但是我的时间要花在重要的事情上。
2: 麦总，麦总，麦总，麦总，请您再慎重地考虑一下。还有，您得到的这个消息是否准确？
1: 在食品行业当中，各竞品公司之间基本上是知己知彼，信息透明。我信息的准确度，还轮不到你来质疑吧？

0: 景秋，安保食品不续约了。
1: 是。
0: 你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呢？安保是咱们的大客户啊，这直接影响到咱们公司下半年的目标营收啊。
1: 我知道，我知道，你先别着急啊。
0: 我能不着急吗？早知道这一单就应该我去谈呢。我跟麦总还是有点交情的。景秋啊，以后这个应酬的事儿，能不能还让我来？
1: 这不是应酬能解决的事儿，你先别急，你听我跟你说。

个 case 上我们是尽力了，该说的该做的我都说都做了，我不能说不能做的你也一样。这些原则性的问题我们是达成共识的，对不对？但你知不知道

0: 你放心，我不会轻易放弃的。
1: 你呀，你查什么查？你又不是干稽查的。行了，我也别在这跟你浪费时间了，我得老老实实找麦总公关去。
2: 现在公关没有用，而且税务师跟客户之间是不是应该互相信任？
1: 行了，打个配合，懂不懂啊？我要是不找麦总应酬去，谁给你腾出时间搞你的稽查？我懂你，
0: 我会抓紧的。
1: 哎，我走了。
2: 哎，悠着点儿。
3: 你啊，不必那么客气，还非要约我一趟，这不还怀着孩子呢，多不方便呢。预产期什么时候啊？
1: 早着呢，还有好几个月呢。老唐倒是比我紧张，天天盯着我，搞得我寸步难行的。不然，其实上次应该是我去拜访你。
3: 老唐这是盼子心切啊。对了，这次不能跟担心续约的事情啊，你还得帮我跟老唐说声抱歉啊。
1: 哎呦，您千万别这么说，您这么说我心里更觉得惭愧了。麦总，再敬您一杯。谢谢您这些年对我的关照，我心里很清楚，您要不是冲着跟老唐这份交情啊，安保根本不可能跟担心这么年轻的公司合作。我知道外面有好多五 A 级的事务所排着队等着跟安保合作。哎呀，话不多说了，真心的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机会留给我，谢谢。我再给您加点酒。
3: 丹娜，再商言商啊，我也有我的压力啊，这数据都摆在那里，其他事务所能把税负率做到那么低，差距实在是太大。公司董事会对我的质疑，让我也很难做呀。
1: 我能体谅您的难处，麦总，咱们两家都认识这么多年了，知根知底的，您对我这么照顾，我于丹娜对您一定知无不言。我跟我的合伙人呢，是他主内，我主外。我之所以把他从国外请回来，也是看重他在专业上的严谨态度。他是一直这么告诉我说，唯有专业性啊，才能更好地维护客户的利益。我呢做的是生意，他做的是准则。但是的确在经过一番事儿之后，我现在对我的合伙人非常的服气，我非常相信他在专业上的严谨度。这甚至改变了我对我当初做公司做生意的一些认知。也正是出于我对他这份信任，我今天才敢来找您。我其实还有一个不情之请，想请您再帮一次忙。啊，您放心，不是续约。
3: 不是续约呀？那是什么事情啊？
1: 在我们合同到期之前，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如果最终证实是我合伙人判断有误，那刚好给他一个教训，你也算帮我一个忙。但是如果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你看到那个时候安保可以再重新考量一下续约的事儿，你看可以吗？
4: 喂，锦秋，我跟麦总见完面了，我跟他说了不续约。
5: 为什么？
1: 不是有人跟我说什么专业的税务师跟客户之间是互相成就，不是应酬吗？
5: 能不能好好说话？
1: 就算要续约，咱们也得用专业征服他，不是吗？
4: 哎，你那边到底查得怎么样了？有
1: 谱了吗？
5: 暂时还没有。
1: 没谱，你让我在麦总面前这一顿吹牛，我大话可全说出去了。
5: 行了，你孕妇注意点形象，别那么大声嚷嚷，我会尽快的。

0: 爸，干嘛呢？恭喜你啊，就快成为广场舞一员了。
1: 什么广场舞啊？是小新他们学校的舞。
2: 啊，就是那个黄老师说的什么晚会是吗？
1: 你还有功夫关注他们学校群里的事儿啊？
0: 跟小新有关系的那些群聊我都是置顶的，每一条信息我都看的。
1: 他们学校搞校庆，他们班上出的节目，孩子邀请父母跳舞，要求就是女同学邀请父亲跳，男同学邀请母亲跳。
0: 那黄老师不也说了吗？就是自愿参加，你老胳膊老腿的就别折腾了。
1: 你知道学校为什么安排这环节吗？就是为了增进孩子跟父母之间的沟通。你别看小新什么都不说，他心里清楚的吧，好多东西咱们是给不了他的啊，又喝冰水。你说你这个相亲相不中，跟锦秋又算了，不说了，不说了啊。

0: 李科长早。哎，早。
1: 冯杰，哎，腿怎么了？可能抽筋了。
0: 没事吧？
1: 没事。你去那个销售部那边查的怎么样？我还真查出来点东西。
0: 啊，
1: 我整理了他们销售部近三年以来所有销售片区的收入业绩考核统计数据。 和他们财务记录的收入数据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销售统计数大于财务的记账数，是隐匿
0: 收入的常用手段吗？嗯，
1: 对啊，但是啊，就几笔，加起来都不到10000块钱，不税的话也就几百块。而且我查了，确实是财务的疏忽，不像是故意隐匿。你说里里外外忙活半天，帮他们免费对账了，
0: 这出货量啊！
1: 一定比票据显示的要多得多，嗯，
0: 而且很多个体商户他是不要票的，多元这一点一定有隐瞒。
1: 可是，即便你查出一两家，他们也会以什么中间商、代理商的借口把它遮掩过去。就算审理科这关，咱们也过不去啊。
0: 而且税负利率它明显不正常，看着，对吧？所以我让高鹏和熊毅啊，再去一趟多元公司，看看能不能找到些有用的实质性的证据。
1: 嗯。
2: 企业一句话呢，就是小微533，这个5呢，就是总资产5000万以下；一个3呢，就是同业员工没有超过300人的；还有一个3，就是300万元以下的，年度应纳税。
3: 哎，你们张罗张罗，念吧念吧。
2: 记住了啊，各位，去扫一扫这个二维码就更清楚了。扫完二维码就可以领奖品，大家了解一下啊，大家来看看。小微企业一句话呢，就是小微533。
4: 这个5呢，就是总资产5000万以下。
3: 打搅了啊！听一听啊，这边也可以，那边也可以。行。爹，臭小子，怎么来了呢？
4: 这查个案子。
3: 啊，
4: 您坐好。严
3: 副所长。臭小子，也不来看我，没良心的。
4: 哪有啊？你一直活在我心里呢。
3: 啊，我在你心里，你还打算我一路走好吗？是不是？
4: 没有。
3: 哎，你们这干嘛呢？税收宣传月啊！现在我们这个税务也有了自己的 IP 了。你看，我们小金灵，啊，看见没有？税务小金灵有点意思吧？挺好。哎，单身的吗？啊，有空啊，到我们所里来。你看我们所里边有不少单身的女士，说不定能够啊。<笑>
4: 对呀、啊，你要是看上谁了，我帮你联系联系。
5: 先办案吧，连锁我们先去了啊！好，好，好，
4: 行，回头见。
5: 好，熊毅。大家了解一下啊，大家来看看。
6: 赵总，这个是公司最新的3个系列6个版本12款机型的规划方案，您看一下吧。
5: 我拿回去看。 另外也按照你的意思，针对不同的群体、价格还有性能进行了拆分，我们准备朝不同的方向尝试。
6: 好，
5: 我今天来主要是想问问你，渠道商那边裁员怎么样了？
6: 人事已经约谈的差不多了，全部都是按照劳动法的规定进行赔偿的。
5: 好，
6: 赵总，科宝之前在东南亚能够抢占市场，靠的是强有力的经销商体系。 但我们在这个时候裁掉那么多渠道里的人，合适吗？
5: 手机产业的变革已经开始了，红利期也接近尾声，我们现在这么做，就是给科宝争取一点时间罢了。
6: 另外，你觉不觉得我们的价格有点偏低啊？虽然销售还算稳定，但是我们的利润还不到2%。
5: 其实科宝本身的产品在市场上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 定价也不算便宜，现在已经没有提价的空间了。我想到工厂看看，你帮我安排一下。
6: 好。
7: 进来。

0: 怎么样了？
1: 赵教授坚持不肯涨价，渠道那边裁员已经裁了一半了。
0: 那就是说按照你的预期，我什么时候能够看到我想要的结果？
1: 说实话，赵教授在财务和业务方面的确是个专家，实力不容小觑，而且他对启科未来的规划也很有前瞻性，只是时机不太对。对了，按照您的指示，在分析报告中我已经隐去了重要的信息。现在很多厂商在5G之前都在拼命的清除库存，而且现在每个品牌都在打血战，很多优秀的产品都爆发出来，而且价格都特别的低。赵教授看到了未来，但他不了解市场。
0: 那就是说按照他的方案，很快就可以让启科血本无归。
2: 知道为什么管一个大男人叫严妈了吧？在一所，大到投诉建议，小到厕所的卫生纸，他都要操一份心。
3: 你好，
2: 严妈。
3: 我们是税务局的，去一趟多元公司。
4: 没预约记录不可以进。
2: 没预约记录。我给郝经理打个电话吧。
5: 哟，二位。
2: 郝经理你好。
6: 郝经理啊，
3: 为什么保安不让我们上去啊？我们过来查资料。
5: 哎呦，不好意思，二位，今天真不能上去。
2: 您这是什么意思呀？之前我们不是沟通的挺好的吗？税务检查通知书你也已经收到了。如果要检查我们的证件的话，我们可以再次出示。
5: 哎，不是，你不要误会啊！我说的不是您，是他。啊，
2: 他怎么了？
5: 我刚刚接到的消息，这位同志是前几年落马的高官高文祥市长的儿子，没有说错吧？他来我们心里没底呀，所以我们要求回避。各位，他的父亲侵吞国家的资产。把几个亿装到了自己的腰包啊，那可都是人民的财产呢、啊、就这样被人民的公仆花天酒地吃喝玩乐的挥霍一空啊，这让人接受不了啊。我们公司平时可是克勤克俭，所以说他来调查我怎么向我们的员工交代呀？啊，
2: 行了行了，别录了，别拍了，散了吧。郝经理，让你这些人散了。
5: 不，我们这栋大楼又不是我们一家公司啊，我没理由让他们走啊。
2: 我们一直都是依法办事，当时给您税务检查通知书的时候已经明确通知过您权利义务了，对吧？我们检查到一半要求我们回避，这样合适吗？
5: 我们也是刚刚得到了信息啊，我们也没有想到来调查的有如此的背景啊。啊，税务机关来我们这调查，我们是向来都是高度重视，全力配合啊！但是你们稽查也不能影响我们企业的正常运行啊，对不对呀、啊？
7: 对。
5: 这咱们这是工作嘛，对吧？
8: 怎么回事，郝经理？
5: 杨总，
8: 说话嚷嚷什么呀？说话干嘛那么大声呢？非得嚷嚷到让全天下人都听见吗？
5: 我们有恶意。
8: 行了，别说了。二位小同志，确实不好意思啊。我们公司运营呢有公司的难处啊，还望二位小同志能够理解。刚才郝经理呢在言语上对二位有些冒犯，我现在让他马上给二位道歉，好不好？郝经理来道个歉。
3: 啊，不用了，郝经理，贵公司的意思我们已经明白了，今天给贵公司带来的影响我们表示抱歉，今天的情况也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不过您放心，我们税务机关为人民服务，一直依法办事。如果您准备好了书面回避申请，我们这就带回局里，我们走程序。
2: 搞捧他们明明。
8: 感谢二位理解，谢谢。

0: 二位小同志，今天辛苦了，有事随时跟我们联系啊。
1: 近日，多元食品反映稽查局多次高调查账，影响了公司声誉。尤其查账人当中还有前几年落马的前任市长之子，这不禁让人怀疑，这稽查局内部是否存在着某种贪腐情况？
2: 宋局，高鹏是我们一科的人，跟他们二科没关系，有什么责任我来承担。你承担？你承担什么？这个我还不懂啊。这就是对手啊，故意给我们制造麻烦，制造舆论，歪曲事实。这个我们都经历的多了，给局里添麻烦了。那个多元食品的杨志远跑到我们税务局来，主动承认错误。
3: 说要自查自纠，还要补交税。多元食品是本市新兴企业之一，总抓着人不放，影响也不好。可他们税负率只有2%，明显不合理嘛。宋局、肖局，我觉得多元食品，他主动补交税款，又闹出什么新闻，就是要逼迫我们就此放手。这反而意味着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了。
4: 嗯，
3: 要不然他们不会如此紧张，如此的着急，想结束此事。
2: 当然，我们知道多元食品采用了制造舆论的手段，给咱税务局带来了不小的压力，请再多给我们几天时间。如果这几天当中还查不出来什么，那我跟东杰、跟他们当面道歉。我再给你们一周的时间，就一周。涉税违法行为，我们是要严惩。
4: 但是我们也不能打搅了人家的正常生产经营，况且局里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还有那么多的案子，哪件不重要，哪件不要紧？
3: 是。
5: 还有，二位领导，多元公司提出回避那个事儿，咱们局里审查的怎么样了？这件事情经过我们的认真审查，高鹏同志。 和被检查的企业既没有亲朋关系，也没有利害关系，没有有碍执法的相关情形，不属于回避的情形。你们准备一下书面的意见，下达给企业。
4: 是。
5: 还有，要告诉高鹏同志，让他建立信心，他是在代表国家执法。他父亲的事情是他父亲的事情，不代表他个人。董杰，高鹏是你的部下。
6: 你要做好他的思想工作，不要让他的情绪受到太大的影响。
7: 没问题。
8: 总之，高鹏，你思想上不要有负担。宋局已经发话了，让你更加的坚定信心。
7: 明白。
8: 多元这么做，就是想阻止我们调查，大家都明白吧？
7: 明白。
6: 明白。
9: 气死！
8: 要不是组织你有要求，我真想给高鹏讨个公道。
7: 我没事儿。
10: 大家都听好啊，我们在执法过程中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不用夸大困难，也不用气馁，继续工作就好了，知道吗？宋局下了最后通牒，在一周之内要查清楚。一周？可我们能看到的这些资料都没有问题啊。
7: 这几天我们是天天看，天天查。
10: 哎，这上面的信息我都能倒背如流了。
7: 多元今天闹这一出啊，我倒觉得我们离真相更近了，啊，可能是我们查到什么线索，让他们紧张了。那接下来的任务呢，就沿着之前的方向往细查、往深查，把多元的资料咱们再梳理一遍。兄弟，我们俩去问询一下后勤部的人员，啊。
11: 加班好几天了，今天其他人可以准点下班。
7: 好，
11: 谢谢张总，
7: 下班找我去。
11: 嗯。
7: 从零开始。
12: 啊！宋局不是说高鹏不用回避吗？宋局是说了没错，但不代表对方没有留后手。此时让他待在局里，是对高鹏最大的保护。
13: 你好，你们二位要的原汤牛肉拉面。
14: 来，
7: 谢谢。嗯，
14: 这儿有醋和辣椒。
7: 这面不错，你尝尝。

0: 发现你啊，比雄鹰那小子细心多了。
1: 是吗？
0: 嗯。就好像这几天，咱们挨家挨户查这个商铺吧。你知道这小子，他肯定会说，啊，我给你做一个系统出来，这没有电子搞不定的事情。就太依赖这电子系统了。
1: 哼。郑哥，你要不也说说我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您说，我马上改。
0: 你傻。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

0: 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遇到这小子，他肯定会说，啊，
1: 我给你做一个系统出来，这没有电子搞不定的事情。
0: 就太依赖这电子系统了。
2: 哼。郑哥，你要不也说说我，我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您说，我马上改。
0: 你傻
2: 啊？
0: 哼，你挺好。嗯，以前话很少，现在好多了。
2: 我以前是不太爱说话，性子也淡，所以没太多朋友。
0: 你朋友不少啊，熊毅、李欣欣都是你的朋友。而且你要相信，他们都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可以伸出援手的人。好不好？我送你几句话吧。
2: 嗯，您说。
0: 这人的精力啊，

0: 白白净净，它就好像是一粒种子，这种子什么时候会结什么样的果实，可能我们都不知道，但这恰巧是你最重要的一笔财富。人最好的老师是你自己。
1: 我记住了，申哥，谢谢您。
2: 哎呀，师傅，
3: 可是把我累死了。哎，我有一想法，咱们前两天那么挨家挨户的查不合理，
1: 我觉得咱们应该做一个系统，
2: 是不是？让那些小商贩自行填取那个用户调查，那多方便。
4: 对对对。
5: 有没有什么忌口的？
2: 有啊，忌慢。
1: 慢点吃，慢点吃。哎呀，等我一会儿吧，等我一会儿，一会儿吃香啊。
6: 当你的头，我俩这快吃完了，你赶紧的吧。
7: 老板，你快点啊。
1: 师傅，你说我刚才那主意怎么样？
2: 嗯，是吧？
6: 没有电子系统解决不了的问题，
2: 是不是？
1: 是。
2: 对了，回头我就去把它给弄出来。

0: 不是，你就没有别的头盔了吗？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亲手给欣欣粘的。
2: 哎，可不可爱？
1: 你就住这儿？啊，都到楼下了，不让我上去坐坐？
0: 走啊。
1: 你们家几楼啊？
0: 进去就是。
1: 啊，自己住。啊，挺好，一个人挺自在。租的买的？
0: 租的。
1: 这个？
0: 对，这个。
1: 你们家这门还挺朋克。
0: 哎，没干呢。
1: 什么东西也看一眼。
0: 死老鼠。
1: 哇、哦！哎，谁呀、啊？太恶心了吧！门口放个死老鼠。
0: 不知道。
3: 我也不在意。
1: 还不在意？思想觉悟挺高呗。不愧是为人民服务的好榜样。
0: 佩服。
1: 跟我说高鹏，你该不会是表面上在税务局工作？其实是一位修道的高僧吧？
0: 是啊。
2: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这环境也太冷清了，样板间都比较有生气。
0: 你这么一说，真是哈。我爸妈走之后，家里就没来过人了。也是奇怪，他们一走，我之前所有的朋友也都消失了，现在也没有朋友跟我来往了。
1: 我和欣欣不就是你朋友吗？
0: 那我得谢谢你们。
1: 谢什么呀，高僧？等你哪天不修道的时候啊，带你去体验一下男人的世界。男人的世界，男人的天堂。你的青春要精彩。你的青春你主宰，让我们一往情深。
0: 不是我跟你一往情深什么呀？
1: 网吧呀。
0: 哦，网吧。行啊，不过你去网吧之前，你要不先去门口看看。
2: 干嘛呀？
0: 刚进来的太匆忙了，我也忘告诉你，楼上大爷大妈老说最近治安不好，老有什么偷电瓶车呀，偷
2: 我的车。等我。
0: 我也不太清楚，你看看吧啊。

0: 有枪吗？
1: 我还有一多呢，
0: 一会儿带给我。
1: 好，
2: 跟我走。
3: 旁边，旁边，旁边。哎呦！
0: 后面，后面，后面，后面，后面。太漂亮了！哦。哎呦，被打了！快快快！
2: 看见我了吗？
0: 怎么你？漂亮！漂亮！哎呦，终于钻石了！
4: 来吧，
0: 你这枪枪爆头的本事啊，真是我梦寐以求的。今天我是没发挥好，太久没玩了，继续吧，趁热打铁。
2: 几点了？走，吃饭去。
0: 点了，网吧特色美食马上到了。
2: 特色美食是什么呀？啊，
5: 你好，你们点的那个泡面没货了，我们有新上的懒人火锅，也是方便速食，可以试试。
0: 不是吧？我出来上个网又是小火锅。
2: 嗯，这看着好像有点奇怪啊。
0: 这颜色是有点不对啊，你这假的吧？
5: 这十几块钱的东西至于吗？哇，
0: 当然来

0: 这肯定有问题。他这配料表我背的比惩罚口诀表我还熟，这绝对是假的。
1: 你们从哪儿进货呀？
2: 这我不知道，我只是个临时打工的，要不你们问问前台。
1: 行。你好。
3: 你好，
1: 打扰您一下，方便问一下咱们这个火锅是从哪儿进的货吗？
3: 我们都是直接从厂家拿的货，绝对保证假一赔十的。
0: 一般什么时候进货？
2: 卖完就进货。
0: 还剩多少？
3: 大概还有两三箱的样子。
0: 这540我扫给你，让他进货吧。
3: 好。
2: 哎，你好。哎，我们这边需要补一下货。哎，好嘞好嘞，尽快啊。
0: 我先坐会儿啊。
1: 对，就用那那行。
0: 还不来，这迟到了。
4: 老板，
3: 辛苦了。
0: 一会儿回来拿啊。

你车没有登记过，不能进去。人可以。先让开，别堵路。

0: 喂，
1: 喂，师傅，我跟高鹏发现了一条多元的线索，现在来到了一个小区，定位我发您手机上。
0: 好，我跟李克马上过来。
2: 在我们来之前，不要轻举妄动。
0: 啊，记住依法行事啊。好，好，好，知道了。

0: 喂，师傅，
1: 金针同志也来了。人呢？
0: 七号楼幺二零四，高鹏在那盯着呢。
1: 这儿金是吧？你们知道他们平时有几个？
2: 高鹏，哎，
0: 郑哥、李哥，这是物业的两位保安同志，协助我们了解一些基本情况。啊，
2: 谢谢配合。
1: 谢谢啊，
0: 郑哥、李哥。
2: 上面情况沟通的差不多了，随时可以上去。我就在楼下吧。废什么话，肯定一起啊。
3: 服从安排，懂不懂？
1: 师傅，咱上吧。
0: 再等一下。
1: 现在上面什么情况呢？我们不是很清楚，而且里面到底跟多元有没有关系，我们还要确认一下。
2: 保安同志，咱们这边物业有没有办法让我们知道上面有多少人呢？
1: 这个我们还真没有办法。我们每次处理投诉都是跟他们派来的人沟通一下。

0: 谁？快递。幺二零四寄快递是吧？你们有人寄快递吗？有寄快递的吗？周女士，尾号九二四七。
1: 周女士在吗？
0: 哎，等会儿。咱们这儿没有姓周的呀。
1: 哎，我这写的吗？这不幺二零四吗？搞错了。
0: 哎，不对，
2: 哪？
0: 这一片寄快递的不是陈文吗？
1: 啊，我跟忙，哎呀，我帮他送两单啊。周女士，周女士在吗？周建，
0: 咱们这儿没有周女士，
3: 没有吗？啊，
0: 写的八栋幺二零四周女，
1: 这是七栋。啊，这七栋走错了。
0: 对，你弄错了，弄错了。
1: 行，新来的，
0: 行，知道啊，
1: 没事啊。
0: 好，我再找找啊。
1: 门关上，好。
0: 把门带上。
1: 我真有问题的话。
4: 距离的派人射过来。嗯，
1: 师傅，
0: 怎么样？应该是没错了。他们黑板上都是多元公司的标识，然后也有他们的产品。刚才还质疑我身份。
4: 哥，小哥，哎，
1: 谢谢啊。
0: 刚才是不是给他打电话了？
4: 是，
0: 有多少人？
1: 三男三女，没有危险品。
0: 这样啊，我们一会儿上去，要注意保护电脑和资料，不要跟他们反映时间，知道吗？
1: 大家注意集中啊，
0: 集上，走。

0: 请你们的手都离开桌面，不要碰任何东西。
1: 我正在进行全程的录音录像，请不要再动资料了，否则你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谁是负责人？来，签一下检查通知书。
3: 小云，你带人把人员清点一下，检查其他房间还有没有电脑和资料，把电闸给我看好了。
2: 谁是负责人？来，签一下检查通知书。
4: 都是公安局的，你防止
5: 犯
4: 罪动
5: 啊！干什么？
6: 谁放那个？
5: 没事，你没事吧？
4: 这都是私人财产，你们不能动。
5: 你跟我说哪一件是你的私人财产？
7: 哎，哥们，别再动电脑了啊！我这都录着呢。
8: 为你那点工资，你犯不上啊！
7: 你们是什么公司的呀？
5: 主管是谁？
4: 都给我闭嘴，都不许回答。我们什么公司都不是，你们没有权利质问我们。哎，
7: 兄弟，你要是再装话，我们就真要追究你妨碍执法的责任了。你看着办。
3: 小伙子，你叫什么？可以告诉我吧。
8: 我叫李勇。
3: 好，这电脑是你的吗？你想清楚啊，你现在不打开的话，一会儿你连人带电脑一起跟我回局里，我再请你打开。
8: 密码。食品公司销售报表，人员业绩考核名单。任科、李科，他们就是多元公司的。
3: 相关，
4: 哎，
3: 请局里马上支援。
4: 是。
7: 您是负责人吧？怎么称呼啊？
5: 赵华，

0: 亲一下。
1: 亲什么呀？走吧。
0: 哎哎呀！
1: 小点声。
0: 哎呀！哎呀呀！
1: 肩膀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0: 碰了一下。
1: 你过来。
0: 轻点，轻点。
1: 知道。伤得这么严重啊？疼死了吧？
0: 肯定啊。
1: 你把胳膊抬，我看一眼。
0: 啊！疼。
1: 没断。
0: 啊？
1: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别什么事儿都冲在最前头，你不考虑一下自己多大岁数了，真是。
0: 我不冲谁冲啊？我们的科室里边都是年轻的小孩，都没结婚呢。你别忘了，我是科长，我得身先士卒。
1: 行，你科长大人，你还知道啊？你是个科长，你有责任。你别忘了，你还是个父亲，是个丈夫。你自己就不能保护好自己吗？
0: 等等，
1: 我去给你拿点冰块。嗯，
0: 哎呀。

0: 喂。
1: 喂。锦秋，休息了吗你？
0: 哦，还没。有事儿吗？
1: 这两天忙吗？
0: 还好吧。怎么了？
1: 你是这样，有个事儿，我想请你帮个忙。
0: 什么事儿？你说。
1: 小新他们学校啊，周末有一个那个联欢晚会，然后最后一个节目呢是需要孩子和家长呢一起去跳一个舞蹈。
2: 我工作忙，结果我爸就上了。但是今天我爸呢，他把腰给你闪了。
1: 我确实忙。
3: 过两天呢，我可能还得出趟差。
1: 然后，你看你能不能
2: 有时间？
0: 没问题，你把时间地点发给我就好了。
1: 好，好，好。哎喂，我谢谢秘书。

0: 老板，您今天兴致这么好啊，想起来这家店了？都到这儿了，就坐坐。哎呀，
1: 这几样小菜，还是当年那个味道，没变。
2: 是啊，老板，我记得第一次跟您在新东接完货，您就是带我来的这儿。嗯，志哥，打听到了。
0: 说吧。
1: 那些人啊，嘴都挺严的，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可以肯定，他们手里有消息，哪里有票，哪里有货，心里门清。这些口岸货运代理人呢，都不简单。
0: 去吧。
1: 哎，
0: 老板，咱是不是有货物要出口啊？您让张明达弄的那个企鹅，不就有出口资质吗？
3: 王石啊，单纯的洗票、开票、利润太薄，你有没有想过如何能把这些资源给整合一下？
4: 我就是有点不太明白，您让我找人伪装两个身份去打探消息，跟您说的整个资源有什么关系？前几天啊，跟魏东闲聊。 了解这个企业的出口商品，是可以申请退还在国内已经缴纳了的消费税和增值税的，就是叫出口退税。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份东西100块钱你卖给我，我再成功的把它出口到国外去，这样的话，我就有了你这100块钱的发票和出口的报关单。
0: 有了这些，我就可以申请退税了。就是说，咱手里有票，要是手上有出口单据的话，咱就能退税了。
3: 明白了。所以您让我找人伪装两个身份，让有票的人呢去打探是否有货物出口的市场，让手里有货的人。
4: 是看是否有人走过这条路。好了，吃好了，咱们走吧。

0: 妈，爸爸给你带好吃的
1: 啊。爸爸，谢谢爸爸。
2: 婉儿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1: 还行吧。我们今天还有多久才作文？
2: 很快的，很快就好。
1: 妈妈，我不想做了。
3: 为什么呀？
1: 这个真的太疼了，你知道吗？他一开始就像针扎的一样。
3: 婉儿，你想想呀，咱们之前做了那么多次，现在要不做了，那之前做的不白费了吗？
4: 白受苦了，你说是不是？婉儿，听话。
3: 咱们好好做，配合医生，咱们就能尽快站起来呀，对不对？
1: 但是我真的不想再做了。
2: 婉儿别怕啊，婉儿可坚强了。咱们今天啊就一个小时，你要是受不了了咱们就停，好不好？嗯，
1: 爸爸，我真的不想再做了。
0: 宝贝儿，我们不是已经做过很多次了吗？我们坚持做下去一定会好的。嗯，
1: 但是我今天真的不想再做了。
3: 婉儿，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你今天不做咱们明天也要做，早晚都得做。你要想好起来咱们就得做，今天无论如何必须做，听话。
1: 我就是不做。
3: 哎，你这孩子。
2: 婉儿，婉儿别闹。
3: 婉儿，
5: 别闹就好，一会儿就好。
3: 婉儿，你听妈妈的话，
5: 一会儿就好了。婉儿，
3: 听妈妈的话。婉儿，
2: 很快的啊，
0: 别闹。
5: 别动。

0: 做。
1: 啊，

我这段时间一直很懂事儿，从来没跟我抱怨过。就是憋时间太长了，孩子也不容易。

0: 医生说咱们费用没有缴齐，特效药过号了。
1: 对不起，
0: 这事儿怎么能怪你呢？担子都在你一个人身上，你已经很不容易了，很累了。巴尔的病把我的心快要磨死了。咱们家该借的钱也全都借遍了，晚上以后怎么办呀？
1: 没事，老婆，有我在呢，我会想办法的。
0: 明达，我现在。到一点希望，我觉得我快要撑不下去了。
1: 相信我，老婆，啊，会有办法的，一定会有办法的。

0: 昨天在现场遇到的张华、李勇都在后勤部名单里，一个后勤部竟然有一半是销售二部。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来，所以销售二部直接联系的隐藏客户，我们要一家一家的去外调。
2: 好，谢谢。
0: 补强证据。销售人员交代的个人账户，要把银行流水打出来，形成证据链。销售二部卖的小火锅，要搞清楚是哪儿生产的，销售人员的身份要挨个去确认。
3: 小姐，你看，这是我们做的统计表，足以证明多元食品还存在另外一条资金流渠道，很多货款都打入了这个账户，完全可以钉死多元存在隐匿收入、偷税的违法事实。
4: 非常好，你们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接下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5: 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在这个案子彻底查明之前，一定要保持低调，要充分考虑到企业的民生问题。

0: 放心吧，教军，我们心里有数。嗯。
1: 喂，喂，
2: 梁总，
1: 怎么了？
2: 不好了，税务稽查点名让我们两个过去。
1: 去干嘛去？
2: 接受询问。
3: 您好，我们是新东市税务局稽查局的检查人员，这是我们的检查证。高鹏，把检查证给杨总推进一点，让他看清楚。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你有权要求我们的调查人员回避。我们出示的警察证，你看清楚了吗？
1: 啊，看清楚了。
0: 需要我们调查人员回避吗？
1: 保佑，
0: 今天找你来，是想向你了解一些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你必须如实反映情况，提供相关资料，不得拒绝隐瞒，否则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对你进行处罚。以上内容你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高鹏同志，开始吧。
2: 好，请介绍一下您的身份，介绍一下您在多元食品有限公司担任什么职务，介绍一下公司的经营情况。
1: 我叫杨志远，我在多元食品有限公司担任的是副总裁的职务。

0: 这么快就回来了呀？晚上那边怎么样？情况很不好，过程非常痛苦，孩子遭了不少罪。没有。嗯，你别着急啊，因为恢复这一段这个时间是需要的。啊，对了，啊，你托我打听的时候给你打听过了，这个新药最迟下个月就可以上市，之后针对晚上这个分型的药。 也会马上上市。啊，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晚上的病情给稳定住，对吧？只有稳定住病情，才有机会等到新药上市。
1: 不说孩子的事了，海哥。
0: 嗯。
1: 明人不说暗话。 我就是想知道，你收购科宝的真实意图，和叫我到公司来，让我具体做些什么。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婉儿的病情给稳定住，对吧？
1: 不说孩子的事了，凯哥。
0: 嗯。
1: 明人不说暗话，我就是想知道你收购科宝的真实意图，和叫我到公司来让我具体做些什么。
0: 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意图，因为公司现在面临着转型，我需要你的帮助。
1: 做企业转型，我可以出谋划策，可是把科宝变成企科，还有后续一系列的操作，这些我帮不了什么。
0: 明达，我非常欣赏你，我欣赏你的学识，欣赏你的才华，欣赏你的眼界。我这里现在有机会，也有资源，我真的不明白你在拒绝什么。
1: 做企科的真正目的，
0: 珠宝退税，
1: 不是退，是骗。
0: 哎，喂，在我眼里不是，我觉得那就是合理合法的收入。我是商人，商人必定是要逐利的，我为什么不？希望你呢，不要只是站在你个人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也替婉儿想一想。你看现在，房子卖掉了，周围亲戚朋友能借钱的地方都借了一个遍。婉儿的病呢是基因病，需要打一辈子的针。她现在还那么小。你有没有为他的未来做一些打算呢？

0: 我的意图你都清楚，税务这一块我不懂，但是我想跟你说，我们时间并不多，我需要这些钱来打理我所有的生意，你呢？你也需要给婉儿和你太太一个希望。
1: 李科、郑科，这样照出来的人啊，特别真实。你看，两年以后你再看这个照片，特别有意思。
2: 是吗？这次是真没想到，他们还有第二个小收获。
1: 这个就叫狡兔三窟，但是啊，不管他有几窟，我跟高鹏都能给他掘出来，是不是高鹏？
3: 还有那个多元视频的杨总，他的隐匿收入居然全都藏在用亲戚名义上的账户里面。
1: 李欣欣，吃饭就别谈工作了呗，你让人李科都吃两口嘛，是不是？
4: 没事，我不饿。
1: 这样，我替这个年轻的组员们说两句话吧。我觉得呢，我们以后啊，应该多跟着二位呢，婉、阔大，向今天这种日子应该越多越好啊，让我们年轻的这个新兵们也能够其乐融融的一起聚一聚，这多好，是不是啊？总之呢，跟二位工作就是一个字儿，爽。<笑>
0: 哎，师傅，这样我提议啊，我觉得我们应该跟英勇负伤的李科喝一杯，你觉得呢？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2: 负个伤还叫英勇了？
3: 咱们差不多就得了，你们也少喝点。这李科真受伤了的啊！
2: 哎，没事儿，这算什么伤啊？也不是截肢啊！来，我就一茶带酒，敬小伙子们。
4: 干了！干了！
5: 干了！
2: 干了！哎，不对，还有咱这一枝花呢。你也辛苦啊！
6: 师傅早日康复。
7: 师傅，我有个事儿要跟你汇报。这最近啊，那个审理科的小鱼，他单身，天天骚扰我，问欣欣啊，欣欣，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你要不要考虑考虑？
8: 哎，考虑什么考虑？不可能，欣欣是我们一科的花，绝不嫁到外人家，是不是，熊爷？
9: 是啊，怎么不是？
2: 对，说的太对了，
9: 好不好？
0: 在我心里啊，一直一科二科都是一家人。
9: 对啊，
0: 师傅，我再向您汇报一件事情，
10: 我熊毅啊，明草有主了。
0: 我替咱们科已经解决了李欣欣同志单身的老大难问题，李欣欣同志呢，从今天开始也是名花有主了。
6: 谁老大难啊？
7: 真的假的，欣欣？
6: 真哥，敬你们一杯。来，
3: 欣欣，你别喝了啊！你别喝了。
7: 哎，他不喝可以，你得喝。
3: 我替他喝呀。
6: 哎，你少给他喝。
3: 先给我。
7: 你这是内卷啊！
3: 你就卷了。
7: 喝一杯。
3: 我干了，我替他喝。
7: 熊毅啊，我告诉你啊，一家人归一家人。你要是敢欺负欣欣，我们可都饶不了你啊。
11: 对，我这看出来了啊，我们二科呀要添丁进口了。
2: 是什么添丁进口啊？顶多你们二科算是倒插门，他熊毅就是个赘婿。
7: 赘婿，
2: 但是我告诉你啊，
7: 赘婿
2: 我还没说完呢，赘婿我们也欢迎
7: 啊。丢人，
2: 来，
7: 不丢人，
2: 来，
12: 恭喜啊，
13: 恭喜
12: 啊，
2: 来，
13: 恭喜二位，恭喜二位新人，
12: 恭喜啊，
13: 干杯！
6: 没事吧？多久还骑车啊？打车啊？
0: 那这车怎么办？放这一晚上？
6: 那你带他还是带我？自己选。
0: 带他吧。
6: 那我走。
0: 逗你呢，早就叫好车了。走吧。
6: 这还啥？

诺诺都睡了吧？今天我们的案子结案，大家在一块聚聚，所以回来有点晚。

0: 谢谢。
1: 越来越显形了，
0: 这是说我胖了吗？
1: 哎，他现在开始动了吗？
0: 哎呦，他动不动看心情吧，主要看他喜不喜欢你。二宝，二宝，二宝，
2: 哟，我动了，还真动了！
1: 吓我一跳！
0: 哎，你摸这儿。有感觉吗？
1: 有哎，
0: 说明他喜欢你啊。
3: 于总、梁总、麦总来了。
0: 麦总来这是
1: 估计是来谈续合同的事。
0: 你搞定了？不是，你怎么搞定的？
1: 吓死了。
0: 哎，不是，你没告诉我呢。
3: 麦总您的茶。
0: 说一声。哎呦，麦总，贵客临门呀！啊，您说您来都来，你还带这么多东西，太客气了。
4: 一点心意也是一份歉意啊！
0: 来，坐坐坐。哎呦，麦总，喝点茶啊。
4: 我这次专程过来呀、是跟丹信谈续约的，同时呢，也对二位表示感谢。梁总，你做的多元公司以及食品行业的说服分析报告啊，让我们受益匪浅啊。
1: 您过誉了。那是我们应该做的。
5: 是我们对水手的了解太过浅薄了呀。
4: 梁总，你们团队以后还得多多指导。就拿这次多元公司和杨致远的事情来说嘛，不仅补税罚款，品牌的声誉还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好的税收筹划既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也落实国家税法精神，安保以后还是要多仰仗二位啊。
0: 感谢麦总对我们的信任啊。我说过，这景秋啊是我们最好的税务师，咱们以后一定要长线合作下去啊。哎，这么着，今天是个好日子啊，您一来带这么多礼物，现在双喜临门了，中午赏光留下来跟咱们聚个餐好吧。
4: 这吃饭是必须的啊，但这单得我来买。
0: 不应该我请您吃饭啊。
4: 梁总一块儿吧。
1: 吃饭我就免了吧。续约的具体的细节您找丹娜聊就行，我还约了人。
4: 哦，
0: 那行，这么着，我带着团队，咱们中午边吃边聊。
4: 行，边吃边聊。

0: 现在问题都处理完了，
1: 要查仔细，不能够有缝隙。现在人人自危，谁还管得了谁的死活？只要放一点消息出去，那些厂方和商家宁愿付违约金也要退单。更何况您之前安排的巧妙，订单半真半假，真的都火烧眉毛了，假的。
0: 就更不用说了。那手机生产这一块呢？
2: 您放心，这块也很顺利，也全部按照您的吩咐，进购了最廉价的元器件进行组装。你说你这老公啊，有你一半聪明，也不至于今天这个状况。你说，他一个做钱庄的。
0: 没了信誉就没了钱，这个道理他不明白吗？愚蠢至极。他当时也是被利益蒙住了双眼吧。
2: 行吧，那个剩下的东西我来处理啊。
1: 等这事儿了了之后，
2: 你告诉他，自谋生路。
1: 谢谢。

0: 赶紧把衣服穿上。别着凉了。
1: 今天你跟小星表现的真是太棒了，多亏了你们的努力，我们今天才能拿到第一名。
0: 其实我也没想到，我跟小星算是第一次合作，没想到还挺有默契的。
1: 知道你平时工作忙，之前呢都是小星爷爷还有小星爸爸来开家长会，今天你能抽出时间陪小星参加这个活动，我能看出来小星今天是真的很开心。
0: 黄老师，小星平时在学校真的多亏了你，
1: 这都是应该的。
0: 现在你也有我的微信了，以后有什么事儿随时跟我联系。好，
1: 那我有事我先忙了。
0: 好嘞好嘞，谢谢黄老师。
1: 好，小星今天表现特别棒，拜拜。
0: 赶紧擦擦，别着凉了。
2: 爸，我们在这儿呢，你来了。爸，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得了第一名。
3: 哼，第一名？
2: 真的，爸，不信你和锦晴妈妈。
0: 对啊，我们获得了第一名，可厉害了。嗯。怎么了？
3: 今天看起来挺不一样的。
2: 我觉得你今天不一样了，比平时更好看。锦秋妈妈，今天可是全场最好看的妈妈。
0: 是吗？你嘴什么时候变这么甜了？跟谁学的？
2: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不是没听见。刚吃饭前，好多同学都在跟我夸您呢。
3: 哎，你们俩饿不饿？
2: 爸，我真有点饿了，我回去吃点呗。
0: 我好像也有点饿了。
3: 我带你们去吃最好吃的烧烤。嗯，走
2: 走，吃烧烤去了。
3: 走。

0: 哎，刘科长，
1: 正科忙着呢。这次来了个大业务，出口退税，首办公司。自从一年前变更了法人之后，出口量呈现爆发式增长。之前区税务局也做了调查，发现这家公司存在骗取出口退税的嫌疑，所以移交到了我们这儿。宋局的意思是，这个案子交给你们科办。我们这很多年也没有碰过这个出口退税的案子了。
2: 你就别谦虚了，这不就来了吗？得了，你先忙着，我待会儿去东年那儿给他送个大业务去。
3: 好。出口退税案，大家都了解一下。
4: 哎呀妈，正哥一会儿该提问了。
3: 熊毅，你说说。
5: 出口退税，指的是退出口商品或者服务，在国内需要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用来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原本呢是为了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出口的政策，但是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假出口来骗取出口退税，这不但造成了国家税款的流失，还挤压了正常出口企业的生存空间。你们看到的资料是安霞海关发过来的。 是关于金盛公司报关出口的资料，还有区税务局前期调查的一些资料。我简单给你们讲解一下，这家公司呢是专门做手办出口到境外的。金盛公司作为生产型出口企业，它是享受免抵退税的政策。前些年呢，这家公司出口的业务并不大，一年前他们换了法人以后，这个出口量爆发式的增长，出口额波动异常。
3: 短期内大量手办的出口引起了海关的注意，所以安霞海关提醒我们税务部门调查下这个金盛公司的情况。
6: 这个公司原本是做儿童玩具的，虽然手办也是玩具的一种，但是二者的单价却是天差地别的。
3: 而且他们出口的这个手办属于机械类，这种金属类的手办确实挺贵的，但是以金盛这个规模来看的话，这个出口量就存疑啊。 这个销售额就算把全中国的手办都集中起来，也到不了这个数。哎，那你是没进手办这个圈子，喜欢手办的爱好者，对动漫人物都特别喜欢，愿意花费大量的金钱购买和收藏，而且特别忠诚，特别容易上瘾。圈里有句话叫什么？入坑容易，脱坑难。
5: 赶紧梳洗下资料啊，我们分一下工。
7: 金哥，这批货还得拜托您，现在这动漫播的正热，正是供不应求的时候。<笑>你呀、啊，这次原型的设计至少还要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啊！
8: 哎呦，金哥，现在就等着制作出样品进行宣传呢，您费心了。
7: 喂，哎，我跟你讲啊，你刚刚给我的图纸呢，我觉得重心是有问题的呀。 这个底盘肯定是要重新做一下，另外呢，这个原部件的接口你都没有标记清楚啊。对对对，肯定是要重新做一下的啊。啊，等一下，你把新的图纸给我送过来，好吧？哎哎哎，好的好的。
8: 金老板，金老板，
7: 金老板，
8: 啊，
7: 这，
8: 哎，哎，你是知道的啊。
7: 我呢，只对玩具啊、手办呀、啊、还略懂。关于这个商务的问题啊，到时候你找蛇，哎，你看，蛇快就来了，你跟他谈。
9: 蛇快就三这单子啊，
10: 咱这单子没问题啊。
9: 行，
10: 放心，今天你先回去，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好吧？
7: 哎，
10: 啊，
9: 那我就先走了，
11: 别担心，别担心，
10: 我明天给你打电话，好吧？哎，慢走啊，
7: 有事跟他直接沟通啊。
9: 哎，行。哎。
10: 税务局来人了，税务局来人干什么？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咱们厂子找了一些票来配数，多报了一些量而已。咱厂子是真的，也切切实实的是有生产的。
7: 哎，对对对，那就行了。反正这些事情啊，我也不是很懂，你来处理就好了啊。
10: 老板，他们现在要见法人代表，一会儿下去您可千万注意说话，问什么。 别说跟咱厂的出口有关的就行，记住了吗？
7: 哎，好，
10: 记住了啊。

0: 你看，这就是咱们的生产车间了。我们车间呢，一共配备了12台机器。哎，你看一下啊，眼前这块区域呢，它这个机器主要是生产手办的零部件，后面还有些机器是用来制作模具的。咱的产量大，机器基本上都投入使用了。啊，对，还有这边，老板来了，那我就
1: 你去忙吧。
0: 这儿啊，
1: 嗯，这是我们领导，也是公司的法人代表金总。
2: 哦，你好，金总。
3: 哎，领导你好，你好，你好。
2: 别叫我领导，我们都是新东市税务局的
3: 啊。
2: 之前基本的情况呢，已经跟佘会计说过了，但是有些问题啊，还要询问法人代表。这个是我们的证件啊。还得麻烦您配合一下。
3: 哎，应该的，应该的，配合配合啊。
2: 啊，我们在执法的过程中呢，你们有权向我们了解国家的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纳税程序中的有关情况。我们也会对您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个人信息呢进行保密。你也可以向我们提出回避申请，我们可以找地方进行单独的沟通。您看有这个需要吗？
3: 没有这个必要吧。有什么话我们可以敞开的聊嘛？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啊！
2: 啊，那是最好。还不知道该怎么全名称呼您呢。熊毅，
3: 我呀，我叫金城武。
2: 金城武，
3: 哎，
2: 你跟那个林星是同名啊？
3: 啊，不是，不是的。我爸爸姓金，我妈妈姓程，我排行老五，金城武，哈，名字一样，字不一样的啊，同名不同字的。
2: 不是文武的武。
3: 不是的，不是的。
2: 你们公司是做手办的吧，对吧？
3: 啊，我给领导啊介绍一下啊，参观一下啊。
2: 好好好。
3: 以前啊，这里啊是做儿童玩具的。
2: 哪种儿童玩具？
3: 就是些益智类、拼装类的小玩具，主要是针对啊学龄前儿童。那种玩具啊，做起来容易，哎，后来吧，家长跟孩子都开始追求那种大品牌了。我们做这种小玩具的可就不好做了呀。做儿童玩具啊，不赚钱，就改做手办了。哎，没想到做手办呀，大人小孩都喜欢玩的。
2: 那你这个工厂现在有多少员工啊？
3: 哎呦，这个我不太清楚啊。啊，应该是有个。150人左右吧，好像，好像是吧。不过后来啊，很多人都走掉了。你们不知道，这些人呀、啊，哎呀，他们跟我闹，说是要涨工资啊。
4: 没事，会计，我想问一下你们财务室在哪儿？我们想看一下账目。
1: 哎呦，真不巧，不好意思啊，今天，我们财务室小刘请假了，
3: 想走呢，
1: 就在他那儿呢，
3: 我们都可以啊。小刘请假了。跟着几天了？我跟你讲，这个小刘啊，他就仗着是我二舅妈的外甥，就有一搭无一搭的上班，这都多少回了，屡教不改。哎呦，哎呦喂，气死我了！记得关工，我现在啊就给你打电话。
1: 哎，您先别生气，这事儿怪我。小刘今天跟我请了，请假了，跟我请的。刚才看您在忙，我就没来得及说，跟我请的。
3: 哦。请假了哈，
1: 是，他有事儿。
3: 你们是要备用钥匙是吧？我办公室有一把，哎，就放在我抽屉的第三个。要不我去看一下在不在？啊，
2: 太好了。
3: 哎
1: 哎，我一起去，您稍等啊，稍等。
5: 我刚才没有说错什么吧？出口两个字我没有提哦，我一直在跟他扯别的东西啊。
1: 不是，那你没事你舔小刘干嘛呀？啊，我说小刘请假就是骗他们的，为的就是不让他们看咱们的账。
5: 啊，这个样子呀？那现在怎么办呀？哎，以后碰到这种事情你要提前跟我讲的呀，你在那边挤眉弄眼的，谁知道你要说什么呀？
1: 金哥，咱一会儿回去了您就别说话，说多错多，其他的都交给我来处理，好不好？
5: 哎，好好，不讲话了，不讲话了啊。

0: 车间出来这块就是您的生活配套了吧？啊，是的，是的。我给你指指啊，这边是车间，您刚才看过的啊。再往右呢，是装箱打包的地方，挨着咱们的库房。按道理说呢，装箱打包的这个屋子呀，直接放到仓库里面，工人呀操作起来呢比较方便。
1: 但是库房的库啊，堆不下，实在是没有办法才换到这个地方。那你们这出货量不小啊！
0: 哎，对对对，
1: 这是，
0: 中间是库房，靠近这边的呢是餐厅。1950年，
1: 都70岁了，
0: 就是做饭
1: 还干活呢。
0: 再往前一点点。
2: 关键是我们这个地方啊，就是空气好啊，再往远走呢，就有山了。
3: 师傅，
2: 他这个人员表上面有好多人都是1950年，这都70岁了，值的还是夜班。
3: 你看这个，还有这个。
2: 哎，金总，
4: 哎，
2: 你看你们公司还有70岁左右的员工啊，还不止一个。
4: 这事儿怪我，哎，你快给那个领导解释解释啊！是这样，领导，这几位啊就住隔壁村，他们就是身份证丢了，所以才来我们这儿干活。我们就是冒名顶替用了别人的身份证，就我们招工的人当时就想着是都挺不容易的，他们家特别穷，我们招工的人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2: 但这事儿肯定是我们监管不力，我们以后一定会抽查，绝对再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3: 对对对，我们其实啊也挺不容易的，都是良心企业呀。
2: 明白明白。啊，对了，我还有两个问题，那个刚才那个金总跟我说，那个食堂在那边，我看那个食堂好像设备还挺齐全的。我是怎么样？
4: 我们是包餐的，就是有荤有素，到点就有饭。这我们也不是那种黑心厂家。
3: 对对对对对，
4: 没错。
3: 工人排班是怎么安排的？
5: 我们三班倒，没办法，实在是太忙了嘛，就是都是24小时连轴转的，机器不够，只能靠人转了。
2: 哎，对对对，
6: 金总，
2: 哎，
6: 饭好了。
3: 哎，你看，说着食堂的事儿啊，饭就好了，要不请三位一起到我们的食堂啊，尝尝我们的伙食。
2: 好，金总，那谢谢了。那个阿姨，谢谢了，我们有规定不能吃企业的饭，今天也差不多了。
3: 你们把那个东西收拾好，我们也撤了。
2: 按照规定来，按照规定来。
5: 是。
3: 那金总，谢谢你的配合。
2: 应该的。
5: 辛苦啊，辛苦。
2: 谢谢啊。
3: 辛苦啊。走吧。
2: 哎呦，这个下雨了，我要不要给你们找个伞呀？
3: 没有，没有车啊，就这样。
5: 不，这我找。
2: 没事没事，谢谢啊，回去吧。
5: 快点来，快点躲雨。 师傅，我去开车啊！哎呀，你们也辛苦。
3: 没事，阿姨，谢谢你准备的饭菜啊。
5: 哎呀，没有，我们厨房的饭菜挺好吃的。嗯，你们吃了再走吧。我们金总啊，很大方。你们来了，他叫我专门准备的饭菜，挺好吃的。
2: 你们厨房做的好是好事啊，工人也口福了。但这样的话，你们下班不就得晚了？你们不是三班倒吗？
5: 也不是，按理说工人三班倒，我们也该弄点宵夜、馒头什么的。
7: 但是我们厨房从来不上夜班，从来没有宵夜。哎，
2: 那工人没有怨言？
5: 没听到谁说有怨言。
7: 哦，
5: 哎，我先忙去了啊。
7: 好，谢谢你啊，
2: 师傅。咱们是不是应该马上找那几个冒用身份的人做笔录啊？万一串供了怎么办？
7: 别着急，等一等。 给他们留点口子，为师必缺嘛，走。

回去你们把那个发票数据整理一遍，从委托方到供货方，包括他们的货物运输保险方面，都按项整理出来，我要可视化的数据。

0: 挺长时间没跑步了吗？你们？嗯，
1: 今天晚上咱们夜跑一个。这不是下雨的吗？怎么跑啊？
0: 嗯，我看手机天气预报了，7点半以后啊，这雨就全没了。8点好不好？8点在我家楼下集合。

0: 差不多了吧，师傅，往回走吧。陈峰咋了？你打鸡血了？那你不挺厉害的吗？来来来，我真的，我要不是邪不行，我跑死你！啊啊啊！来呀，师傅。
1: 这地儿眼熟啊，
0: 是不是？今天下午来过那儿？金盛啊，
1: 金盛，
0: 不是吧，师傅？这都下班了，怎么着还要查案子呀？
1: 我当然知道下班了，不是在执法。现在我顶多是一个跑步爱好者，你呢？ 是熊毅，他是帅峰，当然，你也可以当我不是你师父。现在，
0: 为什么？哎，
1: 肚子怎么疼啊？找个地方上个厕所去。

0: 有人吗？有人吗？
1: 这谁呀？这大半夜的。
0: 师傅，不好意思啊，我们是在这门口跑步的，刚才跑的时候肚子疼，但这一路啊没有厕所，就想跟你们借一下工厂的厕所用一下，行吗？
2: 啊，对，肚子疼，
1: 啊，上厕所呀？行行行，
0: 谢谢啊。
1: 这小伙子，你们大半夜跑什么步？就前面，前面。
0: 哦，就前面。
1: 转弯就是啊，就在那儿啊。
3: 谢谢。
1: 转弯就是啊啊，
2: 好好好。哦，哎，很快啊，
1: 去吧去吧。哎，
4: 大爷。您知道这附近哪有卖水的吗？

0: 拍了也没用，不能当作证据。你得删掉，知道吗？今天我们不是来吃饭的。
1: 哦。

0: 师傅，你怎么知道这儿晚上没工人啊？
1: 下午我们走的时候，那个做饭阿姨怎么说的？他们没有宵夜。
2: 阿姨，
3: 我完事儿了啊，
2: 麻烦您了啊。
1: 谢谢谢谢。
3: 去吧去吧去吧。
1: 好好。
4: 哎，感谢感谢感谢。
3: 哎，没事没事。
5: 谢大爷。
1: 好，谢谢。
5: 改天聊改天聊。
3: 去吧去吧。
6: 哎，咋样咋样？不是，咋样啊？
1: 过去说。
6: 哎哎，到底怎么回事？
0: 工厂里面一个工人都没有，机器全部都空转。
6: 真的假的？嗯。
0: 师傅，服了。
1: 那你说这大晚上的，这机器为什么空转？
7: 为了消耗水电，这样就可以和他们虚假的生产量匹配上了。
1: 那如果他们的生产量是伪造的，说明什么问题？
7: 说明这家公司就没有生产那么多的产品，

0: 的出口数量也是假的。
1: 可是海关发函说得很清楚啊，京盛公司的确申报出口了那么多的产品，这怎么解释啊？
0: 痴呆子，我发现你是真呆。哎，啊，他们申报

0: 满了干劲儿，我先走一步，拜拜。帅峰跟上了啊，跟上啊。
1: 哎，郑哥，咱们跑。
2: 我叫的车马上就到。嗯。

0: 哎，对了，税务那边你处理好了没有啊？你要弄清楚啊，我这个心啊是七上八下，七上八下，你千万不要搞不好，哎，让他们来找我啊。
1: 你就放心吧，估计是查咱的资金呢。这个税务局查出口退税很正常，一般都是从这几样入手。
0: 他们就是查个资金啊。
1: 我都处理好了，这开票公司已经跑了，开票公司的上游企业也注销了，这等于就是给咱们提供了天然的保护。现在是找的新的公司，干干净净，经得住查。
0: 哎，不是啊，什么叫跑了？没有问题，跑什么跑呀？

0: 鲜慕悠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悠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悠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悠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悠，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悠，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悠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6: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7: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6: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7: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1: 数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语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语法频道，数你最懂法。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三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三位好友陪我们一起来追《都挺好》。
10: 大家好，我是洛燕。
11: 大家好，我是婚姻家事律师桂芳芳律师，又见面了。
12: 大家好，我是一名数学老师，我叫杨浩辰。
9: 来吧，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都挺好》。
1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14: 男人挥舞拳头，击打的却是自己的亲妹妹。是什么导致手足之间爆发肢体冲突？这还要从白天发生的事情说起。
15: 朱莉女士是我嫡亲二哥的太太，也就是我的亲二嫂。
16: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17: 主任，听我解释，虽然他是我小姑子，但是我们平时确实没有太多的联系。
18: 你说什么？
17: 我不知道他在中诚集团工作的。
18: 朱莉，你还没有意识到你的错误吗？啊！
0: 你先停止，回家吧。
17: 对不起。
14: 朱莉被停职，从妻子的哭诉中得知原委后，苏家二儿子明成的怒火被彻底点燃，是要为爱妻讨回公道。然而此时正为师父安危奔走的明玉根本无暇理会他的纠缠。电话里面对明成的怒气，他甚至懒得多做解释。
19: 你别没完没了给我打电话，你有本事当面来骂我。
14: 可正是这简短的回复彻底的刺激到了苏明成的神经。
9: 你以为我不敢当面找你吗？这就马上就去了。
20: 对，那个表情从那种痞里痞气的到马上那种愤怒啊。

0: 你在躲啊？
1: 宋明成，还就你的能耐是吧？打女人？
0: 你是女人吗？
2: 这个女人还是你的妹妹。
0: 啊、你是女人吗？
2: 这个片段看得好压抑的、哦。
3: 你是女人吗？
4: 借住在明玉家的大嫂吴飞听到了车库的动静，心生警觉。她稍作犹豫，决定出去一探究竟。
2: 她是不是觉得自己此刻是个男人
5: 啊？她觉得为老婆撑腰了。
2: 对，哎，自己有力量了。
5: 下手真狠。

0: 明月，你怎么了？啊！抱歉，幸好嫂子在家。他有清醒哦。第一句话要报警。嗯。110吗？我要报警。我家里人被打了，地址是玉龙湾小区401。啊？
1: 是被谁打的？我呢？苏美成，你真是太过分了。
2: 对呀，
1: 就是因为其实还是因为前面的那个电话当中，
2: 他说。
1: 苏明成，你不用天天给我打电话，你有本事来当面来骂我。嗯，
0: 是。
1: 这一下，这苏明成来了。所以就是我们前面汤老师解读的，就是你会看到这个苏明成的那个表情，对吧？从愤怒转变为了愤恨。嗯，就是势必他打这一拳，把这个苏明玉打倒，他就代表了哦，我给我老婆撑腰，因为他一直以来在他的心里头，他老婆的失业，他家人的疏离，母亲的离世，他全部都怪在了这个苏明玉身上。
3: 对，
1: 他早都把他妹妹妖魔化了，就但凡你说什么，就是苏明玉的圈套。
0: 其实我有的时候要说一句让大家可能不是很开心要听到的话，施暴当然是不对，但是有一些家暴当中的受害者啊，他是自己会有一些引诱施暴的行为在的。嗯嗯，你不服气你打我呀，包括我们办的很多案子当中都会出现这种前期的一个沟通。嗯，你语言没有沟通好就可能会产生肢体上的暴力。嗯，
3: 所以我们自己在处理的时候也要尽量避免冲突，不要直面硬刚。
0: 对，一个是避免冲突，第二是你语言上你要稍微谨慎一些，就不要说是引诱施暴。
1: 对，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假如说这个大家之间发生了一些摩擦，就不要说一定要在言语上就压过对方。嗯，我觉得有时候退一步海阔天空，大家是没有必要的。
4: 是的，是的。苏轼说：“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我觉得特别想把这句话，这个告诉所有的小伙伴们。有的时候你确实是忍不住，这个人太过分了，我就是想骂骂他几句。但是与此同时，你要想到千金之子，你自己是千金之子，他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认知，这样的很有可能有暴力倾向的这样的一个人，
1: 对，
4: 这个人他可能不配你多费口舌，你更多的要保护自己。
1: 是、
0: 嗯、是，所以我们也经常说一个原则，我们叫幸福者退让原则。嗯、
4: 是的。
3: 但不管怎么说，这个苏明成施暴肯定是不对的，
1: 打人肯定是不对的，
3: 不能受害者有罪论。嗯，
0: 是。
3: 而且我觉得苏明成他以为自己是给自己老婆撑腰了，但实际上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1: 对，
3: 对吧？这样的话，想要沟通，下一步也没办法沟通了。
0: 是是。那我们回归到法律的角度，就是像明玉这样被明成打了，我也想给大家支个招啊。当我们在家庭当中被施暴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我觉得首先明玉第一点做的是很对的，先报警，
1: 报警，
0: 防止他回来再继续伤害。所以第一步，切记一定是要报警的。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报警完了之后，你受伤了，我们要做一个伤情鉴定。第三步呢，就是我们可以做证据的一个留存，比如说我受伤了，身上我有淤伤了、淤青了，我骨折，我一定要自己拍照。现场有目击证人，我们也可以跟他做沟通，以及做一些这个音视频的一个留存。那么第四步呢，我们可以考虑用一些方式去来维权。比如说，如果是轻伤，他是刑事责任，那么我可能考虑提起刑事自诉，要让他承担刑事责任。如果是轻微伤或者其他，那我涉及到民事责任，我要你赔礼道歉呀，然后我要你赔偿医疗费呀，精神损害赔偿，这些都是可以的。所以一二三四步啊，我们可以记住了。
3: 学到了。
1: 当然呢，我们也看到了明成，其实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我暴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你为什么一定要抡起拳头呢？是因为母亲一离世，他很多的这个解决问题不足的这个能力，他就显现出来。
3: 撑腰的人没了，
1: 他没有这个，对，撑腰的人没了，庇护的人没了，
0: 是
1: 他觉得我只能就是把我的这个。人类的原始的动物的本能只能呈现出来了，
4: 对
1: 吧？
4: 对，
3: 那是很幼稚的一种行为，就自己先不会解决问题，先要告状。可是有一天他走向社会的时候，发现没有人去告状了。
1: 对，就是我们真的奔着解决问题去解决问题。他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不计后果的制造问题。
4: 是的，是的。大家要警惕认知水平低的人。最近有一个观点特别火、啊，叫做。坏人绞尽脑汁不如蠢人灵机一动。他会觉得我打了人，把他都打进医院了，你看我棒不棒？其实他 背后他是那种认知水平的低下、
1: 嗯、
4: 心智水平的不成熟，他有可能就从这个不成熟演变成了一种恶、嗯、所以大家不要随便说，哎呀，刀子嘴豆腐心，哎呀，我心地是好的，我就不小心打了你，这些都是借口。
1: 对对对对对、哦、我特别赞同这个。还有一些人呢是这样的，那个我说话比较直啊，你别介意啊、哦、但凡这句话说完了以后，后边的话一般不太好听。
4: 对，
1: 还有就是，哎，我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那你就别讲，
1: 这句话就不当讲。
0: 他只是在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嗯，所以你要知道他背后真正的点是什么。嗯嗯嗯。
2: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5: 苏明成打了人回到家，脑海中都是名誉倒地时那个充满鄙视的眼神。半夜警察找上门来，从大嫂那里得知消息的朱莉刚好赶来。
6: 老公，你怎么能打名誉呢？你
7: 我就想给你出口气。
1: 他想给他出气。
3: 这是苏大强最狠的了。
1: 对，这是苏大强全剧当中唯一的一次直面的表态，就拍了他儿子一把，
3: 没躲
1: 了。
6: 怎么办呀，现在怎么办？
7: 大家从小打到大，兄妹打闹、哦、怎么还动用警察了？
4: 说的太过分了。
6: 现在明成被带走了怎么办呢？赶紧想办法呀爸。
7: 从前打闹都是你妈来管，这回动用警察了。
5: 见到苏大强不愿多管，朱莉也没了主意，她只好跑去找大嫂商量。可大嫂无非亲眼见了明玉的伤势，十分心疼明玉。
6: 大嫂，我现在来找你，就是希望你能陪我去一趟医院，跟明玉说一下，咱家里的事儿就在家里解决，不要惊动警察，好不好？
8: 朱莉，明玉伤得真的很重。
6: 我知道，可是爸也说了呀，他俩是从小打到大的，所以说也不是一次两次。
8: 爸这么说话就不对，什么叫从小打到大呀？那明成现在还是小孩吗？
4: 大嫂说的对。
8: 朱莉，我告诉你，我是亲眼看到明玉伤得有多重。
6: 我知道，不管怎么样，明成他动手都是他的错。
8: 朱莉，你是他的妻子，他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你是有责任要问清楚原因的。但是我们在弄清楚原因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关心一下苏明玉呢？
6: 大嫂，我不是不关心明玉，我是觉得事情已经发生了，明玉现在去了医院，有医生照顾他呀，对不对？但是明成不一样，他被警察带走了。
1: 朱莉，
4: 进医院不要紧，被警察带走了比较严重。
1: 朱莉这个，
6: 要不你给大哥打个电话，让他回来想想办法。
5: 听到弟妹又要扯上远在外地的丈夫，无非也没了耐心，婉拒了朱莉的请求。接连在公公和大嫂这里碰壁，朱莉只好回家向父母求助。
6: 你不能动手打明玉啊。
9: 不管是什么事情，一旦动了手，性质就变了，有理也会变成没理。
1: 对，明白。
6: 最关键的是咱们先想办法把明成弄出来啊。那亲兄妹打架，警察会不会酌情处理啊？
9: 就算是亲兄妹，但问题是明成蓄意打明玉，如果明玉的伤害等级严重，也会构成伤害罪的。
1: 对，
6: 伤害罪，那就看打的轻重程度了，要是不严重的话是不是就没事儿啊？哎
9: 呀，如果不严重那还好办，但有一点就要看明玉的态度。
5: 听到这，朱莉更是不指望那个冷血的小姑子。
6: 大嫂说了，明玉当时就报了案，所以这一次他根本就不会原谅明成的，不会放过他。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5: 而医院里，明玉身边只有自己的助理小新，苏明成的怒骂依旧如雷贯耳。
6: 别管他，
10: 爸从早就告诉我你不是好东西，苏家全家人都烦你，你就该死了，你是畜生。
1: 你看这真的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啊。现在我们看到的家庭是分成了两派，对吧？嫂子是非常明事理的，嫂子就说你现在这明玉是受害者，但是站在朱莉的角度，她觉得啊， 都已经送到医院了，小姑子肯定没事的，关键是我老公现在被警局关着呢。其实你看这两派就反映出了不同的心理状态，尤其是苏大强讲的这个，哎，这怎么这个从小打到大他习以为常，他觉得正常的事儿，兄妹之间就动用了警察，至于的吗？你这话说的这就是有失偏颇，这就是不对的。
0: 我觉得他是有矛盾的，他一开始刚听说明晨打明玉的时候他打了他一下、嗯、
6: 老公你怎么能打明玉呢？你
7: 我就想给你出口气。
0: 为什么打他？他内心也觉得你打他是不对的、嗯、但是后面又说哎，怎么还动用警察了、嗯、其实一是他想要护着儿子，二呢是他软弱的表现、嗯、所以说他这个矛盾啊，其实就体现了他立场的不同、嗯、
1: 还有一种是家丑不可外扬，
3: 是、嗯、比较愚昧的想法、嗯、本来是一个公司的私事，因为两方面处理问题不一样，方式不一样，导致这个问题从公司的公事变成了家事、嗯、现在又变成了刑事、
1: 嗯、对
3: 越来越严重了。
0: 这里面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就是这个朱莉的爸爸他说了一句话、嗯、说哎，这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明玉的态度了、嗯、可能很多人也会跟他有一样的想法，哎，打人了，那么被打的这个人原不原谅你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嗯、如果说你被打的这个人他构成轻伤了，那么就是刑事责任，就不是说你可以选择我自不自诉的问题、嗯、而是公安机关他要选择提起公诉的问题、嗯、明玉就算原谅你，公安机关不一定原谅你的，他要代表国家机关对你施加追究你的刑事责任，所以说这里面民事领域你可以商量，超过了民事领域到了刑事领域大多数时候是不可商量的。
1: 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这里再次重申，打人坚决是不可取的，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作为一个成年人有很多很多种。嗯，而且呢我们也确实看到了这个明玉呢受伤之后是吧，关灯都不敢关，
3: 对，
1: 就是害怕，而且呢这个耳边一直回响的是苏明成对他的咒骂。
10: 嗯，把从小就告诉我你不是好东西，苏家全家人都烦你，你就该死了，你是畜生。
4: 是的，这个特别像是一个创伤后的应激反应。其实明玉他平时的情绪还是比较平稳的、嗯、但你看他就是人家只是关了一个灯而已，因为晚上睡觉这是个正常的动作，他马上好像挺凶的那个反应叫别关灯，
6: 别关灯，
4: 就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创伤后的一个应激反应，
1: 害怕。
4: 对，怎么看是不是在经历创伤后的应激反应呢？往往在经历一个重创之后，如果受害者他会有一些异常的警觉啊、就像一个惊弓之鸟一样，遇到一些小事儿都会特别容易紧张，这就是有可能是创伤后的应激反应。还有呢，他就会不断的经历那些闪回，所谓的闪回就是其实这件事儿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但是我想到那儿还是就是像身临其境一样，我不断在体会，重新回到当时那个痛苦的场景、嗯、这种闪回可能也是由于创伤后应激反应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痛苦。所以大家不要认为我受伤害了就是当时被打了那一下、其实后面还有漫长的修复，创伤修复要经历的。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如果你发现你的另一半突然对一些小事儿有一些特别过激的反应，你先不要着急去批评他、更多的你可能先去关心一下，哎，怎么了、就好像不太像你啊，
1: 对，
4: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可以去问一问。
0: 这个我认同哦，其实正是因为心理学上还有这个心理修复的过程，所以我们法律上其实是认同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在民事责任承担的时候呢，对于被施暴的这一方，就除了经济损害赔偿，我还可以

0: 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其次就是法律看见了心理学上你刚刚说到的是对他造成了持续性的心理伤害，
1: 是
0: 双向奔赴。
2: 但是我发现有的人受到创伤之后好像不是这样特别激动的状态，也有的人创伤之后感觉特别平静，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但是可能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一下子就爆发，所以也不能认为如果看上去表面没事他就真的没事儿。
1: 是的是的，因为有的人他经历重创之后会我们叫解离，就我把自己好像装起来了，然后我好像在看电影一样把自己和那个受伤害的自己做了一个隔离，那是其实是一个更重的一个心理的这个创伤的过程，就是太痛苦了，痛苦到我都不想承认当时是我自己受的伤害，所以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解离。
0: 我之前办过一个案件，我处理的是女性当事人，有一天当事人突然在我们非常沉默的案件群里说了一句话，或者是我的孩子走了，我说什么走了，非常的冷静，他的先生带着这个婚外第三人的私生子和我们这个婚生子女一起出去旅游，没有照顾到我们的孩子，导致孩子发生车祸当场就死亡了，所以他那个创伤就是太大了，所以我收到他信息的时候我很难理解，这是他吗？我现在我听了落雁的话我就知道了，是因为这个伤害太大他想抽离出来，所以后面我们再去法院的时候我依然发现他还是很冷静，但是他带着他孩子生前每次睡前都要抱着那个娃娃去开庭，然后在调解的时候终于达成调解意见了，他失声痛哭，然后那个法官也很好，法官摸着他的头发说，我告诉你现在离婚你分到的这些现金你谁都不能给，你要自己拿着，这就是你后半辈子所有的支持
3: 保障。
0: 是的，就那个案子给我影响很大，我现在说完我还是全身有一阵电流通过。
3: 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呢，大家伙在沉浸式追剧的同时，你要明白这个剧情背后所折射出来的一些社会的问题，包括心理的状态，包括法律层面的，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可以运用这些武器来更好的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家人，对吧？
2: 所以艺术源于生活，高于什么还能服务于生活，从中还能学到东西。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董新咖邀您观看剧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4: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听说明玉准备用法律武器惩罚二哥，急得二嫂朱莉带着爸妈找到苏大强，想请他出面获取明玉的谅解。可苏大强既不担心儿子，也不心疼女儿，竟关心自己的脸面。
3: 这事儿闹的，这不是打我老脸吗？你说往后我这出去，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
2: 看苏大强东拉西扯，就是不接茬，朱莉父母愤怒地离开了苏家。而苏大强见朱家几人走了，立刻催促大儿媳给他买新房。
3: 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你说我在这明成家也住不下去了，
4: 刚才还被丽丽他们这一家人给数了一通呢。
3: 哎呀，现在呀，就是你和明成还讲点理，你们能不能尽快给我看房啊，让我赶紧搬出去吧。
2: 而朱莉只好自己前往医院试图求情，自然是吃了闭门羹。朱莉无奈之下联系了在上海工作的大哥，想让长子发话说服明玉，甚至搬出了去世的苏母。
5: 大哥，你想想妈多疼明成啊，妈如果在世的话她不会袖手旁观的，妈现在去世了，爸也不管。大哥，你是家里的老大，明成是你的亲弟弟，你帮帮明成好不好？
2: 可大哥也是有心无力。
6: 你说他俩闹成这个样子，你让我这个当大哥的该管谁？我该怎么说？
2: 大嫂深知眼前之事的不可理喻，坚决反对大哥回来趟这趟浑水。
7: 宁城夫妻俩就习惯性的找一个后台，找一个外援，
8: 找家长，找老师。
7: 对，
9: 你不许回来，
10: 子女的事情应该家长管，你爸怎么能把这事推给你呢？再说你回来你怎么劝呀？啊，
9: 你是替明玉出气还是劝明玉就算了？
10: 如果你看到现在苏明玉的样子，你怎么好意思说出这个话？
9: 明哲，这事你必须得听我的，你就不要回来了。
10: 你们苏家我也看到了，能发生今天的事情，那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等我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出头绪了，我也得赶紧离开。
2: 求助无门，朱莉再一次回家找苏大强，谁知苏大强听见门口有动静，立刻关灯装睡。朱莉气得什么都不顾了，向公公发出最后通牒：
11: 爸，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您别怪我，如果您要是不愿意去医院求明玉，那好，您现在就给我写一个声明，说您和您的儿子苏明成断绝父子关系，从此以后明成的任何事情都和您没关系。
8: 问题是断绝不了呀，血缘关系。
11: 明成以后被放出来了，我就把这个声明交给明成，让他心里清楚，不是我这个做老婆的不努力，是你们苏家人，是你们都不管他。
12: 那谁管明玉呢？
13: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苏大强，他首先考虑他不是他儿子打人不对，女儿受伤委屈，他首先考虑的是，你看这不是打我老脸吗？对吧？这个俩人打人的事儿，这所有人都知道了。
7: 别让我知道，给我买套新房，让我住里。
13: 还想着新房的这个时候，他不知道家里闹翻天了。而且面对他这个儿媳的请求，是根本就置之不理，心里头只想着是自己的利益，非常的懦弱又自私。确实，我们也看到朱莉，就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到的，她也是一个从小被父母保护得很好的孩子，所以说她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她就先找大人，
12: 对，
13: 就是引号的大人，让父母推到前头，哎，你们先去解决啊，你们解决不了了，哦，那没办法，那我再去找谁找谁找谁。但是你却忽略了你老公是施暴者呀，你有没有考虑到明玉的感受呢？他显然是没有的，他是既可笑又可气。我觉得我们之前的节目反复也讲到了，就是 不是说成年之后你不能够征求父母意见，寻求父母帮助，而是说你事事都去找父母解决，这就是不对的。
12: 特别认同应松老师刚才说的，就是他这个幼稚啊，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被父母宠大之后呢，他就是儿童自我被呵护得很好，是一个小公主小女生，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没有机会去发展他的成人功能。那成人功能就是负责我们理性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相比之下呢，无非他的成人功能就不错，就看上去很好，他一直在解决问题
13: 啊，
12: 一直在为他人着想。
13: 而且无非呢，我觉得你会看到他其实跟苏明玉两个人特别特别的像，表面上都是冷酷又冷静，但是其实内心是火热的。他们不是说不去解决问题，不照顾他人感受，而是他们知道现在如何最优解对于当前的这些个问题，怎么样理得更顺一些。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接触冷面的真君子，要远离那种微笑的假好人。
12: 是的是的是的，
14: 真诚第一。
13: 而且吴非这个人非常正直且善良，
7: 对
13: 吧？你看他面对这个明玉被打的时候，他面对朱莉他这个妯娌向他求情的时候，他会说你苏大强，你这个公公说这话本来就是不对的，打人就是不对的，你现在应该关心的是名誉，人家是受害者。
14: 他相对来说会纵观全局，给出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所以这是比较容易解决问题的。
12: 是的，所以网友都说让吴非和明玉住在一起吧，他们太适合生活了。
13: 住在一起，
7: 对对对。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妈，我们走了。
3: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4: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3: 不要太淘气哟。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跟我也跑，腿打断。
8: 你赶紧走，我去找你妈去吧。你妈当年留下的那身份证，这还有钱，你都拿着吧。你一定要好好的啊。
9: 凭借着仅存的线索，他踏上寻亲之路。
10: 我有没有撞着你啊？我赔钱啊！等我会儿，
11: 可真没事。

0: 走吧。
1: 近在咫尺的至亲，迟迟不敢相认。
0: 那是我妈留给我的，是她留给我唯一的东西。
2: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春草。
3: 春草。
1: 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过往？
4: 马上把她的资料给我，
5: 通知王春草明天不用来了。
4: 她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普法剧场《陌生的亲人》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吧？没事，这段时间忙完了，我带你旅游散散心。正好，我有个大学同学呀，一直邀请我去黔州玩。
1: 我不去。
0: 黔州风景很好。
1: 我说了我不去。
2: 干嘛去？
1: 没事，你别管我。
0: 不去不去呗，生什么气呀？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快起来了啊！
1: 一会儿到王家，把彩礼送过来了，赶紧起来拾掇拾掇啊！
2: 不，我不嫁给那个歪麻子。
1: 这事由不得你啊！老子就又费米又费油的把你拉扯大，你总得给我换点钱吧？
2: 奶奶，那个歪麻子是个傻的，我不嫁。奶奶，
3: 这丫头大了是该嫁人，可是你也得挑户好的呀。
0: 王麻子出的钱多，愣头干咱们赶紧收拾。
2: 你这是买女儿，你当年买媳妇坐牢，你现在卖了我也会坐牢。
0: 我
3: 你别打呀，
0: 我当年就该把你淹死。

0: 王医生，你帮我开点药吧。
1: 这里只是精神科，我建议你还是去看看心理医生吧。只靠药物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0: 那心理医生能帮我消除记忆吗？
1: 那肯定不行，但可以帮你解除心病，心病没了也就不会总做噩梦了。
0: 如果能有消除记忆的机器就好了，如果有，我一定第一个买，倾家荡产也买。
1: 其实人都有自动遗忘的能力，所以留下来的记忆都有留下来的原因，多半是放不下的心结。
0: 王医生，那你帮我开点助眠的药吧。
1: 那好吧。

0: 奶奶，
1: 你拿着那个钱啊，你爸那儿我也说不了了，你赶紧走，我去找你妈去吧。
0: 找我妈？
1: 来，这里呢有你妈当年留下来的身份证，这还有钱，你都拿着吧。啊，
0: 可是奶奶，
1: 你别管我了，那个你爸他再混，他不能给我怎么样。哎，对了，这里边呢还有咱们村里阿峰的那电话，那是他奶奶告诉我的，听说呢在城里混得不错，你去找他去啊，你们俩从小一块长大的，他会帮你的。
0: 别再回来了啊！

0: 你说的那个地方呢，
1: 现在已经变成
0: 商业街，早就拆完了。
1: 不过不着急，
0: 咱们慢慢找啊。
1: 没事，
0: 你赶紧先把包放了呀。
2: 哦哦，
0: 正好呢，我这室友最近也搬走了，你就在我这儿凑合一下啊。你没手机吧？
2: 手机。
0: 正好啊，我这儿有一个之前的手机，就先借给你用吧。明天带你去办个手机卡。
2: 谢谢你啊，峰哥，太麻烦你了。
0: 咱们都是老乡，该我帮你。你现在能跑出来啊，我是真替你高兴。这样吧，你先休息两天，有空的话也可以帮我送送快递，然后顺便也找找自己有没有喜欢的工作。

0: 王总，这笔单子我真的是没赚钱，我真的跟你说的实话，我一分钱没赚，这个价格确实低不下来了。这样，咱们一人退一步，你看行不行？啊，这个价格我准。我待会儿给你打电话。
1: 小姑娘，
0: 你怎么样啊？我有没有撞着你啊？那个，哪受伤没有？要不我送你去医院好不好？
2: 啊？怎么回事？你怎么开的车呀？
0: 不好意思啊，刚才确实是我没注意，责任在我。你看你们，没事，别人没撞着我，我们赶紧收拾东西回去吧。
2: 不是什么回去，这事不能这么算了。
0: 对，责任在我，我赔钱啊。等我会儿，
1: 可真没事，我们赶紧走吧。
2: 哎，局长，局长，你东西给我。
0: 那个，你们看，需要。哎。

0: 现场不把话说清楚，到时候真受伤了就说不清楚了。
1: 我真没事儿。
0: 那你就嫌我烦了，啊？我知道我现在跟我妈一样，是有点唠叨，但
1: 我没有嫌你烦。虽然我从小没妈妈唠叨，但我也知道你在关心我。
0: 知道就好。
1: 你也别嫌你妈烦，她是真的关心你。
0: 春草，你想不想找妈妈呀？我的意思是，你如果想找妈妈的话，我一定会帮你的。
1: 不找。
0: 你找什么呢？
1: 我东西。
0: 春草。
1: 刚刚明明在我身上的，怎么不见了？
0: 不是，是什么东西啊？很重要吗？
1: 很重要，很重要。
0: 会不会是刚才那个女的捡走了？我记得她的车牌号，要不咱们去物业问问。

0: 今天我去了仓库，所有的货品都乱七八糟的，必须找一个认真负责的人。
1: 这两天我会出差，等我回来，这个问题必须落实。就这样。

0: 处长，来尝尝
1: 这橘子，特别甜
0: 啊！我今天刚买。
2: 谢谢。
3: 不是，你怎么一直愁眉苦脸的？这几天都没笑过了，就因为那东西丢了呀？
2: 这都几天了，那车还没有消息。
3: 哎，咱们当时不是看监控了吗？

0: 这样，我一定帮你找到，我天天去车库那边候着，啊。
1: 这都多少天了，让你找个库管员就这么难吗？你怎么做事儿的？
2: 这人现在不好找啊。
3: 春草，我已经查到撞你那个人的公司地址了，我发你手机上了，下班了我就陪你过去，啊。
4: 你好，这有个包裹，
5: 你放旁边吧。
4: 我们这个要本人签收，要本人签字的。
5: 这是我们老板，我带他签字，一会儿给他。
4: 不行，一定要本人签字才可以。
5: 你怎么这么固执呢？你又不认识我们老板，我带他签不是一样的吗？
1: 你给我吧，一样的。
4: 不行，一定要本人签字才行。
5: 怎么不一样？
1: 怎么回事啊？
5: 周总，这是送快递的，他非要您亲自签收。
6: 怎么回事？你怎么开的车呀？
5: 对对对，责任在我，我赔钱啊！等我会儿。
4: 可真没事，我们赶紧走吧。
6: 哎，局长。组长，你东西给我。
5: 那个，你们看，需要我。哎，小姑娘，
1: 真是你啊！那天没受伤吧？
4: 没事儿。
1: 你看看人家啊，人家一个送快递的工作都这么认真负责，就你找不到人。
2: 是。那周总，我先忙去了。
4: 请您在这签字
1: 啊。好。你这送快递每个月多少钱啊？
4: 我现在才刚开始工作，还没结工资呢。
1: 你看咱俩也算打过交道是吧？我觉得你这人特实诚。正好啊，我们公司招一个看仓库的。你看，你愿不愿意过来上班？这个比你送快递可轻松多了，每个月4000多，你觉得怎么样？
4: 我上次丢了一个信封，是您捡到的吗？
1: 信啊，我猜那个就是你的，给你好好收着呢。
4: 您没打开看吧？
1: 没有，我不是那种人。刚才我的提议你觉得怎么样？你愿意过来上班吗？
4: 那您现在能把信封还给我吗？
1: 可以啊，我就放在车上，你跟我下去拿吧。那信封对你很重要啊。你答应来上班，我就把身份证还给你。
4: 您打开看过了？
1: 真没有，这一捏不就知道是什么吗？还给你。来上班的事儿，你好好考虑考虑。我希望今天之内能够收到你的答复。先走了。

0: 你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走啊？你要是不愿意帮我的话，我就给头说一声，再给你画一个片区。哎，放这儿啊。
1: 不是的，我就想多学点东西。
0: 你看仓库能学什么东西？
1: 多看看总是好的嘛。这样吧，以后我放假双十一都回来帮你，不要工钱。
0: 真的？
1: 真的，不过你得请我吃饭。
0: 没问题，庆祝你找到新工作，今天我先请你。

0: 你昨天忙了一晚上，没事的，反正工人都要卸货，一次性放好更省时间。
1: 你好好看看啊，以前就跟你们说卸货的时候就像这样，反，每次说每次不听。你看人家一小姑娘，一来就整得规规整整的。
2: 是，以前那个库管员呀，的确干得不好，幸亏春草来了。
0: 的确啊，比以前规整多了。
1: 我把仓库又清点了一遍，有些饮料放在那里已经过期了，不知道怎么处理，以后啊就按照生产日期排列，这样管理起来也方便。看来我找你来呀，算是找对了。你这么能干，一定是妈妈教的吧？家里只有我和奶奶。你爸妈呢？ 难怪。 这么小小年纪就这么能干，张经理啊，昨晚上给他算300倍的加班费。哎，好，好。你叫什么名字啊？春草。
3: 春草。你就不该来到这个世上。
4: 是你吗？你也不是我孩子。你怎么哭成这样？你也不知道哄你好吗？这是你们的孩子，不是我。那不管怎么说，这孩子是你生的吧？你是个文化人，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3: 生若蝼蚁。
5: 命由自己，那就叫小草吧，小草命贱，好养活。周总，周总，
1: 那就这样吧，你先忙。

0: 妈，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你看我这个好看吗？
2: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明天有一个漫展的活动，我想去参加。
2: 你这高三了，马上就要参加高考了，你怎么把心思放这上边啊？
1: 周末嘛，不耽误做作业。
2: 丽丽啊，过来。这两天呢，妈妈公司来了一个女孩，人家比你大不了两岁，农村的，从小跟奶奶相依为命，这高中毕业呀就出来打工了，踏实勤快。
1: 反正别人都聪明能干，就我蠢，我笨，我干啥啥不行。
2: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妈妈跟你说这些是为你好，你不听爸爸妈妈的话，将来是要吃大亏的。我年轻，
1: 吃亏就吃亏，我谢谢您，不劳您操心。
2: 反正又不是亲妈，你说什么呢？
3: 消消气儿啊！这孩子大了，主意也大了，有些话别往心里去。
2: 他认不认我这个后妈，我无所谓。但是他现在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将来是要吃亏的。
3: 你别着急嘛，啊，他这么做也是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嘛。

0: 是。
1: 被我妈夸得跟朵花似的。
0: 我看看。是长得还行哈。
1: 你是周总的女儿？
0: 算是吧。是不是长得不像？她不是我亲妈，我亲妈生病去世了，我8岁的时候她才来我们家，这一下子过了这么多年，还是经常吵架。哎，你跟你妈吵架吗？
1: 我没有妈妈。
0: 你妈也去世了？
1: 没有，我倒也想和她吵吵架来着。
0: 那她就是不要你了。哎，你比我更惨呢。
2: 妈，你回来了，来，给我。
3: 你这是闯祸了，
2: 还是想要钱啊？
0: 妈，你怎么能这样想我呢？
2: 妈，你都累了一天了，咱们先坐下再说好不好？
0: 来，快坐下，快坐下。快坐下。我其实就是想跟您说声对不起，昨天不应该跟您顶嘴的，更不应该说您不是亲妈。咱们平时有时候是会吵架嘛，你别往心里去好不好？我其实挺喜欢您的，我特别感谢您能嫁给我爸，能当我妈。
3: 你这小嘴甜的，我怎么越听心里边越慌呢？
0: 真的，妈，这可都是我的肺腑之言。我今天去你们仓库了，本来我是想找你说那个新来的看仓库的吵架的，但是聊着聊着，我觉得他人真好，而且他特别可怜，他爸爸对他很不好，他妈都不要他了。唉，这样一对比啊，我有家，有爸，有您，我实在是太幸福了。
3: 看来呀，今天我女儿是受教育了，我真应该好好感谢感谢那姑娘。
0: 嗯，必须的。
3: 这个呢是给你的奖励，最近工作挺不错的。
1: 不用了，已经给过奖金了。
3: 你就拿着吧。昨天丽丽来，我挺感谢你的，因为你的缘故对她触动挺大的。以后有机会呢，你多开导开导她，这城里的孩子嘛，根本就不知道生活的艰辛。
1: 谢谢周总。
3: 那你忙吧。嗯。啊，我听丽丽说，你妈妈在你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你了。
1: 嗯。
3: 你就没想过去找她？
1: 我不想打扰她的生活。
3: 你不恨她？为什么呀？
1: 我本来不该来到这个世上的，没什么可恨的。
3: 能有你这么懂事能干的女儿，真是让人羡慕。可惜你妈妈没这个福气。
1: 那周总，我去干活了。

0: 我妈都走2天了，你就找个钟点工吧。我衣服都没洗，房间也脏，我受不了了嘛。你呀，就忍忍吧。
1: 嗯，我忍不了嘛，就随便找个人呗。
0: 那个春草，应该很会做家务吧？
1: 让我问问看。
0: 你呀，没事的时候来帮帮忙吧。
2: 来了来了，
0: 怎么弄啊？
2: 好看呀，你们老板对你不错呀，这件衣服抵我半个月工资了。
3: 是吧？可合适了，和定做的一样。
2: 就是，这样我帮你把吊牌剪了啊。
3: 不剪。
2: 不是，你总不能穿着吊牌出去吧？
3: 我才舍不得穿出去呢。
2: 你买来的衣服不穿供着呀？
3: 我就是要把它供起来。

0: 怎么了呀？
1: 我老板给我放假一天，让我去他家做清洁。
0: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做清洁你这么高兴。
1: 我挺想去他家看看的。
0: 为什么呀？他家有别墅啊？
1: 不知道，就是好奇。
0: 你可真奇怪。

0: 你回来了。哎，
1: 打扫得真干净啊。春草，幸亏有你，真谢谢啊。
2: 不客气，能帮到您我很开心。
1: 坐着休息一会儿吧，我给你拿瓶水。
2: 不用了，我马上就弄完了。
1: 有你这样的闺女啊，
3: 真是让人省心。
1: 给。
2: 谢谢周总。
1: 你奶奶也很能干吧，把你教得那么好。我接个电话。喂，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从他打我那点关系，我跟他就断绝了父女关系。
4: 学生竟然被人拐卖，你读的书都喂狗了。
3: 原来还是你的面子最重要。我现在被人拐了，你觉得你没面子了？
5: 爸还是很担心你的。
3: 他担心的是他的面子。我现在就要回家到处说我被人拐了，我还被人强迫生下野种。我就要你的面子掉在地上，站都站不起来。
5: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
4: 疯子，丢尽了我们周家的脸，你不如死了算了。
3: 好，打得好，你算是把我打清醒了。不过可惜了，我没有如你所愿，我现在活得好好的。我以前都是为了你们而活，为了你的面子而活。从今天开始，我要为自己活，我要跟你断绝父女关系。
5: 干什么？
1: 他这也不是什么生死攸关的病，你不用太着急。你好好照顾他吧，我会让人送笔钱过来。就这样。春草啊，你能帮我一个忙吗？帮我把这张卡呀送到医院去，直接交给他，什么也不用说。
2: 好。都这么多年了，你们父女俩要僵持到什么时候啊？

0: 我不是我这个爸，结婚了也不跟家里说一声，也从来不回来看一眼。我就当是没这个女儿。
1: 这么闹下去，你死能瞑目啊！
2: 你们好，
1: 哦，我是周总派来的，啊，快进来。周总叫我把这张卡给您。啊，
2: 你是周总的？
1: 哦，我是周总的员工，今年刚入职。你们就是周总的爸爸妈妈吧？周总还说了。
2: 让我每天下班就过来照顾伯父，让您好好休息。他真这么说的？嗯，他说了，一定要把伯伯照顾好，祝您早日康复。
0: 说得好听，他自己怎么不来？啊，最近公司比较忙，周总有空一定会过来的。对呀，这女儿不是忙吗？这不叫了人过来了吗？小姑娘。 你是哪人呢？
1: 我是泉州的。
0: 我怎么看着你这么面熟啊？
1: 哦，是吗？可能我是张大众脸吧，谁见都熟。伯母，快去休息一下吧，伯父这我看着。
3: 就不用了，
1: 去休息一下吧，别累着了。

0: 的写的不对吧？我记着刚才拖走了200下，你这怎么写的20下？
1: 对不起，我写错了。
0: 你这相差180下，你赔得起吗？
1: 我下次一定注意。
0: 你怎么现在干活迷迷糊糊的？
1: 我有点感冒了。
0: 你呀，自己多注意。你这样的话怎么能工作？
1: 我下次一定注意，经理，不会出错了。
2: 我看见有医院的刷卡记录，怎么了？生病了？
3: 我爸有点不舒服，过来检查检查。
2: 你爸来了，那我得去看看呢。
3: 不用了，我跟他早就断绝了父女关系。
2: 你说，咱们结婚都快8年了，我从来都没见过你父母，你跟他们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3: 他们的女儿18年前就死了，我现在能够给前清义务已经算不错了。
4: 泉州的特产是什么呀？
5: 羊肉米粉啊。
4: 怎么了？
5: 谁的帖子？
4: 王村长，就是新来的那个，他在仓库那边等我端过去，米粉都凉了。
5: 他家乡具体是哪里啊？看看有没有什么牛肉特产。
4: 他家就是个穷山沟，我看看，在泉州五里镇龙塘村的。
6: 王春草的生日是多久？
4: 这个月的12号。
6: 马上把他的资料给我。

0: 奶奶，这是哪儿啊？还有我朋友呢？他在哪儿？
1: 姑娘啊，你现在是我们家的媳妇儿了。
2: 什么媳妇儿啊？我不是你们家媳妇儿，我是学生，我还在上学呢。
1: 哎，你别跑啊！你跑什么呀？
2: 你是不是要钱啊？我求你了，你让我给我爸妈打电话，我让他们给你钱好不好？给你双倍，你想要多少我就给你多少。
1: 你这个媳妇儿。

0: 要你听话，我们不会为难你的。
1: 什么钱？我不知道钱，你哎呀，你说的什么钱？你这是犯法的，你知不知道？你放开我！大哥，我求你了，你放了我好不好？啊，你只要放了我，你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2: 你啊，就是太倔了。生个儿子，我一定会对。

0: 张经理，通知王春草明天不用来了。
1: 啊？为什么？他干的挺好的呀。
0: 我开除一个人需要跟你说理由吗？

0: 了，要不我送你去医院好不好？
1: 我现在才刚开始工作，还没结工资呢。我本来不该来到这个世上的，没什么可恨的。
2: 不，不，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过去的丈夫已经死了，死了。

0: 张经理。
1: 春草啊，你明天啊就不用来上班了，这老板的命令啊我也不敢违抗。哎，不过你干得挺好的啊，
2: 以后再有机会我就喊你回来上班好吧。
0: 嗯，没事儿，谢谢你啊张经理。

0: 找啊？你找到你妈没有啊？
1: 找到了。
2: 那她认你没有啊？
1: 肯定认我了呀，她对我可好了呢。
0: 她能够认你，简直是太好太好了。我就是死，我也瞑目了。
1: 好啦，你早点休息吧，让我爸知道你给我打电话，又生气了。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

0: 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0: 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故事中王春草的父亲收买被拐卖的周永芳，并强行与其发生关系的行为，涉嫌触犯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和强奸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1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依照本法第236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236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周英她是你妈妈，你去跟她说，她抛弃你这么多年，你过的什么日子？
2: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
3: 你为什么要开除春草？
4: 她不能胜任，当然不能了。
3: 你知不知道她是你亲生女儿？
4: 我不知道你在胡说什么。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2: 对不起，打扰你了。
1: 我看见那个女的，她女儿被人带进去了。
2: 这是我妹妹，不知道被谁灌醉带来了。你能不能帮我开下门？
5: 放开！你和我冲我来，不要伤害我家人。
6: 春草可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们以后一定要好好感谢他。
7: 我爸妈说特别感谢你们，本来他们今天也是要来的，但是单位上突然临时有点事儿。
1: 你妈就是不承认。
2: 别说了。
1: 我为什么不能说？她抢的是你的妈，你才是亲生女儿。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8: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8: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3: 我愿成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8命9命可耻之官。
1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3: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6: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13: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7: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8: 不如大家一起
17: 去观赛。
18: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7: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9: 欢乐聚会。
17: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8: 一起看
19: 还有趣。
18: 这个暑假
17: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9: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高空秋千疯狂揽客，背后竟无监管审批。
1: 包活吗，教练？
2: 包活的，放心。
3: 国家不审查，就建好以后你们一试可以的就行了，没什么。
0: 峡谷漂流事故不断，游客受伤成常态。
4: 我真不好意思，
5: 哇，去年一天5000，
4: 都一车的伤员往里捞。
6: 很坦白的跟你讲，所有的漂流啊，都死亡个人，这个水泡根本看不到人，2分钟开始就开始缺氧大了，最多不能超过1分钟。
0: 豪掷650余万元打赏主播，事后却甩锅未成年女儿。
7: 可以辨认出这个声音是原告小丽妈妈的声音，不是原告本人的声音，而且就是能听出来这个原告妈妈她非常熟悉就是直播间中的一些网络用语。
0: 刷点解锁连麦互动，妄图借未成年人身份退款被戳穿。
7: 有大量的都是跟这个成年人的生活相关的，其中有一个账号他发布的评论里有这种内容，就是说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
0: 女子反常消费，狂买黄金300克。
8: 我就咯噔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300克买去干嘛用的？
0: 店家心生疑惑，机智报警成功拦截。
9: 金店的老板和我们公安机关及时劝阻，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没有将黄金邮寄或者是送达给对方。
0: 中国法治观察今日播出。

0: 深达40米，气温临近冰点，被困人员生死未知。
1: 室温就是人体在长时间经过低温，他的身体机能包括行动能力、意识判断都会出现问题，甚至于死亡。
0: 救援与死神赛跑，民警挺身而出，挑战人体生理极限。绝境40米，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2025年10月29日下午，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某村田间的一口灌溉井边聚集了大量人员。一名身材瘦小的民警正在穿戴安全装备，准备下井。
1: 当时他下的时候，我就感觉挺害怕。第一次下的时候，我都感觉挺害怕。
2: 当时非常紧张，非常紧张。
3: 而且老人的情况也特别危急，没有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去准备。
0: 现场聚集了公安、消防、蓝天救援队等多方救援力量，大家此刻都心急如焚，因为这口井下正困着一位老人。准备下井的是一位年轻民警，名叫刘之心，入井刚满一年。在首次下井过程中，刘之心因体力严重透支，被战友们紧急拉回地面。可他仅仅短暂休整了几分钟，又一次请求再次下井施救。
4: 我说现在不能休息，我必须马上下井，而且我们这次下井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先给这个老人固定，让他别往下沉。以他的体力来看，他肯定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5: 他那个肩膀什么的吗？他右边手的肩膀，就这位置够。
0: 此时的刘之心身体非常虚弱，但他知道自己必须马上下井。因为井下的老人被困已经近2个小时，生命垂危。
6: 我是新兴叶沙村的，我们这有个人跳到井里去了，现在整不出来呀。你给井底下瞅着人了吗？我瞅手给那嘎子像爆脑袋似的呢。
4: 村上一个会计给派出所打电话说有人掉井里了，需要我们立即出警。
7: 我就跟刘之心开车就往那去到那嘎一瞅也有人，完我下我们俩先拉警戒线疏散人群。
4: 我当时心头一紧，因为农村的井普遍口都不大，我寻思这人这得掉里得摔成啥样啊。
7: 刘之心喊的大姨能听见吗？人不吱声啊。完看看动态，手还能动换。
4: 他当时一直不说话，我们第一次拿电棒往下照的时候，他的手还能动，就是因为他左手是卡死死的，但是右手他还有一部分空间，他这个右手可以稍稍摆动。
0: 根据现场家属描述，掉入井内的是自己的舅妈张某，坐在井边休息时不慎坠入井内，在场的人见状立即对其实施营救。
8: 在我到那去，我们小舅正好拿钩搁那钩呢，完我不得换着他的一个竹竿带的小铁钩，他就是怕他往下下沉，水嘛，那井深度40米深嘛，别人都搁那啊都那水面上搁那浮着呢，给他井里了。
4: 他们使用长杆是加钢丝加大耙的形式勾了他一盘，勾的过程中钢丝和大耙连接的位置断了，之所以断了是因为棉袄勾上来了，人掉下去了。这个大耙掉到了这个被困人的身底下，还好有钢丝连接着。这个大耙，我们猜测它应该是横在了这个被困人这个身下，要不然它不能有这个支点。如果没有这个大耙支撑了，它也应该沉下去了，我们也应该看不到它的头，水位直接没过脖梗。
0: 这口井深约40米，当前水位线距井口约10米，从井口向下望去。只能隐约看到被困者张某的头部露出水面。据现场分析，他很可能是依靠刚才坠入井中的农具作为临时支点，才勉强维持住上半身不没于水中。然而井下环境复杂，支撑物稳定性难以预判，情况依然十分危急。出警民警一边在现场迅速组织在场群众，开展力所能及的辅助施救，一边第一时间与黑山县消防救援大队和蓝天救援队取得联系，请求专业力量增援。
3: 当时给我的信息就是落入一个女性的老人跟我说井里有水，井深大概40米。去之前心里面是挺忐忑的，这个因为这类型的救援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9: 我们有一个离事发地比较近的分队第一时间来到现场，然后跟家属进行沟通，了解一下现场的一些情况。
0: 此时村镇的相关负责人也陆续抵达现场，

0: 东北十月底的温度已经接近零度，所有人都焦急万分。
1: 你要说这，我们说跟歹徒什么搏斗可以说这是使用一些警械啥的可以，但是救人这种我们也是头一次见。
0: 很快，黑山县救援大队也赶到了现场，多方救援力量的集结让所有人心中升起了希望。
2: 围观群众也是比较多，包括这个被困老人的家属，情绪也是特别激动，紧张焦急的心理也特别明显。老人是半漂浮在这个水面以上的，已经被困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时候情况已经是比较危险了。井水的温度趋近于零度，老人随时有失温休克的这个危险。第一套方案呢，按照我们平常掌握的这种地下有限空间的，利用这个救生三脚架的一个救援技术，派遣我们的队员头冲下，倒立的直接下井救。
0: 受限于井口狭窄的直径，能够下井施救的人员在身材条件上受到严苛的限制。
3: 当时整个车上也就我比较瘦小，然后当时我穿装备，穿半身吊带去救援。
4: 三队友控制那个小船
3: 的，把装备全穿上了，第一次救援就卡住了，头都进不去，然后把头盔摘了，然后又尝试一遍。它那个口，一个两层口，就是井口，它就那大，越往里去越窄。就是我当时已经上半身已经进去了，但是然后我腿腾空之后就卡那块了。
4: 一步多吧，
5: 卡住了。这绳太宽了。
2: 五名队员，每个人都尝试进行下井，但是都是存在同样的一个问题。因为长期锻炼嘛，肩膀宽，
1: 这个井口只有四五十公分那么大，所以他们都下不去，
6: 力不从心。包括我已经把安全带已经绑好了，然后下井的时候到肩这个位置就卡住了，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7: 心里可着急了，就是在附近就是钻，但是在我根本就帮不上忙。
0: 此时被困老人在井下已经度过了近一个半小时，情况岌岌可危。
6: 最大的危险一个是失温，就是人体在长时间经过低温，他的身体机能包括行动能力意识判断都会出现问题，甚至于死亡。这个井下的水温特别低，一旦失温以后会造成他行动能力减弱，有可能造成他就是卡住井壁的那只胳膊会松动，导致他身体继续下坠，而一旦下坠，他就会被水溺亡。
0: 眼前这个狭小的井口让现场所有救援人员都无计可施。无奈之下，现场指挥杨宇刚准备采用第二套方案。
2: 第二套方案是利用的大型的挖掘设备对这个井壁进行破拆以后呢，把老人利用这个救生通道进行救援。
0: 然而这套方案存在着极大的风险，
2: 一是作业的时间太长，而且作业的过程当中呢，有可能造成井壁的破坏，对老人造成二次伤害。
0: 这时有人提出，有一名叫郑毅的消防员身材比较合适，但此时他并不在现场。
2: 通知我们单位的郑毅同志到现场增援。
8: 指导员给我打电话，井口太狭窄，我感觉就只有你能下。
0: 郑毅赶到救援现场需要至少40分钟，井下被困的老人能撑到他赶来吗？
1: 但是这个时候我在趴下听的时候，这个大姨喘气已经传来了打呼噜声，我认为这个时候他的嘴已经挨了水面了，这个时候说明他已经往下沉了一点了，我寻思不能再等了，现场既然没有人，那我的身形我认为和这个井口差不多，那我说我让我试试吧。
0: 面对民警刘之心的主动请缨，现场指挥员杨宇刚十分为难，因为他知道下井救援对普通人来说绝非易事。
2: 地下有限空间的这种救援呢，对这个救援人员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要求都是比较高的。首先是

0: 要克服这个一种幽闭空间的这种恐惧感啊，因为下到井下以后，他所处的环境只有他和被困者的这么一种状态。人在恐惧感比较强的时候，就会造成肌肉的紧张，加快这个力量的流失，说很容易造成脱力。
1: 以救援为主的井星，包括这种井下的，我们的专业性是没有消防队那种专业性，包括在平时的训练呢，包括体能。
2: 本身咱们正常人下井的时候，大土冲下，肯定就是第一非常恐惧，肯定是第二是身体上非常难受，这个血液都冲到脑袋顶上，肯定是非常不舒服。
3: 可就在此时，井下再次传来落井老人急促的呼吸声。
4: 我认为看井下被困者这个情况，当时我再多想一分或者多犹豫一分，他都有多一分直接沉下去的危险，所以这个时候我没有多想，我就认为不管咋着，咱们先把井下情况探明，如果说能用救生腰带先给他固定住，不让他下沉，这是最好的，能把人救上来那是非常好的。
3: 眼见井下人员的状态越来越差，在和警方沟通确认之后，杨宇刚决定让刘之心试一试。
0: 心里也是比较忐忑的，因为下井救援面临的比较大的风险，而且当时啊，我也把这个他将面临的这种情况跟他进行了沟通，并且在地面的时候也对这个救援技术给他进行了一些相关的现场的这么一个指导培训，救生吊带佩戴的位置啊，注意事项呢，都跟他进行了交代和嘱咐。
4: 反正我的体型能下，我肯定是这个时候我肯定不会退，我肯定是下去能尽我最大所能对其进行施救。
5: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唱吧唱，慢慢唱。
4: 一是探明井下情况，二是有机会的情况下给这个老人放上这个救生腰带，我们利用救生腰带给他拽上来。
0: 被困者他能成功的佩戴这个救生吊带，我们就有把握把这个被困人员给他安全的吊绳上来。
4: 消防队员给我身上绑了救生带和两根救生绳，两腿和肩膀全部绑住之后，我开始了第一次下井。
0: 我主要是告诉他这个下井的危险性，二就是下井的注意事项，身体要放松，心理状态一定不能紧张，如果他过于紧张的话，身体的某个部位他人下意识的会发力想扒住这个井边，如果他过度紧张过度发力的话，就会造成他在救援的时候容易很快的脱力。
6: 服务员来后腿，
7: 来
6: 好的，你胳膊你别害怕，肯定掉不下去，这个吃上劲，等会儿
7: 好，
6: 吃上没？手别吃劲啊，你手不用吃劲，来走吧。
4: 一进入洞口那一瞬间也挺懵，因为身体挡住了井口的光，刚从井口下到腰的部分的时候就已经全部都黑了，什么也看不见，我只能打开头灯，然后借着头灯那一点光，我看见这个被困者在哪儿。
6: hold 住了啊，后面绳靠绳了， hold 住了，
8: 后面绳 hold 住了啊，这样
1: 下海之后啊，我都感觉这个活动空间很小，当时他下的时候我都感觉挺害怕的。
6: 这谁给我使劲呢？这先别使劲。
0: 他在下的时候我嘱咐他，首先如果遇到危险或者感到身体不适，要及时的呼喊给我们发信号，我们就会停止他下井的这个动作，拉他上来。
6: 来把他薅到垂直薅腿，来，你别害怕啊，你别害怕，他后面劲儿给上就行了。撒手。
9: 说不害怕这应该是假的，这个井下也非常昏暗，然后空间比较小，也能看得出来他比较害怕。
10: 他在下的时候他这个腿非常用力，因为我是保护他的，他那个腿非常的用力，就是已经不是放松状态，已经在抖了。
6: 你别害怕，你手别使劲啊，你手别使劲，我们放你放来放放放
11: 放刚释放的，
6: 这两个绳吃劲儿，吃上劲儿，吃上劲儿以后这个放啊。

0: 这个松，
1: 松了，
0: 这个松，
2: 好，
0: 往下走点，一点点走，这个多松点，快松。你们两个手现在都是吃劲了啊！
1: 好，
3: 小李婷，
2: 别放我的手里头啊！
4: 在这个下降的过程当中，还是耗时比较长，因为他毕竟作为公安民警，这不是他的主业，他对这种幽闭的环境啊和这种倒立的这种状态，他并不适应。
0: 啊，这两边人，哎，兄弟，手要放点，
2: 手放一点，
5: 放一点，
2: 好了吗？
5: 再放点，
2: 好了吗？
4: 等他接近被困老人的时候呢，这时候已经过去将近3分钟的时间了。
6: 我没有感觉出来我自己有慌不慌，就是当时就说的，我就看着他了，我看着他那个位置挺危险的，我寻思我快点接近他，然后先确认一下他这个有没有支点，能不能坚持住。
7: 这管再粗点就好，
0: 抓住了啊，注意力集中，就是这个手部救命的绳，来，再往下放点，
2: 再往下放点，
0: 放点。
6: 我到井下，我发现情况很糟糕，比我们在井面上想的情况还糟糕。这个老人用我们能看在水面上的是用这个双手支撑着这个井壁，用后背使劲靠着这个井壁，这样式也就导致这个腰带无法给他绑住。
0: 往你好点，好了，行了，好了，好，行。
6: 但当时的那种情况，我们不可能使劲去搬他这个后背，如果他这个后背被我们搬倾斜了，或者说他那个支点串位了，这个人当时就有可能直接沉下去。这个时候我发现他这个嘴确实是已经挨水了，挨着水面了，所以说我跟他说，我说的你别着急，你也别害怕，我们肯定救你上来。但是他虽然说不能回答，但是我认为他应该是听懂了。
8: 此时刘知心已经下去了将近10分钟，根据专业救援知识，这已经是一个普通人生理的极限，但刘知心似乎还在坚持。
4: 正常人的极限大约在10分钟左右，但是一般人是达不到的，也寻常人没有经过训练的这种吊绳5分钟就会感到极度的不适感和脱力感。最主要是人在倒立下井的过程中大脑充血，很有可能造成这个脑部的血管的一种破裂。
8: 尽管井下的刘知心反复尝试将安全绑带固定在老人身上，但由于空间过于狭小，他直到体力完全透支也没能成功。
4: 他就发出了信号，说感觉到身体上有点受不了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把他吊绳上来，
0: 这样换头，
9: 走，慢点，慢点，小心点。入的时候，我当时都已经看到他的脸部已经通红。
4: 上来以后，人基本就是一个脱力的状态。当时在场的另一个民警啊，想让他到车上休息一下，他当时已经走不动道了。
8: 尽管刘知心升井后几近虚脱，但他顾不上休息，立即向指挥员汇报了井下的情况。救援人员从他口中得知，井下情况比想象中更为严峻。
6: 在我第一次往地面上反的过程中，拉着老人的这根钢丝绳从他们绑的长棍连接头处直接就抽扣断了，这个钢丝绳一下就下去了。这个时候我心头一紧，我说这不行啊，如果说这根钢丝绳断裂了，他脚下那个支点会不会也随之沉下去？那他没有这个支点了之后，他靠他的体力能坚持多久？这一个谁也说不好。
8: 此刻井下被困人员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受力点，可前来增援的消防员郑毅还在路上，刘知心见状再次申请下井。
6: 我说现在不能休息，我必须马上下井，而且我们这次下井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先给这个老人固定，让他别往下沉。以他的体力来看，肯定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4: 很快给他调整了行动。

0: 动的任务。我们想初步啊，要把这个老人沉入水面的这个风险给它排除掉，保证老人不要沉入水面，需要把这个安全的辅助绳套在老人的手上就可以。
1: 第二次将这个救生绳绑在骨节的位置，我让消防大队将救生绳拉紧之后，他呈一个手向上的状态，他握拳，手向上的状态，他不会掉下去。

0: 然后我说的，你让我缓一会儿。
1: 眼睛和就比第一次还红，然后看他的手啊，这脖子地方啊，全都已经破皮流血了。
0: 我的手有一些抖，消防队员给我递了一块巧克力，说你先吃了，然后再说话。
2: 整个人也是比较虚弱，但是他是成功的把这个安全带给老人系上。
3: 被困的老人有了新的受力点，身体终于停止了下沉，但刘之心此刻也体力严重透支，刚被拉上去就瘫倒在地上了。
2: 那这时候呢，正义同志前来增援的同志也就到场，
4: 我就把那个衣服脱了，勉强的进去。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来，
14: 啥用啊？就这一下子。等会儿啊。
4: 好。
2: 正义下去的这个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也就半分钟不到时间，他已经来到老人跟前了。
4: 再来一点。
14: 别动，好吧，行吗？
4: 再来一点。
3: 之前，刘之心给老人系上的那根安全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 因为有这个绳的加持，我就是在井下对老人一些救援动作了，我都非常有信心，因为老人不会下坠。我说大姨你还好吗？我说我过来救你，我下来救你了，你坚持住。
14: 你跟他商量。
4: 来，你好。哎，被胳膊抬起来。提拉这根绳的时候，因为绳在老人的右手，提拉让老人右侧的能有一些空间。
14: 要绳吗？
4: 再高点。
14: 行吗？
3: 正义采用专业的绳索固定技术，在数次尝试后，终于将安全绑带牢牢地固定在落井老人的腋下。
4: 双向受力，他的安全带和我的半身吊带在一起也在受力。
14: 快点，薅人，
15: 薅人，
16: 别那个薅
15: 你
16: 那个，
15: 快，再说，再说，来，

0: 老人身体不由自主的颤抖，然后升井以后，家属包括现场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把他放到了担架上，这个过程是非常快的，出井到上了救护车一共超过30秒。
1: 历经2个多小时的接力救援圆满成功，现场医护人员及时将落井老人送往医院救治。经检查，老人各项生命体征平稳。
2: 上来的时候我也长舒了一口气，但是人终于是救上来了。这样式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完就是这个时候也是身上也就是传来了疼痛感，要不然还真没有。
3: 挺开心，都感觉挺有成就感。
4: 就来这我老激动了，我往我搁那民警给我点俩赞。
5: 目前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井口已经完全的封闭了，并且呢我们对周边存在这种隐患的地方也进行了排查，下一步呢我们也将不间断的对一些地区加强日常的巡逻，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在此呢也是提醒各位，在秋收啊或者农耕的时候也要引起这种注意，不要贴近这些井口，以免发生危险。

0: 虚拟世界的竞技暗流涌动，玩家寻找高分外援，难以抵抗巨大利益的诱惑，有人想走作弊捷径，金牌陪玩暗藏安全隐患，还会面临法律风险。网络空间不是不法之地，警方能否查明真相？金牌陪玩，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4: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女人出国看演唱会却无法进场，她要求订票人承担全部损失。另一女人以为能买到内部票看演唱会，不料对方收钱后竟将她拉黑。两个所谓票贩子都是收钱没买到票，却为何一个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另一个却锒铛入狱？坑人的黄牛，法律讲堂周四18:58播出。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问题。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高空秋千疯狂揽客，背后竟无监管审批。
1: 包活吗，教练？
2: 包活的，放心。
3: 国家不审查，就建好以后你们一试可以的就行了，没什么。
0: 峡谷漂流事故不断，游客受伤成常态。
4: 我真不好叫法。
5: 哇，去年一天五千，都一车的伤员往外捞。
6: 很坦白的跟你讲，所有的漂流啊，都死亡个人。这个水泡根本看不到人，两分钟开始就开始缺氧了，所以说不能超过分钟。
0: 豪掷650余万元打赏主播，事后却甩锅未成年女儿。
7: 可以辨认出这个声音是原告小丽妈妈的声音，不是原告本人的声音，而且就是能听出来这个原告妈妈她非常熟悉就是直播间中的一些网络用语。
0: 刷点解锁连麦互动，妄图借未成年人身份退款被戳穿。
7: 有大量的都是跟这个成年人的生活相关的，其中有一个账号他发布的评论里有这种内容，就是说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
0: 女子反常消费，狂买黄金300克。
8: 我就咯噔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300克买去干嘛用的？
0: 店家心生疑惑，机智报警成功拦截。
9: 金店的老板和我们公安机关及时劝阻，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没有将黄金邮寄或者是送达给对方。
0: 中国法治观察今日播出。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组长，举报中心刚刚收到网上传来的一张信息图片，你看，
3: 这是地下钱庄的网络信息。找到信息来源了吗？
2: 查到了，就在本市强生集团名下的一栋写字楼里。

0: 你是经理是吧？这家地下钱庄谁开的？把你们客户资料交出来。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不用跟他废话，我全能恢复。
0: 你们帮着强盛集团在境外转移资产，这事儿是你自己说啊，还是等我们查？
1: 是强盛集团素质非教我们。

0: 宋总，啊，你拿什么呢？
1: 瑶瑶，那个，你爸，让我给他送点东西去。
0: 那您直接给我吧，我爸让我来的。
1: 不是，那个东西比较重要，还是我自己给他送过去好一点。
0: 刚才海运大厦的地下钱庄被人查了，应该很快就会查到这儿吧？如果我没有猜错，那里面放的应该是强盛集团的真实账目，以及这么多年维系政府关系的明确支出吧。宋总，您拿这些是想在关键的时候保命吗？
1: 是。不是那个，那个瑶，你听我说啊，那个专案组确实找我谈过一次话，他们劝我自首，但是我没有答应，我没有答应。那地下钱庄的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您别害怕，我爸说了，他特别理解，自己的命掌握在别人手里的感觉特别不好。
1: 瑶，你听我说，我跟你爸这么多年，他应该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向专案组透露半个字呀。而且你爸应该了解我，我这个人除了爱钱，我别的什么都不会，我只有跟着他才有钱挣。瑶瑶，你帮我送送啊，帮我送送。
0: 我知道了，您先起来，您看您这干什么呀？来，快起来，您坐，您这不折煞我了吗？我爸只是让我来拿公司账目，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0: 我在这儿了，没有备份儿，真没有备份。哎，宋叔，我爸说了，要让我信任别人，谢谢宋叔。哎，
1: 有一个重大情况，安书记让我当面向您汇报。
2: 什么情况？
0: 高小晨他全部都交代了，并且愿意出面自上告其下。
2: 太好了，这是一个重大进展。
0: 对，有了高小晨的证词，再加上地下钱庄收集到的证据，我认为可以收网了。
2: 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
0: 所有嫌疑人都在我们的布控之中，随时可以行动。
2: 好，要做到一网打尽。

0: 我一直非拿着公司账目要跑，被我拦下了。账本呢？账本现在在我这儿，但是我的车开不了了，我也不敢叫车，怎么办？我觉得他现在还在追我。
1: 瑶瑶，你别慌啊，你现在人在哪里？
0: 我在公司一路咖啡厅，我好害怕。
1: 好，你在那待着别动，我马上赶到。
0: 那你快来，你快来。

0: 你好，安心警官吗？
1: 我是安心，你哪位？
0: 我是黄瑶，老莫的女儿。我现在手

0: 上有您最想要的证据，我想交给您。强盛集团一楼咖啡厅。
1: 什么东西？
0: 强盛集团的真实账目，还有高启强本人。安警官，请您快一点，我只有10分钟。

0: 笑话，我问你一下，你刚有没有看到有个小姑娘在那喝咖啡？个子不高，眼睛大大的。
1: 哦，走了。啊，
0: 走了多久了？
1: 刚走不到十分钟吧，还一个男的走的。
0: 那个男的什么样？
1: 男的挺壮的，然后挺高的，其他的我就记不清了。
0: 好，谢谢啊。
1: 没事。
0: 瑶瑶，我已经到了，你在哪呢？
2: 我是江天的鬼魂。
0: 你想干什么？
2: 想见李女儿，就到楼顶天台上来。记住，一国人来，不许报警。
0: 好，别乱来啊。
3: 他妈是谁？我女儿呢？
4: 我是蒋天最好的兄弟，你搞他，你就得死。

0: 兄弟，你放了我女儿，要多少钱？我给你。
1: 看见自己的家人被绑，是不是很痛啊？那我就让你再痛一点。你的老婆也是我杀的，
2: 回去收拾你。

0: 小峰啊，高家人已经走了，可以动手了。
1: 我给你两个选择，如果是想蒋天蓝跳下去，要么就他跳下去。
2: 不要，我错了，我错了，
1: 错了，
2: 错了，
1: 来不及了。你跳不跳，
2: 兄弟？别！快！兄弟，你先放了我女儿，我们再商量，行不行？
1: 别动！别动！
2: 安心，救救我女儿！
3: 谁都不用跳，来，下来。你别动，把刀放下。
2: 我要，不要怕啊！你把刀放下，
3: 放下。
2: 瑶瑶，有爸爸在。

你要我怎么办？

安警官，我要举报，这里是高启强所有的犯罪证据。

0: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白发，很爱笑。那个时候我胆子小，害怕陌生人，但你走过来冲我笑了笑，我就不怕了。你对我说，我的妈妈去了远方，我的爸爸努力工作。后来我才知道，谎言也是可以温暖的。我爸说过，这个世上他只相信两个人，一个叫高启强，一个叫安心。可他最幸运的人却害死了他。
1: 我要救他。
0: 害他的人是高启强。我装出乖巧的样子，对高启强言听计从，但是我没有一天不恨他。
1: 为什么不来找我？我一定会帮你。
0: 高启强夺走了我唯一的亲人，这个仇我必须自己报。
1: 可是孩子呀，也只有你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0: 知道。润如。
1: 小马，
2: 安达，指导组把跟墙上有关的银行账户都冻结了。
3: 那里边也有我呢，虽然不是用我名字开的，但是他们要查起来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小婉，你走吧。
4: 色是真美啊。
2: 20年前还破破烂烂的，谁能想到今天发展成这个样子。
4: 我在这儿干了一辈子，根深蒂固，我走不了。趁着现在还来得及，你赶紧走吧。
3: 小王。

0: 带走。
1: 我俩走吧。
2: 啊，快！能不能让司机走？
3: 王秘书的种种行为触犯了哪些法律呢？首先，毋庸置疑的是，王秘书是赵立东很多犯罪行为的共犯。根据刑法第25条第一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同时，如果王秘书自身也有独立的犯罪行为，比如之前收受了李有田送给他的加油卡等，如果是他个人收受，而不是代赵立东收受，且金额达到了追诉标准，那么王秘书自己也单独构成了受贿罪。他还给李想那么多卡，这也构成了行贿罪。根据刑法第389条第一款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4: 徐组长，季组长，
5: 还在工作啊？
4: 当家当得重，我都习惯了。你们来的正好，太好了！你不帮我参谋参谋？你看，京海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城里发展的没什么太大的空间了。我打算向西发展，这样肯定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我打算修两条路，交汇点呢就在平康水库。
5: 好，真的好，但时间来不及了。省纪委监委的同志已经来了。
6: 赵立东，我们是省纪委监委的，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7: 经省委工作会议讨论决定，同意教育整顿驻点指导组对高速公路 S108清华区路段实施挖掘的提议，要求指导组及京海市各相关部门不惜一切代价寻找谭思言同志的下落。
8: 都是蒋天叫我杀的。
9: 遗体在哪？
8: 把铁桶里灌满水泥，然后用采砂船挖出活床坑，再把铁桶装进去，坑自然会被填平。
10: 随着谭思言、鲁涵和王丽的遗体重见天日，京海市强盛集团涉黑案最后一块拼图终于完整了。这是人民的胜利，也是以安心、安长林为代表的京海市政法队伍的胜利。正是因为他们做到了坚守底线，毫不动摇地与黑恶势力斗争，与腐败分子斗争，才赢得了这最终的胜利。
11: 判决如下：被告人高启强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绑架罪、放火罪、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强迫交易罪、组织卖淫罪、开设赌场罪、行贿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唐小龙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组织卖淫罪、诈骗罪、强迫交易罪、开设赌场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高小晨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抢劫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50000元。
12: 小兰前两天找我，一直在哭。他去非洲的行程定了啊，让我跟你讲一下。然后他讲说，他哥喜欢吃饺子，专门让我准备了一份。
13: 可惜，这20年来我吃过最好吃的饺子，就是2000年那次我被召进来公安局，你给我吃的那顿饺子。
12: 嗯， 我们那个徐组长啊，有一天突然问我，说如果倒退20年，你还会不会给高启强吃这顿饺子？我张嘴就说打死都不会的。
13: 你会的。
12: 对，还是会的。谁又能知道20年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13: 我这两天也在想，要是20年前在旧厂街的菜市场，唐小龙当中找我帮忙，让我教训徐磊那次，如果我不答应他们，你说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
12: 哪有那么多如果呀？

0: 我看这手最近抖得有点厉害呀。
1: 啊。
0: 我学了点按摩，要不给你按？
1: 20年都好不了的病，按了也没用。
0: 你让我试试呗。
1: 哈，来。你叫我。
0: 嗯。
1: 这么多年我都没问过你。挺大岁数怎么也不结婚呢，都成老姑娘了。人生啊不能太挑剔，差不多凑合凑合就得了。
0: 我可不凑合。
2: 何立明同志啊，关于你和赵立东的关系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你阻止清华区高速公路的挖掘，干扰省教整驻点指导组办案，确实没有私心。
4: 我确实是被他们蒙蔽了，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城市建设和政府的形象，绝没有包庇赵立东的意思。
2: 哎，咱们谈了几次了？
4: 算这次3次。
2: 承前避后，治病救人，这是徐忠去京海的目的，也是我们来临江的目的。我们在临江还要待一段时间，如果你想起什么的话，随时来找我们。

0: 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到。
0: 刚到你不回家呀？
1: 于情于理，都应该先到您这儿汇报。
0: 京海的案子还没有完，你就这么匆匆的回来，是不是中央的同志找过你啊？
1: 对，约好了，明天谈话。
0: 京海的案子呀，办得很漂亮，他们不会为难你，到时候问什么就答什么啊。
1: 哎。

0: 一手提拔起来的，很多道理都是您教给我的，让我踏踏实实的退休，行吗？
1: 很多无辜的人牺牲，京海的秘密不能再藏下去了吧？明白了。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 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精选苍耳子、额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2: 中式治合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精选苍耳子、额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中式治合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经纪委监委对临江省原政法委副书记何黎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何黎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在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便利包庇他人犯罪，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决定给予何黎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孟德海同志违反党纪，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友谋利，但考虑其能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经临江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请临江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孟德海同志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由临江省监委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一级主任科员，办理退休手续。
1: 被告人赵立东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滥用职权罪、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杨建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行贿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200万元。
2: 盘踞京海10余年的强盛集团以及各种保护伞被连根拔起，京海的人民群众迎来了更加公正有序的社会环境，长治久安不再是口号，而是京海的今天。
3: 不想再说点什么吗？
4: 想说的太多了，这些年基本上都说干净了。说，
3: 现在心里舒服点了吧？
4: 等京海彻底不需要我，我再舒服吧。
3: 那个世界只存在于想象当中，现实的生活当中是人民群众永远需要我们。我们这支队伍较为整顿，扫黑除恶，以后就是常态化了。这么重的任务不简单。
4: 京海以后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案子了吧？
3: 无论是大案或者小案，我觉得不是我们说了算，是京海的老百姓说了算。罪恶要除根除苗，只有我们月月扫年年扫，老百姓的生活才会幸福安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高空秋千疯狂揽客背后竟无监管审批。
4: 包活吗，教练？
5: 包活的，放心。
6: 国家不审查，有健保以后你们一试可以的就行，没什么。
3: 峡谷漂流事故不断，游客受伤成常态。
7: 我真不好意思，
8: 去年一天5000，都一车的伤员往里捞。
9: 很坦白的跟你讲，所有的漂流啊，都死亡的人，这个水泡根本看不到人，2分钟开始就开始缺氧大脑，最多不能超过5分钟。
3: 豪掷650余万元打赏主播，事后却甩锅未成年女儿。
4: 可以辨认出这个声音是原告小丽妈妈的声音，不是原告本人的声音，而且就是能听出来这个原告妈妈她非常熟悉就是直播间中的一些网络用语。
3: 刷点解锁连麦互动，妄图借未成年人身份退款被戳穿。
4: 有大量的都是跟这个成年人的生活相关的，其中有一个账号他发布的评论里有这种内容，就是说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
3: 女子反常消费，狂买黄金300克。
10: 我就咯噔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300克买去干嘛用的？
3: 店家心生疑惑，机智报警，成功拦截。
11: 金店的老板和我们公安机关及时劝阻，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没有将黄金邮寄或者是送达给对方。
12: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近些年来啊，惊险刺激的户外游乐项目受到了很多年轻朋友的追捧，有很多的商家呢也打出青春没有售价，天坑一跃而下，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这样的宣传语，来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尤其是年轻人跟风体验。但是这个所谓的勇敢者的游戏背后，安全问题也不容小觑。
4: 包活吗，教练？
5: 包活的，放心。
13: 兄弟，人生只有一次，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14: 近年来，高空秋千成为国内各大景区追捧的网红高空游乐项目，主打沉浸式体验、失重快感的吸睛卖点，靠着惊险独特的体验和极易拍出氛围感打卡照的优势，在各大社交平台快速走红，吸引不少年轻游客专门慕名体验。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前往多个景区进行实地调查。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高空秋千项目醒目地挂着“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标语，一名销售人员正激情澎湃地鼓动着那些心向往之却不敢上前体验项目的游客们。
15: 我在这个体验过程中，我们解压了，我们挑战了自己。你2-3秒钟，我今天勇敢一次。我们都要有一颗不破不立、不而后立的决心，是不是，朋友们，帅哥美女？
14: 在销售人员的鼓动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便沿着近百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悬挂就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的作用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高空的峡谷之间来回摆荡，看上去格外惊险刺激。 一直以来，国家对特种设备的生产、销售、安装、检验、检测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可当记者查询大型游乐设施特种设备目录后，发现此类荡绳大秋千项目并未被纳入其中。但记者发现，一些景区为了宣传高空秋千项目安全可靠，打消消费者的安全顾虑，竟然宣称自家项目属于高空特种设备，已经通过官方正规的检测检验，安全绝对有保障。
16: 属于高空特种设备，肯定保证百分之百的安全，80%好吧。
14: 这是在西南某省的十二背后景区，工作人员在努力宣传景区刚推出的高空秋千项目，宣称项目属于特种设备，已经通过官方正规检测检验，各项安全指标都符合要求，邀请记者大胆体验。
17: 今天几个人玩了？今天
18: 十几个。
17: 这下落速度得多少啊？这个
16: 你刚荡出来那一下应该几十码是有的，你体重越大你就荡得 越高嘛，惯性原因嘛。
14: 本该取得特种设备许可才能运营的高空秋千项目，为什么景区会不断的违规上榜，甚至在发生游客伤亡事故后也毫不收敛继续经营呢？带着疑问，记者走访了多家游乐设备生产厂家，展开深入调查。在走访中，多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高空秋千是近一两年才在国内景区网红游乐点兴起的新型游乐项目，现行的特种设备目录尚未收录，因此才出现了界定模糊的监管空白点。

0: 地带。
1: 啊，对，它不是很，国家不审查，就建好以后你们一试可以的就行了，没什么。
2: 当然它是属于特种设备现在。
3: 这一说这个问题，不行，我帮你下来，是的，你看。

0: 甚至喊出叫全程护航包捞包活，但面对这样的旅游项目，您真的敢以身试险吗？
1: 捞起来继续漂，包捞包活，翻船概率50%，挑战不可能。
2: 这些景区峡谷漂流游项目为了吸引游客，宣传推销的视频也大量在网络上出现，而其中的安全隐患让人担心。画面中急流翻涌，一艘皮划艇行至河道某处时突遭大浪冲击，人艇瞬间倒扣，艇上6人全部落水，转瞬便被湍急的急流冲散，几名安全员接连纵身跳入河中紧急捞人，全程惊险万分，安全状况令人揪心。记者来到西南某省的漂流景区，只见景区大厅内人头攒动，等候漂流的游客早已排起了长龙。记者按照要求穿戴好全套救生装备，跟随人流登上漂流船。漂流开启后，记者观察发现，大部分河道都是天然形成，未经过人工修整，水下暗礁乱石密布，皮艇时不时的就会撞上礁石，尖锐石块划擦船身，发出刺耳声响。漂流进入水面狭窄河道，一处原本看似平静无波的水面骤然收窄，游客的船猛地撞上了岸边礁石，瞬间在水面上打起转来，紧接着便是一处高落差速降，一道大浪劈头砸来，船瞬间被汹涌的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连人带船翻进了河水里。
3: 救我！
2: 河道变化后，湍急的水流导致几艘船翻船，可以看到河面上都是被翻船甩进河中的落水游客，整整1分20秒后才有一艘救援船赶到了游客身边，受水流吸力裹挟，救援人员费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游客拉上了救援船。就在营救过程中，又有好几艘船接连翻覆，救援人员指挥同伴展开救援，可落水的游客太多，救援人员太少，加上一艘救援船只能坐下3-4个人，眼看似乎没法将所有人都救出。
4: 快救！我的话，哎呀，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快点！哎！
2: 当救援人员将所有落水游客安全救起后，他们又迅速地将游客护送至另一侧岸边的船上。然而就在即将靠岸的瞬间，才漂流下来的一艘船转眼间又翻了，有人再度落水，新一轮的救援立刻展开。在这片暗流涌动极易翻船的危险水域，有限的救援人员和船只显然已经应接不暇。
4: 来，下船，快点快点快点，他们翻船了。
5: 别拉我，别拉我。
2: 近1个小时后，这趟漂流终于抵达终点，几乎所有下船的人都狼狈不堪，丢鞋丢手机的情况随处可见，近一半的游客多多少少受了伤。而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沿途工作人员早已提前等候，准备给游客发放消毒使用的碘伏，看得出这种状况在工作人员眼中早已习以为常。
6: 啊，
7: 流血了吗？
6: 我应该磕了吧。
8: 这个翻船的翻船，
9: 我们看到就2-3个是没翻的，其他全翻了。
2: 景区的司机告诉记者，现在看到的这些状况都还算好的，去年雨水太大，受伤的游客基本都是一车一车的往外拉。
10: 我真不好叫翻，看得到吗？
11: 然后去年多少？去年1天5000，
12: 都一车的伤员往外拉。
2: 如今全国各地不少景区的漂流项目都骤然火爆，各处漂流点早已人满为患，游客呛水挣扎的惊恐，浑身湿透的狼狈，反倒成了景区的宣传素材。记者通过业内知情人了解到，峡谷漂流项目暗藏诸多安全隐患。
13: 客流量非常大，每一条漂流都5000-6000人，多的话上万人，根本没办法控制的那么上。很坦白的跟你讲，所有的漂流啊都10万个人，特别是那几条大的野生的六人艇那些，因为它这个是大江大河，翻滚下去这个水泡根本看不到人，2分钟开始就开始缺氧大脑，最多不能超过1分钟。
2: 记者了解到，峡谷漂流这类游乐项目受多部门联合监管，整套开办要求分为行政审批资质、河道场地建设、防护装备标准、人员持证配置、安全运营管理制度、红线禁规6大板块。 我国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明确规定，峡谷漂流水

0: 道水深应不大于1.2米，漂流水道内壁应光滑平顺，不应当有尖角、突变等影响漂流筏运行或者乘客安全的缺陷。这些所谓包捞包活的峡谷漂流，明显没有把合规安全运营放在第一位。
1: 这个不可能完全按照那个标准来建的，那个标准是不刺激的。
0: 业内人士表示，这类漂流项目大多为了追求更强刺激吸引游客，刻意突破监管要求，私自加深水位，制造大落差。不少未通过合规审批的漂流项目，甚至直接利用尚未改造完成的自然峡谷，水下大量暗礁尖角都被水流遮挡，也没有按要求做平滑钝化处理，安全风险完全不可控。
1: 外地人不知道这种风险，你看我们经常跟水打交道，我们都不敢跟。是我们去外省指导人家漂流，只要那条漂流不是我们自己建的、亲手建的，我们都要去过看人家漂过好几趟，之后我们才敢漂。
2: 安全是不可逾越的底线，一方面对新兴的游乐项目的安全标准亟待细化，另外呢，对于那些违规运营、存在安全隐患的景区和游乐设施，也应该坚决的叫停整改，从严追责。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件事情，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一家三口通过网络打赏的方式消费了超过650万元的巨款，而家长呢却说这个责任是他们家的未成年的熊孩子应该来负责，而且呢他们希望通过诉讼的方式让平台全额退款。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3: 提起这起打赏纠纷，办案法官毛春年印象深刻，这是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涉案金额最高的未成年人网络消费案件。2年前，17岁的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到法院起诉，她声称自己使用母亲的几个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看直播，充值打赏了数百万元。
4: 原告称呢，在过去的1年多的时间里，使用这3个涉案账号向多名不同的主播打赏了共计310多万元的金额，然后原告的母亲呢对此是不知情的。
3: 小丽的母亲认为小丽还没有成年，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么大额的充值打赏行为没有经过家长同意和事后追认，在法律上属于无效行为，因此被告平台应当全额退还这些充值打赏款。然而案件进入审理程序后，法官发现事情似乎并非像原告方说的那样简单。
5: 我们就给被告送达了本案的案件材料，被告呢也去平台上仔细的核实了一下，发现这3个账号不是充值的310万，而是560万。
3: 为了核实相关账号的消费情况，查明案件事实，法院向被告平台发函进一步查证，结果显示3个涉案账号之间还有另一个账号也和小丽有关。
4: 经调查呢，我们发现就是有一个账号跟这3个涉案账号使用的设备是同一个，但这就出现了第4个账号，然后这第4个账号呢，实名认证人是原告的父亲，而这个账号里充值打赏的金额也有90多万。
3: 4个涉案账号涉案金额累计达到了650余万元，数字攀升的同时，疑点也愈发凸显。这些巨额打赏真的是小丽一个人完成的吗？对于家庭资金的巨大变化，家长毫不知情吗？
6: 我们现在问你几个问题哈，您从来没有用观看过直播进行过打赏是吗？
7: 你观看直播是指卖东西的还是怎么样的？卖东西的我看过啊。
6: 那您现在说的是看过直播，但是案涉的这些主播您都没有看过，也没有给他们进行过充值打赏是吗？
7: 没有。
3: 为了查清真相，办案法官从涉案账号的消费记录、连麦语音、直播间评论等证据中抽丝剥茧，一一进行查证。
5: 平台实际上会有消费限额，比如说你每日充值打赏5万元之后，他们是需要去启动你的身份验证的。那我们就根据被告这样子的一个规则呢，调取了涉案的4个账号他们的人脸验证这样子的一些结果。
3: 法庭调查发现，涉案的4个账号为了解锁大额消费，先后进行了20多次人脸识别验证，操作人竟然都是小丽的父母，每一次刷脸相当于都构成了对大额消费的同意与配合。此外，涉案账号累计充值650余万元，打赏上万次，充值打赏时间涵盖全天各时间段，这与原告小丽作为高中生的学习生活作息明显不符。更关键的是，被告平台提供的证据中有涉案账号和网络主播连麦的语

0: 音片段，里面的声音并不是小丽，而是她的母亲。
1: 可以辨认出这个声音是原告小丽妈妈的声音，不是原告本人的声音，而且就是能听出来这个原告妈妈她非常熟悉就是直播间中的一些网络用语。
0: 为了进一步查明实际使用人，法院还调取了四个涉案账号在直播间里的数万条评论，其中大部分内容都与成年人的生活场景相关，
1: 有大量的都是跟这个成年人的生活相关的，比如说他经常说我要上班了呀，我要开车回家，然后说我的有经济压力，然后我要养儿子，我要养女儿，就是这些就很成年人的语言风格的话。然后就是最令我们惊讶的一点，就是其中有一个账号他发布的评论里有这种内容，就是说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一个未成年人的申请来造假。
0: 法官解释，小丽的父母不仅主动刷脸解锁限额，参与连麦互动打赏，账号评论也满是成年人的生活轨迹，甚至还说用未成年人身份造假申请退款。这些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那就是充值打赏并非小丽一人完成的，她的父母全程深度参与其中，是涉案账号的主要操作人和资金提供者。法官审理认为，原告父母曾20多次刷脸认证解除消费限制，且涉案账号还曾表示向父亲要钱打赏、叫父亲来打赏等，说明原告充值打赏是惯常行为，而非自己偷拿手机后的偶然消费。监护人明知原告存在充值打赏行为，却不反对、不制止，甚至是主动协助，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已经构成对原告打赏的同意，相关网络服务合同有效，原告及其监护人事后不能再反悔要求平台退款。
1: 当然我们不排除其中有一部分是原告本人他在使用，但是就是原告使用的这一小部分呢，也是经过原告父母的一个知情同意且认可的，
2: 乃至他可能是放任的、配合的、支持的，所以这个行政的这个行为它就是一个有效的行为，你也就不能要求哈，我们法院再来认定这个行为是一个无效的行为，然后被告呢应当将这个全部的充值款项返还给你。
0: 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驳回了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宣判后原被告均服判息诉，判决已生效。
3: 接下来您将看到女子反常消费狂买黄金300克，
4: 我就咯噔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300克买去干嘛用的，
3: 店家心生疑惑，机智报警成功拦截，
5: 金店的老板和我们公安机关及时劝阻，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没有将黄金邮寄或者是送达给对方。
6: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7: 我们再来关注与黄金消费相关的电信诈骗的案件。最近呢，在浙江温州有一名女子到金店豪掷近30万元购买黄金，好在呢店主敏锐地发现其中有异样，而且及时报了警。
0: 进店2分钟不到，开口就要购买300克黄金。在金店柜台前，这位豪爽的女顾客与店家拉着家常，谈吐从容，看不出异常，打算当场付款，一次性买下价值近30万元的金条。
4: 他说要300克，我就咯噔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300克买去干嘛用的？
0: 面对店主的询问，邱女士称，这批黄金是她替自己的母亲购买的，准备打造成饰品分给家中晚辈。这番说辞听起来合情合理，但交谈之中，店主却发现了一处反常细节。
4: 后来我看他手机上怎么有个小小的摄像头，我也说，我说你在拍什么？他说没有，就拿下来了。买300克要登记哦，他也很淡定。
0: 随后，金店店主按照相关规定做好实名登记，期间还多次提醒邱女士注意防范电信诈骗，但是邱女士坚称自己不会被骗，还反复催促店家快些办理。
8: 我感觉这个数额特别大，我最近买黄金被诈骗的比较多，你要小心的。他说我这个不会被诈骗的，自己用。付款他是比较大额，27万多，一次性他付不出来，他付了5万，钱付了5万以后，正好看到我手机里派出所发的那个消息，有没有客人在买300克的黄金，我就立刻报警了。
0: 实际上，就在邱女士来购买黄金的当天下午，温州市公安局瓯海区分局反诈中心就通过预警信息发现，一名市民疑似遭遇诈骗，正在被骗子操控，准备大额购买黄金。

0: 反诈中心立即启动联勤机制，联动派出所展开核查。
1: 我们跟民警联系以后呢，就跟客人讲啊，你这个大额的消费是要报备的。客人一听呢，这么麻烦，又要登记，又要报派出所，他说我不买了，我要去别处买，担心他这去别处还会被骗啊。我说退款可以，你稍等一下，我就稳住他，等民警过来。
0: 戴先生以退款需要时间为理由，成功地等到了民警到来。民警抵达现场后，店家当即为邱女士办理了退款流程，先前支付的50000元也悉数返还到邱女士的账户。
1: 如果这是诈骗啊，我们把它制止了，让客户减少损失，那是最好。
0: 但是民警在对邱女士进行询问时，她却表现得情绪激动，坚称黄金是给孩子订婚用的。
2: 他其实一开始说的用途是用于老人购买黄金使用，这前言不搭后语的让我们加深了对他的怀疑，怀疑他可能确实是被骗了。查看了他的银行卡记录，发现他有一个贷款300000的一个记录，他说自己公司使用，当场联系了他的丈夫，他丈夫对这个情况不是很了解。
0: 就在场面陷入僵局时，民警突然发现了新情况，那就是邱女士的包里还有一部平板。在民警的再三要求下，邱女士答应打开平板。随后一个聊天软件中，邱女士和一位所谓某医药集团内部人员的聊天记录引起了民警注意。
3: 这
4: 个
3: 你不要，我跟你讲，这种就是骗人的。
4: 不是我知
3: 你应该没确认清楚，你有没有前面给他转过钱？
4: 我没有、
3: 啊、这种诈骗碰到过多少起了？
5: 那公安派出所的有点武器，
3: 我看你过你看，要1/8还骗我吧。
0: 尽管民警告诉邱女士她遭遇了诈骗，但邱女士依然对此半信半疑，来到派出所后也依然不肯透露实情。
3: 这个就是他跟你视频通话是吧？共享屏幕啊？
4: 这个只是让我给他操作，他没有说什么。
3: 那你的账户是什么？你登上去。
4: 我没有啊，他还没有给我。
3: 你自己账号，我们看到这个账号是你自己的，你说你自己账号密码。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劝阻，他终于愿意配合我们，并打开了那个涉诈网站，通过登录自己的账号，我们发现他在这个涉诈平台里面也跟客服进行一个聊天，客服要求他通过购买黄金，并且进行兑换的充值的操作。
0: 经过民警反复耐心沟通，邱女士终于吐露了实情。原来在半个月前，她在社交软件认识了一名网友，对方自称某医药集团内部人员，有方法带她快速挣钱。在取得邱女士的信任后，该网友以内幕消息为由诱导其投资，声称最高收益可达5%。被高额回报冲昏头脑的邱女士立即贷款300000元，按照要求准备购买黄金交付给对方。
2: 所幸金店的老板和我们公安机关及时劝阻，她才意识到自己被骗，没有将黄金邮寄或者是送达给对方。
0: 次日辖区民警专程前往该金店，为主动预警及时止损的店家颁发反诈卫士荣誉证书。
6: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7: 近日，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公布了7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13300余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据了解，自2月1号起 AI 魔改视频治理工作通过常态化制度化长效机制持续开展，广电总局督导各主要网络视听平台进一步深化落实主体责任，加强日常排查，持续营造健康的网络视听生态环境。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

0: 喝一口就爱上它了。
1: 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精捷瑞思，以技术创价值，以诚信铸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骗子的套路非常的多，您得时时的提高警惕。比如线下交付贵重财物、大额现金，这也是骗子常用的洗钱的套路。在安徽的合肥，有一名受害者啊，把已经打包好了的50万元的现金准备好要交给骗子了。好在就在这个时候，咱们的民警上门了。
2: 前段时间，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反诈中心接合肥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紧急预警，辖区内的方女士可能正在遭遇电信诈骗。接警后，民警立即上门劝阻，发现被骗的方女士已经将50万元现金打包好，准备交给诈骗分子安排的取现人员。
3: 对面的这些人都假的，群里面是那个他设定好的一直滚动消息。
2: 在派出所内，民警拿出之前被骗的真实案例，以案说法对方女士进行了劝导。
3: 您可意思了，这都现在有点还有点晕，
4: 又诉说了其中还有30万元转账至某个账户进行一个投资，从而我单位人员立即对其资金进行梳理，从而对涉案账户进行及时的一个冻结。
2: 在方女士的配合下，民警锁定了为诈骗团伙取现的人员李某。
5: 他是从他的这个我们部分的车辆，然后向我们受害人的车辆进行移动，在这个时机啊，然后在他们进行接触这个线下交易的同时，我们侦查员上去之后就把他抓捕下来了。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健身房前台小伙为赚快钱，将作废的会员卡修改信息偷偷出售。另一洗浴中心前台主管盗刷客人的会员卡，从中牟利。两个案件当事人都是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不法利益，为何他们涉嫌的罪名却截然不同？被盯上的僵尸卡，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傍晚，南方某市的一个健身房内，一位中年男子怒气冲冲地对一名年轻男子大喊道：快说，你是怎么偷的我健身会员的？年轻男子不服气地说道：我没偷，会员呢是我花钱买的。一旁的健身房的经理啊，随即问道：你是从哪里买的？有合同和收据吗？年轻男子一听啊，立马神情不自然起来，吞吞吐吐地说：都丢了。健身房经理追问道：那你有转账记录吗？此时男子额头上已经冒了汗，他用极低的声音回答说：我是用现金付的款。中年男子怒吼道：什么现金付的款？没合同，没收据，你就是偷的。说着呀，就跟年轻男子动起了手，两人随后啊就扭打在一起。健身房经理啊担心出事，赶忙报了警。
1: 很快民警赶到，面对民警的询问，年轻男子说出内情：这个会员卡还真不是他偷的，而是他从网上低价购买的。那么年轻男子的健身会员卡到底是如何购买的？又是从谁的手里购买的呢？
0: 年轻男子名叫杜伟，刚参加工作不久，因为感觉最近身体素质越来越差，三天两头的感冒发烧，便产生了健身的想法。正好公司附近有一家高档的健身房，杜伟想办一张健身卡，下了班呢就去健身。可是到健身房一问价格，年卡竟高达5000元。让杜伟惊喜的是，公司附近那家健身房在某二手平台上竟有低价健身卡

0: 转让，价格呀不到原价的一半。对方呢自称是健身房内部人员，专门啊帮一些不想继续健身的会员在网上转让健身卡。现在他手里啊恰好有一张还剩10个月期限的年卡，售价2000元。为防杜伟不相信，对方啊不但给他发了一张年卡的照片，还发了一段简短的视频。视频画面呢是健身房的前台，还有前台电脑里打开的客户信息表。这下杜伟不再怀疑了，爽快地将2000元钱转账给了对方。对方啊叮嘱杜伟说，这张卡呀后期不能退费，也不能再转让，而且啊没有合同和收据。杜伟看到提示后啊心想，毕竟是别人转让的卡，没有合同和收据也正常，而且啊如果让别人知道在网上买的健身卡便宜，那些原价会员心里肯定不舒服。这天呢，杜伟正在健身，突然一位中年男子和健身房的经理找上了他。中年男子说呀，2个月前他刚办了张健身卡，就被派到了国外出差近2个月，回国后紧接着就来到了健身房，没想到他手里的会员卡竟失效了。找健身房的经理一查，中年男子原来的会员账户竟被登记上了杜伟的名字，并绑定了一张新的健身卡。可当健身房经理问他是从哪儿买的，有无证据时，杜伟啊立马慌了。他突然想到了卖卡人的叮嘱，不能对外说低价买卡的事，否则呀会被赶出健身房。想到这些呀，杜伟就谎称办卡后合同和收据啊都丢了，而且是现金付款，也没有转账记录。中年男子不信杜伟的说辞，和他动起了手。健身房经理啊担心出事就报了警，很快民警赶到将两人分开。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民警通过杜伟的转账记录查到了卖卡人信息，此人名叫宋庆涛，民警随即将其抓获。那么这位宋庆涛是谁？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神通，能更改健身房的会员信息？
0: 原来啊，宋庆涛啊曾在健身房短暂工作过，不过呢早已经离职。宋庆涛现年21岁，中专毕业后啊就到处打工。1年前他成了这家健身房的前台收银员，该工作呀具有录入和删改会员的权限。宋庆涛工资不高，花钱呢却大手大脚，再加上新结识了一位女朋友，他花起钱来呀就更大方了。刚发的工资啊经常不到半个月就花光了。一天，宋庆涛啊在给一位健身会员办理退费手续时，突然来了灵感。会员在退费或到期后，会员卡呀都要回收，回收的卡片健身房啊一般做销毁处理，而负责销毁的就是收银员。这个过程啊没有任何人监督。宋清涛心想，如果自己把这些回收的卡重新录入会员信息，然后再拿到网上低价售卖，应该能挣到不少的钱。想到这儿呢，宋清涛内心呢很是兴奋，当晚就在一个二手平台上发布了一则低价转让某健身房健身卡的消息。因为价格便宜，不少人看到消息后啊都主动联系了宋庆涛。一开始啊，宋庆涛都是直接将买家的信息录入到健身房会员系统里，再重新绑定一张回收卡就行了。后来啊，随着卡片越卖越多，录入的会员信息也越来越多，宋庆涛啊就担心会被领导发现问题，于是啊便将一些长期不来健身的会员找了出来，将他们的身份信息修改为买家的信息，再重新绑定一张回收卡，然后寄给买家。前面我们讲到的杜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从宋庆涛手里买到的健身卡。为了私下卖卡不被健身房发现， 宋清涛啊，每卖一张健身卡，都会叮嘱买家不要对外提起网上低价购卡的事。买家们呢，遵守约定，因此宋清涛私下卖卡的事情，健身房一直未发现。
1: 通过私下卖卡，宋庆涛每月都能多赚一两万元，这下他的经济宽裕了，便开始带着女友吃喝玩乐，还经常迟到或是旷工。健身房的管理人员对宋庆涛的表现非常不满意，就把他给辞退了。然而被辞退之后，宋庆涛依然能够卖卡获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啊，宋清涛啊，早就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在此之前呢，他已经利用工作之便，秘密偷取了健身房经理的账号和密码。即便离开了健身房，他仍旧可以通过经理的账户，趁深夜无人注意时，远程录入或者修改会员信息。可好景不长，买家杜伟在使用健身卡时被人发现，还报了警。杜伟向民警交代了网上低价购卡的事，宋清涛因此被抓。经查，近半年的时间，宋清涛啊，先后在某二手平台上售卖了近百张健身卡，获利150,000余元。而这些卡如果都是从健身房直接购买的话，需要花费40余万元，这些应该算是健身房的损失。宋清涛啊，从未对女友提起过卖卡一事，他的女友啊对此并不知情。不久，检察院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对宋清涛提起了公诉。对此呢，宋清涛啊很不理解，他辩解说自己虽然新增或修改了一些会员信息，但健身房的会员信息系统并没有瘫痪，仍能够正常使用，因此啊自己不该被定罪。那么宋庆涛的辩解成立吗？这呀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或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破坏，或者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行为。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包括下面三种情况：一、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三、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刑法第286条，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操作，后果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法院审理认为，宋庆涛违反国家规定，对健身房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的数据进行了修改、增加等，非法所得150,000余元。宋庆涛破坏健身房会员信息系统的行为，不但严重影响了健身房的工作，还给健身房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其行为已经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鉴于宋庆涛的犯罪事实和情节，以及自愿认罪认罚的态度，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决宋庆涛有期徒刑5年，并责令其退还所有违法所得。收到判决呀，宋庆涛懊悔不已，本想耍小聪明挣点快钱，没想到最后竟付出了5年有期徒刑的代价。

0: 而接下来这个案例，主人公盯上的却是客户的僵尸卡，那么他是怎么作案的呢？又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妈，我们走了。
4: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5: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4: 不要太淘气哟。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男子到洗浴中心消费，竟发现自己会员卡里的钱不翼而飞。
0: 我年初刚充了1000元钱，就消费了一次，怎么就没钱了？
10: 警方调查后发现，洗浴中心有内鬼，竟是前台主管。
0: 李小刚心想，这些会员呐、大概率以后啊也不会来消费了。要是自己能把这些钱据为己有就好了。
10: 前台主管被指控涉嫌盗窃罪，他却并不认可，说自己利用职务之便犯罪，应该构成职务侵占罪。那么他的行为到底构成何罪？被盯上的僵尸卡，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北方某地一家洗浴中心的前台，一位满身酒气的男子将自己的会员卡递给了收银员，要刷卡洗浴。收银员呢，输入卡号一看，发现卡里啊已无余额，便要求男子充值。男子听后啊，很是生气，随即大声嚷嚷起来：“我年初刚充了1000元钱，就消费了一次。”怎么就没钱了？肯定是你们偷了我的钱。说吧，男子啊还用拳头使劲地捶了几下前台的桌子。 收银员呢是位年轻的小姑娘，吓得赶忙打电话叫来了经理。经理赶到后啊，第一时间调出了男子的消费记录，发现男子啊并不只消费一次，而是十多次。经理认为啊，男子是喝醉了酒来闹事的，就让保安将男子赶出去。这下男子情绪更激动了，大喊：你们偷了我的钱还想赶我走，门都没有。男子边喊边拿起一旁的拖把当武器，阻拦保安靠近。经理见状啊，立马报了警。民警赶到后，起初啊也以为是男子喝醉了酒到洗浴中心呢、耍酒疯来了，没想到男子却说自己先前大半年呢、一直在外地打工，根本就没有回来过，怎么可能产生消费记录呢？这记录分明是假的。洗浴中心经理啊赶忙辩解说，消费记录绝对都是真实的，绝对没有造假。双方各执一词，那么事情真相到底如何呢？民警啊决定调取洗浴中心的监控记录查看一番。经过查看，男子会员卡的消费记录除了第一次，其他的都产生在最近两个月，对应时间的监控画面显示，用男子会员卡来消费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但都不是男子本人。而男子也说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更何况会员卡呀也一直在男子的手中，从未外借过。既然都不认识，这些人呢又是如何利用男子的会员卡无卡消费的呢？这时啊，洗浴中心的经理发现呢，其中有一个人他认识，是附近一个小商店的老板。
10: 民警随即找到这位老板了解情况，原来是洗浴中心出的内鬼，这个人就是前台主管李小刚。随后李小刚被抓，并且交代了作案经过。那么李小刚是怎么想到这条发财之路的，又是如何作案的呢？
0: 李小刚现年36岁，3年前应聘到洗浴中心做了前台主管。李小刚啊虽然收入不高，但家里有房有车，父母呢又都有退休金，一家人的日子啊过得还不错。李小刚呢并无经济压力，可就在半年前，李小刚迷上了网络赌博，不但将自己的多年积蓄输个精光，还欠了几万元的网贷。为了尽快还上网贷，李小刚啊开始琢磨起了能快速挣钱的方法。一天，李小刚在统计洗浴中心的会员时，他突然发现了很多的僵尸会员。这些会员卡里啊都有钱，但有的已经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没有来洗浴中心消费了。另外，这些僵尸会员卡呀还大多呀在使用洗浴中心给设置的初始密码，很容易被破解盗刷。李小刚心想，这些会员呐大概率以后啊也不会来消费了，他们卡里剩下的钱呢就相当于白送给洗浴中心了，要是自己能把这些钱据为己有就好了。可怎么做才能将这些钱变成自己的呢？几天后啊，李小刚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那就是以自己有员工内部卡可以享受9折优惠为由，诱骗非会员客户啊扫自己的微信收款码付款，客户在付款后自己在盗刷僵尸会员卡付账，这样一来，那些僵尸会员卡里的钱就会慢慢的变成自己的了。紧接着，李小刚啊就开始行动。他是前台的主管，有收银权限。每当他一个人值班的时候，他都会让非会员的客户扫自己的微信收款码付款，然后呢再盗刷僵尸会员卡。客户能享受9折的优惠，省了钱，都非常的满意。附近的小商店老板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偶尔来洗浴中心消费的。
10: 通过盗刷所谓的僵尸会员卡，李小刚第一个月

0: 就多收入了上万元，这些钱相当于他两个月的工资。李小刚很高兴，认为自己很快就能还上网贷了。可没多久，李小刚盗刷僵尸卡的事就东窗事发了。
1: 这天晚上，李小刚啊没有上班，前台是一位年轻的女收银员，她对李小刚盗刷僵尸会员卡的事一概不知，而在此之前也从来没有被盗刷的会员上门消费。正因为此，李小刚才敢继续盗刷僵尸卡。可偏巧当晚就来了一位被盗刷了卡的醉酒男子，男子听说自己会员卡里的钱没了，当场发飙说洗浴中心偷了他的钱。洗浴中心的经理还以为啊男子是喝醉了酒闹事，就让保安把人赶出去。男子拿起拖把抵挡保安，被随后赶到的民警制止。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民警通过调取前台监控录像，并询问了相关的客户，终于揪出了一直在盗刷僵尸会员卡的李小刚。李小刚被抓后，见事情败露，便如实交代了作案经过，希望啊能得到宽大处理。经查，近两个月的时间，李小刚通过盗刷客户的僵尸会员卡，共计非法获利2.3万余元。不久，李小刚啊被检察院以盗窃罪提起公诉。李小刚辩解说，自己是利用职务便利盗刷了客户会员卡获利，自己的行为啊应该算职务侵占，不能算盗窃。李小刚之所以这么辩解呀，是因为职务侵占罪的量刑要比盗窃罪的量刑轻，他呀想少判一些。那么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李小刚的行为又属于哪一种呢？这呀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区别。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司财物的行为。首先，两罪的主体不同，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必须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而盗窃罪的主体只要年满16周岁，无论从事何种工作均可构成。其次，两罪的对象不同，职务侵占罪对象只能是本单位的财物，而盗窃罪的对象是他人财物，包括公司财物，而且多为犯罪行为前不被自己所控制的他人财物。第三，两罪的手段不同，职务侵占罪是利用职务的便利侵占实际掌管的本单位财物，而盗窃罪则是采用秘密窃取的手段获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我们回到本案中，李小刚虽是洗浴中心的员工，可是他盗刷的是客户会员卡里的钱，这些钱呢在客户未消费前并不属于洗浴中心，也就是说李小刚盗窃的不是洗浴中心的财物，而是客户的私人财物。因此李小刚的行为不属于职务侵占，应属于盗窃。法院审理认为，李小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秘密手段盗刷被害人会员卡，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考虑到李小刚具有认罪认罚、主动缴纳罚金等情节，应予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处李小刚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接到判决，李小刚啊满心后悔，本想捞点快钱减轻下经济压力，没想到最后不但被判刑，还要被罚，工作也因此丢了，真是太得不偿失了。事发后，洗浴中心呢禁止了无卡消费，并加强了 会员卡的

0: 管理，还安排专人不定期的核查消费数据。观众朋友，办理各种会员卡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不要被低价卡所蒙蔽，以免上当受骗。就比如案例一中的杜伟，在网上买的低价健身卡竟是犯罪分子所为，最后不但健身卡被注销，钱款还未能追回，真是得不偿失。另外，办理的会员卡要及时消费，切莫让会员卡变成僵尸卡，要么白白浪费钱，要么被有心之人盯上。就比如案例二中的醉酒男子，就因为长期未消费而被人盗刷。而对于健身房、洗浴中心等服务行业而言，一定要加强会员卡的管理，提高员工的法律意识，以防类似案例再次发生。另外，千万不要仗着有点小聪明就抱着侥幸心理行不法之事，要知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伸手必被抓。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女人出国看演唱会却无法进场，她要求订票人承担全部损失。另一女人以为能买到内部票看演唱会，不料对方收钱后竟将她拉黑。两个所谓票贩子都是收钱没买到票，却为何一个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另一个却锒铛入狱？坑人的黄牛，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先木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0: 从你们参军以来，每一次战斗都冲在最前，是你们的加入，才做成了一团激烈六班。我们班向来是尖刀班，什么时候当过预备队？
1: 预备队就是救火队，明白吗？
2: 刘班，
3: 刘班，
2: 刘班，
4: 刘班，
5: 你们努力，
6: 刘班，
7: 干嘛去了？
8: 已经写了几个字儿？
9: 刘班。

0: 为了应付老百姓的安全转移，我们一团的去了天子这个以后，留下一个连，一个连里头呢就是留到一个班。
1: 我们的团长啊，这个连呢、啊、就掩护着四万多群众不要受到敌人杀害。这个班呢，从伞下打到伞上，好汉坡阎王鼻子一直打到棋盘坨。

的胆，坚决守住棋盘托，坚决守住狼牙山。

0: 连长，
1: 连长，都撤出来了。
2: 好，二班给我留下，继续迟滞敌人。
3: 是。
0: 那不行，二班伤得太重了。可连长你，
2: 我有这个呀。这是团部的命令，让咱们七连撤出战斗。
4: 连长你在，七连的番号就在。
3: 怎么六班战士留下？
2: 听我的，我是累赘，还是给咱七连多留点种子。
3: 七连现在人人带伤，照这个速度走，肯定被咬伤。
4: 七连后面就是大部队，大部队还带着几万百姓，到时候谁都走不了。现在就只有我们六班还有战斗力，能争取更多的撤离时间。啊！
2: 大家都留下！
5: 机枪组，
6: 有，
2: 配合马班长作战，边打边撤，千万别被咬住。

太郎。

0: 喂，喂，我已经不相信你叔叔了。现在我们要上狼牙山，你带路。
1: 砍死我吧，
2: 太君！太君，我愿意。狼牙山我熟悉，我给你带路。
0: 조교근，お前二人は協力して、だから。俺が信じられるぞ。
1: 赵玉坤，你真是日本人那条好狗啊！你爱吃的那块肉我嚼不动，我最起码还是个人。
2: 你都不配是个人！
1: 我给你带出来，我给你带出来。

0: Rosa.
1: <笑>太君，您看走哪条路？明白，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此地无银三百两”。大路也像鬼得很，依我看，走这条路最为安全。明白，你们两个。走。

这就对了，这才是我大事呢！好好打！

0: 在这儿，全挂了你的主力，真的全挂了你的主力，我的人，我的人都被打死。啊！
1: みんな、反撃しろ！強制撃！
2: カポエコ！攻撃！
3: 你们回来了，
1: 赶紧散开，看我该上来了。
4: 是。
0: 大爷，大爷，我这怎么样？
5: 没事。
0: 走，走。
1: OK， 怎么样？
5: 没事，被咬了一口。
0: 走。Yeah!

0: 车！
1: 是！

0: 横沢はまず靖国神社へ到着駅。
1: 每一次战斗都冲在最前，是你们的加入才组成了一团七六班。
2: 六班，
3: 六班，
2: 六班。
1: 我们班向来是剑道班，什么时候当过预备队？
4: 预备队就是救火队。
3: 六班，
1: 六班，
2: 六班，
5: 上少莲花峰。
6: 最影响我的还是山里的一些爷爷奶奶，他们讲的最多的就是八路军怎样保护老百姓。经常呢，就是走进村子里，就看到有很多的老人在那晒太阳。一说自己我来自狼牙山吴勇士陈列馆，他一听到狼牙山这三个字儿，然后呢，这些老人就会面向纪念塔的方向，就会跪拜，就是由心的尊重。由心的感恩。

0: 一上山以后哎，一看哎，敌人啊，各个的山上哎，黑压压的，向我们包围了。后来我们是有意识的把敌人也引到我们这方面来。
1: 王二山这个地方地势非常险要，啊，你要真正有听重机枪，他搞不清你到底是几个人啊，还是一支比较大的部队。那深山里那大石头、怪石嶙峋的那样的。狼牙山武装退到棋盘坨那个岔路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抉择，什么抉择呢？往山上走还是顺着岔路口大部队去的方向走？
2: 一条就是从向这个主力撤退的方向走，一条都是把敌人引诱在这个小凉峰上。可是他们为了拖住敌人，为了群众赢得时间，他们选择了一条绝路。这就是我们那五位英雄的选择。

0: 正当午了，三个时辰，南面人人带伤，最多能走出七八里地。
1: 谭主力带着老百姓先走了，我估计着也就走了三十多里地。
2: 鬼子比咱们快一倍啊！
0: 要是现在撤，敌人不到两个时辰就会咬上咱们连，咬上咱们连，转天就能咬上咱们团。

0: 这就上了小莲花峰了，班长，下命令吧，
1: 班长，
2: 班长，
3: 班长，
0: 大家都知道，小莲花峰三面。

0: 大家自愿做决定。我是党员，我跟你去。我不怕牺牲，算我一个。
1: 我也去。
2: 你不能去。
0: 为什么？机枪是团里的宝贝疙瘩，你把这两挺机枪带走，跟连里会合。
1: 班长，
3: 不行。
0: 机枪要留在更大的战场上，杀更多的鬼子，这是命令。
1: 是。
0: 班长，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怎么？我觉悟不高，德林年龄还小，他们家就剩这么一个带把的了，你看能不能给我大哥家留个后啊？
1: 我，你说什么呢？
0: 吴德林，真让老李跟他一块走，
1: 我不走，你凭啥安排我呀？大志。 我求你了，啊！你这么去了，我对不起我哥。你爹临死前，我答应过他，想让你好好活着。叔，
4: 咱们六班哪个不是带把儿？谁还不是爹生娘养的？怕死。
1: 就不当八路了，要死一起死。
5: 说得好，咱们六班要死也死一块，
6: 但死也要在一起。

0: 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德林，大侄儿。

0: 不是吧？其实葛班夫早就跟我说过，你们三个想入党的喜悦。从你们参军以来，每一次战斗都冲在最前，是你们的加入，才组成了一团激烈流派。 你们每个人的表现都当得上“共产党员”这四个字。如果同志们不发现我，他们会找到葛哲林同志和我介绍你们入党的介绍信。
1: 刘班，刘班，刘班，刘班，你上来了，身上有手榴弹，
0: 我还有一个，留给自己，不如留给敌人。

生き残り、生き残り、生き残りするぞ。戦え。

0: 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1: 哎，班长，你到底多大呀？
2: 我21，
1: 你比我还小3岁呢。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也是你们的人。
1: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也是你们的人。
2: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也是你们的人。
3: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也是你们的人。
4: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也是你们的人。
5: 可是四啊，
6: 我要24岁。
5: 我24岁。
7: 我都28了，等把鬼子都打跑了，以后的人会记得咱们。那时候的人，能信咱们五个人打赢那么多鬼子吗？
8: 会的，一定会的。
9: 下面进行武装式点名，马宝玉，鲁振林。
10: 他们的事业呢，我们要继承下去，发扬光大。所以他们，
11: 狼牙山壮士，
10: 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了一首气吞山河的
12: 壮士，
10: 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了一首气吞山河的壮士，
13: 先烈的革命意志，发扬灿烂中。
14: 伟大精神，
15: 谁还不是天生骄阳啊？怕死就不能八路了。
16: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这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17: 无数英雄的奉献，激起了我们和平来之不易。
18: 时至今日，他们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依然支撑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昂首前行。
19: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9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
20: 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9: 12全频道广告资源。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2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羊奶粉，认准鲜慕优。
20: 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19: 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9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2: 不要咳，不要痰，
23: 不要喘，
2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
24: 特医药业，
2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狼牙山战了以后，他负了伤，
1: 留在这个北馆头去，在那里和一个妇女主任结婚了。他带着老婆孩子回到了家，谁也不知道他是英雄。国家给当时给他点这个残废金，他都一分钱不花，他就给了村里边呢买拖拉机、买化肥，带着这乡亲们呢，把农村的面貌改变了，啊，把生产搞好。

0: 咱的故事。
1: 马宝玉，胡德林。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夜时分，街头发生惨烈碰撞，
3: 往右边打了个方向去撞人，我动作很明显的。
2: 肇事者主动投案，事情扑朔迷离，是意外肇事还是故意为之？真相究竟是什么？马路杀手一线栏目正在播出。通过查阅事发路段的监控视频，肇事轿车的车牌号很快被查清。几经辗转，办案民警得知事发那天开车的人叫龚豪。
3: 然后我们联系是龚豪，公的电话打不通了，他一直关机了。
2: 很快，民警又得到了一条新线索。
3: 他说这个龚豪开车又在泸州出车祸了，好像撞了护栏。然后撞了护栏之后，他把车汽车他又逃逸了。
2: 让两地民警没有想到的是，事发后的第二天下午，嫌疑人龚豪向警方投案了。龚豪承认自己的确是开车撞了人，而之所以发生事故，都怪自己酒后开车。
4: 你喝了好多？
5: 我喝了几杯。
4: 几杯吗？
5: 两三杯。
2: 龚豪说，当晚他们几个人吃完饭后，又到附近的歌厅里唱歌，期间又喝了不少酒。
4: 喝了好多酒，啤酒，喝了好多瓶，记不清了，应该喝了不少。
3: 他说我吃的太醉了，也不知道怎么撞到人的，然后他就跑了。
2: 民警随后对龚豪进行了酒精测试。虽然事发已经过去了十几个小时，龚豪血液里每百毫升的酒精含量仍有38.5毫克。案件侦查至此，似乎一切都已经水落石出了。这就是一起因酒后驾车引发的交通肇事逃逸事故。不过，细心的民警在仔细查看了事故现场的监控视频后，感觉整件事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
3: 往右边打了个方向去撞人的，我动作很明显的，当时我们就高度怀疑，就觉得这个人有点问题，他不是一个交通肇事的那么简单。
6: 醉酒驾驶机动车撞的人和这屋，它是一个直线的，没有任何什么要转出来它右转左转之类，没有这种反应，基本上都是直线撞了就撞了。
2: 为了更清楚地掌握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办案民警多方寻找更多角度的视频影像，很快他们就有了收获。
6: 当时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这个肇事车子的后面有一辆我们当地的出租车，出租车上面有这个监控，然后我们通过出租车公司提取那个监控视频，绕进去撞的时候有迅速绕出来，就证明他这个头脑里有目的性，我们就拿出我们的说法，就是我们觉得它不是交通事故。
7: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龚豪驾车撞击陈宇，难道是蓄意为之？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办案民警询问了被害人陈宇的亲友，结果发现，陈宇和龚豪虽然都是泸州市人，可是之前呢，两个人根本不认识，平时没有任何交集。那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民警继续从外围证据入手，寻找案件的突破口。这次，肇事车辆的行车记录仪发挥了重要作用。

0: 通过行车记录仪拍摄下的视频，办案民警掌握了更多撞击发生的细节。他就在车上把那个油门踩得非常的响，监控上可以听到那个油门轰轰轰的声音，非常吓人。
1: 踩了几脚之后，他就启动了车辆，瞬间的速度一下子就提高到有六七十千米每小时，然后在前方掉头之后，直接去撞击被害人陈某平。通过当前的工号，这个行车记录仪不仅清晰地还原了整个案件发生的过程。
2: 更重要的是，它记录下了工号在撞击发生前与一个人的一次通话，而通话的内容成了揭开。

0: 整个案件真相的关键。
1: 道路，
2: 你弄哪里了嘛？
1: 就是道路。
2: 你到哪里嘛？
1: 就道路，是啥子到哪里嘛？你说的就是我到了。
0: 电话里，龚豪似乎与这名男子约好了在附近见面。挂断电话后，龚豪稍作等待，便猛轰油门，驾车冲向了马路对面的陈宇。难道龚豪电话里约见的人就是陈宇？然而，民警调取龚豪的通话记录后发现，当时与他通话的那个号码是他的女朋友钱云的。那么，当时电话那头的男子又是谁呢？民警立即对钱云进行了询问。
3: 出事那天晚上，龚豪给你打过几个电话？
4: 我们从 KTV 出来之后，龚豪给我打了5个电话，这几个电话都是我老公接的。
0: 钱云告诉民警，他其实已经结婚了，和龚豪算是婚外情。事发那天晚上，和龚豪通话的男子正是他的丈夫雷谦。当晚，龚豪和雷谦约好了在案发现场附近见面，没有想到最后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那么，龚豪和雷谦为何会约着见面？被害人陈宇又是如何被卷入其中的呢？案发当天下午4点多钟，陈宇和家人一起开车从泸州市出发，踏上了去兴文县的旅途。几乎在同一时间段，龚豪也开车带着钱云从泸州启程返回兴文县。晚上6点钟左右，陈宇一行到达兴文县，与当地的几个朋友在一家饭店里聚餐。而另一边，龚豪和钱云到达兴文县后，钱云晚上要陪丈夫参加亲戚的聚会，他便约了几个朋友带他陪龚豪吃饭。
5: 吃了饭之后，大概是9点过吧，他的女朋友钱某又返回到就是龚某吃饭的地方，把龚某一行带到兴文的一个 KTV 去唱歌。
0: 晚上11点多，龚豪、钱云等人结束娱乐，准备各自回家。龚豪说要回泸州，而钱云则给丈夫雷谦打了电话，让他来接自己。
6: 钱某就跟我老公说了，我老在包个包间头唱歌，龚某早就准备去结账，龚某啊，钱身上分儿钱都没得，想这个撑面子嘛，就说你们先走，我下得来结账。前面几个走了，龚某啊就想着逃单跑脱了。
0: KTV 的服务员发现龚豪等人还没有结账，便赶紧追了出去。
7: 我们看到包房里面有胖的那个姐姐嘛，她跟我男的在 KTV 楼下，然后吵架，然后吵得有点凶。我那个同事就跟男的说：“你妈没有结账的嘛？”那我男的说：“我门都没进啊，我结啥账啊？”后边我男的差不多在楼下待了半个多小时，还是给前台买了单。
0: 与钱云发生争吵的这个男子，便是赶来接她的丈夫雷谦。妻子深夜晚归，雷谦本来就很生气，现在还被服务员追着要账，他的怒火一下子烧了起来。恰好就在此时，钱云的手机响了。
5: 钱某的丈夫雷某看到钱某的手机有一个陌生电话打进来，就主动把电话拿起来一接，就听到是龚某的声音，就是一个男子的声音。
6: 当时也是11、12点钟的晚上，有个男的陌生男的跟他老婆打电话，当场就觉得这个男的是不是不对头，两个就吵争执起来了。
1: 你老婆？你是啥子啊？我麻烦你，你是个傻子啊？我马上过来，马上你马上过来找我。
5: 越吵越激烈，郭某在电话中就反复说：“我知道你雷某住在什么地方，我知道你孩子在什么地方。”就这样的语言，这种语言就带有一定的威胁的成分。
1: 你在我面前就是垃圾，他就是我的女人，懂了没有？你的娃儿你要负责，我的女人我要负责，懂了没有？你想啥子我都可以来面对，马上我从泸州回来面对，懂了没有？
8: 你要来，你分分钟来，
1: 分分钟来，你等我半个小时，40分钟，我马上来。
8: 我三年全家都改，晓得不嘛？
1: 你在我面前没得啥子资格说话的，懂了没有？
8: 保证三年全家。
5: 雷某也被龚某揭露了，雷某就说：“你来呀。”龚某就说：“你等着，把定位发过来。”雷某也就把定位发给了龚某，就按照

0: 定位、导航这些到案发附近。到了，他也没有找到雷某。其实雷某就在他停车的位置前方20米左右的一个巷道里。
1: 大路，
2: 你到哪里嘛？
1: 就到了，我是啥子到哪里嘛？你下来就是，我到了。
0: 他把车停在街对面的时候，看到对面的人行道上有5个人在行走，因为此前郭某他们一起吃饭的人就是4、5个人，所以他就认为对面人行道上走的那5个人就是雷某一行。
3: 在怒火和酒精的刺激下，龚浩开车向他以为的情敌冲了过去。而事实上，龚浩撞到的是刚刚结束聚会，正和亲友一起往宾馆走的陈宇。
4: 一起被伪装的交通事故，在办案人员的细致侦办下，终于真相大白。龚浩开车撞击陈宇，并非是酒后失控，而是有意为之。四川省新闻县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龚浩有期徒刑13年，龚浩不服，提出上诉。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偶然的行车摩擦，两车司机互不相让。
5: 刘振龙下车以后呢，与这个母女二人在这个行车道上大打出手，不顾及其他车辆和行人。
3: 争吵厮打，事态不断升级，十字路口发生血案。马路杀手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十字路口的左转车道上，红灯变了。司机王海涛看到前车已经启动，驶过了路口，他也赶紧踩了一脚油门，准备左转通过。
6: 刚走到车的一半的时候，感觉车里就压了个异物，我就立马停下来了。
3: 听闻车外有人喊压到人了，王海涛有种不祥的预感，他赶忙推开车门上前查看，眼前的一幕让他瞬间呆住，车轮底下竟然躺着一个女人。
7: 睡睡睡睡睡睡睡睡睡睡，好嘞好嘞，又是枪声啊，你接电话吧。
6: 当时我那车身吧，钻的那个车体钻在驾驶室的位置根本也看不着啊。
3: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事情还要从王海涛抵达这个路口之前说起。这天上午，水果店老板孙小红接了一个订单，吃过午饭之后，他便开车载着母亲去给客户送货。
8: 这个母女俩是开车是从呢凤城一中正对面有个胡同，他从这个胡同里出来以后呢，就要左转弯上道，就往一中道口这边拐。
3: 在左转进入主路的过程中，孙小红的车开得过于缓慢，一时挡住了正在直行的刘振龙所驾驶的车辆。
9: 他骂我骂得很难听，我当时情绪也比较激动。
8: 他说骂他了，这个东西都已经从视频中看不出来。往前走了大概就不到100米嘛，正好赶到那个道口那个地方红绿灯。
10: 恰巧呢，这个时候呢，刘某的车辆呢是停在一个十字路口去等待红灯，而孙小红驾驶的车辆呢也停在了刘某的后面。
3: 气不过的孙小红决定下车去找刘振龙理论。
9: 我也就是气不过，但是我也没想拿他怎么样，也没想动手。
11: 到我这个车窗这边就开始跟我骂，骂我，然后我也跟他对着骂。
9: 因为他就是骂我骂得很难听，我当时情绪也比较激动，我也没想跟他怎么样，然后我就回车上。
3: 或许是再次听到了刘振龙的叫骂声，原本已经回到车里的孙小红和母亲一起来到了刘振龙的面前。
9: 回车上去之后，他还搁那继续骂， 然后我和我妈呢就实在是忍不住，我妈就先下车了，就又找他理论了几句，然后我就随后就跟上去了，我怕我妈吃亏。
10: 那么在理论过程中双方发生争执，就透过这个车窗呢也对刘某进行了推搡和殴打。
11: 对，我就又抓又打的，然后那打了我3-4下，我这时候我就有点火了，我就寻思我也不能吃这亏，我就开车门，我就下车跟他俩理论。
3: 随即三个人便在十字路口处扭打起来。
5: 刘振龙下车以后呢，与这个母女二人在这个行车道上大打出手，不顾及其他车辆和行人。
3: 这场街头的混战很快就吸引了周边群众的围观。
12: 我那天搁那边溜达过来走到这块的时候，我看见两台车搁这等红灯的时候，后边下来俩女的拍打前面那个司机那个风挡玻璃，完了之后那个男司机下来，他们俩就扭打这一块，搁这块
13: 过后听说应该是两个车超速啊，还是没让谁啊，可能是发生了一些口角。
9: 他妈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车的，我们俩就是场面就比较混乱嘛。
3: 然而劝架的刘振龙的母亲李玉华由于身材瘦小，不但没有制止住儿子和孙小红母女的厮打，反而遭到了孙小红母女的多次击打。
5: 他们打架过程中对这个刘振龙的母亲李玉华呢发生了击打头部的一个行为。
9: 当时打的时候也不知道就是打没打着他妈，后来就听公安局的人说是就在我们那个厮打过程中我好像打着他妈了。
3: 这个时候出于对母亲的保护，打斗中的刘振龙便向外推了一把李玉华，或许是用力过猛，致使李玉华倒在了路口的左转车道上。
13: 拉架的同时他好像就是被推倒，但是被谁推倒但是我没看着啊。推倒之后这个老太太就是没起来，
10: 这个李玉华就是也是昏迷不醒，可能是因为摔到了头部。
14: 因为他自己没有倒地的第一时间去避免这样一个后果的发生，说明他这个意识状态是不能够自我救济了。在当时
3: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路口的红灯变绿了，正在左转道上等候过路口的王海涛踩下了油门。
8: 当时正好赶信号灯放行，前面车先走了，这回去就看又要到红灯了，赶紧加脚油要走。
3: 王海涛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车刚一启动便压到了躺在地上的李玉华。
10: 当时由于这个李玉华倒地的这个位置呢正好是司机的盲区，所以他没有看到这个李某。
3: 直到听到路人的叫喊声，刘振龙等人才停止厮打，前去看个究竟。
9: 他妈被压之后呢，就是也是现场就围观的人就跟他喊出事了啊，我们才知道就出事了，一看就是他妈已经压在车底下了。
5: 然后刘振龙才反应过来，说跑到车里头去拿电话拨打120。
13: 这会儿不长时间120不来了吗？给拉走了。
3: 被紧急送往医院的李玉华最终因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10: 三个人在殴打的时候选择在这个人流量比较大而且车辆比较集中的这个十字路口，那么你在殴打的时候就应当预见到这个殴打的行为可能会造成他人人身伤害这样一个危险的后果。
14: 并且他倒地之后任何一个人没有采取避免这样一个死亡后果发生的行为，没有去把他拽起来或者把他拉到路边或者是给他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3: 虽然导致李玉华死亡的直接原因是王海涛驾车碾压，但检察院认为车辆碾压是案件中的突发介入因素，是当事人意志以外的结果。
14: 经侦查实验，后边压他这个司机呢是在刘振龙驾驶的汽车 B 向同方向的另一个车道，他们倒地的时候这个司机完全没有看到这个死者李玉华倒在他车 前方这个轮下，并且经过侦查实验，这是一个视野盲区。
4: 所以呢，最终没有认定司机王某刑事责任部分，但是从民事责任部分其实有相关的责任的。
3: 尽管造成李玉华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车辆碾压，但是他是在孙小红母女俩与刘振龙厮打过程中被推倒在地的。

0: 过失致人死亡罪。
1: 最终辽宁省凤城市人民法院认定孙小红母女犯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两年。刘振龙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王海涛承担70%的民事赔偿责任。
2: 一人死亡，三人获刑，这样惨痛的结果，只因一时的口舌之快，发泄路怒情绪，最终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但是三个被告人的量刑却又不同，这是为什么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3: 三个被告人都被定了过失致人死亡罪啊。那么从行为的过程上来讲，是三个人共同对被害人的死亡负有这个过失的这个犯罪的一个责任啊，属于我们刑法上通常讲的共同过失犯罪。那么共同过失犯罪从责任的承担上来讲，是由各个人分别来承担，也就是不认定他们成立共同犯罪。但是呢，既然他们行为具有共同性，所以我们在进行责任认定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在这个共同的过失行为当中，谁的责任大，谁的责任小，那么并以此来确定他们的这个就是量刑的这个就是轻重的问题。那么通过本案的情况来看，对于涉案的这三个人员，首先对于这个刘某来讲，他对这个被害人的这个死亡结果是一个直接的作用，但是他这个行为本身，他是在这个涉案的母子二人的这个行为这个带动引发之下，这个被动实施的啊，也就是说，他实施那个行为的时候，完全是基于当时双方发生了这个纠纷啊，发生了这个类似于打斗的这么一种情况下，实施了一个带有保护性的防御性的一个行为啊。那么这个行为本身具有被动性啊，但是基于这种考虑，所以在行为的认定上来讲啊，从行为的发动啊，行为的进展的过程，以及对被害人最后死亡结果发生之间的这种因果联系上来看的话呢，啊，涉案的母女二人他明显要起更大的这么一个作用，而刘振龙在里面所起的作用要更小，所以在量刑的时候，那么对于涉案的母女二人啊处于更重的量刑，对于刘振龙处于更轻的量刑。
2: 路政驾驶员就像是埋在道路中的隐形炸弹，对社会公共安全有着巨大的威胁性。诸多的案例也提醒我们，无论是行人还是驾驶员，都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要因为一时冲动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4: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

0: 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通过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失眠睡不着，
3: 用希尔安宁。
2: 失眠睡不好，
3: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年胶囊。
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老人丧子又丧夫，外甥多年照顾。坦率说，从93年开始，其实我就接管姨妈的生活。
1: 侄子自称养子拿走全部遗产，
2: 我们国家公证处给我们去出具的材料，我们是唯一的法定继承人，一点都。一纸公证，
1: 两份遗嘱，亲情与法理如何厘清？
3: 独占遗产的养子，一线栏目近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分子，从来没有出现过制反动分子。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4: 冰箱结霜怎么办？打开冰箱，发现里面结了厚厚的冰霜，这些冰霜不仅占空间，还会影响制冷效率，清理起来也很麻烦。这些冰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外部空气中的水蒸气，在频繁开门或密封不严时，湿空气进入冰箱，遇冷就结成了冰霜；二是食物本身带来的水汽，蔬菜水果都会持续释放水分，在低温环境也容易结冰。想要减少冰霜，可以尽量减少开门次数和时间，检查门封条是否贴合，老化破损及时更换。另外，还可以留意冷藏室背部的排水孔是否堵塞，必要时用温水或软刷疏通，避免积水在低温下结冰。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虚拟世界的竞技暗流涌动，玩家寻找高分外援，难以抵抗巨大利益的诱惑，有人想走作弊捷径，金牌陪玩暗藏安全隐患，还会面临法律风险。网络空间不是不法之地，警方能否查明真相？金牌陪玩，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因为自己自身游戏水平还可以，慢慢就接触到了陪玩相关的行业，就是基本上老板什么都不干，就跟在我后面捡物资就行了。
4: 如今电子游戏早已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数字产业，对无数玩家而言，它不仅是休闲娱乐的方式，更是一片充满对抗与较量的竞技场。
8: 陪玩工作室是现在这种游戏大背景下快速崛起这种新兴行业，通常可以理解为玩家付费下单去寻找游戏工作室进行陪玩。
4: 正规的陪玩是用自己的账号跟玩家组队，靠的是真技术、真配合，不碰游戏规则红线。2024年11月，中国通信工业协会电子竞技分会也专门上线了游戏陪玩师的职业技能认定平台。游戏水平、沟通礼仪、职业道德都被纳入考核范围。
9: 主要用户消费是两个方向，一个是点技术陪玩，虚拟资产更高的回报，然后另一种是点情绪陪玩，提供情绪价值。
4: 然而在这片看似繁荣的产业里，并非所有金牌都货真价实。当技术可以靠作弊伪装，当胜利可以明码标价，一些人便动起了歪脑筋，用外挂等作弊手段来达到目的。
8: 大部分有陪玩工作室是使用自己精湛的技术帮助玩家成功撤离，少部分工作室嘛，找不到这么精湛的玩家技术，就会使用到外挂软件达到成功撤离的目的。
10: 苦练许久的技术可能就抵不过他开挂一时。
7: 一个人一打十几清图那都是随便的事情，
10: 这些开挂的他就没有什么成本，他们操作跟屎一样，但是人家开了透视知道你在哪里，他能打提前枪，
7: 就恨不得顺着网线到他家就揍他一顿这样子。
10: 那我这个说实话心里特别憋屈，就精心准备的战备进去，结果嘛轻轻松松被人拿走了，这个滋味确实不好说。
8: 2025年10月份我们苍南县网安大队接到某游戏公司的一条线索，说在我们苍南辖区内有疑似游戏工作室使用外挂进行陪玩。
4: 这家游戏公司虽然举报辖区内有工作室涉嫌外挂陪玩，但其提供的线索只有一个模糊的网络协议地址范围，既无实际的地点位置，也无具体的人员信息。然而这一举报恰好印证了此前发现的一条线索，警方当即予以高度重视。
9: 前几个月我们通过例行巡查发现有网吧老板举报的一条线索，老板称有上网的用户在上网过程中有异常行为，其下机之后发现该网吧的电脑设备码被游戏公司封禁。
4: 所谓设备码，即计算机硬件的唯一标识。为遏制作弊，游戏公司的反作弊系统一旦判定某台设备运行了外挂，便会通过封禁其设备码来阻止这台计算机继续登录游戏。这家网吧的电脑遭封禁，极可能是使用者运用了外挂程序。
9: 通常对电脑设备码的封禁是一段时间的，网吧老板可以置之不理，但是这一段时间这款游戏是无法游玩的，或者网吧老板可能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对该设备进行刷机才能恢复。
4: 游戏外挂是指通过技术手段篡改游戏数据，破坏游戏平衡的作弊程序，它 它不仅损害玩家体验和游戏公司利益，在特定情况下可能构成违法犯罪。
8: 如果是单单使用外挂，可能只是触犯到网络安全法的相关条例，可能只是触及到行政处罚。但是如果说售卖外挂或者提供外挂这个行为的话，很可能就会触及到刑事处罚的。
4: 从打击犯罪的角度来看，使用外挂与销售外挂法律后果截然不同。比起个别使用者的违规，查明外挂的流通源头更为重要。警方决定将两条线索合并侦查。
11: 发现网吧内被封禁的电脑，原因是游玩了某款游戏之后导致被封禁的。这与前面游戏公司向我们举报的这个情况呢，不谋而合，都是同一款游戏。由此呢，我们判断

0: 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可能存在辖区范围内售卖这一类外挂的情况。
1: 倘若这名网吧顾客是从这个游戏陪玩工作室购买的外挂，民警认为可以通过他找到这个游戏陪玩工作室来开展进一步调查。
2: 之后呢，我们就根据网吧老板提供的线索，结合监控和当时上网登记的信息，找到了这名使用外挂的人。
1: 但经过一番调查之后，警方发现那个人使用外挂只是个人行为，与游戏陪玩无关。
2: 他只是在网上下载了一款通用的游戏外挂，这款外挂呢也不是很好用，他用了5分钟之后，就导致他的账号包括这台设备就被游戏公司给封禁了。
1: 这一情况也与游戏公司举报的线索不符，让游戏公司头疼的实际上是一种更隐蔽的外挂。
3: 外挂的认定是通过两种风控手段进行认定，一种是游戏的反外挂检测软件，游戏运行同时它会对玩家的设备进行检测，有异常的软件以及异常设备连接它会进行监测。然后另一种是游戏对局中的玩家被击杀，玩家会对异常击杀玩家进行举报，并且举报击杀画面会有一个回顾，所以游戏公司会针对这些游戏玩家的举报进行人工审核，有这两种检测途径。
1: 这类外挂只要使用就会在短时间内遭到封禁，这显然无法满足工作室长时间陪伴客户的需求。由此判定该线索与陪玩工作室并无关联，警方在依法对外挂使用者批评教育后，将工作重心全面转向游戏公司提供的线索。据游戏公司反映，那个陪玩工作室使用的是一款可以绕过外挂检测软件的硬件外挂。
3: 经我们前进研判了解，这款外挂并不是我们常见的普通外挂，这款外挂是利用 DNA 硬件设备。
4: DNA 外挂是怎么一个原理？介绍一下。一个是
5: DMA 是直接内存访问的英文缩写，本是一种为了提高数据传输的硬件技术，但是在近年来被滥用于外挂。
0: 传统外挂是安装在游戏电脑里运行的，在本机电脑呢会跑一些特定的应用程序，或者去执行 DL 注入等，或者在日志上会有一些异常。而 DMA 卡的这一类外挂呢，是从另一台电脑去读取游戏电脑里的内存数据，在检测上会更加困难。
2: 使用外挂呢，首先是影响了这个游戏的公平性，是大大降低了其他正常玩家的一个游戏体验。那么从外挂本身来说，它可能会存在作者提前添加的一些漏洞，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会被这些不法分子用于获取你电脑里的个人信息等其他资源。
1: 这种硬件外挂隐蔽性强，且暗藏多重安全隐患，必须从严查处。但受制于常规摸排难以奏效，警方分析案情后认为，此类以盈利为目的的陪玩工作室，其业务推广必然离不开网络平台渠道。
0: 随后呢，我们转变思路，我们推测这个工作室可能会在网上投放一些广告，之后我们通过网络巡查，在本地的一些自媒体平台上找到了一些广告信息。
1: 随后，侦查员伪装成需要陪玩的客户，与该工作室的客服闲聊起来。民警询问陪玩的游戏水平，是否能稳定获取游戏胜利等一些问题。
2: 对方呢，看我们犹豫迟迟不下单，最终告诉我们他会确保胜率的，因为他会有外挂，使用外挂的一个情况。
0: 反复跟他核实他们使用的是什么技术，他们向我们表示他们使用的就是 DMA 这一类的外挂，我们基本确认与我们前面游戏公司举报的线索有一定的关联性。
1: 但是当民警想顺势摸清这个工作室线下窝点的实际地址时，却引起了对方的警觉。为了消除对方的怀疑，民警又找了一个新借口。
2: 我们的民警就继续询问对方，称自己也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游戏技术，也想要从事这个陪玩的工作，询问对方是否还需要招人。我经过一系列的这个谈话下来，对方客服呢也是表达自己有招人的意愿，并且告诉了我们他的一个工作地点，位于我们仁英路附近。
0: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们也比较兴奋，因为这与前面游戏公司向我们举报的一个大概的范围呢是吻合的。
1: 但是这名客服人员并没有留下具体地址。随后说道，还是要经过游戏考核确认游戏技术，才能来游戏陪玩工作室工作。民警对这款游戏的了解也仅仅是略懂皮毛，显然无法通过对方的游戏水平考察。警方决定结束对话，转向实地走访摸排。
2: 提供的大概位置那一带的居民楼特别密集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核实这个准确的位置，所以我们的民警下一步呢又到了这个实地进行了一个走访摸排。
1: 想要在这密集居民楼内找到这家游戏陪玩工作室绝非易事，民警只能对一些可疑房间逐一排查。而就在这时，一间位于二楼的店铺突然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0: 发现有一家店铺比较可疑，它全天窗帘呢都是紧闭的。
2: 因为它这个房间呢是24小时拉着窗帘呢，那也不排除说是没人居住的空房间，所以我们又走访了这个小区的物业，经核实呢，这个房间确实是有人居住的。
3: 结合我自己的游玩经验哈，我们平时玩网游的时候，还是比较烦这个自然阳光的照射的，因为阳光照射屏幕会反光。
2: 我们又进一步的去看了这间房子的电表，发现它的用电量是高于这个正常用户的用电量的，
3: 感觉这地方还是有可能是陪玩工作室的。
1: 随后民警从物业人员这里查询到了房东的信息，联系上了这名房东。
2: 房东呢表示自己是将这个房间租给了我们本地的一个叫陈某钻的住户。他声称租用这个房间呢是从事一些软件开发等工作。
1: 除陈某钻外，一同租住此处的还有其他几名男子。在核查几人身份背景后，民警察觉到了异样。
5: 从他们的学历、就业背景来看，他们不具备独立研发外挂软件的实力。
2: 房东也说自己有去过这个房间，发现这个里面的人呢，整体的这个做的也比较专业。那么我们进一步追问房东具体专业体现在哪里，房东呢告诉我们，他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摆着两台电脑主机，并且共用一台显示屏，在房东看来这个是一个专业的体现。
1: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房东看来比较专业的电脑摆放，对熟悉电脑的网安民警来说，这种电脑摆放的方式就显得略有异常了。
0: 像我们平时用电脑的话，一般是一个显示器对应一台主机，或者是两个显示器对应一台主机。像房东向我们提到的这种情况，两台主机对应一台服务器，这是明显与正常情况所不相符的。
2: 因为 DMA 外挂呢，它是需要一台副机来安装这个游戏外挂，然后去读取另外一台游戏电脑的内存，来实现这个作弊的功能。那么这个工作室内的整体情况就非常符合使用 DMA 外挂进行游戏陪玩的一个情况。
1: 种种迹象表明，这处出租房很可能就是那个陪玩工作室的窝点。警方决定在周边布控蹲守，摸清这伙人的人员结构和活动情况。
2: 经过我们的蹲守，我们发现这里进出的除了陈某钻以外，还有四位年轻男子。
1: 本案的关键是打掉制造售卖这些外挂的源头，而眼下陈某钻等人是撬开全案的唯一切入点。
5: 初步判断，这四名男子以及陈某钻是购买外挂。为了得到销售外挂人员的信息，我们决定对陈某钻以及四名男子进行抓捕行动，从他们口中看是否能得到销售外挂人员的相关信息。
1: 2025年10月10日，办案民警敲开了陈某钻等人的房门。
6: 来，哪个手法娴熟的，我走一
7: 下。开始操作，不着急。
8: 那我游戏就不下了呗。
7: 游戏不用下也没关系，游戏下不下不影响这个软件的梦幻哦。
8: 这是副机的画面。
9: 这副机的画面。
7: 这是副机的画面是吧？
2: 实施抓捕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房间内的五个人均正在使用这个 DMA 外挂进行游戏陪玩的行为，我们也在现场实时观看了他们的演示，发现这个外挂呢也是具备透视、自瞄、锁头等外挂功能。
3: 陈某钻到案之后，我们向陈某钻了解，他在业余生活中发现三角洲行动游戏非常火爆，有大量人员有陪玩需求， 所以他自己购买了硬件设备。

0: 备，然后在网上招揽人员，在苍南这边组建陪玩工作室。
1: 但是在进一步的过程中，他发现每个陪玩打手的水平参差不齐，游戏的胜率和效率都不高，所以他就想到了使用外挂来提升胜率，同时还能通过使用外挂的这个广告来吸引更多的客户，来获取自己的经济利益。
2: 为了提高游戏胜率，吸引玩家下单，陈某钻从网上购买带有透视、自动瞄准等功能的游戏外挂，供招募的打手使用，并根据游戏场景和需求不同，有偿向下单玩家收取从40元至2000元金额不等的报酬。下单玩家与打手组队，即可利用打手的外挂优势，独占游戏过程中的虚拟货币和物资。
3: 遗憾的是呢，陈某钻使用的外挂并不是他开发的，而是在网上找了一个叫阿林的人所购买的。他与阿林在现实生活中也没有交集。
4: 阿林给出的价格是一个游戏外挂卡密是每个月1100元，他便给自己以及4个打手每人购买了一个卡密，共每个月5张卡密。
2: 陈某钻与阿林彼此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这给警方锁定外挂售卖者带来很大难度。
3: 到这一步呢，阿林的身份我们暂时也没办法通过其他方式去查明
5: 是谁提供的。
2: 虽然一时无法查明外挂售卖人员的信息，但是陈某钻等人使用的外挂不仅仅是一款软件，它是需要硬件实物作为载体，这就给了警方开展下一步工作的信心。
3: 虽然陈某钻和阿岭呢现实生活中是没有交集的，但是他这个 DMA 卡是一个硬件设备，肯定是需要去拿过来的啊。随后呢，我们想到可能是通过快递的方式收取到了相关的硬件设备。
1: 随后呢，我们对这个工作室做了一个深度的搜查，确实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快递盒。通过查看上面的快递面单，发现，寄件者确实是阿岭。他的邮寄地址是位于广东清远的一个小区内。
2: 那个邮寄地址是否属实？会不会就是上家阿林的落脚点？发现这条线索后，警方当即决定赶赴广东。
1: 赶赴广东清远进行实地摸排，最终锁定是吴某岭实施的该行为。经对吴某岭的资金情况进行了深度的排查，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横跨多省的开发销售的犯罪链条。
4: 我们发现吴某林只是为这个犯罪网络中最小的游戏外挂卡密代理，在其之上还有一个终极代理陈某，位于广东中山，
3: 而他的上家呢是总代，位于河北邢台刘某凡。
2: 接下来警方又通过嫌疑人刘某凡的资金往来记录，锁定了居住在江苏宿迁的男子荣某东。
0: 我们掌握荣某东的身份之后，对其进行研判，发现其学历较高，虽然他大学学的专业不是计算机专业，但是有自学编程的经历，并且其处于缓刑期间。经查，荣某东的犯罪前科正是制作出售外挂。
2: 警方判断那些外挂应该都是出自荣某东之手。至此，这条黑色产业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已浮出水面。
4: 我们猜测荣某东现在还在继续开发这个游戏外挂，只不过他现在开发的外挂软件是这款更火爆的游戏。
2: 但这些涉案人员分布在全国各地，给抓捕行动带来很大困难。
3: 因为这一类案件的电子数据是尤为重要的，我们担心荣某东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工作地点，所以我们决定对荣某东进一步深入研判调查。
2: 警方决定先对荣某东实施蹲守，确定其是否有其他工作地点。
1: 整个蹲守过程中呢，我们发现这个荣某东他不怎么出门，身居家中的一个情况。
3: 但是游戏外挂呢又在不断的推陈出新，
1: 在这个更新过程中，我们发现荣某东都在他自己家中，那我们也基本排除了其他作案窝点的情况，确认，荣某东就是在家中进行这个游戏外挂的开发的。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

0: 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尽管锁定了荣某东的工作地点，但如何固定其犯罪证据成为了下一步的关键。与传统证据不同，侦办此类案件的核心在于获取并保全那些无形的电子数据。
11: 像这类案件呢，它都是发生在互联网上的，所以它的所有的犯罪证据都是存在电脑上，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在的。如果这个数据被删除了，那很有可能导致这个案件整体的证据不足。所以电子证据是整个互联网案件的核心。
12: 计算机犯罪呢，他们也特别容易去把一些相关重要证据啊，去进行一个销毁。所以我们对于荣某东的抓捕时机呢，也一直在讨论。
10: 专案组成员认为，对于荣某东这样的前科人员，在抓捕时必须确保万无一失，第一时间将他控制，让其远离他的工作区，才能杜绝他删除电子证据的可能。但是荣某东深居简出，要想在室外抓捕他比较困难。
11: 我们对这个荣某东呢进行了一个更深入的一个排查，我们发现他有一个规律特点，每天中午晚上他都会点一杯咖啡。
12: 因此呢，我们决定在他开门取咖啡的时候对他进行抓捕，
11: 确保他来不及去删除这个电子证据。
12: 在当天晚上10:30的时候，他也如我们预期，确实开门取咖啡了。然后我们就第一时间冲进去，控制住了荣某东，然后去前往他的卧室，发现了他正在使用的工作电脑。万幸的是呢，相关证据也都还在。
10: 与此同时，广东、河北等地的抓捕组也同步对刘某凡、刘某、吴某林实施抓捕。
13: 人员到案后，我们对犯罪人员立马开展了审讯工作。进行审讯，犯罪人员对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
10: 在整个犯罪链条中，嫌疑人荣某东扮演的角色最为关键。
14: 据荣某东供述，他是一名 FPS 游戏发烧友，然后他自学编程，然后有一定编程能力之后，发现制作一款 FPS 游戏的外挂对他而言还是比较简单的。所以他前期是制作 PUBG 游戏的外挂自己进行游玩，后面他发现制作游戏外挂还是有利可图的，所以他制作这类游戏外挂进行出售。但是好景不长，荣某东很快就被其他地方的公安机关抓获了。荣某东没有前科，系初犯，所以当地对其判决是判了缓刑。

0: 某东呢，他的前案还在缓刑期内，也是在缓刑期还有半年就将满的情况下，啊，苦于囊中羞涩，啊，他又开始重操旧业，继续开发当前，啊，比较主流的这款游戏的一个外挂，去进行获利。
1: 据荣某东交代，他在制作外挂后找到了曾合作过的刘某凡，由其帮助销售。
2: 目前这个外挂的使用者主要还是一些陪玩的工作室以及俱乐部在使用，因为一般玩家他积累的资产是来之不易的，因为使用一次外挂而导致他的账号被长时间封禁，或者他自己的电脑设备硬件被封禁，代价是非常大的，得不偿失。所以个人用户一般是不会使用外挂来进行游戏的，所以很多玩家愿意请陪玩进行护航，老板付费购买陪玩服务，打手来承担这个外挂的封禁风险，形成了一条比较畸形的产业链。
1: 国内游戏陪玩从业者已突破120万人，其从业余玩票到正式职业的演进，是数字经济创造新就业的生动写照。但另一方面，庞大的市场与从业群体也伴生了利用外挂进行不正当竞争的行业乱象。
3: 部分业内人员为了追求不法的经济利益，开发、售卖、使用各类游戏外挂的情形，形成一些黑灰产业链。特别是一些陪玩工作室，为了追求所谓的业绩，不仅破坏游戏生态的平衡，还铤而走险，触犯了法律。为了守护每一位玩家的竞技乐趣和账号的安全，请大家自觉抵制外挂及各类违规插件，共同维护公平健康的游戏生态。

0: 一场酒局，一夜宿醉，代理生意遇巨大危机，两笔货款，三名好友，友情能否经得起考验？一段监控，一把雨伞，能否成为破局的关键？多方追查，异地抓捕，疑犯何时会落入法网？追击三昼夜，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案。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4: 我想紧紧陪着他，我想陪他一起完成。我害怕看到他永远闭上眼睛，我害怕他没有机会再看我一眼。
5: 所有战斗在一线的同志们，我是这次行动的前线总指挥李维民，我现在宣布破冰行动现在开始。
6: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上一集李飞等人带着制毒名单撤离时被围堵，今天破冰行动第41集，马文身负重伤，警方雷霆扫毒行动终于开始，李飞再次回到塔寨。

0: 越是临近破晓，风浪就越凶险。这回林灿的手下真是没了底线，下手凶狠又残暴。李飞驾车拼命突围，陈科焦急呼喊，马文掩护撤离时来不及躲闪，被歹徒开枪击中，身受重伤。
1: 陈平，李飞从塔寨出来了，接应他们。
2: 马文，你怎么样了？李飞，马文，等住他！
3: 止血！
2: 血，小虎给我！
3: 过来。
0: 虽然他们侥幸冲出包围圈，可马文伤势危重，生死难料。谁也想不到这场取证突围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4: 喂，
5: 灿哥，
4: 车拦住了吗？
5: 拦住了。
4: 上面搜出什么东西了？
5: 车上都是他们自己的东西，没查出来什么。
6: 蔡小玲呢？
5: 蔡小玲已经快不行了，问不出来什么话了。
4: 行吧，我知道了，见面上盯紧点，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
5: 好的，明白。我都照你的说了。

0: 所以我想保护他所想保护的人，在乎他所在乎的事。我会保护好你。摊上你是我倒霉好了。
1: 你倒霉，你别跟着我呀！谁让你跟着我的？
0: 那你也别跟着我。
2: 李局给我的任务是贴身保护你，
0: 所以我必须了解和掌握他的一切生活习惯，以及他的所思所想，包括他的行动目的。活该你单身。

0: 证据保住了，但马文生死未卜，身边的战友再次倒下，让李飞开始自责，是否因为他的鲁莽和执拗才导致这些。他开始怀疑他所做的这一切到底对不对，而这时一份鉴定报告给了他一个明确的答案。
1: 放心吧，他一定会撑过来的。

0: 我是不是做错了？我可以拦着你们，不让你们去的。不是只有这一条路，李局会有办法的，会找到其他办法的。
1: 最好的办法，林飞，这就是最好的办法。你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你自己身上，好吗？

鉴定结果显示你们血缘关系的概率超过99.99%，这是不是说你找到你的父亲了？

0: 马文隐匿身份进村侦查被重伤的问题，上一集我们已经分析过了，伤人者并不知道他的警察身份，并不构成袭警罪，而是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在这里，拦车打人的行为是林耀东受益其犯罪集团成员具体实施的，因此这些袭击马文的施暴者同时构成了贩卖制造毒品罪和故意伤害罪，应当数罪并罚。而林耀东等首要分子以及组织指挥行凶的成员也要按照这些罪名来处罚。但如果施暴者在明知马文是在执行职务的情况下将其打成重伤，则同时触犯袭警罪和故意伤害罪，将按照处罚更重的罪名来定罪。看着重伤昏迷的马文，李飞满心懊悔，无比自责，而陈科拿出的亲子鉴定让李飞的身世再无悬念。失散多年的父子能否顺利相认，我们接着往下看。
1: 看看，你看

0: 林德彪的货，这种纯度的东西，你好意思拿得出来吗？我有什么脸拿这个货给人家？
1: 这应该是做的时候料头的比例没控制好。
0: 我们验不验货？做一次生意就完了是吧？有没有标准？这是最后一次买卖是吧？
2: 我们是有信誉的人，我讲了。
0: 你过来。 林德彪的货，告诉反工，纯度不够，一克都不要。哎，挨家挨户看看，谁家的货头还有剩，赶个工出来，把他家的空档先给我补上。
1: 你明白。
0: 等等，
1: 三房那边刚才出了什么事情？我正要跟您说，您我看您这不是
3: 是吧？
1: 蔡小玲不行了，您辆救护车是过来接她的，暗杀我查过了，没什么大问题。
4: 宗辉呢？怒了，自己跑到祠堂的思过室去了。哼，这个宗辉啊，他早就应该反思反思了。尽管外面天翻地覆，塔寨依旧我行我素。
0: 林灿前来汇报蔡小玲离世，救护车进村，林宗辉独自去祠堂思过的种种细节。林耀东自以为掌控全局，敲定了统一出货时间。再说一遍，剩的料头给我收好，绝不能流出去。在这个地方不允许再发生林胜文的事情，任何一个人不许给我做私赌。哎。
1: 叔，我
0: 丢人。

此同时，李飞带着那份被鲜血染红的制毒名单奔赴省厅。这一纸名单记满了塔寨所有制毒窝点和涉案人员，是时候要一举捣毁这座盘踞多年的毒巢了。

整部剧看下来，剧中的林耀东没有亲自制作毒品，而是躲在幕后统筹管理。对他应该如何定罪量刑呢？我们结合林耀东的真实原型博社村头号人物蔡东家就能看懂。2016年，蔡东家因犯贩卖制造毒品罪以及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数罪并罚，一审被判处死刑。他当庭提出上诉，理由就是自己从未亲手制毒，他认为量刑过重。但2018年，广东高院依法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报请最高法院复核。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终裁定核准死刑，蔡东家依法被执行死刑。共同犯罪中有主犯和从犯之分，法律上认定的主犯是指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主要作用的人，而从犯

0: 而被轻饶。与此同时，李飞带着沾满鲜血的关键名单上交省厅，塔寨收网行动正式进入倒计时。我们继续看剧。
1: 哎，老钱。
2: 哎，云博，赵家良有问题。
1: 哦。
2: 准确的说呢，我们是通过钟良的一个高中同学，我们呢把照片拿给他看，结果他说赵家良不是真的钟良。看来啊，你的判断是对的，这个赵家良啊就是个冒牌货。我后来又查了一下真实的钟良的情况，结果发现钟良早在做学警的时候就被警方招募为卧底了。
3: 林耀东最深的怀疑被印证了，马云波通过户籍档案、人像比对、层层深挖，终于查出一个惊人真相：赵家良如今所用的姓名、身份、户籍全都是伪造的，他就是警方安插在林耀东身边的线人。马云波准备怎么做？把这消息给林耀东，还是烂在肚子里，谁也不说。

还在抢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我答应你，一个都跑不了。
9: 李维民耐心安抚李飞，塔寨所有作恶之人终究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10: 离行动开始还有多久？
8: 明天凌晨3:00。
10: 我先走了。
8: 你想再进塔寨？

他这路况复杂，村口路又窄，大车根本进不去，想进去抓人徒步至少20分钟，再加上之前断网断电，林晓东早就把证据毁了。

0: 李飞，我要告诉你的是，我的突击小组第一组直奔临时祠堂去救你爸爸，所以
1: 我还记得当初你训斥蔡永强的话。蔡永强说他已经在村外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枪响。然而我的证据全毁了，所有的证据都被鱼给冲走了。当时我很愤怒，但是现在我要进去，因为我知道我进去要干嘛。
0: 你要干什么？
1: 干扰梁冬的思绪，扰乱他的计划。我要在里面守到你们进来的那一刻。我就是那颗棋子，我愿意当那颗棋子。
2: 可此时的李飞心里格外清醒，他知道要想一举攻破塔寨，就必须弄清内部错综复杂的街道。而此刻他又做出了让所有人出乎意料的决定，刚刚虎口脱险的他要再进塔寨潜伏待命，明知龙潭虎穴还要再闯一次。
0: 我在想，这个时候你的爸爸正在做着你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不想让你去。
1: 我承认我有私心，我想进去陪着他，我想陪他一起完成。我害怕看到他永远闭上眼睛。
2: 李飞之所以执意冒险再进塔寨，不只是为了配合行动完善布局，还因为那里有他的亲生父亲。他放心不下身处毒巢中心的赵家良，李飞害怕收网枪响之前父亲会遭遇不测，一边是凶险万分的任务，一边是对至亲的牵挂。李飞这个冒险的请求，李维民会答应吗？

0: 你想过，也许，也许，也许因为我，你爸爸会牺牲。也许，我说的是也许啊，也许我也会让你牺牲。但你这么感受吗？
1: 李维民如果答应让李飞再入塔寨，等同于把他送回最危险的绝境，稍有不慎，很有可能父子二人都无法脱身，就会同时失去赵家良和李飞两人。可他又如何拒绝一个儿子对父亲的关心与思念？最终还是红着眼眶无奈妥协。
2: 我只是觉得如果真这样，我能再见到苏阳，能再见到妈们，还能再见到我妈。

见证菲菲，你们都是我最心最爱的人，还要跟我一起战斗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们，一个一个的都离我而去了。假如你们真的永远不回来，只留下我一个活人，那剩下的只有牵挂了。

盘踞东山多年的毒瘤终于要迎来终局，塔寨制毒流水线照常运转，毒贩们还在忙着囤货出货，妄图大发横财，全然不知覆灭已经悄悄逼近。

0: 剧中赵家良、林水伯、林宗辉都为警方提供了重要的破案线索，他们的身份却大不相同。从法律上来看，赵家良是警方的线人，他本身并没有涉毒犯罪的记录，潜伏毒窝只是为了协助办案。林水伯是普通的知情群众，他全程没有参与犯罪活动，单纯为警方提供相关的线索。而林宗辉最为特殊，他本身属于塔寨的涉案人员，是毒贩，但他向警方提供了塔寨涉毒人员的名单，为警方在行动中准确地甄别涉毒人员，协助实施抓捕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因此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立功表现，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如果是重大立功，则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即使是同样一条线索，提供者的不同身份决定了不同的性质和后果，这也是法律的精细之处。马云波查实赵家良身份造假，背后藏着巨大的隐情。心系生父的李飞不顾危险，执意重返塔寨。李为民左右为难，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所有这次参与行动的公安、武警、边防部队已经进入到预定区域待命。我们从各地抽调和租借过来的车辆一共有570辆，另外还有3架直升机、20艘边防巡逻快艇、1艘军舰，现已全部就位。
2: 大家都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经过这段时间的侦查和布控，准备和塔寨村制毒贩毒团伙打响最后一战。刚才部里已经要求我，只要抓到塔寨内骨干分子38人就算完成任务，但是我要求大家这次行动把塔寨给我扫干净，全部182个制毒贩毒团伙的骨干分子一个都不能少，271个制毒窝点必须全部给我断。
3: 指挥中心内，李维民敲定了全套围剿部署，要求全员清零排查，绝不留一处窝点，绝不放过一名涉案人员。一声令下，多支力量集结，战车列队，警力整装，浩浩荡荡朝着塔寨进发。蓄势已久的破冰行动正式开始。
2: 我们帽子上的这枚警徽。收尾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在这里拜托诸位，不辱使命，全力以赴。

0: 各小组全部准备就绪。
1: 所有战斗在一线的同志们，我是这次行动的前线总指挥李维民，我现在宣布，
2: 破冰行动现在开始。

0: 大战前夕，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选择做最后的交代。李飞打了电话给马云波，坦诚说出自己再次潜入塔寨的计划，同时希望他兑现曾经的承诺。
1: 你答应我的事怎么办？
2: 我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办到。
1: 你怎么办到？
2: 怎么办到你不用管。
1: 我替你挡的那一枪，你准备怎么还？
2: 你小子一定有事儿，说。
1: 去塔寨帮我救个人。
2: 谁？
1: 赵家良。
2: 为什么？
1: 他是我亲生父亲。你来不来？
2: 等着。
0: 李飞也如实告知马云波，赵家良就是自己寻找多年的亲生父亲，经历过于慧离世的重创，一直深陷摇摆和煎熬的马云波，此刻早已厌倦妥协，厌恶黑暗。他会怎么兑现自己对李飞的承诺呢？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交代完所有事，李飞孤身一人避开村口明哨暗卡，沿着隐秘小路悄悄潜入塔寨。此时的村子表面风平浪静，内里危机四伏，到处都是林耀东的眼线，但凡露出一丝破绽就是杀身之祸。李飞真的能隐藏行踪，顺利找到父亲吗？

0: 喂，有没有啤酒？不是刚跟你说过你搞什么鬼呀？你呀，永远都那么冲动的，一进来就搞得乱七八糟。20多年的离别，父子终于在这一刻重逢。
1: 李飞和赵家良在独巢深处正式相认，过来帮忙，我像个木头一样，真的。来，走。我查了你的 DNA， 还有我的。

0: 这老狐狸不守信用，我已经帮他了，他还把我儿子的大剑来，什么意思啊？他真的，
1: 不是急要来的，我怕您负不了。
0: 有没有搞错啊？我是你老爸，我搞不定，你能搞得定吗？
1: 村外千军万马整装待发，雷霆将至，村内毒枭部下天罗地网严阵以待。当迟到二十多年的父子温情遇上一触即发的正邪决战。
2: 结局会是怎样？
3: 还不了解李晓东了。他宁可死，也不会让你抓住我，懂吗？我跟了他三年，
4: 呸！
5: 尤里竟然跟老爸说话了吧？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 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式制核独家代理
6: CCTV
2: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爱眼护眼，创造。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

0: 晚，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好几天没睡好觉了，要不今天先休息，我来盯着。是累啊，过了今天晚上就踏实了。李维民最终敲定了全套的围剿方案，公安、武警、边防。 等3000余警力集结，形成了海陆空立体合围的态势。这一集，马文英勇负伤，生死未卜。雷霆扫毒行动已箭在弦上。李飞冒险潜入塔寨与父亲相认，身处绝境的父子二人能否撑到收网、平安脱险呢？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我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 我要亲口告诉你。
2: 塔寨所有制毒人家的名单，交给了警方。
3: 我要去见祖宗，我在祖宗面前告你的状。
2: 你就该死！
3: 状，
2: 滚！来，
4: 我们这笔账要算一下。
2: 塔寨的账怎么算？
3: 你拿什么跟我算？一起算。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有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28-9216、4000-02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式制核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血糖高吗？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11: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28-9216、4000-02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你好，伙伴。

0: 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5: 是个丫头，
6: 那边让她接了生。
7: 没生孩子，我没有孩子。
8: 尘封往事骤然揭开。
9: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8: 痛苦的回忆让她内心挣扎。
10: 这才是你亲生女儿，你自己的女儿不要把别人的女儿当宝，你有病吧？
8: 这份迟来的亲情能否抚平过往的伤痛？
10: 他抢的是你的吗？你才是亲生女儿。
11: 春草，到底怎么回事？
12: 我问你妈去。
13: 周医师 O 型血血库里库存不够，
14: 我问问春草，也许他行。
8: 他们将如何选择？
15: 我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在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他是我唯一的希望。
8: 胡法剧场《陌生的亲人》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不嫁给那个万麻子。
1: 这事由不得你，
2: 万麻子出的钱多，
3: 扔出来，咱赶紧收拾。
4: 你赶紧走，我去找你妈去吧。你妈当年留下来的身份证，这还有钱，你跟我来吧。
5: 我有没有撞着你啊？我赔钱啊！等我会儿，可真没事，我们赶紧走吧。
6: 我们公司招一个看仓库的，你愿意过来上班吗？
7: 你叫什么名字啊？
8: 春草。
6: 春草。
9: 王春草的生日是多久了？
6: 马上把他的资料给我，通知王春草明天不用来了。
4: 你找到你妈没有啊？
10: 她认你没有啊？
0: 肯定认我了呀，她对我可好了呢。
11: 谢谢，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呢？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9: 好了，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1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24: 受不了吧？
2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
26: 一年之计在于
12: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7: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8: 不要咳，不要痰，
2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你好，请问一下周炳南住哪个床？
2: 你等一下，他住20号，在这边。
1: 谢谢。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我来帮忙。
0: 你被开除了，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忘
0: 了。你知道你还不走？

0: 小芳，你来了，走进去看看你爸。
1: 春草走了，我出钱给他请个护工吧。我也有事儿先走了。
0: 你来就来了，你不去看看你爸呀你？

0: 你就是往事随风，我是拥抱自由。
1: 你本人比照片好看多了。
0: 谢谢。
1: 要不找个地方吃点东西，边吃边聊。
0: 好啊，
1: 走吧。

0: 你现在是我们家的媳妇儿了。
1: 什么媳妇儿啊？
0: 你这个媳妇儿啊，可是我花大价钱买了的。
1: 把她

0: 我饶不了你啊！你再跳，心就打死你！
1: 你打呀！我把他枪不上火了，打下去！
0: 我打不死你！我老实待着！
2: 你松开！
0: 凭什么防我？你松开！是，吃不吃？
2: 告诉你啊，你饿死了不要紧，我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他妈慢慢弄死你！
0: 张嘴！

0: 那边让他接着生，生出儿子为止。
1: 你别哭了，该哭的时候。你就不该来到这个世上，我不是你妈，你也不是我孩子。
2: 我们是警察，你获救了。
3: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
4: 疯子！你丢尽了我们周家的脸，你不是死了算了？
1: 你好，打得好，你算是把我打清醒了。从今天开始，我要为自己活。跟你断绝父女关系，我不是周润发，不是，我没生孩子，我没有孩子，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4: 他们凭什么要开除你啊？你又没做错什么，你老老实实工作的呀。
5: 也许是因为我不该主动去照顾他爸妈吧，他们之间有矛盾。
4: 那也不应该拿你撒气啊。
5: 开除就开除吧，我正好回来帮你。
4: 我就是见不惯他们欺负你。
6: 你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又是这么乱七八糟的了？
7: 不是，这新来的库管员呀，他不熟悉情况。
6: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必须得回到以前的那个标准。
7: 那要不叫王春草再回来。
6: 你怎么回事？离了他你这仓库就不行了。我要再来看到这么乱七八糟的，你就走人。
7: 不，我
8: 老头子，我觉得过来帮忙的那个丫头跟咱闺女长得挺像的。
9: 这世上长得像的人多了。
8: 也是，哪有那么凑巧的事儿啊。这孩子啊跟小芳的孩子长得差不多大，你说当初要是一起带回来。
9: 我说你都想些什么呀，那样的人家能养出什么好人？你就当是个小猫小狗不要也罢。现在芳芳不是生活的挺好吗？
8: 可那个孩子毕竟不是他亲生的呀。
9: 亲不亲生有什么要紧的？你看我们亲生的不是也不来医院看一眼吗？算了算了，都一样。
10: 哎呀，不快不快不快！
11: 哎呦，我就要。
6: 丽丽，
12: 哎呦，我妈来了，你快点，你快点。
6: 丽丽，啊，
12: 妈妈，
6: 你这是在干什么？那是谁？啊！我问你，他是谁？
12: 干什么呀？
6: 你小小年纪不学好，我怎么就不学好了？刚才我都看到了，你现在是学生，应该以学习为重。
12: 耳朵都听起茧子，
6: 读书的时候谈恋爱是错，毕了业找不到对象又是错，反正你们是家长，你们怎么说都是对的。
13: 我说这些是为你好，我说错了吗？
12: 对

0: 行了行了，别生气了，来喝口水。
1: 不喝。
0: 哎，哄完女儿又哄老婆，这中年男人呐真的是难呐。
1: 那我说错话了吗？高中生谈什么恋爱？
0: 老婆，我知道你这是为孩子好，但你有没有想过，咱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不都一样啊，一样叛逆，父母说的话都听不进去的，对不对？

0: 对对对，责任在我，我赔钱。你乱动我东西！
1: 不是，周英她是你妈妈，她知不知道？她不是，她为什么会开除你呢？
0: 不要问我了。
1: 为什么？她不知道是不是？你去跟她说，她。

0: 是你，丽丽啊，妈妈有点事儿，你先上去，我待会儿给你打电话。
1: 哦，拜拜。

0: 那是你女儿。
1: 是，你想干什么？
0: 你为什么要开除春草？
1: 她不能胜任，当然不能用。
0: 你知不知道她是你亲生女儿？
1: 我不知道你在胡说什么。
0: 身份证，春草拿着身份证。
1: 我不知道什么身份证。
2: 阿姨，你知不知道春草过的是什么日子？你现在已经是大老板了，你就不能照顾照顾自己女儿吗？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阿姨，我知道你也有你的不得已，但春草真的太可怜了，她从小在家里非打即骂，你现在条件这么好，就当做件好事儿，你就把她认了吧，就当多个女儿行吗？
3: 快递员又来了，嚷嚷着要见你，赶都赶不走。您看我们要不要报警？
1: 算了，让他进来吧。

0: 是你让你男朋友来缠着我的。
1: 不是我，也不是男朋友，是老乡。
0: 我不管你们俩是什么关系，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你应该知道自己是谁。
1: 对不起，打扰你了，我保证以后不会了。

0: 你清楚我在说什么？
1: 清楚。
0: 恨我？
1: 不，我不恨你，我没资格恨你。我本来不该来到这个世上的，我得谢谢你。我替阿峰向你道歉，
2: 我保证以后不会来打扰你了，
1: 也谢谢你来见我。

0: 蝉子怎么样？
1: 挺好的，谢谢你阿峰。
0: 他肯认你了？
1: 没有，不过我挺知足啦。本来以为这辈子都不可能知道我妈是谁，现在居然还见到她了。
0: 他怎么能这样，亲生女儿都不认？我去找他。
1: 哎，你别走，你陪陪我，我现在特别想哭，哭不出来。
2: 想哭就哭吧。
1: 幸好有你陪着我。
3: 不能喝酒，你还喝那么多干什么？
4: 张英，你还没事啊？我认识你，你叫陆明。哎，
3: 行了行了，你休息会儿，我给你倒杯水啊。
4: 你
3: 倒杯水，坐好了坐好了。
0: 看见那个女的，她女儿被人带进去了。
1: 你说丽丽？
0: 是吧？反正看着迷迷糊糊的就被一个男的带进去了。
1: 她和谁进去的？
0: 我怎么认识啊？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才给你打电话。
1: 哎，这是我妹妹，不知道被谁灌醉带来了，我等不及警察了，你能不能帮我开下门？

0: 你们谁呀？怎么进来的？我告诉你，我们已经报警了，老师的。
1: 周总，
0: 是不是你干的？
1: 我干什么了？
0: 你少在我面前演戏！你恨我臭我来，不要伤害我家人。
2: 你在说什么呢？ 要不是我们，你那个女儿早就被……
0: 你胡说！
2: 我胡说什么了？这才是你亲生女儿，你自己的女儿不要把别人的女儿当宝，你有病吧？像你这种人就活该孤独终老，没人跟你送终。
0: 别说了，
3: 不是，走什么走？你没良心！我还想再说说。
2: 他们刚才说什么？你的亲生女儿？
0: 我们先去看丽丽吧。
4: 就不该救他，他们一家都没良心。丽丽
5: 她人挺好的，不是你是她亲生女儿，她对妓女儿都那么好，对你那样。你知道她是怎么称我妈妈的吗？
4: 我知道一点儿。小时候我很奇怪，为什么别人都有妈妈？ 就我没有，有人跟我说他不要你了，自己走了。那时候我也恨过他，都说世上只有妈妈好，为什么他不要我？后来慢慢长大了，我才知道他不是自己想来的，他是被拐骗来的。 我爸爸什么样，我家什么样，你也知道。

你是我妈妈，那么漂亮，那么能干，一个人都能当大老板，怎么可能看得上我爸呢？

0: 么呢？你不是黑点，那是他自己。
1: 能看见他，能为他做点什么，我挺开心的。
0: 那你就真的不要他认你了？
1: 这么多年我不也长大了吗？
0: 你倒是看得挺开的。
1: 再说了，还有你对我好呀，这就够了。
0: 知道就好。
1: 我饿了。
2: 哎，我知道前面有家烧烤店。
3: 妈，妈，我错了，我不应该不听你们的话，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4: 知道错了，平时爸爸妈妈管你都是为你好。
2: 知道错了就好，你知不知道，这次真的很危险。
3: 我当时真的好害怕。幸好春草来了，是他救的我。春草呢？
2: 春草看你没事儿，他就先回家了。
3: 春草可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们以后一定要好好感谢他。
2: 知道了，等你完全好了，咱们在一块儿好好的去感谢他啊。

孩子呢，都是随父母的意愿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没办法选择，所以啊，我们得好好的爱他们，因为孩子是无辜的呀。如果孩子出了什么事儿，那肯定是父母的问题。

0: 阿峰啊，春草在你旁边吗？
1: 没在。
0: 哦，没在就好，没在就好。奶奶想问你一件事儿，你可一定要跟奶奶说实话。
1: 奶奶，你有什么想问的你就问吧，啊。
0: 春草跟我说，他妈认他了，是真的吗？
1: 对，对。
0: 你可别骗我呀，他妈会那么轻易就认他？
1: 奶奶，你就别问这事儿了。
0: 是不是根本就没认呢？
2: 造孽了，造孽哟，造孽呀！
3: 老太婆，你给我买的酒啊？
4: 你这个挨千刀的，都是你造的孽，这怎么就报应到孩子身上了？害了孩子哦！
3: 说什么呢你？还不是你，把那死丫头放走了，害我连酒钱都没有。

0: 把钱给我，我自己去买。
1: 没有。
2: 哎呀，怎么没有？
3: 哎呀，没有。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自己取了啊。
3: 哎呀，苍天啊，都是我们犯的罪呀、啊！要罚你就罚我们了，你可一定要保佑孩子啊！
4: 今天我们就先简单吃点啊，随便点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
5: 没胃口。已经很多了，
4: 我爸妈说特别感谢你们，本来他们今天也是要来的，但是单位上突然临时有点事儿，下次我们再一起请你们。
5: 哦，
4: 来喝。
5: 没事儿，
4: 来。
2: 什么单位有事儿？你妈就是不想来，没人性也没良心。
4: 你怎么说我妈呢？她欠你钱呢。
2: 我又没冤枉她，动物都知道护崽呢。你妈呢？你妈连动物都不如。
4: 你什么意思？
5: 别说了。
2: 我为什么不能说？他抢的是你的妈，你才是亲生女儿。
5: 不好意思，这饭我们改天再吃吧。
3: 春草，到底怎么回事啊？
2: 问你妈去。
1: 丽丽，怎么还没睡呀、啊？
6: 妈。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女儿？
1: 谁跟你说的？
6: 王春草，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1: 你见过她吗？
6: 那看来是真的了。妈，你为什么不认她呢？
1: 大人的事儿，你不懂。
6: 妈。自从我亲妈去世之后，你来到我们家，我就一直特别感谢你。我觉得你是一个好人，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妈妈。可是，你为什么不愿意认自己的亲生女儿呢？
1: 有些事儿不是你想的这样。
6: 是。我不知道你以前经历过什么，但是我们孩子就是很简单的，我们只是想要得到一点爱。如果我们的父母都不爱我们，那我们还有什么存在在这个世界的理由？

0: 你怎么又来了？有人托我给你带个东西，你一定要看。这什么？
1: 你看了就知道了。春草她一直想为您做点事儿，但这件事儿只能我来做，你别让她知道了。

0: 过去的事情不是我们糊涂，我们对不起你，我们有罪呀、啊。
1: 他爸为这事儿已经坐牢受惩罚了，我也是半截入土的人了。
0: 可是小草那是你亲生的，他在我这儿没过了什么好日子，我虽然你想不通，可是他毕竟是你亲生的呀，孩子没有错呀。我求你了，你就认他吧。哎呦，我求你了，我在这给你下个课堂了。

0: 老头子，我找到小芳的女儿了。
1: 真的？
0: 哎，你慢点。我呀，联系了当年解救小芳的那个警察，他说他跟小芳的女儿有联系，还给我发来了照片。
1: 我看看。这不是那个丫头吗？
0: 就是啊，她叫王春草。我估计啊，她知道我们俩是谁，所以才过来照顾你的。
1: 可是小芳知道吗？
0: 我不敢问呢。

0: 受伤没有？
1: 我现在才刚开始工作，我本来不该来到这个世上的。
2: 请问周英的家属在吗？
3: 病人情况现在怎么样？
2: 周英是 O 型血血库里库存不够，我们正在调，但病人的情况很危急。你们家属中有 O 型血的吗？
3: 我是 AB 呀。
2: 那你们的孩子呢？
4: 我也是 AB。
2: 你们不是一家子吗？
4: 我问问春草，也许他行。
3: 赶紧打听工作。
4: 你是什么血型？春草，谢谢你，我们还怕你不来呢。
1: 我肯定会来的。
3: 春草，真的是谢谢你了啊！之前周英他……
1: 没事儿，我懂。
5: 春草，
1: 伯父、伯母。
6: 咋这么叫呢？我们是你的外公外婆。
4: 外公外婆都知道了。
6: 孩子，让你受委屈了，都是我们的错，害了你妈妈，也害了你。回来了就好。

0: 醒了。
1: 我还没死呢。
0: 说什么瞎话呢？怎么可能死呢？
1: 我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梦到好多好多人。
0: 梦见我了？
1: 当然有你，还有好多以前的事，特别是那个孩子。原来一切都封存在我的记忆里，没有啊。
2: 孩子，只怪你投错了胎，下辈子一定找一个好人家。

孩子，你不想死，但我活不下去了。这个世界没你想的那么好，不来也罢。

你就这么想来，这个世界并不好，除了痛苦就是绝望。

想来，那就来。

孩子，妈妈终于可以看到天了。你看看这儿，你后悔吗？你现在想，是因为你不懂。等将来你懂了，你就会后悔的。

0: 该来到这个世上，我不是你妈，你不是我孩子。
1: 你是不是叫周永芳？
0: 你怎么知道？
1: 我们是警察，你获救了。
2: 现在是孩子的问题，那边肯定是要孩子的。如果你们要
3: 那个孽障，要回来干什么？
2: 周永芳，你自己说吧，毕竟是你的孩子。
0: 你不是我的孩子。周永芳已经死了，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是你的孩子给了我希望。在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他是我唯一的希望。妻子把他留下，
4: 就算你想，也不一定能把他带走。这不能怪你。
0: 我想忘掉一切，我想重新开始，重新生活。可我没有考虑他，他是无辜的。这么多年，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
4: 他是个好孩子，会原谅你的。
0: 他真的会原谅我？
4: 他真的原谅你了。

0: 你受伤了，是他给你输的血。
1: 真的，是他，
0: 真的是他。他从来都没责怪过你。
2: 多吃点，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4: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我是妈妈，我真的是你妈妈。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

0: 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先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7: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先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先木油。

0: 你慌什么呀？咱们依法纳税，他们能查出什么呀？
1: 不是，关键是这次他们要查销售部啊！哎呀，
0: 管他查什么部啊？没事儿的啊！事务局的同志那天来了，今天又来，他们挺辛苦啊。哎，要不然你去给他们整点小节目。

0: 真不好意思，没想到税务局的领导再次光临。真不巧，集团这三个电梯都坏了，这一时半会儿还修不好，要不领导们改天？ 咱们销售部在多少层啊？
1: 28层。
0: 哦，我跟那个维修的人说了，让他们抓紧。
1: 坏的还挺是时候啊。
0: 绝对是巧合，你怎么些人上上下下的？你别说人了。
1: 老这么折腾来折腾去，这电梯也疲劳了，可能就罢工了。<笑>
2: 理解
1: 啊，理解，安全第一。
2: 那咱们就当锻炼身体吧，没问题吧？
3: 没问题，
1: 那就改天。
0: 不，就今天。
1: 而且还得麻烦郝总，你也陪我们爬一趟。
0: 我就不了，我就
1: 别客气，我们待会儿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您介绍的。
0: 走。

0: 这电梯还真不能坏，是不是？啊！不用！哎，还听你吧！来。
1: 怎么弄啊？要不是打电话问问电梯好了没啊？肯定不行，那你们先上。咱们同甘共苦。哎呀，小心！哎呀，走走，慢点，别，还有6层就到了。哎，走走走，别走走，别，别，别，太，我。
2: 大家一会儿查的时候都要仔细一点，虽然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工作，但是尽量多查几家，把调查过程和细节都要做实，啊，去吧，打电话，好。

0: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多元食品的这些调料，哪个是咱们这儿卖最好的？
1: 我们是第一个，山下火锅卖的挺好的。
0: 是这个是吧？
2: 关于这个多元食品，他们的调料和自热火锅
3: 作品在 B 二区域
4: 的数量是对的。
5: 九三八九，
0: 我记一下。
4: 你们还进他们这个番茄火锅，他们都是多元的。
1: 对。
4: 哪个卖的比较好？
3: 大块肉的。
4: 大块肉的好。

1: 郝经理，您这是刚健完身吗？
2: 我有那么健吗？税务的领导来了，拿水去。哎，
1: 好的，马上。哎呀，
2: 坐会儿，啊？
3: 郝经理，来咱们贵公司看点资料，比唐僧西天取经都难。
2: 严重了，严重了。
1: 郝经理，来，喝水。
2: 来，来，来，来。来，
3: 郝经理，快点吧，把咱们销售部的资料都拿出来吧。

0: 上回那个上回那领导不搬过一回吗？
1: 上次拿的可不是咱们销售部的资料，你应该比我清楚吧？
0: 啊，你们头呢？
2: 哦，欣姐出去了，交代了我来接待。
0: 啊，
2: 我叫小七。
0: 啊，你这样，你去把那个销售部这个资料给领导拿过来。
2: 可很多资料我也不知道。
0: 废什么话，赶紧去。
2: 啊，好的，资料我马上来取。
0: 都看什么看呢？啊，看什么看呢？赶紧联系客户去。你们是搞销售的，怎么的还让客户巴结你们呢？哎呀，坐坐了，坐坐坐坐了他。
2: 这是历年的销售报表，销售的业绩全都在这里了。
3: 客户资料也有吗？
2: 客户都是由专人对接的，只有欣姐知道所有的客户。我是欣姐的助手，所以我只知道欣姐的一两个客户。只有欣姐忙不过来的时候，我会去对接。
3: 谢谢，
2: 不客气。

0: 不用了，我都喝饱了。哎呀，嗯，人事名单。嗯，请问销售只有这么多吗？啊，但后勤倒是不少，啊，都是。没办法，都是快手，我才只能安排在后勤呢，多理解吧。这样，哎呀，我还有好多工作要做。 有什么事儿呢？你让这个小七，
1: 小七，全力配合，好吧？啊，再给那个税务同志拿点水。
2: 哎，好嘞，好嘞。
0: 好，
2: 哎，这。哎呀，
1: 师傅，您怎么把他放走了呀？他明显就是社体负责人啊。
2: 干嘛？ 拿自己当警察了，这有点影响。回去。
3: 他们走了？没了。
4: 杨总，你这菜太硬了。28层啊！哎呀，把我都打上了。28层他们要查销售部，今天还认准了，说是后勤的人数有问题。是不是他们查出什么来了？
3: 他们要真是查出点什么，也不会在销售部耗着。不过这事儿。 确实比我想象中的麻烦，税务局的人也该适可而止了吧？啊？那您还有什么硬菜吗？补交点税，只要能打消税务局的念头。
0: 还补税呀，杨总，咱们这么做不就是……
3: 哎呀，有舍才有得嘛！补交一点税款，只要能让税务局的人消停。
0: 也值了。好球！那他们还要接着查怎么办？还查？
3: 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
5: 哎呀，杨总，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
6: 麦总，知道您很忙，理解。
5: 丹娜怎么没来啊？
6: 啊，她今天身体不舒服，她本来说一定要跟我一起来看看您的，但是确实还体检比较严重，所以就直接去医院了。
5: 走走走，让丹娜注意身体啊。
6: 谢谢您，麦总，我今天来呢，就是想跟安保来谈一下这个续约的事儿，这是合同，哎，您过目。

0: 我们不打算跟丹心续约了。
1: 为什么？
0: 这原因很简单，我们签的是打包合同，贵公司除了负责我们日常汇算、清缴等业务，还要负责风险规避和税务规划，为企业节省成本。但是在过去的合作当中，贵公司的税务规划没有达到我们的节税要求啊。
1: 麦总，容我为您解释一下税务规划。我们税务师呢，是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尽量降低税务成本。那现在，
0: 梁总，我想我表达得很清楚了，我们请税务师就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以达到企业的节税预期。但这一点上面，贵公司做得很不尽如人意啊。
1: 我非常抱歉让您有这样的感受。我能问一下，您觉得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吗？
0: 我们公司去年的增值税税负率是多少？
1: 5.5%。我知道食品行业的平均增值税税负率是5%，但是税负率与企业生产状况和销售模式相关，所以以安保目前的体量来讲，5.5%是一个绝对合理的数值。
0: 你不能跟我讲平均，就拿我们的竞品公司来说，同样的业务范围，同样的市场占有率，甚至同样的机器，增值税税负率能差出3个点之多呀。3个点，你应该很清楚这3个点意味着多少钱吧？跟你们丹心合作，我们公司损失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1: 麦总，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跟您说，5.5%是现在安保最合理的一个数值。如果跟安保同类型、同体量的公司，在没有特殊事项的前提下，绝对不可能是2%。
0: 你们办不到，不代表别人也办不到。啊，当然，可能你这样的国际税务师，还不太了解我们国内的税法。不好意思，我还有会要开，我就不送了。
1: 麦总，我确实是刚回国不久，担心呢也确实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团队，但是我对我们的专业度和严谨度是非常有信心的。在当前的税务政策下，我们做的规划是在安全范围内的最佳方案。您如果愿意相信我，在经营上做一些调整，我可以让团队马上再来做一次深度的分析。
0: 我觉得真的没那个必要了。当然，我很欣赏你的执着，但是我的时间要花在重要的事情上。
1: 麦总，请您再慎重地考虑一下。还有，您得到的这个消息是否准确？
0: 在食品行业当中，各竞品公司之间基本上是知己知彼，信息透明。我信息的准确度，还轮不到你来质疑吧？

0: 景秋，安保食品不续约了。
1: 是。
0: 你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呢？安保是咱们的大客户啊，这直接影响到咱们公司下半年的目标营收啊。
1: 我知道，我知道，你先别着急啊。
0: 我能不着急吗？早知道这一单就应该我去谈呢。我跟麦总还是有点交情的。景秋啊，以后这个应酬的事儿，能不能还让我来？
1: 这不是应酬能解决的事儿，你先别急，你听我跟你说，在这个 case 上我们是尽力了，该说的该做的我都说都做了，我不能说不能做的你也一样，这些原则性的问题我们是达成共识的，对不对？
0: 但你知不知道安保对我们很重要？
1: 我知道，是我们大客户。
0: 那那边现在问题核心点在哪儿？咱们还有没有机会争取？
1: 他们是觉得说服率高了，同类型的公司比我们要低出好几个点，在新东市能被他们称为竞品公司的只有一家企业，就是多元食品。具体的情况我还在调查，你放心，我不会轻易放弃的。
0: 你呀，你查什么查？你又不是干稽查的。行了，我也别在这跟你浪费时间了，我得老老实实找麦总公关去。
1: 现在公关没有用。

0: 而且税务师跟客户之间是不是应该互相信任？
1: 行了，打个配合，懂不懂啊？我要是不找麦总应酬去，谁给你腾出时间搞你的稽查？我懂你，
0: 我会抓紧的。
1: 哎，我走了。
0: 哎，悠着点儿。
2: 你啊，不必那么客气，还非要约我一趟，这不还怀着孩子呢，多不方便呢。孕产期什么时候啊？
1: 啊，早着呢，还有好几个月呢。老唐倒是比我紧张，天天盯着我，搞得我寸步难行的。不然，其实上次应该是我去拜访你。
2: 老唐这是盼子心切啊。对了，这次不能跟担心续约的事情啊，你还得帮我跟老唐说声抱歉啊。
1: 哎呦，您千万别这么说，您这么说我心里更觉得惭愧了。麦总，再敬您一杯。谢谢您这些年对我的关照，我心里很清楚，您要不是冲着跟老唐这份交情啊，安保根本不可能跟担心这么年轻的公司合作。我知道外面有好多五 A 级的事务所排着队等着跟安保合作。哎呀，话不多说了，真心的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机会留给我，谢谢。我再给您加点酒。
2: 丹娜，在商言商啊，我也有我的压力啊，这数据都摆在那里，其他事务所能把税负率做到那么低，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公司董事会对我的质疑，让我也很难做呀。
1: 我能体谅您的难处，麦总，咱们两家都认识这么多年了，知根知底的，您对我这么照顾，我于丹娜对您一定知无不言。我跟我的合伙人呢，是他主内，我主外。我之所以把他从国外请回来，也是看重他在专业上的严谨态度。他是一直这么告诉我说，唯有专业性啊，才能更好地维护客户的利益。我呢，做的是生意，他做的是准则。但是的确在经过一番事儿之后，我现在对我的合伙人非常的服气，我非常相信他在专业上的严谨度。这甚至改变了我对我当初做公司做生意的一些认知，也正是出于我对他这份信任，我今天才敢来找您。我其实还有一个不情之请，想请您再帮一次忙。啊，您放心，不是续约。
2: 不是续约呀？那是什么事情啊？
1: 在我们合同到期之前，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如果最终证实是我合伙人判断有误，那刚好给他一个教训，你也算帮我一个忙。但是如果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你看到那个时候安保可以再重新考量一下续约的事儿，你看可以吗？
3: 喂，锦秋，我跟麦总见完面了，我跟他说了不续约。
4: 为什么？
1: 不是有人跟我说什么专业的税务师跟客户之间是互相成就，不是应酬吗？
4: 能不能好好说话？
1: 就算要续约，咱们也得用专业征服他，不是吗？
3: 哎，你那边到底查得怎么样了？有
1: 谱了吗？
4: 暂时还没有。
1: 没谱，你让我在麦总面前这一顿吹牛，我大话可全说出去了。
4: 行了，你孕妇注意点形象，别那么大声嚷嚷，我会尽快的啊。挂了。

0: 就快成为广场舞一员了。
1: 什么广场舞啊？是小新他们学校的舞。
2: 哦，就是那个黄老师说的什么晚会是吗？
1: 你还有功夫关注他们学校群里的事儿啊？
0: 跟小新有关系的那些群聊我都是置顶的，每一条信息我都看的。
1: 他们学校搞校庆，他们班上出的节目，孩子邀请父母跳舞，要求就是女同学邀请父亲跳，男同学邀请母亲跳。
0: 那黄老师不也说了吗？就是自愿参加，你老胳膊老腿的就别折腾了。
1: 你这样学校为什么安排这环节啊？就是为了增进孩子跟父母之间的沟通。你别看小新什么都不说，他心里清楚的吧，好多东西咱们是给不了他的啊。又喝冰水，你说你这个相亲相不中，跟锦秋又算了，不说了啊。

0: 冯姐，哎，腿怎么了？
1: 能抽筋了。没事吧？没事。哎呀，没事。你去那个销售部那边查的怎么样？
0: 我还真查出来点东西。啊，
1: 我整理了他们销售部近三年以来所有销售片区的收入业绩考核统计数据，和他们财务记录的收入数据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销售统计数大于财务的记账数，
2: 这盈利收入的常用手段。
1: 嗯，
0: 对啊，但是啊，就几笔加起来都不到10000块钱，补税的话也就几百块。
1: 而且我查了，确实是财务的疏忽，不像是故意隐匿。你说里里外外忙活半天，帮他们免费对账了。
2: 这出货量啊，一定比票据显示的要多得多。
0: 嗯。
2: 而且很多个体商户他是不要票的，多元这一点一定有隐瞒。
1: 可是，即便你查出一两家，他们也会以什么中间商、代理商的借口把它遮掩过去。就算审理科这关，咱们也过不去啊。
2: 而且说服率它明显不正常，看着，对吧？所以我让高鹏和熊毅啊，再去一趟表演公司，看看能不能找到些有用的实质性的证据。
1: 嗯。
3: 记住了啊，各位，去扫一扫这个二维码就更清楚了。扫完二维码就可以领奖品，大家了解一下啊。大家来看看，小微企业，一句话呢就是小微533，这个五呢就是总资产5000万。
4: 哎，大家来了，听一听，听一听啊。哎，这边也可以，那边也可以。
5: 行
6: 啊，
5: 爷
6: 啊，
5: 你臭小子，怎么来了呢？
6: 来这查个案子
5: 啊。
7: 严所好。
5: 严副所长，臭小子也不来看我，没良心的。
6: 还有啊，你一直活在我心里呢。
5: 啊，活在你心里，你还打算我一路走好吗？是不是？
6: 没有。哎，你这干嘛呢？
5: 税收宣传月啊，现在我们这个税务也有自己的 IP 了。你看，我们小金灵，啊，看见没有？税务小金灵，有点意思吧？
6: 挺好。
5: 哎。单身的吗？
7: 啊，
5: 有空啊到我们所里来，你看我们所里边有不少单身的女士，说不定能够啊。
6: 对呀、啊，你要是看上谁了，我帮你联系联系。
7: 不是，先办案吧，严总，我们先去了啊。
5: 哎，好好好，
6: 行，回头见。哎、
5: 好
6: 啊，
5: 熊毅。
8: 赵总，这个是公司最新的三个系列6个版本12款机型的规划方案，您看一下吧。
6: 我拿回去看。
8: 啊，另外也按照你的意思，针对不同的群体、价格还有性能进行了拆分，我们准备朝不同的方向尝试。
6: 好，我今天来主要是想问问你，渠道商那边裁员怎么样
8: 了？啊，人事已经约谈的差不多了。全部都是按照劳动法的规定进行赔偿的。
6: 好，
8: 赵总，科宝之前在东南亚能够抢占市场，靠的是强有力的经销商体系，但我们在这个时候裁掉那么多渠道里的人，合适吗？
6: 手机产业的变革已经开始了，红利期也接近尾声，我们现在这么做，就是给科宝争取一点时间罢了。
8: 另外，你觉不觉得？我们的价格有点偏低啊，虽然销售还算稳定，但是我们的利润还不到2%。
6: 其实科宝本身的产品在市场上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定价也不算便宜，现在已经没有提价的空间了。我想到工厂看看，你帮我安排一下。
8: 好，
9: 进来。
10: 赵经理到了，
9: 啊，有人进来。

0: 怎么样了？
1: 赵教授坚持不肯涨价，渠道那边裁员已经裁了一半了。
0: 那就是说。

0: 对了，按照您的指示，在分析报告中我已经隐去了重要的信息。现在很多厂商在5G 之前都在拼命的清除库存，而且现在每个品牌都在打血战，很多优秀的产品都爆发出来，而且价格都特别的低。赵教授看到了未来，但他不了解市场。
1: 那就是说，按照他的方案，很快就可以让启科血本无归。
2: 知道为什么管一个大男人叫严妈了吧？在一所，大到投诉建议，小到厕所的卫生纸，他都要操一份心。
3: 你好，
2: 你好、嗯，
3: 我们是税务局的，去一趟多元公司。
4: 没预约记录不可以进。
2: 没预约记录，我给郝经理打个电话啊。郝经理您好，
5: 郝经理啊，
3: 为什么保安不让我们上去啊？我们过来查资料。哎呦，
5: 不好意思，二位，今天真不能上去。
2: 您这是什么意思呀？之前我们不是沟通的挺好的吗？税务检查通知书您也已经收到了，如果要检查我们的证件的话，我们可以再次出示。哎，
5: 不是，你不要误会啊，我说的不是您，是他。啊，
2: 他怎么了？
5: 我刚刚接到了消息。这位同志是前几年落马的高官高文祥市长的儿子，没有说错吧？他来我们心里没底呀、啊，所以我们要求回避。各位，他的父亲侵吞国家的资产，把几个亿装到了自己的腰包啊，那可都是人民的财产呢、啊。就这样，被人民的公仆花天酒地、吃喝玩乐的挥霍一空，啊，这让人接受不了啊。我们公司平时可是克勤克俭，所以说他来调查，我怎么向我们的员工交代呀？啊？
2: 行了，别录了，别拍了，散了吧。郝经理，让你这些人散了。
5: 不，我们这栋大楼又不是我们一家公司啊，我没理由让他们走啊。
2: 我们一直都是依法办事，当时给您税务检查通知书的时候已经明确通知过您权利义务了，对吧？我们检查到一半要求我们回避，这样合适吗？
5: 我们也是刚刚得到了信息啊，我们也没有想到来调查的有如此的背景啊。啊，税务机关来我们这调查，我们是向来都是高度重视，全力配合啊。但是你们稽查也不能影响我们企业的正常运行啊，对不对呀？
6: 对，
5: 这咱们这是工作嘛，对吧？
7: 怎么回事，郝经理？
5: 杨总，
7: 说话嚷嚷什么呀？说话干嘛那么大声呢？非得嚷嚷到让全天下人都听见吗？
5: 我没有恶意。
7: 行了，别说了。二位小同志，确实不好意思啊，我们公司运营呢有公司的难处啊，还望二位小同志能够理解。刚才郝经理呢在言语上对二位有些冒犯，我现在让他马上给二位道歉，好不好？郝经理来道个歉。
8: 啊，不用了，郝经理，贵公司的意思我们已经明白了，今天给贵公司带来的影响我们表示抱歉，今天的情况也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不过您放心，我们税务机关为人民服务，一直依法办事，如果您准备好了书面回避申请，我们这就带回局里，我们走程序。
2: 高鹏他们明明
7: 感谢二位理解，谢谢。二位小同志今天辛苦了，有事随时跟我们联系啊。
9: 近日多元食品反映稽查局多次高调查账，影响了公司声誉，尤其查账人当中还有前几年落马的前任市长之子，这不禁让人怀疑这稽查局内部是否存在着某种贪腐情况。
10: 宋局，高鹏是我们一科的人，跟他们二科没关系，有什么责任我来承担。
11: 你承担？你承担什么？这个我还不懂啊。这就是对手啊，故意给我们制造麻烦，制造舆论，歪曲事实，这个我们都经历的多了，
12: 给局里添麻烦了。
11: 那个多元食品的杨志远跑到我们税务局来，主动承认错误，说要自查自纠，还要补交税，

0: 多元食品是本市新兴企业之一，总抓着人不放，影响也不好。
1: 可他们税负率只有2%，明显不合理嘛。
2: 宋局、肖局，我觉得多元食品他主动补交税款，又闹出什么新闻，就是要逼迫我们就此放手，这反而意味着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了。要不然他们不会如此紧张，如此的着急想结束此事。当然我们知道多元食品采用了制造舆论的手段，给咱税务局带来了不小的压力，请再多给我们几天时间，如果这几天当中还查不出来什么，那我跟东杰跟他们当面道歉。
0: 我再给你们一周的时间，就一周。
3: 涉税违法行为我们是要严惩，但是我们也不能打搅了人家的正常生产经营。
0: 况且局里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还有那么多的案子，哪件不重要，哪件不要紧？
2: 是。
4: 还有，二位领导，多元公司提出回避那个事儿，咱们局里审查的怎么样了？
0: 这件事情经过我们的认真审查，高鹏同志和被检查的企业既没有亲朋关系，也没有利害关系，没有有碍执法的相关情形，不属于回避的情形。你们准备一下书面的意见，下达给企业。
4: 是。
0: 还有，要告诉高鹏同志，让他建立信心，他是在代表国家执法，他父亲的事情是他父亲的事情，不代表他个人。董杰，高鹏是你的部下，你要做好他的思想工作，不要让他的情绪受到太大的影响。
4: 没问题。
5: 总之，高鹏啊，你思想上不要有负担，宋局已经发话了，让你更加的坚定信心。
6: 明白。
5: 多元这么做就是想阻止我们调查，大家都明白吧？
7: 明白
8: 明白。
7: 气死了，要不是组织你有要求，我真想给高鹏讨个公道。
6: 我没事儿。
2: 大家都听好啊，我们在执法过程中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不用夸大困难，也不用气馁，继续工作就好了，知道吗？宋局下了最后通牒，在一周之内要查清楚。
6: 一周？可我们能看到的这些资料都没有问题啊。
9: 这几天我们是天天看，天天查。哎，这上面的信息我都能倒背如流了。
2: 多元今天闹这一出啊，我倒觉得我们离真相更近了。啊，可能是我们查到什么线索，让他们紧张了。那接下来的任务呢，就沿着之前的方向往细查，往深查，把多元的资料咱们再梳理一遍。兄弟，我们俩去问询一下后勤部的人员。啊，加班好几天了，今天其他人可以准点下班。
5: 好，
6: 谢谢郑总，
2: 下班找我去。嗯，
5: 从零开始。啊，
9: 宋局不是说高鹏不用回避吗？
2: 宋局是说了没错，但不代表对方没有留后手，此时让他待在局里是对高鹏最大的保护。
10: 你好，你们二位要的原汤牛肉拉面。
6: 来，
2: 谢谢。
6: 这有醋和辣椒。
2: 这家面不错，你尝尝。我发现你啊，比熊一那小子细心多了。
6: 是吗？
2: 就好像这几天咱们挨家挨户查这个商铺吧，你知道这小子他肯定会说，我给你做一个系统出来，这没有电子搞不定的事情。就太依赖这电子系统了。
6: 郑哥，你要不也说说我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您说我马上改。
2: 你傻。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

0: 要这小子，他肯定会说，啊，我给你做一个系统出来，这没有电子搞不定的事情。就太依赖这电子系统了。
1: 哼。郑哥，你要不也说说我，我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您说，我马上改。
0: 你傻
1: 啊？
0: 哼，也挺好。嗯，以前话很少，现在好多了。
1: 我以前是不太爱说话，性子也淡，所以没太多朋友。
0: 你朋友不少啊，熊毅、李欣欣都是你的朋友，而且你要相信，他们都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可以伸出援手的人。好不好？我送你几句话吧。
1: 嗯，您说。
0: 这人的精力啊，它都不是白白经过的，它就好像是一粒种子，这种子什么时候会结什么样的果实，可能我们都不知道，但这恰巧是你最重要的一笔财富。人最好的老师是你自己。
1: 我记住了，申哥，谢谢您。
2: 哎，哎，师傅，可是把我累死了。哎，我有一想法，咱们前两天那么挨家挨户的查不合理，
1: 我觉得咱们应该做一个系统，是不是？让那些小商贩自行填取那个用户调查，那多方便。
3: 有没有什么忌口的？
1: 有啊，忌慢。慢点吃，慢点吃。哎呀，等我一会儿吧，等我一会儿，一会儿吃香啊。
0: 当你个头！我俩这会吃完了，你赶紧的吧。
4: 老板，你快点啊！
1: 师傅，你说我刚才那主意怎么样？嗯，是吧？
0: 没有电子系统解决不了的问题，
1: 是不是？
5: 是。
1: 对了，回头我就去把它给弄出来。

0: 哎，你就住这儿？
1: 啊，
0: 都到楼下了，不让我上去坐坐？
1: 走啊。
0: 你们家几楼啊？
1: 进去就是。
0: 啊，自己住。
1: 啊，
0: 挺好，一个人挺自在的。租的买的？
1: 租的。
0: 这个？
1: 对，这个。
0: 你们家这门还挺朋克。
1: 哎，没干呢。
0: 什么东西也看一眼。
1: 死老鼠。
0: 哇。哎，谁呀、啊、太恶心了吧，门口放个死老鼠。
1: 不知道。
2: 我也不在意。
0: 还不在意，思想觉悟挺高呗。不愧是为人民服务的好榜样。
1: 佩服。
0: 高鹏，你该不会是表面上在税务局工作，其实是一位修道的高僧吧？
1: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0: 你这环境也太冷清了，样板间都比较有生气。
1: 你这么一说，真是哈。我爸妈走之后，家里就没来过人了，也是奇怪，他们一走，我之前所有的朋友也都消失了，现在也没有朋友跟我来往了。
0: 我和欣欣不就是你朋友吗？
1: 那我得谢谢你们。
0: 谢什么呀，高僧？等你哪天不修道的时候啊，带你去体验一下男人的世界，男人的世界，男人的天堂。你的青春要精彩，你的青春你主宰，让我们一往情深。
1: 不是我跟你一往情深什么呀？
0: 网吧呀。
1: 哦，网吧。行啊，不过你去网吧之前，你要不先去门口看看。
0: 干嘛呀？
1: 刚进来的太匆忙了，我也忘告诉你，楼上大爷大妈老说最近治安不好，老有什么偷电瓶车呀，偷
0: 我的车。等我，
1: 我也不太清楚啊，你看看吧啊。

0: 有枪吗？
1: 我还是一多的，
0: 一会儿带给我。
1: 好，跟我走。
2: 旁边，旁边，旁边。哎呦！
0: 后面，后面，后面，后面，后面。太漂亮了！哦。哎呦，被打了！快快快！
1: 看见我了吗？
0: 怎么你？太漂亮！漂亮！哎呦，终于钻石了！
3: 来吧，你这枪枪爆头的本事啊，真是我梦寐以求的。今天我是没发挥好，太久没玩了，继续吧，趁热打铁。
1: 几点了？走，吃饭去。
3: 点了，网吧特色美食，马上到了。
1: 特色美食是什么呀？啊，
4: 你好，你们点的那个泡面没货了，我们有新上的懒人火锅，也是方便速食，可以试试。
3: 不是吧，我出来上个网又是小火锅。
1: 这看着好像有点奇怪啊，
3: 这颜色是有点不对啊，你这假的吧？
4: 这十几块钱的东西至于吗？

0: 这肯定有问题，他这配料表我背的比惩罚口诀表我还熟，这绝对是假的。
1: 你们从哪儿进货呀？这我不知道，我只是个临时打工的，要不你们问问前台。
0: 行。
1: 你好，
2: 打扰您一下，方便问一下，咱们这个火锅是从哪儿进的货？
3: 我们都是直接从厂家拿的货，绝对保证假一赔十的。
2: 一般什么时候进货？
3: 卖完就进货。
2: 还剩多少？
3: 大概还有两三箱的样子。
2: 这500，400我扫给你，让他进货吧。
3: 好。
4: 哎，你好，哎，我们这边需要补一下货，哎，好嘞，好嘞，尽快啊。哎呀，这行这不错，我先坐会儿啊。
1: 对，就用那行。
4: 来不来啊？都要迟到了。
5: 老板。
3: 辛苦了，
2: 一会儿回来拿啊。
3: 哦。

0: 去哪栋啊？
1: 我跟前面一起的。
0: 你车没有登记过，不能进去。人可以。先让开，别堵路。

0: 我跟高鹏发现了一条多元的线索，
1: 现在来到了一个小区，定位我发您手机上。
2: 好，我跟李克马上过来。
1: 在我们来之前，别轻举妄动。
2: 啊，记住依法行事啊。
0: 好，知道了。

0: 可以。哎，师傅，
1: 金军同志也来了，人呢？7号楼120，高鹏在那盯着呢。
0: 这儿进去吧。
1: 你们知道他们平时有几个人？
2: 高鹏。

0: 郑哥，李哥，
1: 这是物业的两位保安同志，协助我们了解一些基本情况。
2: 啊，谢配合。
3: 谢谢啊，
1: 郑哥、李哥，上面情况沟通的差不多了，随时可以上去。我就在楼下吧。
4: 废什么话，肯定一起啊。
3: 服从安排，懂不懂？
4: 师傅，咱上吧。
2: 再等一下。现在上面什么情况呢？我们不是很清楚，而且里面到底跟多元有没有关系，我们还要确认一下。
5: 保安同志，咱们这边物业有没有办法让我们知道上面有多少人呢？
6: 这个我们还真没有办法，我们每次处理投诉都是跟他们派来的人沟通一下。

0: 谁？快递。1204寄快递的。你们有人寄快递吗？有寄快递的吗？周女士，尾号9247。
1: 周女士在吗？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1: 咱们这儿没有姓周的呀。
0: 哎呦，我这写的吗？这不1204吗？搞错了？
1: 哎，不对，
0: 哪？
1: 这一片寄快递的不是陈文吗？
0: 啊，我跟忙，哎呀，我帮他送两单啊。周女士，周女士在吗？周建，
2: 咱们这儿没有周女士，
3: 没有吗？啊，
2: 写的8栋1204周女，
1: 这是7栋，
0: 啊，这7栋走错了。
1: 对，你弄错了，弄错了。
0: 行行，来了，
2: 行行，
0: 走，
2: 没事啊。
1: 好，我再找找啊，
2: 门关上。好，
0: 把门带上。
2: 真有问题的话。局里的派人手过来。
4: 嗯，
2: 师傅，
1: 怎么样？
2: 应该是没错了。他们黑板上都是多元公司的标识，然后也有他们的产品。刚才还质疑我身份。
5: 哥，小哥，
2: 哎，谢谢啊。
1: 刚才是不是给他打电话了？
0: 是。有多少人？
1: 3男3女，没有危险品。
0: 这样啊，我们一会儿上去，要注意保护电脑和资料，不要跟他们反映时间，知道吗？
5: 大家注意集中啊！
0: 齐上，
1: 走。
6: 谁呀？
7: 吴爷。
0: 税务局的。
8: 我们是税务局的啊，现在对你们进行检查，请你们的手都离开桌面，不要碰任何东西。
9: 我正在进行全程的录音录像，请不要再动资料了，否则你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 谁是负责人？来。签一下检查通知书。
10: 小云，你带人把人员清点一下，检查其他房间还有没有电脑和资料，把电闸给我看好了。
7: 谁是负责人？来，签一下检查通知书。
11: 干什么？
12: 我们是新庄市公安局的，你防疫值班别动啊！
11: 干什么？
0: 没事吧？
12: 这都是私人财产，你们不能动。
11: 你跟我说哪一件是你的私人财产？
0: 哎，哥们儿，别再动电脑了啊！我这都录着呢。为你那点工资，你犯不上啊！
11: 你们是什么公司的呀？
0: 主管是谁？
12: 都给我闭嘴！都不许回答！我们什么公司都不是，你们没有权利质问我们。
13: 哎，兄弟，你要是再说话，我们就真要追究你妨碍执法的责任了啊！你看着办。
0: 小伙子，你叫什么？可以告诉我吧。
1: 我叫李勇。
0: 好，这电脑是你的吗？你想清楚啊，你现在不打开的话，一会儿你连人带电脑一起跟我回局里，我再请你打开。
1: 密码。
2: 多元食品公司销售报表，人员业绩考核名单。
1: 任何旅客。他们就是多元公司的。
0: 相关，
12: 哎，
0: 请局里马上支援。
12: 是。
0: 您是负责人吧？怎么称呼啊？
12: 赵华。

0: 亲一下。
1: 亲什么呀？走吧。
0: 哎哎呀！
1: 小点声。
0: 哎呀！哎呀呀！
1: 肩膀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0: 碰了一下。
1: 你过来。
0: 轻点，轻点。
1: 知道。伤得这么严重啊？疼死了吧？
0: 肯定啊。
1: 你把胳膊抬，我看一眼。
0: 疼。
1: 没断。
0: 啊？
1: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别什么事儿都冲在最前头，你不考虑一下自己多大岁数了，真是。
0: 我不冲谁冲啊？我们的科室里边都是年轻的小孩，都没结婚呢。你别忘了，我是科长，我得身先士卒。
1: 行，你科长大人，你还知道啊？你是个科长，你有责任。你别忘了，你还是个父亲，是个丈夫。你自己就不能保护好自己吗？
0: 等等，
1: 我去给你拿点冰块。

0: 喂。
1: 喂。景秋，休息了吗你？
0: 哦，还没。有事儿吗？
1: 这两天忙吗？
0: 还好吧。怎么了？
1: 你是这样，有个事儿，我想请你帮个忙。
0: 什么事儿？你说。
1: 小新他们学校啊，周末有一个那个联欢晚会，然后最后一个节目呢是需要孩子和家长呢一起去跳一个舞蹈。
2: 我工作忙，结果我爸就上了。但是今天我爸呢，他把腰给你闪了。
1: 我确实忙。
3: 过两天呢我可能还得出趟差。
1: 然后你看你能不能
2: 有时间。
0: 没问题，你把时间地点发给我就好了。
1: 好好好。哎喂。我谢谢秘书。

0: 老板，您今天兴致这么好啊，想起来这家店了。
1: 都到这儿了，就坐坐。
2: 哎呀，这几样小菜，还是当年那个味道，没变。
3: 是啊，老板。

0: 我记得第一次跟您在新东接完货，您就是带我来的这儿。
1: 嗯，志哥，打听到了。
0: 说吧。
1: 那些人啊，嘴都挺严的，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可以肯定，他们手里有消息，哪里有票，哪里有货，心里门清。这些口岸货运代理人呢，都不简单。
0: 去吧。老板，咱是不是有货物要出口啊？您让张明达弄的那个起哥不就有出口资质吗？
2: 万水啊，单纯的洗票开票利润太薄，你有没有想过如何能把这些资源给整合一下？
3: 我就是有点不太明白，您让我找人伪装两个身份去打探消息，跟您说的整个资源有什么关系？
2: 前几天啊，跟魏东闲聊，了解这个企业的出口商品是可以申请退还在国内已经缴纳了的消费税和增值税的，就是叫出口退税。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份东西100块钱你卖给我，我再成功的把它出口到国外去，这样的话我就有了你这100块钱的发票和出口的报关单。有了这些，我就可以申请退税了。
3: 就是说咱手里有票，要是手上有出口单据的话，咱就能退税了。
0: 明白了，所以您让我找人伪装两个身份，
3: 让有票的人呢去打探是否有货物出口的市场，让手里有货的人是看是否有人走过这条路。
2: 好了，吃好了咱们走吧。

0: 宝之前在东南亚能够抢占市场，靠的是强有力的经销商体系。我们现在在这个时候裁掉那么多渠道里的人，合适吗？
1: 其实手机的变革已经开始了，红利期接近尾声，我们现在这么做，就是给科宝争取一点时间罢了。

0: 妈，爸爸给你带好吃的
1: 啊。爸爸，谢谢爸爸。
2: 婉儿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1: 还行吧。我们今天还有多久才作文？
2: 很快的，很快就好。
1: 妈妈，我不想做了。
3: 为什么呀？
1: 这个真的太疼了，你知道吗？他一开始就像针扎的一样。
3: 婉儿，你想想呀，咱们之前做了那么多次，现在要不做了，那之前做的不白费了吗？
4: 白受苦了，你说是不是？婉儿，听话。
3: 咱们好好做，配合医生，咱们就能尽快站起来呀，对不对？
1: 但是我真的不想再做了。
2: 婉儿别怕啊，婉儿可坚强了。咱们今天啊就一个小时，你要是受不了了，咱们就停，好不好？嗯。
1: 爸爸，我真的不想再做了。
0: 宝贝儿，我们不是已经做过很多次了吗？我们坚持做下去，一定会好的。嗯。
1: 但是我今天真的不想再做了。
3: 婉儿，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你今天不做，咱们明天也要做，早晚都得做。你要想好起来，咱们就得做。今天无论如何必须做，听话。
1: 我就是不做。
3: 哎，你这孩子，
2: 婉儿，婉儿别闹，
3: 婉儿
1: 别闹就好，一会儿就好。
3: 婉儿，你听妈妈的话，
2: 一会儿就好了。婉儿，
3: 听妈妈的话，婉儿，
2: 很快的啊，
0: 别闹，
1: 别闹。

0: 徐总，听话，
1: 开始吧，开始吧，
0: 一定要做完。

我这段时间一直很懂事儿，从来没跟我抱怨过。就是憋时间太长了，孩子也不容易。

0: 生说，咱们费用没有缴齐，特效药过号了。
1: 对不起。
0: 这事儿怎么能怪你呢？担子都在你一个人身上，你已经很不容易了，很累了。巴尔的病把我的心快要磨死了。咱们家该借的钱也全都借遍了，晚上以后怎么办呀？
1: 没事，老婆，有我在呢，我会想办法的。
0: 明达，我现在。到一点希望，我觉得我快要撑不下去了。
1: 相信我，老婆，啊，会有办法的，一定会有办法的。

0: 昨天在现场遇到的张华、李勇都在后勤部名单里，一个后勤部竟然有一半是销售二部。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来，所以销售二部直接联系的隐藏客户，我们要一家一家的去外调。
2: 好，谢谢。
0: 补强证据。销售人员交代的个人账户，要把银行流水打出来，形成证据链。销售二部卖的小火锅，要搞清楚是哪儿生产的。销售人员的身份要挨个去确认。
3: 小姐，你看，这是我们做的统计表，足以证明多元食品还存在另外一条资金流渠道，很多货款都打入了这个账户，完全可以定死多元存在隐匿收入、偷税的违法事实。
4: 非常好，你们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接下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5: 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在这个案子彻底查明之前，一定要保持低调，要充分考虑到企业的民生问题。啊，
0: 放心吧，小军，我们心里有数。嗯。
6: 喂，喂，
7: 梁总。
6: 怎么了？
7: 不好了，税务稽查点名让我们两个过去。
6: 去干嘛去？
7: 接受询问。
3: 您好，我们是新东市税务局稽查局的检查人员，这是我们的检查证。高鹏，把检查证给杨总推进一点，让他看清楚。

0: 英国国税州征收管理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你有权要求我们的调查人员回避。我们出示的警察证，你看清楚了吗？
1: 看清楚了。
0: 需要我们调查人员回避吗？
1: 不要。
0: 今天找你来，是想向你了解一些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你必须如实反映情况，提供相关资料，不得拒绝隐瞒，否则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对你进行处罚。以上内容你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高鹏同志，开始吧。
2: 好，请介绍一下您的身份，介绍一下您在多元食品有限公司担任什么职务，介绍一下公司的经营情况。
1: 我叫杨志远，我在多元食品有限公司担任的是副总裁的职务。

0: 这女孩有怀孕了呀？晚上那边怎么样？情况很不好，过程非常痛苦，孩子遭了不少罪。没有。嗯，你别着急啊，因为恢复这一段，这个时间是需要的。啊，对了，啊，你托我打听的时候给你打听过了，这个新药最迟下个月就可以上市，之后针对晚上这个分型的药。 也会马上上市。啊，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晚上的病情给稳定住，对吧？只有稳定住病情，才有机会等到新药上市。
1: 不说孩子的事了，海哥。
0: 嗯。
1: 明人不说暗话。 我就是想知道，你收购科宝的真实意图，和叫我到公司来，让我具体做些什么。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我们现在最重要就是要把婉儿的病情给稳定住，对吧？
1: 不说孩子的事了，凯哥。
0: 嗯。
1: 明人不说暗话，我就是想知道你收购科宝的真实意图，和叫我到公司来让我具体做些什么。
0: 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意图，因为公司现在面临着转型，我需要你的帮助。
1: 做企业转型，我可以出谋划策，可是把科宝变成企科，还有后续一系列的操作，这些我帮不了什么忙。
0: 明达，我非常欣赏你，我欣赏你的学识，欣赏你的才华，欣赏你的眼界。我这里现在有机会，也有资源，我真的不明白你在拒绝什么。

0: 做奇科的真正目的。
1: 珠宝退税
0: 不是退，是骗。
2: 哎，喂，在我眼里不是，我觉得那就是合理合法的收入。
1: 我是商人，商人必定是要逐利的，我为什么不？明达，我希望你呢，不要只是站在你个人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也替往人想一想。你看现在，房子卖掉了，周围亲戚朋友能借钱的地方都借了一个遍。马儿病的是基因病，需要打一辈子的针。他现在还那么小，你有没有为他的未来做一些打算呢？嗯。

0: 我的意图，你都清楚。税务这一块我不懂，但是我想跟你说，我们时间并不多。我需要这些钱，来打理我所有的生意。你呢？你也需要给婉儿和你太太一个希望。
1: 你就偷拍啊，这叫抢拍！这样照出来的人啊，特别真实。你看，两年以后你再看这个照片，特别有意思。哦，是吧？这次是真没想到，他们还有第二个销售部。这个就叫狡兔三窟，但是啊，不管他有几窟，我跟高鹏都能给他掘出来，是不是高鹏？嗯，
2: 还有那个多元食品的杨总，他的隐匿收入居然全都藏在用亲戚名义上的账户里面。
3: 李欣欣，吃饭就别谈工作了呗，你让人理科都吃两口嘛。 是不是？
4: 没事，我不饿。
3: 哎，这样，我替这个年轻的组员们说两句话吧。我觉得呢，我们以后啊，应该多跟着二位呢，破案、破大案。像今天这种日子，应该越多越好啊，让我们年轻的这个新兵们也能够其乐融融的一起聚一聚，这多好，是不是啊？
4: 是。
3: 总之呢，
5: 跟二位工作就是一个字儿，
3: 爽。<笑>
5: 包括你也说两句啊，你们偷吃。嗯，那我借这一杯酒。嗯，我要感谢李科、邓科和在座的各位，能跟你们一起共事是一件让我特别开心的事情，也是我特别难忘的回忆。
3: 哎，师傅，这样我提议啊，我觉得我们应该跟英勇富商的李科喝一杯。
5: 你觉得呢？是不是？
6: 对对对，
7: 不敢伤了，还就英勇了。
6: 咱们差不多就得了，里面少喝点。这李科真受伤了的啊！
8: 哎，没事儿，这算什么伤啊？也不是截肢啊！来，我就一茬带酒，敬小伙子们。李科
6: 干了！
8: 李科干了！
6: 哎，不对，还有咱这一枝花呢。你也辛苦啊！
9: 师傅早日康复。
6: 嗯，师傅。 我有个事儿要跟你汇报。嗯，这最近啊，那个审理科的小鱼，他单身，天天骚扰我。问欣欣啊，欣欣，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你要不要考虑考虑？
3: 哎哎哎，考虑什么考虑？不可能，欣欣是我们一科的花，绝不嫁到外人家。
5: 是不是，兄弟？嗯。
6: 是啊，怎么不是？对，说的太对了，
5: 好不好？
6: 在我心里啊，一直一科二科都是一家人。
5: 对
6: 啊，
5: 师傅，我再向您汇报一件事情。
7: 我同意啊，名草有主了。我替咱们科已经解决了李欣欣同志单身的老大难问题。李欣欣同志呢，从今天开始也是名花有主了。
6: 谁老大难啊？
5: <笑>真的假的，欣欣？
7: 师傅，郑哥，敬你们一杯。
3: 来，
7: 敬你们一杯。
3: 欣欣，你别喝了啊！你别喝了。
6: 哎，他不喝可以。

0: 你得喝，
1: 我替他喝呀。
2: 哎，你少给他喝。
1: 你先给我，
3: 你这是内卷啊！
1: 你就卷了，
3: 喝一杯。
1: 我干了，我替他喝。
3: 熊毅啊，告诉你啊，一家人归一家人。嗯，你要是敢欺负欣欣，我们可都饶不了你啊。
4: 对，
5: 我这看出来了啊，我们二科呀要天丁进口了。
4: 什么天丁进口啊？顶多你们二科算是倒插门，他熊毅就是个赘婿。
1: 赘婿。
4: 但是我告诉你啊，
3: 赘婿，
4: 我还没说完呢。赘婿，我们也欢迎
3: 啊。丢人，
4: 来，
3: 不丢人。
4: 来，
6: 恭喜啊，
3: 恭喜啊，
4: 来，
3: 恭喜二位，恭喜二位新人，
6: 恭喜啊，
3: 干杯！
2: 没事吧？啊！你喝这么多酒还骑车啊？打车啊？
1: 那这车怎么办？放这一晚上？
2: 那你带他还是带我？自己选。
1: 带他吧。
2: 那我走。
1: 逗你呢，早就叫好车了。走吧。
2: 这还啥？

诺诺都睡了吧。今天我们的案子结案，大家在一块聚聚，所以回来有点晚。

0: 谢谢。
1: 越来越显形了，
0: 这是说我胖了吗？
1: 哎，他现在开始动了吗？
0: 哎呦，他动不动看心情吧，主要看他喜不喜欢你。二宝，二宝，二宝，
2: 哟，我动了，还真动了！
1: 吓我一跳！
2: 哎，你摸这儿。有感觉吗？
0: 有哎，
2: 说明他喜欢你啊。

0: 李总，梁总，麦总来了。
1: 麦总，麦总来这是？
2: 估计是来谈续合同的事。
1: 你搞定了？不是，你怎么搞定的？哎，不是你没告诉我呢。
0: 麦总，您的茶。
1: 说一声。哎呦，麦总，贵客临门呀！啊，你说您来都来，你还带这么多东西，太客气了。
3: 一点心意也是一份歉意啊。
1: 来，坐坐坐。哎呦，麦总，喝点茶啊。
3: 我这次专程过来呀、是跟丹信谈续约的，同时呢，也对二位表示感谢。梁总，你做的多元公司以及食品行业的说服分析报告啊，让我们受益匪浅啊。
2: 您过誉了，那是我们应该做的。
4: 是我们对水手的了解太过浅薄了呀。
3: 梁总，你们团队以后还得多多指导。就拿这次多元公司和杨致远的事情来说嘛，不仅补税罚款，品牌的声誉还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好的税收筹划，既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也落实国家税法精神，安保以后还是要多仰仗二位啊。
1: 感谢麦总对我们的信任啊！我说过，这景秋啊是我们最好的税务师，咱们以后一定要长线合作下去啊。哎，这么着，今天是个好日子啊！您一来带这么多礼物，现在双喜临门了。中午赏光留下来跟咱们聚个餐，好吧？
3: 这吃饭是必须的啊，但这单得我来买。
1: 不不不，应该我请您吃饭呀、
3: 啊。梁总，一块儿吧。
2: 啊，吃饭我就免了吧。续约的具体的细节您找丹娜聊就行，我还约了人。
3: 哦，
1: 那行，这么着，我带着团队，咱们中午边吃边聊。
3: 行，边吃边聊。
5: 订单的问题都处理完了，
6: 要查仔细，不能够有缝隙。
5: 现在人人自危，谁还管得了谁的死活？只要放一点消息出去，一些厂方和商家宁愿付违约金也要退单。更何况您之前安排的巧妙，订单半真半假，真的都火烧眉毛了，假的就更不用说了。
6: 那手机生产这一块呢？
5: 您放心，这块也很顺利，也全部按照您的吩咐进购了最廉价的元器件进行组装。
6: 你说你这老公啊，有你一半聪明也不至于是今天这个状况。你说他一个做钱庄的，没了信誉就没了钱，这个道理他不明白吗？愚蠢至极。
5: 他当时也是被利益蒙住了双眼吧。
6: 行吧，那个剩下的东西我来处理啊。
7: 等这事儿了了之后，
6: 你告诉他自谋生路。
5: 谢谢。

0: 我觉得你跟小星表现的真是太棒了，多亏了你们的努力，我们今天才能拿到第一名。
1: 其实我也没想到，我跟小星算是第一次合作，没想到还挺有默契啊。
0: 知道你平时工作忙，之前呢都是小星、爷爷还有小星爸爸来开家长会，今天你能抽出时间陪小星参加这个活动，我能看出来小星今天是真的很开心。
2: 黄老师，小星平时在学校真的多亏了你，
0: 这都是应该的。
3: 现在你也有我的微信了，以后有什么事儿随时跟我联系。
0: 好，
3: 那我有事儿我先忙了。
2: 好嘞，好嘞，谢谢黄老师。
3: 好，小星今天表现特别棒，拜拜。
2: 别擦了，别着凉了。

0: 在这儿呢，你来了，爸，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得了第一名。
1: 哼，第一名？
0: 真的，爸，不信你问锦星妈妈。
2: 对啊，我们获得了第一名，可厉害了。嗯。怎么了？
1: 今天看起来挺不一样的。
3: 我也觉得你今天不一样了，比平时更好看。锦秋妈妈，今天可是全场最好看的妈妈。
2: 是吗？你嘴什么时候变这么甜了？跟谁学的？
3: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是没听见。刚吃饭前，好多同学都在跟我夸您呢。
1: 哎，你们俩饿不饿？
0: 爸，我真有点饿了，我回去吃点呗。
2: 我好像也有点饿了。
1: 我带你们去吃最好吃的烧烤。嗯，走
0: 走，吃烧烤去了。
1: 走。

0: 哎，刘科长，
1: 郑科，忙着呢。这次来了个大业务，出口退税，首办公司。自从一年前变更了法人之后，出口量呈现爆发式增长。之前区税务局也做了调查，发现这家公司存在骗取出口退税的嫌疑，所以移交到了我们这儿。送局的意思是，这个案子交给你们科办。
2: 我们这很多年也没有碰过这个出口退税的案子了。
3: 你就别谦虚了，这不就来了吗？得了，你先忙着，我待会儿去东家那儿给他送个大业务去。好，出口退税案，大家都了解一下。
4: 可以了，郑科，一会儿该提问了。
5: 熊毅，你说说。
0: 出口退税，指的是退出口商品或者服务，在国内需要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用来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原本呢是为了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出口的政策，但是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假出口来骗取出口退税，这不但造成了国家税款的流失，还挤压了正常出口企业的生存空间。你们看到的资料是安霞海关发过来的。 是关于金盛公司报关出口的资料，还有区税务局前期调查的一些资料。我简单跟你们讲解一下，这家公司呢是专门做手办出口到境外的。金盛公司作为生产型出口企业，它是享受免抵退税的政策。前些年呢，这家公司出口的业务并不大，一年前他们换了法人以后，这个出口量爆发式的增长，出口额波动异常。
5: 短期内大量手办的出口引起了海关的注意，所以安霞海关提醒我们税务部门调查下这个金盛公司的情况。这个公司原本是做儿童玩具的，虽然手办也是玩具的一种，但是二者的单价却是天差地别的。而且他们出口的这个手办属于机械类，这种金属类的手办确实挺贵的，但是以金盛这个规模来看的话，这个出口量就存疑啊。
4: 这个销售额就算把全中国的手办都集中起来，也到不了这个数。
0: 哎，那你是没进手办这个圈子，喜欢手办的爱好者对动漫人物都特别喜欢，愿意花费大量的金钱购买和收藏，而且特别忠诚，特别容易上瘾。圈里有句话叫什么？入坑容易，脱坑难。赶紧熟悉下资料啊，我们分一下工。
6: 金哥，这批货还得拜托您，现在这动漫播的正热，正是供不应求的时候。<笑>你呀、啊，这次原型的设计至少还要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啊！
7: 哎呦，金哥，现在就等着制作出样品进行宣传呢，您费心了。
6: 喂，哎，我跟你讲啊，你刚刚给我的图纸呢，我觉得重心是有问题的呀。 这个底盘肯定是要重新做一下，另外呢，这个原部件的接口你都没有标记清楚啊。对对对，肯定是要重新做一下的啊！啊，等一下，你把新的图纸给我送过来，好吧？哎哎哎，好的好的。
8: 金老板，
6: 啊，
8: 这。

0: 你是知道的啊，我呢只对玩具啊、手办啊还略懂。关于这个商务的问题啊，到时候你找哎，你看，蛇怪就来了，你跟他谈。
1: 蛇怪，你放这单子
2: 啊？咱这单子没问题啊，你放心。今天你先回去，到时候给你打电话，好吧？
1: 那我就先走了。
2: 别担心，别担心。
1: 那我就
2: 我明天给你打电话，好吧？慢走啊。
0: 有事跟他直接沟通啊。
1: 行。
2: 税务局来人了。
0: 税务局来人干什么？
2: 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咱们厂子找了一些票来配数，多报了一些量而已。咱厂子是真的，也切切实实的是有生产的。
0: 对对对，那就行了。反正这些事情啊，我也不是很懂，你来处理就好了啊。
2: 老板，他们现在要见法人代表，一会儿下去。您可千万注意说话，问什么，别说跟咱厂的出口有关的就行，记住了吗？
0: 好，
2: 记住了啊。

0: 你看，这就是咱们的生产车间了。我们车间呢，一共配备了12台机器。你看一下啊，眼前这块区域呢，它这个机器主要是生产手办的零部件，后面还有些机器是用来制作模具的。咱的产量大，机器基本上都投入使用了。啊，对，还有这边，老板来了，那我就
1: 你去忙吧。
0: 这
1: 儿啊，这是我们领导，也是公司的法人代表金总。
2: 啊，你好，金总。
3: 哎，领导你好，你好，你好。
2: 别叫我领导，我们都是新东市税务局的
3: 啊。
2: 之前基本的情况呢，已经跟佘会计说过了，但是有些问题啊，还要询问法人代表。这个是我们的证件啊。还得麻烦您配合一下。
3: 哎，应该的，应该的，配合配合啊。
2: 啊，我们在执法的过程中呢，你们有权向我们了解国家的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纳税程序中的有关情况。我们也会对您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个人信息呢进行保密。你也可以向我们提出回避申请，我们可以找地方进行单独的沟通。您看有这个需要吗？
3: 没有这个必要吧。有什么话我们可以敞开的聊嘛？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啊！
2: 啊，那是最好。还不知道该怎么全名称呼您呢。熊毅，
3: 我呀，我叫金城武。
2: 金城武，
3: 哎，
2: 你跟那个明星是同名啊？
3: 啊，不是，不是的。我爸爸姓金，我妈妈姓程，我排行老五，金城武，哈，名字一样，字不一样的啊，同名不同字的。
2: 不是文武的武。
3: 不是的，不是的。
2: 你们公司是做手办的吧，对吧？
3: 啊，我给领导啊介绍一下啊，参观一下啊。
2: 好好好。
3: 以前啊，这里啊是做儿童玩具的。
2: 哪种儿童玩具？
3: 就是些益智类、拼装类的小玩具，主要是针对啊学龄前儿童。那种玩具啊，做起来容易，哎，后来吧，家长跟孩子都开始追求那种大品牌了。我们做这种小玩具的可就不好做了呀。做儿童玩具啊，不赚钱，就改做手办了。哎，没想到做手办呀，大人小孩都喜欢玩的。
2: 那你这个工厂现在有多少员工啊？
3: 哎呦，这个我不太清楚啊。啊，应该是有个。150人左右吧，好像，好像是吧。不过后来啊，很多人都走掉了。你们不知道，这些人呀、啊，哎呀，他们跟我闹，说是要涨工资啊。
4: 没事，会计，我想问一下你们财务室在哪？我们想看一下账目。
1: 哎呦，真不巧，不好意思啊，今天，我们财务室小刘请假了，
3: 想走呢，
1: 在他那儿呢，
3: 我们都可以啊。小刘请假了。跟谁请假了？我跟你讲，这个小刘啊，他就仗着是我二舅妈的外甥，就有一搭无一搭的上班，这都多少回了，屡教不改。哎呦，哎呦，我气死我了！记得广工，我现在啊就给他打电话。
1: 哎，您先别生气，这事怪我。小刘今天跟我请了，请假了，跟我请的。刚才看您在忙，我就没来得及说，跟我请的。
3: 哦。请假了哈，
1: 是，他有事儿。
3: 你们是要备用钥匙是吧？我办公室有一把，哎，就放在我抽屉的第三个。要不我去看一下在不在？啊，
2: 太好了。
3: 哎
1: 哎，我一起去，您稍等啊，稍等。
5: 我刚才没有说错什么吧？出口两个字我没有提哦，我一直在跟他扯别的东西啊。
6: 不是，那你没事你舔小刘干嘛呀？啊，我说小刘请假就是骗他们的，为的就是不让他们看咱们的账。
5: 啊，这个样子呀？那现在怎么办呀？哎，以后碰到这种事情你要提前跟我讲的呀，你在那边挤眉弄眼的，谁知道你要说什么呀？
6: 金哥，咱一会儿回去了您就别说话，说多错多，其他的都交给我来处理，好不好？
5: 哎，好好，不讲话了，不讲话了啊。

0: 这片都是你们的整个局势吧？哎，对对对对，车间出来这块就是你们的生活配套了吧？啊，
1: 是的是的，我给你指指啊，这边是车间，您刚才看过的啊。再往右呢，是装箱打包的地方，挨着咱们的库房。按道理说呢，装箱打包的这个屋子呀，直接放到仓库里面。
0: 工人呀，操作起来呢比较方便，但是库房的库啊堆不下，实在是没有办法才换到这个地方。那你们这
2: 出货量不小啊！哎，
1: 对对对，
0: 这是，
2: 中间是库房，靠近这边的呢是餐厅。1950年都70岁了，还干活呢。
3: 再往前一点点，是员工啊住的那个地方。哎，
4: 不止一个。关键是我们这个地方呀，就是空气好哈。再往远走呢，就有山了。
3: 师傅，嗯，他这个人员表上面有好多人都是1950年，都70岁了，值的还是夜班。
4: 你看这个，还有这个。
5: 哎，金总，哎，你看你们公司还有70岁左右的员工啊，还不止一个。这事儿怪我。哎，
4: 你快给那个领导解释解释啊！
5: 是这样，领导，这几位啊就住隔壁村，他们就是身份证丢了，所以才来我们这儿干活。我们就是冒名顶替用了别人的身份证。 就我们招工的人，当时就想着是都挺不容易的，他们家特别穷，我们招工的人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但这事儿肯定是我们监管不力，我们以后一定会彻查，绝对再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4: 对对对，我们其实啊也挺不容易的，都是两星企业呀。明白明白。对了，我还有两个问题，那个。
5: 刚才那个金总跟我说，那个食堂在那边，我看那个食堂好像设备还挺齐全的。
4: 我是怎么样？
6: 我们是包餐的，就是有荤有素，到点就有饭。这我们也不是那种黑心厂家。
4: 对对对对对，
5: 没错。
4: 工人排班是怎么安排的？
6: 哦，我们三班倒，没办法，实在是太忙了嘛，就是都是24小时连轴转的，机器不够，只能靠人转了。
0: 哎，对对对，
7: 金总，
0: 哎，
7: 饭好了。
0: 哎，你看，说着食堂的事啊，饭就好了。

0: 吃。
1: 哦，金总的，谢谢了。那个阿姨，谢谢了。我们有规定，不能吃企业的饭。今天也差不多了，你们把那个东西收拾好，我们也撤了。
0: 按照规定来，按照规定来。
2: 是。
1: 那金总，谢谢你的配合。
0: 应该的。
2: 辛苦啊，辛苦。
1: 谢谢啊，
2: 辛苦啊。
1: 走吧。
0: 哎呦，这个下雨了，我要不要给你们找个伞呀、
3: 啊？没有，没有车啊，就这样。
0: 不，这我找，
3: 没事没事，谢谢啊，回去吧。
4: 哎呀，来呀、啊、来，快点躲雨。哎呀，
0: 师傅，我去开车
3: 啊。好好。
4: 哎呀，你们也辛苦。
3: 没事，阿姨，这是你准备的饭菜啊。
4: 哎呀，没有，我们厨房的饭菜挺好吃的。你们吃了再走吧。我们金总啊，很大方，你们来了，他叫我专门准备的饭菜。挺好吃的，
3: 你们厨房做得好是好事啊，工人也口福了，但这样的话你们下班不就得晚了？你们不是三班倒吗？
4: 也不是，按理说工人三班倒，我们也该弄点宵夜馒头什么的、哦、但是我们厨房从来不上夜班，
3: 从来没有宵夜。
4: 哎，
3: 那工人没有怨言？
4: 没听到谁说有怨言。
3: 哦，
4: 哎，我先忙去了啊。
3: 好，谢谢您啊。
5: 师傅，咱们是不是应该马上找那几个冒用身份的人做笔录啊？万一串供了怎么办？
6: 别着急，等一等，给他们留点口子，为时必缺嘛。

回去你们把那个发票数据整理一遍，从委托方到供货方，包括他们的货物运输保险方面都按项整理出来，我要

0: 你今天晚上咱们夜跑一个呀、
1: 啊？这不是下雨的吗？怎么跑啊？
0: 我看手机天气预报了，7:30以后啊，这雨就全没了。8点好不好？8点在我家楼下集合。

0: 差不多了吧，师傅，往回走吧。陈峰咋了？你打鸡血了？慢点，你不挺厉害的吗？来来来，我真的，我要不是鞋不行，我跑死你！来呀，师傅。
1: 这地儿眼熟啊，
0: 是不是？今天下午来过那儿了。金盛啊，
1: 金盛，
0: 不是吧，师傅？这都下班了，怎么着还要查案子呀？
1: 我当然知道下班了，不是在执法。现在我顶多是一个跑步爱好者，你呢？ 是熊毅，他是帅峰，当然，你也可以当我不是你师傅现在。
0: 为什么？哎，肚子怎么疼啊？找个地方上个厕所去。

0: 有人吗？有人吗？
1: 这谁呀？这大半夜的。
0: 师傅，不好意思啊，我们是在这门口跑步的，刚才跑的时候肚子疼，但这一路啊没有厕所，就想跟你们借一下工厂的厕所用一下，行吗？
2: 啊，对，肚子疼。
1: 啊，上厕所呀？行行行，
0: 谢谢啊。
1: 这小伙子，你们大半夜跑什么步

0: 就前面，前面。
1: 哦，就前面。
2: 转弯就是啊，
3: 就在那啊。
4: 我也
2: 转弯就是啊。哎，
0: 好好。
5: 哦。哎，
0: 很快啊，
3: 去吧去吧。哎，
5: 大爷，您知道这附近哪有卖水的吗？

0: 来，兄弟，别拍照，拍了也没用，不能当做证据。你得删掉，知道吗？今天我们不是来吃饭的。
1: 哦。

0: 你怎么知道这儿晚上没工人啊？
1: 下午我们走的时候，那个做饭的阿姨怎么说的？他们没有宵夜。
2: 阿姨，
3: 我完事儿了啊，
2: 麻烦您了啊。
1: 啊，谢谢，
3: 去吧去吧去吧。
2: 好，好，哎，感谢感谢感谢。
3: 哎，没事没事，
4: 谢谢大爷。
1: 好，谢谢，
4: 改天聊改天聊。
3: 去吧去吧。
5: 哎，咋样咋样？不是，咋样啊？
2: 过去说。
5: 哎哎，到底怎么回事？
0: 工厂里面一个工人都没有，机器全部都空转。
5: 真的假的？嗯，
0: 师傅，服了。
6: 那你说这大晚上的，这机器为什么空转？
7: 为了消耗水电，这样就可以和他们虚假的生产量匹配上。
6: 那如果他们的生产量是伪造的，说明什么问题？
7: 说明这一家公司就没有生产那么多的产品，他们的出口数量也是假的。
5: 可是海关发函说得很清楚啊，金盛公司的确申报出口了那么多的产品，这怎么解释啊？
7: 痴呆子，我发现你是真呆。哎，啊？他们申报出口的商品有可能就不是金盛他们自己的啊，他可以拿别人家的货冒充自己家的产品进行申报出口，用来骗取出口退税。听明白了吗？
5: 有道理，
7: 是不是师傅？
6: 你小子今天晚上是任督二脉打通了吧？哎，那赶紧回去吧，明天要上班了。
7: 是，不能耽误明天的工作，我绝对不会迟到。我现在就打了鸡血一样，充满了干劲儿。我先走一步，拜拜。帅峰跟上了啊，跟上啊。
5: 哎，郑哥，咱们不跑。
6: 我叫的车马上就到。嗯。

0: 哎，对了，税务那边你处理好了没有啊？你要弄清楚啊，我这个心啊是七上八下，七上八下，你千万不要搞不好，哎，让他们来找我啊。
1: 你就放心吧，估计是查咱的资金呢。这个税务局查出口退税很正常，一般都是从这几样入手。
0: 他们就是查个资金啊。
1: 我都处理好了，这开票公司已经跑了，开票公司的上游企业也注销了，这等于就是给咱们提供了天然的保护。现在是找的新的公司，干干净净，经得住查。
0: 哎，不是啊，什么叫跑了？没有问题，跑什么跑呀？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是个丫头，
3: 那边让她接了生。
4: 没生孩子，我没有孩子。
5: 尘封往事骤然揭开。
6: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5: 痛苦的回忆让她内心挣扎。
7: 这才是你亲生女儿，你自己的女儿不要把别人的女儿当宝，你有病吧？
5: 这份迟来的亲情能否抚平过往的伤痛？
7: 他抢的是你的吗？你才是亲生女儿。
8: 春草，到底怎么回事？
9: 问你妈去。
10: 周英是 O 型血血库里库存不够，
11: 我问问春草，也许她行。
5: 他们将如何选择？
12: 我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在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里，她是我唯一的希望。
5: 普法剧场《陌生的亲人》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我不嫁给那个窝麻子。
1: 事事有误得你，我妈的出的钱多，
2: 你让她干啥？赶紧收拾！
3: 你赶紧走，我去找你妈去吧。
2: 你妈当年留下的那身份证，这还有钱，你跟我玩吧。
4: 我有没有撞着你啊？我赔钱啊，等我。

0: 可真没事，我们赶紧走吧。
1: 我们公司招一个看仓库的，你愿意过来上班吗？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春草。
1: 春草，
0: 王春草的生日是多久了？马上把他的资料给我。通知王春草明天不用来了。
3: 你
1: 找到你妈没有啊？
3: 他
0: 认你没有啊？
3: 肯定认我了呀，他对我可好了呢。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是认真做好，
7: 店主你定
8: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2: 你好，请问一下周炳南住哪个床？
13: 你等一下，他住20号，在这边。
12: 谢谢。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我来帮忙。
0: 你被开除了，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忘
0: 了。你知道你还不走？
1: 对不起。

0: 小芳，你来了，走进去看看你爸。
1: 春草走了，我出钱给他请个护工吧。万一有事儿，先走了。
0: 你来都来了，你不去看看你爸呀你？

0: 你就是往事随风，我是拥抱自由。
1: 你本人比照片好看多了。
0: 谢谢。
1: 要不找个地方吃点东西，边吃边聊。
0: 好啊，
1: 走吧。

0: 你现在是我们家的媳妇儿了。
1: 什么媳妇儿啊？
0: 你这个媳妇儿啊，可是我花大价钱买了的。
1: 把她

0: 你跳了，再跳，放手！你干什么你啊？你再跳，媳妇打死你！
1: 你打呀！我把他撑不上火了，打死我！
0: 我打不死你！我老实待着！
1: 你松开！
0: 你凭什么防我？你松开！是，是不是？ 我告诉你啊，你饿死了不要紧，我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他妈慢慢弄死你。

0: 那边让他接着生，生出儿子为止。
1: 你别哭了，该哭的时候，你就不该来到这个世上。我不是你妈，你也不是我孩子。
2: 我们是警察，你获救了。
3: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
4: 疯子！你丢尽了我们周家的脸，你不是死了算了？
1: 你好，打得好，你算是把我打清醒了。从今天开始，我要为自己活，我要跟你断绝父女关系。我不是周润发，不是，我没生孩子，我没有孩子，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4: 他们凭什么要开除你啊？你又没做错什么，你老老实实工作的。
5: 也许是因为我不该主动去照顾他爸妈吧，他们之间有矛盾。
4: 那也不应该拿你撒气啊。
5: 开除就开除吧，我正好回来帮你。
4: 我就是见不惯他们欺负你。
6: 你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又是这么乱七八糟的了？
7: 不是，这新来的库管员呀，他不熟悉情况。
6: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必须得回到以前的那个标准。
7: 那要不叫王春草再回来？
6: 你怎么回事？离了他，你这仓库就不行了。我要再来看到这么乱七八糟的，你就走人。
7: 不，我
8: 老头子，我觉得过来帮忙的那个丫头，跟咱闺女长得挺像的。
9: 这世上，长得像的人多了。
8: 也是，哪有那么凑巧的事儿啊？这孩子啊，跟小芳的孩子长得差不多大。你说当初要是一起带回来，
9: 我说你都想些什么呀？那样的人家，能养出什么好人？你就当是个小猫小狗，不要也罢。现在芳芳不是生活的挺好吗？
8: 可那个孩子毕竟不是他亲生的呀。
9: 亲不亲生有什么要紧的？你看我们亲生的不是也不来医院看一眼吗？算了算了，都一样。

0: 哎呀，不会！
1: 哎呦，我就要。啊！哈哈。
2: 丽丽。
1: 哎呦，我妈来了，你快走，你快走。
2: 丽丽，
1: 啊，妈，
2: 你这是在干什么？那是谁？啊！哎呀，
1: 我问你，
2: 你说

0: 行了行了，别生气了，来喝口水。不喝。哎，我瞒女儿又哄老婆，这中年男人呐，真的是难呐。那我说错话了吗？高中生谈什么恋爱？
1: 老婆，我知道，你这是为孩子好。但你有没有想过，咱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不都一样啊？一样叛逆，父母说的话都听不进去的，对不对？

0: 对，责任在我，我赔钱。
1: 你乱动我东西！
2: 不是，周英她是你妈妈，她知不知道？她不是，她为什么会开除你呢？
0: 不要问我。
2: 为什么？她不知道是不是？你去跟她说，她抛弃你这么多年，你过的什么日子？
1: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
2: 我为什么不能说？你老是被人欺负，她也这样对你，她过不过分呢？

0: 那是你女儿。
1: 是，你想干什么？
0: 你为什么要开除春草？
1: 她不能胜任，当然不能用。
0: 你知不知道她是你亲生女儿？
1: 我不知道你在胡说什么。
0: 身份证，春草拿着身份证。
1: 我不知道什么身份证。
2: 阿姨，你知不知道春草过的是什么日子？你现在已经是大老板了，你就不能照顾照顾自己女儿吗？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阿姨，我知道你也有你的不得已，但春草真的太可怜了，她从小在家里非打即骂，你现在条件这么好，就当做件好事儿，你就把她认了吧，就当多个女儿行吗？
3: 拉快递员又来了，嚷嚷着要见你，赶都赶不走。您看我们要不要报警？
1: 算了，让他进来吧。

0: 是你让你男朋友来缠着我的。
1: 不是我，也不是男朋友，是老乡。
0: 我不管你们俩是什么关系，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你应该知道自己是谁。
1: 对不起，打扰你了，我保证以后不会了。

你清楚我在说什么？清楚。恨我？不，我不恨你，我没资格恨你。 我本来不该来到这个世上的，我得谢谢你。我替阿峰向你道歉，我保证以后不会来打扰你了。

0: 弹得怎么样？
1: 挺好的，谢谢你阿峰。
0: 他肯认你了？
1: 没有，不过我挺知足啦。本来以为这辈子都不可能知道我妈是谁，现在居然还见到她了。
0: 他怎么能这样，亲生女儿都不认？我去找他。
1: 哎，你别走，你陪陪我，我现在特别想哭，哭不出来。
2: 想哭就哭吧。
1: 幸好有你陪着我。
3: 不能喝酒，你还喝那么多干什么？
4: 张英，你还没事啊？我认识你，你叫陆明。哎，
3: 行了行了，你休息会儿，我给你倒杯水啊。
4: 你
3: 倒杯水，坐好了坐好了。
0: 看见那个女的，她女儿被人带进去了。
1: 你说丽丽？
0: 是吧？反正看着迷迷糊糊的就被一个男的带进去了。
1: 她和谁进去的？
0: 我怎么认识啊？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才给你打电话。
1: 哎，这是我妹妹，不知道被谁灌醉带来了。我等不及警察了，你能不能帮我开下门？

0: 是不是你干的？我干什么了？你少在我面前演戏！你恨我臭我来，不要伤害我家人。
1: 你在说什么呢？要不是我们，你那个女儿早就被……
0: 你胡说！
1: 我胡说什么了？这才是你亲生女儿，你自己的女儿不要把别人的女儿当宝，你有病吧？像你这种人就活该孤独终老，没人给你送终。
0: 你说了，
1: 不是走什么走？你没良心！ 我还想再说说，他们刚才说什么？你的亲生女儿，我们先去看丽丽吧。我们就不该救她，他们一家都没良心。丽丽
2: 她人挺好的。
1: 不是，你是她亲生女儿，她对妓女儿都那么好，对你那样。你知道？
2: 他是怎么成我妈妈的吗？我知道一点。小时候我很奇怪，为什么别人都有妈妈，就我没有？有人跟我说，他不要你了，自己走了。那时候我也恨过他，都说世上只有妈妈好。 为什么他不要我？后来慢慢长大了，我才知道，他不是自己想来的，他是被拐骗来的。我爸爸什么样，我家什么样，你也知道。你说我妈妈那么漂亮，那么能干一个人，都能当大老板。 怎么可能看得上我爸呢？最开始我也期待过，希望他能认我，但后来我宁愿他不认我。或许我从来都不应该出现在他的生活里，他看见我肯定不开心。
1: 如果说他的生活是一面雪白的墙壁，那我就是墙上那个黑点儿。不是你瞎说什么呢？你不是黑点，那是他自己。
2: 能看见他，能为他做点什么，我挺开心的。那你就真的不要他认你了？
3: 这么多年，我不也长大了吗？倒是看得挺开的。再说了，还有你对我好呀，这就够了。知道就好。我饿了。
4: 哎，我知道前面有家烧烤店。妈。妈。
3: 我错了，我不应该不听你们的话，我以后再也不敢了。知道错了，平时爸爸妈妈管你都是为你好。
4: 知道错了就好，你知不知道，这次真的很危险。我当时真的好害怕。 幸好春草来了，是他救的我。春草呢？
3: 春草，看你没事，他就先回家了。
4: 春草可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们以后一定要好好感谢他。
3: 知道了，等你完全好了，咱们在一块儿，好好的去感谢他啊。

0: 还好吧？
1: 好。
0: 关于春草的事，你有什么要对我说的？
1: 没什么呀，我没什么要说的。
0: 在生丽丽的时候啊，她妈妈告诉我，每个孩子呢，都是随父母的意愿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没办法选择，所以啊，我们得好好的爱他们，因为孩子是无辜的呀。如果孩子出了什么事儿，那肯定是父母的问题。

0: 阿峰啊，春草在你旁边吗？
1: 没在。
0: 哦，没在就好，没在就好。奶奶想问你一件事儿，你可一定要跟奶奶说实话。
1: 奶奶，你有什么想问的你就问吧，啊。
0: 春草跟我说，他妈认他了，是真的吗？你可别骗我呀！他妈会那么轻易就认他？
1: 奶奶，你就别问这事儿了。
0: 是不是根本就没认呢？
2: 造孽了，造孽哟，造孽呀！
3: 老太婆，你给我买的酒呢？
2: 你这个挨千刀的，都是你造的孽，他怎么就报应到孩子身上了？害了孩子哦！
3: 说什么呢你？还不是你，把那死丫头放走了，害我连酒钱都没有。把钱给我，我自己去买。
2: 没有。
3: 哎呀，怎么没有？
2: 没有。
3: 自己起来啊。
2: 对呀，要罚你就罚我们了，你可一定要保佑孩子啊！
4: 今天我们就先简单吃点啊，随便点的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胃口，
5: 已经很多了。
6: 我爸妈说特别感谢你们，本来他们今天也是要来的，但是单位上突然临时有点事儿。下次我们再一起请你们。
5: 啊，
6: 来喝，
5: 没事儿。
6: 来，
7: 什么单位有事儿？你妈就是不想来，没人性也没良心。
6: 你怎么说我妈呢？她欠你钱呢。
7: 我又没冤枉她，动物都知道护崽呢。你妈呢？你妈连动物都不如。
6: 你什么意思？别说了。
7: 我为什么不能说？她抢的是你的妈，你才是亲生女儿。
4: 不好意思。这饭我们改天再吃吧。
8: 春草，到底怎么回事啊？
3: 问你妈去。
9: 丽丽，怎么还没睡呀？妈，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女儿？
10: 谁跟你说的？
9: 王春草。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10: 你见过她？
9: 那看来是真的了。妈，你为什么不认她呢？
10: 大人的事儿，你不懂。
9: 妈，自从我亲妈去世之后，你来到我们家，我就一直特别感谢你。

0: 我觉得你是一个好人，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妈妈，可是你为什么不愿意认自己的亲生女儿呢？
1: 有些事儿不是你想的这样。
0: 是，我不知道你以前经历过什么，但是我们孩子就是很简单的，我们只是想要得到一点爱。如果我们的父母都不爱我们，那我们还有什么存在在这个世界的理由？妈，春草她是您的亲生女儿啊，你不觉得你们很像吗？

0: 你怎么又来？
1: 有人托我给你带个东西，你一定要看。
0: 这什么？
1: 你看了就知道了。春草他一直想为您做点事儿，但这件事儿只能我来做，你别让他知道了。

0: 刘欢啊，过去的事情都是我们糊涂，我们对不起你，我们有罪呀、啊。
1: 他爸为这事儿已经坐牢受惩罚了，我也是半截入土的人了。
0: 可是小草那是你亲生的，他在我这儿没过了什么好日子，我虽然你想不通，可是他毕竟是你亲生的呀，孩子没有错呀。我求你了，你就认他吧。哎呦，我求你了，我在这给你下个磕头了，我给你。

0: 小芳的女儿了。
1: 真的？
0: 哎，你慢点。我呀，联系了当年解救小芳的那个警察，他说他跟小芳的女儿有联系，还给我发来了照片。
1: 我看看。这不是那个丫头吗？
0: 就是啊，她叫王春草。我估计啊，她知道我们俩是谁，所以才过来照顾你的。
1: 可是小芳知道吗？
0: 我不敢问呢。

0: 受伤没有？
1: 我现在才刚开始工作，我本来不该来到这个世上的。
0: 请问周英的家属在吗？
2: 病人情况现在怎么样？
0: 周英是 O 型血，血库里库存不够，我们正在调，但病人的情况很危急。你们家属中有 O 型血的吗？
2: 我是 AB 呀。
0: 那你们的孩子呢？

0: 我也是 AB， 您不是一家子吗？我问问春草，也许他行。
1: 赶紧打听工作。
2: 你是什么血型？春草，谢谢你，我们还怕你不来呢。
3: 我肯定会来的。
1: 春草，真的是谢谢你了啊！之前周英他……
3: 没事儿，我懂。
4: 春草，
3: 伯父、伯母。
2: 子，咋这么叫呢？我们是你的外公外婆，
0: 外公外婆都知道了。
2: 孩子，让你受委屈了，都是我们的错，害了你妈妈，也害了你。

0: 醒了。
1: 我还没死呢。
0: 说什么瞎话呢？怎么可能死呢？
1: 我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梦到好多好多人。
0: 梦见我了？
1: 当然有你，还有好多以前的事，特别是那个孩子。原来一切都封存在我的记忆里，没有我。
2: 孩子，只怪你投错了胎，下辈子一定找一个好人家。

孩子，你不想死，但我活不下去了。这个世界没你想的那么好，不来也罢。

你就这么想来？这个世界并不好，除了痛苦就是绝望。

既然你想来。

孩子，妈妈终于可以看到天了。你看看这儿，你后悔吗？你现在想，是因为你不懂，等将来。

0: 不该来到这个世上。不是你妈，你也不是我孩子。
1: 你是不是叫周永芳？
0: 你怎么知道？
1: 我们是警察，你获救了。
2: 现在是孩子的问题，那边肯定是要孩子的。如果你们要
3: 那个孽障，要回来干什么？
2: 周永芳，你自己说吧，毕竟是你的孩子。
0: 你不是我的孩子。周永芳已经死了，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是你的孩子给了我希望。在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他是我唯一的希望。把他留下。
4: 就算你想，也不一定能把他带走。这不能怪你。
0: 我想忘掉一切，我想重新开始，重新生活。可我没有考虑他，他是无辜的。这么多年，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
4: 他是个好孩子，会原谅你的。
0: 他真的会原谅我？
4: 他真的原谅你了。你受伤了，是他给你输的血。
0: 真的。
4: 是他，他从来都没责怪过你。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

0: 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我真的是你妈妈。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规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哇，
1: 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
2: 这里的臭味好刺鼻呀！
0: 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哪个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2: 还是我来吧。
3: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歌。
1: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4: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5: 健身房前台小伙为赚快钱，将作废的会员卡修改信息偷偷出售。另一洗浴中心前台主管盗刷客人的会员卡，从中牟利。两个案件当事人都是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不法利益，为何他们涉嫌的罪名却截然不同？被盯上的僵尸卡，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傍晚，南方某市的一个健身房内，一位中年男子怒气冲冲地对一名年轻男子大喊道：“快说，你是怎么偷的我健身会员的？”年轻男子不服气地说道：“我没偷，会员呢是我花钱买的。”一旁的健身房的经理啊，随即问道：“你是从哪里买的？有合同和收据吗？”年轻男子一听啊，立马神情不自然起来，吞吞吐吐地说：“都丢了。”健身房经理追问道：“那你有转账记录吗？”此时男子额头上已经冒了汗，他用极低的声音回答说：“我是用现金付的款。”中年男子怒吼道：“什么现金付的款？没合同，没收据，你就是偷的。”说着呀，就跟年轻男子动起了手，两人随后啊就扭打在一起。健身房经理啊担心出事，赶忙报了警。
1: 很快民警赶到，面对民警的询问，年轻男子说出内情：这个会员卡还真不是他偷的，而是他从网上低价购买的。那么年轻男子的健身会员卡到底是如何购买的？又是从谁的手里购买的呢？
0: 年轻男子名叫杜伟，刚参加工作不久，因为感觉最近身体素质越来越差，三天两头的感冒发烧，便产生了健身的想法。正好公司附近有一家高档的健身房，杜伟想办一张健身卡，下了班呢就去健身。可是到健身房一问价格，年卡竟高达5000元。让杜伟惊喜的是，公司附近那家健身房在某二手平台上竟有低价健身卡转让，价格不到原价的一半。对方呢自称是健身房内部人员，专门帮一些不想继续健身的会员在网上转让健身卡。现在他手里恰好有一张还剩10个月期限的年卡，售价2000元。为防杜伟不相信，对方不但给他发了一张年卡的照片，还发了一段简短的视频。视频画面呢是健身房的前台，还有前台电脑里打开的客户信息表。这下杜伟不再怀疑了，爽快地将2000元钱转账给了对方。对方叮嘱杜伟说，这张卡后期不能退费，也不能再转让，而且没有合同和收据。杜伟看到提示后心想，毕竟是别人转让的卡，没有合同和收据也正常。而且如果让别人知道在网上买的健身卡便宜，那些原价会员心里肯定不舒服。这天呢，杜伟正在健身，突然一位中年男子和健身房的经理找上了他。中年男子说2个月前他刚办了张健身卡，就被派

0: 到了国外出差近两个月，回国后紧接着就来到了健身房，没想到他手里的会员卡竟失效了。找健身房的经理一查，中年男子原来的会员账户竟被登记上了杜伟的名字，并绑定了一张新的健身卡。可当健身房经理问他是从哪儿买的，有无证据时，杜伟啊立马慌了。他突然想到了卖卡人的叮嘱，不能对外说低价买卡的事，否则呀会被赶出健身房。想到这些呀，杜伟就谎称办卡后合同和收据啊都丢了，而且是现金付款，也没有转账记录。中年男子不信杜伟的说辞，和他动起了手。健身房经理啊担心出事就报了警，很快民警赶到将两人分开，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民警通过杜伟的转账记录查到了卖卡人信息，此人名叫宋庆涛，民警随即将其抓获。那么这位宋庆涛是谁？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神通，能更改健身房的会员信息？
0: 原来啊，宋庆涛啊曾在健身房短暂工作过，不过呢早已经离职。宋庆涛现年21岁，中专毕业后啊就到处打工。一年前他成了这家健身房的前台收银员，该工作呀具有录入和删改会员的权限。宋庆涛工资不高，花钱呢却大手大脚，再加上新结识了一位女朋友，他花起钱来呀就更大方了。刚发的工资啊经常不到半个月就花光了。一天，宋庆涛啊在给一位健身会员办理退费手续时，突然来了灵感。会员在退费或到期后，会员卡呀都要回收，回收的卡片健身房啊一般做销毁处理，而负责销毁的就是收银员。这个过程啊没有任何人监督。宋清涛心想，如果自己把这些回收的卡重新录入会员信息，然后再拿到网上低价售卖，应该能挣到不少的钱。想到这儿呢，宋清涛啊内心呢很是兴奋，当晚就在一个二手平台上发布了一则低价转让某健身房健身卡的消息。因为价格便宜，不少人看到消息后啊都主动联系了宋庆涛。一开始啊，宋庆涛都是直接将买家的信息录入到健身房会员系统里，再重新绑定一张回收卡就行了。后来啊，随着卡片越卖越多，录入的会员信息也越来越多，宋庆涛啊就担心会被领导发现问题，于是啊便将一些长期不来健身的会员找了出来，将他们的身份信息修改为买家的信息，再重新绑定一张回收卡，然后寄给买家。前面我们讲到的杜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从宋庆涛手里买到的健身卡。为了私下卖卡不被健身房发现，宋庆涛啊每卖一张健身卡都会叮嘱买家不要对外提起网上低价购卡的事，买家们呢遵守约定，因此宋庆涛私下卖卡的事情健身房一直未发现。
1: 通过私下卖卡，宋庆涛每月都能多赚1-2万元，这下他的经济宽裕了，便开始带着女友吃喝玩乐，还经常迟到或是旷工。健身房的管理人员对宋庆涛的表现非常不满意，就把他给辞退了。然而被辞退之后，宋庆涛依然能够卖卡获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啊，宋庆涛啊早就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在此之前呢他已经利用工作之便秘密偷取了健身房经理的账号和密码，即便离开了健身房，他仍旧可以通过经理的账户趁深夜无人注意时远程录入或者修改会员信息。可好景不长，买家杜伟在使用健身卡时被人发现，还报了警。杜伟向民警交代了网上低价购卡的事，宋庆涛因此被抓，经常

0: 近半年的时间，宋清涛啊先后在某二手平台上售卖了近百张健身卡，获利150,000余元。而这些卡如果都是从健身房直接购买的话，需要花费40余万元，这些应该算是健身房的损失。宋清涛啊从未对女友提及过卖卡一事，他的女友啊对此并不知情。不久，检察院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对宋清涛提起了公诉。对此呢，宋清涛啊很不理解，他辩解说自己虽然新增或修改了一些会员信息，但健身房的会员信息系统并没有瘫痪，仍能够正常使用，因此啊自己不该被定罪。那么宋清涛的辩解成立吗？这呀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或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破坏，或者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行为。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包括下面三种情况：一、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三、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刑法第286条，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操作，后果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法院审理认为，宋庆涛违反国家规定，对健身房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的数据进行了修改、增加等，非法所得150,000余元。宋庆涛破坏健身房会员信息系统的行为，不但严重影响了健身房的工作，还给健身房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其行为已经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鉴于宋清涛的犯罪事实和情节，以及自愿认罪认罚的态度，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决宋清涛有期徒刑5年，并责令其退还所有违法所得。收到判决呀，宋清涛懊悔不已，本想耍小聪明挣点快钱，没想到最后竟付出了5年有期徒刑的代价。而接下来这个案例主人公盯上的却是客户的僵尸卡，那么他是怎么作案的呢？又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呢？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该、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了。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争执小事麻烦你重点，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0: 找钱？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3: 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

0: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男子到洗浴中心消费，竟发现自己会员卡里的钱不翼而飞。
1: 我年初刚充了1000元钱，就消费了一次，怎么就没钱了？
0: 警方调查后发现，洗浴中心有内鬼，竟是前台主管。
1: 李小刚心想，这些会员呐，大概率以后啊也不会来消费了。要是自己能把这些钱据为己有就好了。
0: 前台主管被指控涉嫌盗窃罪，他却并不认可，说自己利用职务之便犯罪，应该构成职务侵占罪。那么他的行为到底构成何罪？被盯上的僵尸卡，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这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北方某地一家洗浴中心的前台，一位满身酒气的男子将自己的会员卡递给了收银员，要刷卡洗浴。收银员呢，输入卡号一看，发现卡里啊已无余额，便要求男子充值。男子听后啊，很是生气，随即大声嚷嚷起来：“我年初刚充了1000元钱，就消费了一次，怎么就没钱了？肯定是你们偷了我的钱！”说吧，男子啊，还用拳头使劲地捶了几下前台的桌子。收银员呢，是位年轻的小姑娘，吓得赶忙打电话叫来了经理。经理赶到后啊，第一时间调出了男子的消费记录，发现男子啊并不只消费一次，而是10多次。经理认为啊，男子是喝醉了酒来闹事的，就让保安将男子赶出去。这下男子情绪更激动了，大喊：“你们偷了我的钱，还想赶我走，门都没有！”男子边喊边拿起一旁的拖把当武器，阻拦保安靠近。经理见状啊，立马报了警。民警赶到后，起初啊也以为是男子喝醉了酒到洗浴中心呢耍酒疯来了，没想到男子却说自己先前大半年呢一直在外地打工，根本就没有回来过，怎么可能产生消费记录呢？这记录分明是假的。洗浴中心经理啊赶忙辩解说，消费记录绝对都是真实的，绝对没有造假。双方各执一词，那么事情真相到底如何呢？民警啊决定调取洗浴中心的监控记录查看一番。经过查看，男子会员卡的消费记录除了第

0: 第一次，其他的都产生在最近两个月，对应时间的监控画面显示，用男子会员卡来消费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但都不是男子本人。而男子也说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更何况会员卡呀也一直在男子的手中，从未外借过。既然都不认识，这些人呢又是如何利用男子的会员卡无卡消费的呢？这时啊，洗浴中心的经理发现呢，其中有一个人他认识，是附近一个小商店的老板。
1: 民警随即找到这位老板了解情况，原来是洗浴中心出了内鬼，这个人就是前台主管李小刚。随后李小刚被抓，并且交代了作案经过。那么李小刚是怎么想到这条发财之路的，又是如何作案的呢？
0: 李小刚现年36岁，3年前应聘到洗浴中心做了前台主管。李小刚啊，虽然收入不高，但家里有房有车，父母呢又都有退休金，一家人的日子啊过得还不错。李小刚呢并无经济压力。可就在半年前，李小刚迷上了网络赌博，不但将自己的多年积蓄输个精光，还欠了几万元的网贷。为了尽快还上网贷，李小刚啊开始琢磨起了能快速挣钱的方法。一天，李小刚在统计洗浴中心的会员时，他突然发现了很多的僵尸会员。这些会员卡里啊都有钱，但有的已经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没有来洗浴中心消费了。另外，这些僵尸会员卡呀还大多啊在使用洗浴中心给设置的初始密码，很容易被破解盗刷。李小刚心想，这些会员呐，大概率以后啊也不会来消费了，他们卡里剩下的钱呢就相当于白送给洗浴中心了，要是自己能把这些钱据为己有就好了。可怎么做才能将这些钱变成自己的呢？几天后啊，李小刚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那就是以自己有员工内部卡可以享受9折优惠为由，诱骗非会员客户啊扫自己的微信收款码付款，客户在付款后自己再盗刷僵尸会员卡付账。这样一来，那些僵尸会员卡里的钱就会慢慢的变成自己的了。紧接着李小刚啊就开始行动，他是前台的主管，有收银权限，每当他一个人值班的时候，他都会让非会员的客户扫自己的微信收款码付款，然后呢再盗刷僵尸会员卡，客户能享受9折的优惠，省了钱都非常的满意。附近的小商店老板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偶尔来洗浴中心消费的。
1: 通过盗刷所谓的僵尸会员卡，李小刚第一个月就多收入了上万元，这些钱相当于他2个月的工资。李小刚很高兴，认为自己很快就能还上网贷了。可没多久，李小刚盗刷僵尸卡的事就东窗事发了。
0: 这天晚上，李小刚啊没有上班，前台是一位年轻的女收银员，她对李小刚盗刷僵尸会员卡的事一概不知，而在此之前也从来没有被盗刷的会员上门消费。正因为此，李小刚才敢继续盗刷僵尸卡。可偏巧当晚就来了一位被盗刷了卡的醉酒男子，男子听说自己会员卡里的钱没了，当场发飙说洗浴中心偷了他的钱。洗浴中心的经理还以为啊男子是喝醉了酒闹事，就让保安把人赶出去。男子拿起拖把抵挡保安，被随后赶到的民警制止。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民警通过调取前台监控录像，并询问了相关的客户，终于揪出了一直在盗刷僵尸会员卡的李小刚。李小刚被抓后，见事情败露，便如实交代了作案经过，希望啊

能得到宽大处理。经查，近两个月的时间，李小刚通过盗刷客户的僵尸会员卡，共计非法获利2.3万余元。不久，李小刚啊被检察院以盗窃罪提起公诉。李小刚辩解说，自己是利用职务便利盗刷了客户会员卡获利，自己的行为啊应该算职务侵占，不能算盗窃。李小刚之所以这么辩解呀，是因为职务侵占罪的量刑要比盗窃罪的量刑轻，他呀想少判一些。那么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李小刚的行为又属于哪一种呢？这呀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区别。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司财物的行为。首先，两罪的主体不同，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必须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而盗窃罪的主体只要年满16周岁，无论从事何种工作均可构成。其次，两罪的对象不同，职务侵占罪对象只能是本单位的财物，而盗窃罪的对象是他人财物，包括公司财物，而且多为犯罪行为前不被自己所控制的他人财物。第三，两罪的手段不同，职务侵占罪是利用职务的便利侵占实际掌管的本单位财物，而盗窃罪则是采用秘密窃取的手段获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我们回到本案中，李小刚虽是洗浴中心的员工，可是他盗刷的是客户会员卡里的钱，这些钱呢在客户未消费前并不属于洗浴中心，也就是说李小刚盗窃的不是洗浴中心的财物，而是客户的私人财物。因此李小刚的行为不属于职务侵占，应属于盗窃。法院审理认为，李小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秘密手段盗刷被害人会员卡，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考虑到李小刚具有认罪认罚、主动缴纳罚金等情节，应予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处李小刚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接到判决，李小刚啊满心后悔，本想捞点快钱减轻下经济压力，没想到最后不但被判刑，还要被罚，工作也因此丢了，真是太得不偿失了。事发后，洗浴中心呢禁止了无卡消费，并加强了会员卡的管理，还安排专人不定期的核查消费数据。观众朋友，办理各种会员卡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不要被低价卡所蒙蔽，以免上当受骗。就比如案例一中的杜伟在网上买的低价健身卡，竟是犯罪分子所为，最后不但健身卡被注销，钱款还未能追回，真是得不偿失。另外，办理的会员卡要及时消费，切莫让会员卡变成僵尸卡，要么白白浪费钱，要么被有心之人盯上。就比如案例二中的醉酒男子，就因为长期未消费而被人盗刷。而对于健身房、洗浴中心等服务行业而言，一定要加强会员卡的管理，提高员工的法律意识，以防类似案例再次发生。另外，千万不要仗着有点小聪明就抱着侥幸心理行不法之事，要知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伸手必被抓。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女人出国看眼。

0: 演唱会却无法进场，他要求订票人承担全部损失。另一女人以为能买到内部票看演唱会，不料对方收钱后竟将她拉黑。两个所谓票贩子都是收钱没买到票，却为何一个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另一个却锒铛入狱？坑人的黄牛，下期播出。挽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鹿鸣业，风雅无比。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午夜时分，街头发生惨烈碰撞，
10: 往右边打了个方向去撞人了，我动作很明显的。
0: 肇事者主动投案，事情扑朔迷离，是意外肇事还是故意为之？真相究竟是什么？马路杀手一线栏目正在播出。通过查阅事发路段的监控视频，肇事轿车的车牌号很快被查清。几经辗转，办案民警得知事发那天开车的人叫龚豪。
10: 然后我们联系是龚豪，公的电话打不通了，他一直关机了。
0: 很快，民警又得到了一条新线索。
10: 他说这个龚豪开车又在泸州出车祸了，好像撞了护栏。 然后装了风挡之后，他把车

0: 汽车他就逃逸了。
1: 让两地民警没有想到的是，事发后的第二天下午，嫌疑人龚豪向警方投案了。龚豪承认自己的确是开车撞了人，而之所以发生事故，都怪自己酒后开车。
2: 你喝了好多了？
3: 我喝了几杯。
2: 几杯吗？
3: 两三杯。
1: 龚豪说，当晚他们几个人吃完饭后，又到附近的歌厅里唱歌，期间又喝了不少酒。
3: 喝了好多酒，啤酒，喝了好多瓶，记不清了，应该喝了不少。
0: 我他说，我吃的太醉了，也不知道怎么撞到人的，然后他就跑了。
1: 民警随后对龚豪进行了酒精测试。虽然事发已经过去了十几个小时，龚豪血液里每百毫升的酒精含量仍有38.5毫克。案件侦查至此，似乎一切都已经水落石出了。这就是一起因酒后驾车引发的交通肇事逃逸事故。不过，细心的民警在仔细查看了事故现场的监控视频后，感觉整件事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
0: 往右边打那个方向去撞人的，我动作很明显的，当时我们就高度怀疑，就觉得这个人有点问题，他不是一个交通肇事的那么简单。
4: 醉酒驾驶机动车撞的人和这屋，它是一个直线的，没有任何什么要转出来它右转左转之类，没有这种反应，基本上都是直线撞了就撞了。
1: 为了更清楚地掌握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办案民警多方寻找更多角度的视频影像，很快他们就有了收获。
4: 当时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这个肇事车子的后面有一辆我们当地的出租车，出租车上面有这个监控，然后我们通过出租车公司提取那个监控视频，绕进去撞了以后迅速绕出来，就证明他这个头脑里有目的性，我们就拿出我们的说法，就是我们觉得不是交通事故。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龚豪驾车撞击陈宇，难道是蓄意为之？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办案民警询问了被害人陈宇的亲友，结果发现，陈宇和龚豪虽然都是泸州市人，可是之前呢，两个人根本不认识，平时没有任何交集。那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民警继续从外围证据入手，寻找案件的突破口。这次，肇事车辆的行车记录仪发挥了重要作用。

0: 通过行车记录仪拍摄下的视频，办案民警掌握了更多撞击发生的细节。
1: 他就在车上把那个油门踩得非常的响，监控上可以听到那个油门轰轰轰的声音，非常吓人。踩那几脚之后，他就启动了车辆，瞬间的速度一下子就提高到有6-7千米每小时，然后在前方掉头之后直接去撞击被害人陈某平。
0: 这个行车记录仪不仅清晰地还原了整个案件发生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它记录下了龚豪在撞击发生前与一个人的一次通话，而通话的内容成了揭开整个案件真相的关键。
2: 道路，就是道路，就道路，是啥子道路的嘛？你说的就是我道路。
0: 电话里，龚豪似乎与这名男子约好了在附近见面。挂断电话后，龚豪稍作等待，便猛轰油门，驾车冲向了马路对面的陈宇。难道龚豪电话里约见的人就是陈宇？然而，民警调取。

0: 公豪的通话记录后发现，当时与他通话的那个号码是他的女朋友钱云的。那么当时电话那头的男子又是谁呢？民警立即对钱云进行了询问。
1: 出事那天晚上，公豪给你打过几个电话？
2: 我们从 KTV 出来之后，公豪给我打了5个电话，这几个电话都是我老公接的。
0: 钱云告诉民警。

0: 案发当天下午4点多钟，陈宇和家人一起开车从泸州市出发，踏上了去新文县的旅途。几乎在同一时间段，龚豪也开车带着钱云从泸州启程返回新文县。晚上6点钟左右，陈宇一行到达新文县，与当地的几个朋友在一家饭店里聚餐。而另一边，龚豪和钱云到达新文县后，钱云晚上要陪丈夫参加亲戚的聚会，她便约了几个朋友带她陪龚豪吃饭。
1: 吃了饭之后，大概是9点过吧，他的女朋友钱某又返回到就是龚某吃饭的地方，把龚某一行带到新文的一个 KTV 去唱歌。
0: 晚上11点多，龚豪、钱云等人结束娱乐，准备各自回家。龚豪说要回泸州，而钱云则给丈夫雷谦打了电话，让他来接自己。
2: 钱某就跟我老公说了，我老在那个包间头唱歌，龚某当时准备去结账，龚某啊，其实身上分钱都没得，想这个撑面子嘛，就说你们先走，我下得来结账。前面几个走了，龚某啊就想着逃单跑脱了。
0: KTV 的服务员发现龚豪等人还没有结账，便赶紧追了出去。
3: 我们看到包房里面有个胖的那个姐姐嘛，她跟个男的在 KTV 楼下，然后吵架，然后吵得有点凶。我的一个同事就跟男的说：“你们没有结账的嘛？”然后男的说：“我门都没进啊，我结啥账啊？”后边个男的差不多在楼下待了半个多小时，还是给前台买了单。
0: 与钱云发生争吵的这个男子，便是赶来接她的丈夫雷谦。妻子深夜晚归，雷谦本来就很生气，现在还被服务员追着要账，他的怒火一下子烧了起来。恰好就在此时，钱云的手机响了。
1: 钱某的丈夫雷某看到钱某的手机有一个陌生电话打进来，就主动把电话拿起来一接，就听到是郭某的声音，就是一个男子的声音。
2: 当时也是12点钟的晚上，一个男的陌生男的跟他老婆打电话，当场就觉得这个男的是不对头，两个就吵争执起来了。
4: 你老婆，你是啥子啊？我麻烦你，你是个傻子啊？我马上过来，马上过来整你。
1: 越吵越激烈，郭某在电话中就反复说：“我知道你雷某住在什么地方，我知道你孩子在什么地方。”就这样的语言，这种语言就带有一定的威胁的成分。
4: 你在我面前就是垃圾，他就是我的女人，懂了没有？你的娃儿你要负责，我的女人我要负责，懂了没有？你想咋子我都可以来面对，马上我从这儿回来面对，懂了没有？
5: 你要来，你分分钟来，
4: 分分钟来，你等我半个小时40分钟，我马上来。
5: 我算你全家都干，晓得吗？
4: 你在我面前没得啥子资格说话的，懂了没有？
5: 保证三年学校。
1: 雷某也被郭某揭露了，雷某就说：“你来呀。”郭某就说：“你等着，把定位发过来。”雷某也就把定位发给了郭某，就按照定位导航直接到案发附近。到了，他也没有找到雷某。其实雷某就在他停车的位置前方20米左右的一个巷道里。
6: 是啥子到哪里吗？你下来就是我到了。
1: 他把车停在街对面的时候，看到对面的人行道上有5个人在行走。因为此前郭某他们一起吃饭的人就是4、5个人，所以他就认为对面人行道上走的那5个人就是雷某一行。
0: 在怒火和酒精的刺激下，龚豪开车向他以为的情敌冲了过去。而事实上，龚豪撞到的是刚刚结束聚会，正和亲友一起往宾馆走的陈宇。
7: 一起被伪装的交通事故，在办案人员的细致侦办下，终于真相大白。龚豪开车撞击陈宇，并非是酒后失控，而是有意为之。四川省新文县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

0: 罪，判处龚豪有期徒刑13年，龚豪不服，提出上诉。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偶然的行车摩擦，两车司机互不相让。
2: 刘振龙下车以后呢，与这个母女二人在这个行车道上大打出手，不比其他车辆和行人。
1: 争吵厮打，事态不断升级，十字路口发生血案。马路杀手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十字路口的左转车道上，红灯变了。司机王海涛看到前车已经启动，驶过了路口，他也赶紧踩了一脚油门，准备左转通过。
3: 刚走到车的一半的时候，感觉车里就压了个异物，我就立马停下来了。
1: 听闻车外有人喊压到人了，王海涛有种不祥的预感，他赶忙推开车门上前查看，眼前的一幕让他瞬间呆住。车轮底下竟然躺着一个女人。
4: 睡睡睡睡睡睡睡睡睡睡，好嘞好嘞。又是枪事啊，你接电话吧。
3: 当时我那侧身吧，钻的这个车体钻在驾驶室位置，根本也看不着啊。
1: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事情还要从王海涛抵达这个路口之前说起。这天上午，水果店老板孙小红接了一个订单，吃过午饭之后，他便开车载着母亲去给客户送货。
5: 这个母女俩是开车是从呢凤城一中正对面有个胡同，他从这个胡同里出来以后呢，就要左转弯上道，就往一中道口这边拐。
1: 在左转进入主路的过程中，孙小红的车开得过于缓慢，一时挡住了正在直行的刘振龙所驾驶的车辆。
6: 他骂我骂得很难听，我当时情绪也比较激动。
5: 他说骂他了，这个东西都已经从视频中看不出来。往前走了大概就不到100米嘛，正好赶到那个道口那个地方，红绿灯。
7: 恰巧呢，这个时候呢，刘某的车辆呢是停在一个十字路口，去等待红灯，而孙小红驾驶的车辆呢，也停在了刘某的后面。
1: 气不过的孙小红决定下车去找刘振龙理论。
6: 我也就是气不过，但是我也没想拿他怎么样，也没想动手。
8: 到我这个车窗这边就开始跟我骂，骂我，然后我也跟他对着骂。
6: 因为他就是骂我骂得很难听，我当时情绪也比较激动，我也没想跟他怎么样，然后我就回车上。
1: 或许是再次听到了刘振龙的叫骂声，原本已经回到车里的孙小红和母亲一起来到了刘振龙的面前。
6: 回车上去之后啊，他还搁那继续骂，然后我和我妈呢就实在是忍不住，我妈就先下车了，就又找他理论了几句，然后我就随后就跟上去了，我怕我妈吃亏。
7: 那么在理论过程中，双方发生争执，就透过这个车窗呢，也对刘某进行了推搡和殴打。
8: 对，我就又抓又打的，然后那打了我3-4下，我这时候我就有点火了，我就寻思我也不能吃这亏，我就开车门，我就下车跟他俩理论。
1: 随即三个人便在十字路口处扭打起来。
2: 刘振龙下车以后呢，与这个母女二人在这个行车道上大打出手，不顾及其他车辆和行人。
1: 这场街头的混战很快就吸引了周边群众的围观。
9: 我那天搁那边溜达过来走到这块的时候，我看见两台车搁这等红灯的时候，后边下来俩女的，拍打前面那个司机那个风挡玻璃，完了之后那个男司机下来，他们俩就扭打这一块，搁这块
10: 过后听说应该是两个车超速啊，还是没让谁啊，可能是发生了一些口角。
6: 他妈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车的，我们俩就是场面就比较混乱嘛。
1: 然而劝架的刘振龙的母亲李玉华由于身材瘦

0: 下，不但没有制止住儿子和孙小红母女的厮打，反而遭到了孙小红母女的多次击打。
1: 他们打架过程中对这个刘振龙的母亲李玉华呢发生了击打头部的一个行为。
2: 当时打的时候也不知道就是打没打着他妈，后来就听公安局的人说，说是就在我们那个厮打过程中我好像打着他妈了。
0: 这个时候出于对母亲的保护，打斗中的刘振龙便向外推了一把李玉华，或许是用力过猛，致使李玉华倒在了路口的左转车道上。
3: 拉架的同时，他好像就是被推倒，但是被谁推倒，但是我没看着啊。推倒之后啊，这个老太太就是没起来。
4: 这个李玉华就是也是昏迷不醒，可能是因为摔到了头部。
5: 因为他自己没有倒地的第一时间去避免这样一个后果的发生，说明他这个意识状态是不能够自我救济了。在当时，
0: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路口的红灯变绿了，正在左转道上等候过路口的王海涛踩下了油门。
6: 当时正好赶信号灯放行，前面车先走了，这回呢就看又要到红灯上了，赶紧加脚油要走。
0: 王海涛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车刚一启动便压到了躺在地上的李玉华。
4: 当时由于这个李玉华倒地的这个位置呢正好是司机的盲区，所以他没有看到这个李某。
0: 直到听到路人的叫喊声，刘振龙等人才停止厮打，前去看个究竟。
2: 他妈被压之后呢，就是也是现场就围观的人就跟他喊出事了出事了啊，我们才知道就出事了，一看就是他妈已经压在车底下了。
1: 然后刘振龙才反应过来，说跑到车里头去拿电话拨打120。
3: 最后不长时间120不来了吗？给拉走了。
0: 被紧急送往医院的李玉华最终因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4: 三个人在殴打的时候选择在这个人流量比较大而且车辆比较集中的这个十字路口，那么你在殴打的时候就应当预见到这个殴打的行为可能会造成他人人身伤害这样一个危险的后果。
5: 并且他倒地之后，任何一个人没有采取避免这样一个死亡后果发生的行为，没有去把他拽起来或者把他拉到路边或者是给他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0: 虽然导致李玉华死亡的直接原因是王海涛驾车碾压，但检察院认为车辆碾压是案件中的突发介入因素，是当事人意志以外的结果。
5: 经侦查实验，后边压他这个司机呢是在刘振龙驾驶的汽车 B 向同方向的另一个车道，他们倒地的时候这个司机完全没有看到这个死者李玉华倒在他车前方这个轮下，并且经过侦查实验，这是一个视野盲区。
7: 所以呢，最终没有认定司机王某刑事责任部分，但是从民事责任部分其实有相关的责任的。
0: 尽管造成李玉华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车辆碾压，但是他是在孙小红母女俩与刘振龙厮打过程中被推倒在地的，因此检方认为孙小红母女以及刘振龙等三人对于李玉华的死亡应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4: 根据现有的证据呢，可以认定的是他倒地的行为就是在三个人厮打过程中产生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们的行为呢和李玉华的死亡结果是负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因此呢三个人都应当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0: 最终辽宁省凤城市人民法院认定孙小红母女犯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刘振龙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王海涛承担70%的民事赔偿责任。
8: 一人死亡，三人获刑，这样惨痛的结果，只因一时的口舌之快，发泄路怒情绪。 最终法

0: 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但是三个被告人的量刑却又不同，这是为什么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1: 三个被告人都被定了过失致人死亡罪啊。那么从行为的过程上来讲，是三个人共同对被害人的死亡负有这个过失的这个犯罪的一个责任啊，属于我们刑法上通常讲的共同过失犯罪。那么共同过失犯罪从责任的承担上来讲，是由各个人分别来承担，也就是不认定他们成立共同犯罪。但是呢，既然他们行为具有共同性，所以我们在进行责任认定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在这个共同的过失行为当中，谁的责任大，谁的责任小，那么并以此来确定他们的这个就是量刑的这个就是轻重的问题。那么通过本案的情况来看，对于涉案的这三个人员，首先对于这个刘某来讲，他对这个被害人的这个死亡结果是一个直接的作用，但是他这个行为本身，他是在这个涉案的母子二人的这个行为这个带动引发之下，这个被动实施的啊，也就是说，他实施那个行为的时候，完全是基于当时双方发生了这个纠纷啊，发生了这个类似于打斗的这么一种情况下，实施了一个带有保护性的、防御性的一个行为啊。那么这个行为本身具有被动性啊，但是基于这种考虑，所以在行为的认定上来讲啊，从行为的发动啊、行为的进展的过程，以及对被害人最后死亡结果发生之间的这种因果联系上来看的话呢，啊，涉案的母女二人他明显要起更大的这么一个作用，而刘振龙在里面所起的作用要更小，所以在量刑的时候，那么对于涉案的母女二人啊处于更重的量刑，对于刘振龙处于更轻的量刑。
0: 路政驾驶员就像是埋在道路中的隐形炸弹，对社会公共安全有着巨大的威胁性。诸多的案例也提醒我们，无论是行人还是驾驶员，都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要因为一时冲动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老人丧子又丧夫，外甥多年照顾，
1: 坦率说，从93年开始，其实我就接管姨妈的生活。
0: 侄子自称养子，拿走全部遗产。
2: 国家公证处给我们去出具的材料，我们是唯一的法定继承人之一。
0: 一纸公证，两份遗嘱，亲情与法理如何领清？独占遗产的养子，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随时开始。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是个丫头，
2: 那边让她接了生，
3: 没生孩子，我没有孩子。
4: 尘封往事骤然揭开，
5: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0: 痛苦的回忆让他内心挣扎。
1: 这才是你亲生女儿，你自己的女儿不要把别人的女儿当宝，你有病吧。
0: 这份迟来的亲情能否抚平过往的伤痛？
1: 他抢的是你的吗？你才是亲生女儿。
2: 舒强，到底怎么回事？
3: 问你妈去。
4: 周英是 O 型血血库里库存不够，
2: 我问问春草，也许他行。
0: 他们将如何选择？
5: 我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在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他是我唯一的希望。
0: 胡法剧场《陌生的亲人》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我不嫁给那个王麻子。
1: 这事由不得你，
2: 王麻子出的钱多，
3: 弄出来咱赶紧收拾。
4: 你赶紧走，我去找你妈去吧。你妈当年留下的那身份证，这还有钱，你都拿着吧。
5: 我有没有撞着你啊？我赔钱啊！等我会儿，可真没事。你们赶紧走吧。
6: 我们公司招一个看仓库的，你愿意过来上班吗？
5: 你叫什么名字啊？
7: 春草。
6: 春草。
8: 王春草的生日是多久了？
6: 马上把他的资料给我，通知王春草明天不用来了。
9: 你找到你妈没有啊？
10: 她认你没有啊？
7: 肯定认我了呀，她对我可好了呢。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4: 店主拟定，
15: 自助少买，
1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3: 主动承担，
16: 走啦，
1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7: 谢谢。
1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你好，请问一下周炳南住哪个床？
18: 你等一下，
17: 他住二十号，
18: 在这边。
6: 谢谢。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我来帮忙。
0: 你被开除了，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
0: 你知道你还不走？

0: 小芳，你来了，走进去看看你爸。
1: 春草走了，我出钱给他请个护工吧。我也有事儿先走了。
0: 你来都来了，你不去看看你爸呀你？

0: 你就是往事随风，我是拥抱自由。
1: 你本人比照片好看多了。
0: 谢谢。
1: 要不找个地方吃点东西，边吃边聊。
0: 好啊，
1: 走吧。

0: 你现在是我们家的媳妇儿了。
1: 什么媳妇儿啊？
0: 你这个媳妇儿啊，可是我花大价钱买了的。
1: 把她说。

0: 你干什么你啊？你再跳，心就打死你！
1: 你打呀！我本来就不想活了，打死我！
0: 我打不死你！我老实待着！
2: 你松开！
0: 你凭什么防我？你松开！
2: 是，
0: 是不是？
2: 告诉你啊，你饿死了不要紧，我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他妈慢慢弄死你！

0: 那边让他接着生，生出儿子为止。
1: 你别哭了，该哭的时候。你就不该来到这个世上，我不是你妈，你也不是我孩子。
2: 我们是警察，你获救了。
3: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
4: 疯子！你丢尽了我们周家的脸，你不是死了算了？
1: 你好，打得好，你算是把我打清醒了。从今天开始，我要为自己活。跟你断绝父女关系，我不是周润发，不是，我没生孩子，我没有孩子，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4: 他们凭什么要开除你啊？你又没做错什么，你老老实实工作的。
5: 也许是因为我不该主动去照顾他爸妈吧，他们之间有矛盾。
4: 那也不应该拿你撒气啊。
5: 开除就开除吧，我正好回来帮你。
4: 我就是见不惯他们欺负你。
6: 你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又是这么乱七八糟的了？
7: 不是，这新来的库管员呀，他不熟悉情况。
6: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必须得回到以前的那个标准。
7: 那要不叫王春草再回来？
6: 你怎么回事？

1: 离了他，你这仓库就不行了。我要再来看到这么乱七八糟的，你就走人。
2: 我老头子，我觉得过来帮忙的那个丫头，跟咱闺女长得挺像的。
3: 这世上长得像的人多了。唉，也是，哪有那么凑巧的事儿啊？
1: 这孩子啊，跟小芳的孩子长得差不多大。你说当初要是一起带回来，
3: 我说你都想些什么呀？
1: 那样的人家，能养出什么好人？你就当是个小猫小狗，不要也罢。现在芳芳不是生活的挺好吗？
3: 可那个孩子毕竟不是他亲生的呀。
1: 亲不亲生有什么要紧的？你看我们亲生的，不是也不来医院看一眼吗？算了算了，都一样。哎呀！哈哈哈哈哈！
4: 不会，我就要。啊！丽丽，哎呦，我妈来了，你快走，你快走。丽丽，
5: 妈妈，
4: 你这是在干什么呢？那是谁？啊！我问你，他是谁？
5: 干什么呀？
4: 你小小年纪不学好，我怎么就不学好了？刚才我都看到了，你现在是学生，应该以学习为重。
5: 耳朵都听取谴责，读书的时候谈恋爱是错，毕了业找不到对象又是错。反正你们是家长，你们怎么说都是对的。
4: 我说这些是为你

0: 行了行了，别生气了，来喝口水。
1: 不喝。
0: 哎，我玩女儿又哄老婆，这中年男人呐真的是难呐。
2: 那我说错话了吗？高中生谈什么恋爱？
0: 老婆，我知道你这是为孩子好，但你有没有想过，咱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不都一样啊，一样叛逆，父母说的话都听不进去的，对不对？

0: 对，责任在我，我赔钱。你乱动我东西！
1: 不是，周英她是你妈妈，她知不知道？她不是，她为什么会开除你呢？
0: 不要问我了。
1: 为什么？她不知道是不是？你去跟她说，她抛弃你这么多年，你过的什么日子？
0: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
1: 我为什么不能说？你老是被人欺负，她也这样对你，她过不过分呢？村长。

0: 那是你女儿。
1: 是，你想干什么？
0: 你为什么要开除春草？
1: 她不能胜任，当然不能用。
0: 你知不知道她是你亲生女儿？
1: 我不知道你在胡说什么。
0: 身份证，春草拿着身份证。
1: 我不让什么身份证。
2: 阿姨，你知不知道春草过的是什么日子？你现在已经是大老板了，你就不能照顾照顾自己女儿吗？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阿姨，我知道你也有你的不得已，但春草真的太可怜了，她从小在家里非打即骂，你现在条件这么好，就当做件好事儿，你就把她认了吧，就当多个女儿行吗？
3: 拉快递员又来了，嚷嚷着要见你，赶都赶不走。您看我们要不要报警？
1: 算了，让他进来吧。

0: 是你让你男朋友来缠着我的。
1: 不是我，也不是男朋友，是老乡。
0: 我不管你们俩是什么关系，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你应该知道自己是谁。
1: 对不起，打扰你了，我保证以后不会了。

0: 你清楚我在说什么？
1: 清楚。
0: 恨我？
1: 不，我不恨你，我没资格恨你。我本来不该来到这个世上的，我得谢谢你。我替阿峰向你道歉，我保证以后不会来打扰你了，也谢谢你来见我。

0: 弹得怎么样？
1: 挺好的，谢谢你阿峰。
0: 他肯认你了？
1: 没有，不过我挺知足啦。本来以为这辈子都不可能知道我妈是谁，现在居然还见到她了。
0: 他怎么能这样，亲生女儿都不认？我去找他。
1: 哎，你别走，你陪陪我，我现在特别想哭，哭不出来。

0: 你休息会儿，我给你倒杯水啊。你倒杯水，坐好了，坐好了啊。我叫赵英，这么晚了，你叫我来这儿干嘛？不是，我看见那个女的，她女儿被人带进去了。你说丽丽？是吧？反正看着迷迷糊糊的，就被一个男的带进去了。
1: 他和谁进去的？我怎么认识啊？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才给你打电话。哎呀，哎，这是我妹妹，不知道被谁灌醉带来了，我等不及警察了，你能不能帮我开下门？

0: 你们谁呀？怎么进来的？我告诉你，我们已经报警了，老师的。没事了，我不是你干的。周总，是不是你干的？
1: 你在说什么呢？要不是我们，你那个女儿早就被……你胡说！
2: 我胡说什么了？这才是你亲生女儿，你自己的女儿不要，把别人的女儿当宝，你有病吧？像你这种人，就活该孤独终老，没人跟你送终。
3: 别说了，
2: 不是，走什么走？你没良心！我还想再说说你。
1: 他们刚才说什么？你的亲生女儿？
3: 我们先去看丽丽吧。
2: 我们就不该救她，他们一家都没良心。
3: 丽丽她人挺好的，
4: 不是你是她亲生女儿，她对继女儿都那么好，对你那样。你知道她是怎么称我妈妈的吗？我知道一点。小时候我很奇怪，为什么别人都有妈妈，就我没有？有人跟我说。 他不要你了，自己走了。那时候我也恨过他，都说世上只有妈妈好，为什么他不要我？后来慢慢长大了，我才知道，他不是自己想来的，他是被拐骗来的。我爸爸什么样？ 我家什么样你也知道。你说我妈妈那么漂亮，那么能干一个人，都能当大老板，怎么可能看得上我爸呢？最开始我也期待过，希望他能认我，但后来我宁愿他不认我。 或许我从来都不应该出现在他的生活里。他看见我肯定不开心。如果说他的生活是一面雪白的墙壁，那我就是墙上那个黑点。
2: 不是你瞎说什么呢？你不是黑点，那是他自己。
3: 能看见他。

0: 能为他做点什么，我挺开心的。
1: 那你就真的不要他认你了？
0: 这么多年可不也长大了吗？
1: 你倒是看得挺开的。
0: 再说了，还有你对我好呀，这就够了。
1: 知道就好。
0: 我饿了。
2: 哎，我知道前面有家烧烤店。
3: 妈，妈，我错了，我不应该不听你们的话，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4: 知道错了，平时爸爸妈妈管你都是为你好。
2: 知道错了就好，你知不知道，这次真的很危险。
3: 我当时真的好害怕。幸好春草来了，是他救的我。春草呢？
2: 春草看你没事儿，他就先回家了。
3: 春草可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们以后一定要好好感谢他。
2: 知道了，等你完全好了，咱们在一块儿好好的去感谢他啊。

0: 丽丽睡了。
1: 睡了。你还好吧？
0: 好。
1: 关于春草的事，你有什么要对我说的？
0: 没什么呀，我没什么要说的。
1: 在生丽丽的时候啊，她妈妈告诉我，每个孩子呢，都是随父母的意愿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没办法选择，所以啊，我们得好好的爱他们，因为孩子是无辜的呀。如果孩子出了什么事儿，那肯定是父母的问题。

0: 阿峰啊，春草在你旁边吗？
1: 没在。
0: 哦，没在就好，没在就好。奶奶想问你一件事儿，你可一定要跟奶奶说实话。
1: 奶奶，你有什么想问的你就问吧，啊。
0: 春草跟我说，他妈认他了，是真的吗？
1: 对，对。
0: 你可别骗我呀，他妈会那么轻易就认他？
1: 奶奶，你就别问这事儿了。
0: 是不是根本就没认呢？
2: 造孽呀，造孽呀，造孽呀！
3: 老太婆，你不买的酒呢？
4: 你这个挨欠道的，都是你造的孽，他怎么就报应到孩子身上了？害了孩子哦！
3: 说什么呢你？还不是你，把那死丫头放走了，害我连酒钱都没有。把钱给我，我自己去买。
4: 没有。
3: 哎呀，怎么没有？
4: 没有。哎呀。

0: 自己起来啊。
1: 哎呀，苍天哪，都是我们犯的罪呀，要罚你就罚我们了，你可一定要保佑孩子啊。
2: 难吃点啊，随便点的，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
3: 已经很多了，
4: 我爸妈说特别感谢你们，本来他们今天也是要来的，但是单位上突然临时有点事儿，下次我们再一起请你们。
3: 哦，
4: 来喝，
3: 没事儿。
4: 来，
5: 什么单位有事儿？你妈就是不想来，没人性也没良心。
4: 你怎么说我妈呢？她欠你钱呢。
5: 我又没冤枉她，动物都知道护崽呢。你妈呢？你妈连动物都不如。
4: 你什么意思？别说了。
5: 我为什么不能说？她抢的是你的妈，你才是亲生女儿。
2: 不好意思，这饭我们改天再吃吧。
3: 春草，到底怎么回事啊？
5: 问你妈去。
6: 丽丽，怎么还没睡呀？
4: 妈，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女儿？
6: 谁跟你说的？
4: 王春草，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6: 你见过她吗？
4: 那看来是真的了。妈，你为什么不认她呢？
6: 大人的事儿，你不懂。
4: 妈，自从我亲妈去世之后，你来到我们家，我就一直特别感谢你。我觉得你是一个好人，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妈妈。可是你为什么不愿意认自己的亲生女儿呢？
6: 有些事儿不是你想的这样。
4: 是，我不知道你以前经历过什么，但是我们孩子就是很简单的，我们只是想要得到一点爱。如果我们的父母都不爱我们，那我们还有什么存在在这个世界的理由？妈，春草她是您的亲生女儿啊，觉得你们很像吗？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有人托我给你带个东西，你一定要看。
0: 这什么？
1: 你看了就知道了。春草他一直想为您做点事儿，但这件事儿只能我来做，你别让他知道了。

0: 过去的事情都是我们糊涂，我们对不起你，我们有罪呀、啊。
1: 他爸为这事儿已经坐牢受惩罚了，我也是半截入土的人了。
0: 可是，小草，这是你亲。

的，他在我这儿没过上什么好日子，我实在想不通。可是他毕竟是你亲生的呀，孩子没有错呀。我求你了，你就认他吧。哎呦，我求你了，我现在给你下个指导了。

0: 我看看。这不是那个丫头吗？
1: 就是啊，她叫王春草。我估计啊，她知道我们俩是谁，所以才过来照顾你的。
0: 可是小冯知道吗？
1: 我不敢问呢、啊、

0: 你要干什么？你放开我！那个，哪受伤没有？我现在才刚开始工作，我本来不该来到这个世上的。
1: 请问周英的家属在吗？病人情况现在怎么样？周英是
2: O 型血，库里库存不够，我们正在调。但病人的情况很危急，你们家属中有 O 型血的吗？我是
1: AB
2: 呀。那你们的孩子呢？我也是
3: AB。您不是一家子吗？我问问春草，也许他行。赶紧打听工作。
1: 春草，谢谢你，我们还怕你不来呢。我肯定会来的。春草，真的是谢谢你了啊！之前周英他……
3: 没事儿，我懂。
4: 春草，
3: 伯父、伯母。
5: 咋这么叫呢？我们是你的外公外婆，外公外婆都知道了。孩子，让你受委屈了，都是我们的错，害了你妈妈，也害了你。

0: 醒了。
1: 我还没死呢。
0: 说什么瞎话呢？怎么可能死呢？
1: 我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梦到好多好多人。
0: 梦见我了？
1: 当然有你，还有好多以前的事，特别是那个孩子。原来一切都封存在我的记忆里，没有我。
2: 孩子，只怪你投错了胎，下辈子一定找一个好人家。

孩子，你不想死，但我活不下去了。这个世界没你想的那么好，不来也罢。

你就这么想来，这个世界并。

竟然有点想来。

孩子，妈妈终于可以看到天了。你看看这儿，你后悔吗？你现在想，是因为你不懂。等将来你懂了，你就会后悔。

0: 不该来到这个世上。我不是你妈，你不是我孩子。总有一天我会离开这。
1: 你是不是叫周永芳？
2: 你怎么知道？
1: 我们是警察，你获救了。
3: 现在是孩子的问题，那边肯定是要孩子的。如果你们要
4: 那个孽障，要回来干什么？
3: 周永发，你自己说吧，毕竟是你的孩子。
2: 你不是我的孩子，周永发已经死了。最绝望的时候，是你的孩子给了我希望。在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他是我唯一的希望。可我自己走，
5: 就算你想，也不一定能把他带走。这不能怪你。
2: 我想忘掉一切，我想重新开始，重新生活。可我没有考虑他，他是无辜的呀。这么多年了，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
5: 他是个好孩子，会原谅你的。
2: 他真的会原谅我？
5: 他真的原谅你了。你受伤了，是他给你输的血。
2: 真的，是他，
5: 真的是他。他从来都没责怪过你。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我是妈妈，我真的是你妈妈。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哎，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0: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的家，紫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5: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6: 现在开始，
5: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7: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8: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9: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0: 阿姨你好。
1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5: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3: 更快速，
1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3: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虚拟世界的竞技暗流涌动，玩家寻找高分外援，难以抵抗巨大利益的诱惑，有人想走作弊捷径，金牌陪玩暗藏安全隐患，还会面临法律风险。网络空间不是不法之地，警方能否查明真相？金牌陪玩，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因为自己自身游戏水平还可以，慢慢就接触到了陪玩相关的行业，就是基本上老板什么都不干，就跟在我后面捡物资就行了。
5: 如今电子游戏早已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数字产业，对无数玩家而言，它不仅是休闲娱乐的方式，更是一片充满对抗与较量的竞技场。
6: 陪玩工作室是现在这种游戏大背景下快速崛起这个新兴行业，通常可以理解。